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2: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3: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4: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1: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5: 大家好，我是方宇。喜欢吃猕猴桃的朋友听过来，最近猕猴桃已经迎来了丰收季。清晨5点半，江山市唐园口乡仓范村的猕猴桃基地已经褪去了山野的静谧，果农们他们挎着果筐穿梭其间，小心翼翼地采收成熟的果实。一筐筐带着山间露水的猕猴桃随即就运往山下的悬果车间。今年的猕猴桃口感很好，甜度高，虽说前期雨水偏少，但是依靠精细化的管护，产量和去年基本持平，而且整体长势喜人，预计平均亩产可以达到1500公斤。那江山作为全国猕猴桃的主产区之一，有40年规模的栽培历史，以唐园口乡、张村乡等3乡5镇为核心，在山坡地、山垄田构建起立体种植格局，当地持续引起东红、翠玉、金燕，还有15个优质的新品种，通过改扩种、高位嫁接等方式开展品种的迭代升级，两种覆盖率达到95%以上，形成了早熟翠香、主栽徐香、特色红阳、晚熟黄心的错峰梯次品种的结构。栽培技术持续迭代，果品的产量和品质也在稳步的提升。近年来，江山也不断的健全猕猴桃产销对接体系，培育本土的新农人主播，开通邮政鲜果专线，也保障鲜果当日采摘、当日直发。与其到处找好吃的果子，多看看身边咱们浙江省内的各种农产品也是非常有料的。9点钟，方宇朋友圈，闻着猕猴桃香，希望可以遇见你。
6: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方宇话三农由浙江省农业农村厅特约播出。
7: 8点到9点，我们换种方式唤醒你。信息爆炸的早高峰，你需要的不是噪音，是精准的资讯，是犀利的观点，帮你把纷繁世界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别让大脑还在待机，跟上我们的节奏，注入一剂清醒剂。早8点，听见新闻的另一种打开方式。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
8: 同志们早上好啊，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我是方南。9月23号呢，国新办开局起步15五主题发布会，教育部介绍呢说，我国已经建成了世界规模最大而且呢有质量的教育体系，这个基础教育水平已经达到了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了。学前教育呢毛入园率达到了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92%，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是2个小时，课间15分钟，全面落地。学生呢总体的近视率是连续5年下降，高等教育人才自主培养能力呢持续增强。2025年国家科技三大奖通用项目，高校牵头获奖就占到了3/4。职业教育呢，也是为现代企业输送了70%以上的，新增的高技能人才。目前呢，我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是2.7亿，

教育国际影响力稳步提升啊！一个14亿人口的国家，高等教育的有2.7亿啊，这个数据从世界来讲还是可以的。还有12亿人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啊。其实啊，庞大的高等教育人口规模呢，叠加了基础教育，再加上职业教育，可以说啊是源源不断的去培养人才，也为科技自立自强夯实人力资本的根基。那各位，你是不是这2.7亿当中的呢？说完了人才，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说白砂糖。他把白砂糖还给我们啊，这个冲上了热搜。9月21号呢，把白砂糖还给我们登上热搜，不少食品配料表当中白砂糖消失了。就是原来啊，你一打开这个你买的食物，在配料表当中呢，基本上你都会看到白砂糖，对吧？但是呢，白砂糖没了，替换成了葡萄浆、葡萄糖浆这些甜味原料。近年来呢，零糖、无蔗糖标签是随处可见，很多消费者就误以为啊，去掉了白砂糖，哎，那就更健康。但是呢，甜味原料根本替换，它是不等于健康升级的。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企业呢调整配方，在满足减糖宣传卖点的同时，还在维持着产品的口感。那么消费者呢也需要分清啊不同甜味原料的特点，理性的看待无糖、无蔗糖的标签。你不能呢仅凭这个配料表就去判断你这个食物到底含不含白砂糖。其实啊，判断食品健康程度，留意呢各类隐形添加糖所带来的热量影响，也是现在年轻人应该记得的啊。那相关的专家也跟大伙儿说，其实到了35岁就应该控糖了。这个和以前是不一样啊，以前呢生活条件差，谈不到什么控油啊控糖，但是现在呢生活条件优越，吃什么东西你都希望美味，那生活如果说想要甜一点，那就得吃点糖，是不是？但糖呢往往是健康的杀手。所以说食品换糖呢是企业配方调整，无蔗糖不等于没糖啊，大家呢还是要多一个心眼。那既然说到了现代人的健康，我相信呢很多中年人就开始呢有三高了，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对吧？最近有一个好的消息，据说呢打一针就可以管数月的降压疫苗要来了。原来呢大家得天天吃降压药，但是你打完这个疫苗，起码保证你几个月不用再吃药了。一款长效的降压治疗疫苗取得了阶段性的突破。2026年9月9号，华济源生物宣布呢，他们的降压疫苗注射液临床完成了预设终点，即将呢启动二期的临床试验，也是属于全球呢进展比较快的降压疫苗。那这款属于治疗性疫苗，依靠调动人体的这个免疫系统，然后呢产生抗压的这种抗体，药效呢可以维持数月，有望呢改变高血压患者每天服药的现状。其实高血压呢已经成为我国第一大慢性病啊，患者呢超过了3.3亿。那么多数原发性的高血压患者呢需要终身服药，不能够自己停药。但是这个治疗方法将来如果成功了，你大不了呢就是挨一针哈，换来几个月的安宁。这个其实也是蛮好的啊，居然呢还有这样的这个疫苗。所以说啊，还是要提示大家，此疫苗呢还没有上市啊，买是买不着的，药呢你还得坚持吃，别忘了。马上呢就要过中秋和国庆了，那双节来临，在超市当中有一个现象值得深思，就是高端白酒卖不动了。按理说呢，双节呀、啊、都是中国白酒的销售旺季，但是呢今年白酒市场呈现出了旺季不旺、结构分化的特征。那记者走访了多家超市之后就发现啊，像茅台的终端价格依然坚挺，多数终端售价呢是在1800块钱每瓶。五粮液、普五还有国窖1573这些高端白酒的价格呢依然是维持着高位。次高端的白酒销售承压，
大众现在买白酒呢，其实已经没那么多了啊。那经销商也说呀，说除了茅台之外，其他的酒早就已经跌到地板价了。对比去年双节呢，多数白酒终端都在下调价格。那么酒企呢，也开始转变策略，就是不再强制向经销商压货，重点呢是提升开瓶率啊。因为高端白酒呢，首先价格高啊，其次呢，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呀，他们并不喜欢喝白酒啊，觉得很辛辣，没有味道。而且呢，现在市场也非常的理性啊，尤其是各种宴请啊、聚餐呐、啊、都减少了。那你说是不是喝高端白酒的情形，它也就没那么多了呢？慢慢的，大家只记得一个酒的名字，自己却没有喝过。

0: 12:15。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4: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0: 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哎，如此快乐的音乐，像不像自己走在上班的路上？今天呢，在早上的时候要给大伙儿推荐一份好礼，就是咱们的蚕丝被。今天这蚕丝被呢，价格非常的便宜啊，是399和799。各位只需要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您回复“蚕丝被”三个字就可以了。一定要记住啊，回复“蚕丝被”三个字。首先呢，就是咱们是一个大牌啊，是水星家纺的。那这个牌子，我相信作为国民老牌，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啊。选择它绝对没有问题。其次呢，就是我们向大家承诺啊，这一款水星家纺的蚕丝被，它是100%的真蚕丝，里面填充的都是真的蚕丝，是属于呢天然动物蛋白纤维，放心啊，四季都可以使用。另外呢，就是抗菌除螨，因为蚕丝呢它自带天然的抗菌除螨的属性，你买了这个被子就不用担心生螨虫了。另外呢，就是心意好礼，蚕丝被呢自带美好的这种寓意啊，正所谓是丝丝相伴，代表着一辈子的温暖守护，是很有分量很有体贴性的。那各位如果说呢你感兴趣的话，可以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直接回复蚕丝被三个字就可以了。因为专柜千元品质的水星家纺100%的真蚕丝被，今天呢只要399元起。当然如果说呢你想要再厚重一点的，还有咱们799可以去选，根据自家的实际情况您去挑吧。好了，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蚕丝被三个字就可以等待跳出链接了。
1: 抢占早高峰，洞察新风向，早安资本。
2: 浙江之声的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早安资本，我是 AI 主持人春生。先来关注隔夜美股盘面。美东时间周三，美股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截至收盘，纳指下跌1.13%，标普500指数跌0.75%，道琼斯指数下跌0.68%。前期热度较高的光通信、存储芯片板块多数回调，闪迪、康宁、Coherent、Ciena、SK 海力士跌幅超3%，美光科技跌超2%，仅西部数据逆势小幅上涨约2%。黄金矿业股同步普跌，泛美白银、哈莫尼黄金、金田跌超5%，多只黄金个股出现明显回撤。个股层面，人力资源企业 Paychex 大跌近9%，创下2025年6月以来最大单日跌幅。麦当劳跌近5%，为2025年4月之后最强回调。热门中概股普遍走弱，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收跌1.43%，金科能源跌幅超5%，阿里巴巴、联华电子跌超4%，腾讯 ADR、百度同步下行。全球消息面看点密集，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外长与美国特使在纽约举行会晤，会晤因美方要求开展，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相关议题交换意见。特朗普评价本次会谈非常有建设性，地缘博弈迎来短暂外交窗口，但美联储持续释放鹰派信号，多名联储官员接连表态，当前通胀仍存持续风险，能源、关税、需求等因素都可能带来供给冲击，不排除继续加息以压制通胀。利率互换市场定价，到明年6月，美联储累计加息75个基点，也就是3次25基点加息。不过，期权交易市场对此存在分歧，不少交易员认为加息幅度大概率不及当前市场预期。半导体产业出现多空交织的信号，一方面 AI 芯片和存储扩产带动12英寸硅片供需趋紧，行业长约涨价趋势逐步落地，外延片新订单预计上涨15%到25%，抛光硅片涨幅最高可达50%，涨价周期有望延续至2028年。另一方面，大空头伯里披露大幅加码做空美光科技、半导体 ETF 等标的，看空存储板块。红旗 CEO 也提示，国内存储产能持续扩张，或在2027年底缓解供给紧张，压制产品价格，存储板块多空博弈加剧。产业主线方面，人形机器人赛道再迎重磅观点。特斯拉 CEO 马斯克在央视财经专访中预测， 十年之内，全球人形机器人保有量有望达到10亿台，远期规模甚至可突破1000亿台。未来普通人能够操控大量实体机器人与数字智能体。多家机构对行业出货前景给出乐观预测，预计未来数年行业复合增速接近70%至90%。产业链上，丝杠、减速器、零翘手等核心零部件迎来发展机遇。小鹏、小米、赛力斯等具备整车与软件迭代能力的主机厂，同样被市场重点关注。PCB 板块成本传导逻辑持续验证，上游覆铜板、电子部厂商接连发布调价函，国内多家企业上调产品价格，部分薄布产品提幅高达20%。上游原材料涨价向下游 PCB 厂商传导，高阶 HDI、汽车 PCB、IC 载板需求旺盛 ，BT 载板交期拉长，国产替代窗口打开。资金层面，盛虹科技、中国巨石等 PCB 产业链标的近期迎来大额融资净买入，资金持续布局板块机会。整体来看，隔夜海外科技硬件板块出现明显回调，美联储鹰派表态压制市场风险偏好，叠加存储板块多空分歧加大，外围波动有所升温。国内方向上，人形机器人、PCB 产业链的产业逻辑持续兑现，细分赛道具备结构性机会。后续需要持续跟踪海外利率预期变化、半导体价格周期，同时关注国内高端制造产业链订单落地节奏，理性应对板块轮动带来的波动。感谢收听早高峰大搜索，继续，我们下次再会。
1: 早高峰大搜索，搜罗天下事，读懂早高峰。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假期出行啊，12306这些隐藏的福利大家可千万别错过啊。首先呢就是中秋和国庆，铁路呢运输开始了，12306啊，就是12306，有多项的这个便民服务可以供大家去选择，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用过啊。譬如说呢，你注册了铁路畅行会员，每次坐高铁都可以累积积分，100积分呢抵1块钱，这积分有效期是12个月。提前呢，你添加受养人，哎，在有效期之内呢，就可以帮亲人呢去兑换车票了。那么旅游季次票15天有效，覆盖呢242个车站。像这个成人最低8.5折，还新增了儿童折上折。另外呢，还有多项的特色服务啊，比如说有静音车厢，还有呢爱宠物轻装行李托运啊，自行车随身行。95个车站呢支持互联网下订餐，线上呢可以预约轮椅，120个车站支持呢便捷换乘啊，覆盖码呢也是整个的让所有动车哎都有了这个点餐的机制。所以说你看，你坐高铁有的时候就看时间了，哎呀我千万别晚了，我到了当地该怎么玩。但是这个过程呢有一些福利啊还是可以去享受的啊。我就觉得如果你经常坐高铁出差什么的，你也可以像坐航班那样给自己积累点积分，对不对？换点月饼不也挺好吗？啊，而且呢这个120个车站支付便捷换乘都有这个畅行码，是不是很方便。咱们说啊，12306呢丰富便民服务啊，覆盖购票行李出行陪伴多个场景，出行之前了解功能，也让你的双节旅行呢更大的舒心。那这面呢说完了旅游，咱们再来说说三大运营商将集体下架分期信用产品。有消息显示啊，说电信的成分期，还有呢移动核分期以及联通沃申分期啊，即将呢停止办理了，全面呢都转到了线下。就是线上呢你都可以通过这个分期去买手机交话费什么的，是不是？那么这类业务呢其实是运营商啊和信贷机构联名的产品，曾经一路呢是规模非常的庞大，但是也长期呢饱受争议。因为过去啊完成考核指标，比如说像这个一线的销售员要把这个信贷业务包装成办卡成功就送手机啊，很多用户呢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就签了一个借款合同，一旦欠费呢转网就产生了违约。所以说呢这个基层的投诉量一直是居高不下，基层业务员呢常年也是被投诉所困扰啊。那你说你不明不白的去给人贷了款，他不投诉你投诉谁呀？所以说呢这一次啊终于把这个所有的分期信贷产品呢转到线下了。哎，那业务员呢还表示说松了一口气啊，因为呢监管严格的背景之下，运营商选择叫停这个业务其实就是为了规避误导这种销售啊，被贷款这些风险呢给吞噬，保护呢广大消费者的征信报告。所以说你看啊，一下子停了这个小额贷，最高兴的首先是员工，因为身上已经没有任务了，其次呢就是广大消费者，对吧？你也可以呢去看一看其他的这个贷款公司。还有一个呢就是被贷款这种乱象啊早就应该制止了，对吧？人家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你说你为了完成业绩，我说大堂经理什么的啊，还有理财经理，你就给人家把这个东西给办了，那最后这钱我到底找谁去赔呢？我真得吃了这个哑巴亏吗？是不是？所以说呢不同的人群啊在选择的过程当中还是要好好留意一下的。

0: 北京时间8: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3: 燃情五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4: 8月10日起买传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3: 集赠大乐透排列三赠票，还有机会赢15好礼。
5: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蚕丝被啊。各位可以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你回复蚕丝被三个字就可以了，一定要回复蚕丝被啊这三个字。各位，你有没有盖过那种会呼吸的蚕丝被啊？就是平时呢，大家去商场专柜一问啊，高档一点的好的蚕丝被呢，那可不是很便宜的，随随便便的得几千块，是不是？但是咱们今天只要399啊，只要399，而且要跟各位来说啊，抢到了。这个就是赚到了啊，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福利名额只有100个，只有100个，只需要呢你花399元就可以到手一条大品牌，就刚才我们说的水星家纺100%的真蚕丝被啊。其实说到水星家纺的，那可是国民的老牌子了，对不对？做这个家纺已经有几十年的时间，很多商场呢人家都有自己的专柜啊，名气摆在那儿。那我相信任何一家企业他都不会说为了多赚一点钱去做假冒伪劣的商品，然后把自己的牌子给砸掉了，是不是？所以说呢，有他来托底那就问题不大呀啊。那今天大家花的399其实买的

0: 就是蚕丝被啊，而且这个蚕丝被呢是水星家纺的，因为专柜一两千，我们是这个直接啊厂家供货啊，省去了中间商。所以说呢，平时你买一条普普通通的被子也得好几百，但是今天呢，这个价格您直接可以换成蚕丝被，哎，在这个初秋啊，感受一下家庭的小温暖。所以说各位一定要记得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您来回复蚕丝被三个字就可以了，记住是蚕丝被三个字。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3: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4: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二十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5: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八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佳佳。说到卫星，你会想到什么呢？导航、天气预报。但你可能想不到，卫星还能和数字贸易产生奇妙的连接。今天我们的第四期数字贸易商通全球，在数贸会遇见 AI 未来金融活水护航企业扬帆远航系列融媒节目，将带大家一起走进连续四届参展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的企业地位二。就在今年8月5号，他们参与研制的两颗 AI 卫星在山东海洋成功发射入轨，名字就叫数贸计算双星。而数贸计算双星目前已先一步在太空就位，为这场数字贸易盛会送上了一份来自宇宙的特别贺礼。今天就让我们一同来探寻这份太空梦想。详细节目请关注中国蓝新闻 APP、 Z 世界 APP 以及阿加麦视频号。
5: 每天8点到9点，剔除无用噪音，梳理全球动态，过去24小时什么最值得关注？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不只告诉你发生了什么，更与你探讨为什么。节奏快一点，信息深一度，早高峰大搜索，祝您资讯领先一步，状态活力满格。
0: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其实很多人啊都特别讨厌这种弹窗广告，对不对？那苹果呢终于要对弹窗广告入手了。那 iOS 27.2 的测试版呢面向中国用户上线限制运行数据功能啊，它呢可以切断 APP， 然后呢获取灵锦感应器的权限，就直接可以切断了，其他的功能我就都是不给你的啊！你不想用什么都行。感应器大家都知道，有的时候摇一摇，它是不是就弹出一个广告来？直接把这个权限可以给关了，就是从底层去关闭摇一摇开屏广告。这个功能呢，会跟随国内的Apple ID 啊，切换海外 IP 呢，这个就失效了。所以说呢，摇一摇广告啊是依靠着加速器传感器触发的。那不少 APP 呢就把这个触发的阀值调得很低啊，走路呢是颠颠簸簸，拿起手机呢就跳广告，关闭按钮呢又做得非常的隐蔽，曾经呢也引起了安全的思考。 其实啊，比此前呢部分 APP 短暂的整改之后，广告呢又死灰复燃了。那么复测显示呢，你像豆瓣啊、知乎啊、QQ 音乐啊、百度网盘，仍然是保留着摇一摇的广告，但是相关投诉，数量众多。苹果新功能呢，就能够给用户提供一个自主关闭的权限。那我相信很多苹果用户应该非常开心了，是吧？那苹果的这个新功能呢，就是为了让用户啊可以自主的去屏蔽一些广告，根治呢这类骚扰。除了系统权限的控制呢，更需要平台落实监管要求啊。但是问题就在于，只要有钱赚，大家的底线似乎都特别低，是吧？好了，那说完了这个之后呢，咱们再来说说年轻人花钱请替身的事儿。乍一听呢，觉得哎呀，这太神奇了，都什么时候了还请替身？又不是什么达官显贵，不是什么知名人士，是不是？像电视剧里呢，说你替我怎么怎么样。来跟各位来讲一下什么叫做替身啊，也可以把它称作呢叫代服务啊，就是代替你去服务。如今啊，各类细分像代服务呢就兴起了，年轻人啊花钱呢找人办一些琐事啊，比如说像50元的探视，30块钱的喝奶茶啊，然后呢代排队、优惠陪诊、游戏代练、优化手续等层出不穷。其实呢，不少普通人啊都会利用自己的空余时间去接单。据说有人兼职啊，一个月能赚2000块钱。平台的数据也显示呢，说这个跑腿的代订单现在呢是快速增长。那么专家也分析啊，说节奏特别快啊，再加上呢叠加了数字平台，办一些需要匹配的东西。那这个时候呢也是需要大家动动脑的，毕竟啊社会分工呢特别细致，衍生出了很多情感类的这种体验啊。所以说呢，代办业务啊也是暗藏风险。据说啊部分这个代办的活并不好看，为什么有些事儿要找代办呢？就是因为他自己干不了。所以说这个钱呢看着挺好赚啊，实际上真要揣到自己兜里也挺困难啊，因为人家提出的这个代办的要求啊确实明明白白的写着呢。所以说啊，代经济呢也是社会分工细化的产物，帮人们省下了时间，但是呢交易这个玩意儿还是要守住法律边线啊，提前呢约定权限，避免到时纠纷。临近春节，现在回程的机票呢那是一天一个价啊。2026中国国庆假期中间呢隔了3个工作日，拼价就成了常州了，对吧？民航市场呢也出现了出行和返程的双高峰。那热门返程线路呢机票大概呢是全部上浮了。部分航线呢从600多涨到了2500。旅游平台测试显示呢说机票价格呀现在呢呈上涨的趋势，假期中间呢稍微回落了一段时间，但是呢返京又冲了高峰。那么长线机票呢波动就更大了，不少游客呢会选择错峰抢票，譬如说9月22号出发机票的这个出行客流就非常的高。那业内是也说呀，说近几期呢机票捡漏关键呢还是要紧盯着屏幕，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所以说你看啊，双节机票价格波动呢借风出行确实能够省下不少的费用，出行呢可多平台去对比，这里面一定有便宜的，对吧？所以说业内也提示啊，说近期的这个机票捡漏可以当做关键词。还有一点呢就是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啊，这个事儿有的时候也是挺关键的啊。那各位，如果是你的话，你会选择错峰出行吗？就比如说开一晚的车，或者是等到后半夜再去买高铁啊，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不排队了。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啊，咱们接着往下说。9月23号呢，国新办新闻发布会啊，介绍了我国民生保障成果。常态化保障呢，达到了3936万的低保对象，488万的特困人员和57万的孤儿，以及呢适时无人抚养儿童的基本生活。残疾人两项补贴覆盖了近2873万困难和重度的残疾人。以养老保障呢持续完善，基本养老服务制度呢在不断的建立，有5300多万的老年人已经领取到的老年人补贴。养老服务设施呢达到了39.5%。另外呢，像婚姻登记啊也是全国通办。而且呢，乡村地名规范命名已经达到92.7万条。83万余家社会组织参与到了社会治理，民生服务便利性持续提升。你看，多项民生啊落地啊，兜底保障网络呢也是持续之密啊，尤其是像老年人，老有所依，在这里呢成为了现实。

0: 接下来呢，咱们再辟一个谣啊。最近这两天啊，大家好像看到网上都说，这个余额宝零钱通9月30号就不能直接付款了，那官方就辟谣了。说到这个是不实的传言，九月底啊，确实会实施《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那么新规呢，仅要求支付页面把理财类的产品和支付工具区隔展区，然后呢标注理财属性，并不是呢禁止余额宝零钱通的支付啊，用户呢也不用把钱都转出去，自动代扣啊，直接付款功能啊，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不受影响的。那新规目前呢，主要就是为了要划清支付和金融营销的边界，哎，禁用诱导的话术，避免误导广大消费者，对吧？也是为了促进整个行业的合规发展，毕竟大家也不想稀里糊涂的自己的钱就被买了理财吧。
1: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2: 整一个。
1: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2: 整一个。
3: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2: 整一个。
1: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2: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1: so easy，
2: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1: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4: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6: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5: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5566。
7: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8: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0: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欢迎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8:50了，各位有没有出现过眼睛干涩、视力疲劳、迎风流泪这样的症状呢？如果有的话呢，我推荐您的是好视力蒸汽眼贴。咱们的好视力蒸汽眼贴呢是26年大品牌啊，并且呢里面还有多味中草药，适合眼睛干涩、视力疲劳、迎风流泪啊，眼睛不舒服的各种各样的症状。那各位朋友们，如果说你感兴趣啊，4008331912一定要拨打，4008331912一定要拨打。因为现在打电话呢，我们不但会免费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同时呢还有收音机、叶黄素、按摩仪。最主要的就是啊，您拿到这个试用装呢，先去尝试看看到底有没有效果，对不对？我昨天在节目当中也说了，我自己敷了啊，也觉得很有意思。它为啥叫蒸汽眼贴呢？就是它其中有一部分啊是可以散发热量的，然后呢配合中草药眯上一觉啊，然后醒来眼睛确实非常的水亮。4008331912，4008331912，各位可以去尝试一下。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各位，你还在盖传统的厚棉被吗？就是压身闷汗不说啊，还容易呢藏这个螨虫啊、粉尘，对不对？睡久了浑身也不舒服。那么说到这个蚕丝啊，它自带的就是这种天然的抑菌防螨属性，对吧？你像你皮肤敏感啊、睡眠不好的朋友呢，就可以放心盖咱们的蚕丝被了。因为今天需要各位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蚕丝被三个字，给大伙呢带来了一款超级大福利啊，只需要399元起，你就可以拥有专柜1000元品质的水星家纺蚕丝被啊，必须要回复关键字，然后它会跳出一个链接。那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关键啊，一年四季这个蚕丝被它都是能盖的，因为它里面呢有透气的孔隙，自带呼吸感， 夏天盖那肯定是不闷不潮，可以呢快速散走这个身体表面的热气，清爽不沾身，对吧？那如果说呢你觉得薄啊，再加上一床其实也是没问题的啊。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你像它这个保暖啊也是非常不错的，轻薄不压身，它能够牢牢地锁住被窝里面的热气。还有呢就是你像北方吧，因为咱们都生活在南方啊，你像北方干燥供暖季的时候他们都愿意盖这个蚕丝被啊。我给大伙呢算一笔账，就是咱们平时呢买被子，你像冬天厚被，夏天空调被，对吧？然后春秋呢薄被，这一买呢就是两三床，花费多不说，衣柜里头塞得满满当当，那你不妨考虑一下399元起的这个水星家纺的蚕丝被，好不好？好了，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蚕丝被三个字就 OK 了，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蚕丝被三个字。
2: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9: 来来来，让我们比比啊，谁能把垃圾丢进垃圾筐里。
10: 来看我这个三分。哎，没进。再来一个。又没中。
9: 嘿嘿，你看我的。看吧，空心。
10: 哎，你怎么不投啊？
11: 不能让阿姨弯腰打扫，我们把垃圾桶外的纸捡进去吧。
12: 讲文明树新风，不乱丢垃圾，从我做起。

0: 北京时间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点弹，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4: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3: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4: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5: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代万商，交通银行绍兴轻纺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6: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请线上预约自助办理。
8: 这是在哪儿约呀？
9: 阿姨，我来帮你。
10: 哎呀，这是哪儿啊？这是
9: 啊，这个地方啊，导航一下就到了，按这里
11: 准备出发，全程3公里。
12: 哎呀，你们店也没有的卖呀。
9: 大叔，我教你网购直达，点这里，这里
8: 哟，约好了，
12: 真方便。
8: 有了有了，
9: 您的快递。
12: 哎，就是他，
9: 举手之劳，帮点一下，帮教一下，让全民搭上数字快车，共享数字中国。
13: 质疑，时间是世间永恒的存在。那些温暖激励过我们的人和思想，会永远照亮我们的时间旅程。在方宇的朋友圈，

欢迎大家来到浙江之声风雨的朋友圈。马上要过节了，所以在今天我就打开了视频号来进行直播，也是想让大家看一下半个月抱恙，半个月之后的我到底恢复的状态怎么样。节目一开始听到这首歌叫《不再犹豫》，前段时间看到一位研究心理方面的专家，他讲到了一个人他为什么会心情不好，为什么容易波动，其实就是因为害怕。害怕这两个字他的表现形式有时候是惊恐，就是很害怕，比如说看到了某些小动物，比如说有狮子追你，那你肯定是怕的，对不对？但是有一种害怕呢，就是心里面就担心跟别人发生摩擦呀，比如说办公室有强势的人呐，兄弟姐妹当中有强势的人呐，等等，都会让他内心没有安全感。那这种害怕归根结底就是你内心没有那么强大，还有你把有一些结果看得太重，然后就忘记了自己真正想要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所以当你慢慢的去克服你的恐惧心理的时候，你整个人都会变得阳光起来。现在大家在朋友圈很少发很长的文字，基本上能说一句就不说两句，能说两句就不会说三句。但是今天我在朋友圈看到一位绍兴的鲁先生，他发了一条关于秋分的感慨，我觉得在这一天他能够认真的写下这么长一段文字哈，我还认真的早晨醒来以后认真的看了他的文字，我觉得值得和大家分享一下。首先他说到的就是回心是岸，此话怎讲呢？他说一个人风尘仆仆的活在这个世界上，要为自己而活着，也为自己喜欢的人而活着，这才是最好的态度。不要在不喜欢你的人那里丢掉了你的快乐，然后又在喜欢自己的人这里忘记了快乐。这几句话说的也是挺通透的，有没有觉得？另外他又说，勉强不来的事情那么就不要去追逐，你为此而累的时候或许对方也最累，你停下来了，你放下了，终会发现天不会塌，世界始终为所有人祥云缭绕。谁都在世俗的泥淖里扑腾着，有的人天生是来爱你的，有的人注定要来给你上课，你苦心经营的是对方不以为意的，你刻骨憎恨的却是对方习以为常的。喜欢与不喜欢之间，不是死磕便是死拧，然而这就是生活，有贴心的温暖，也有刺骨的寒冷，不过是想让你的人生变得更加丰富，更加完整。这是他写下的第一段文字，回心是岸。第二段文字呢，他讲灵魂，他说植物的灵魂只求生存温饱，动物的灵魂追逐欲望感知，而人依靠价值坐标实现精神自主。千万不要过度迷信诗与远方，如果你内心没有属于自己的诗意，你跑得再远你还是找不到远方。生命的丰盈不在于长度，而在于深度，那些让我们热泪盈眶的瞬间，义无反顾的选择，以及与另一个人深刻的连结，才是时间无法磨损的光痕。人不是拿来重复，拿来复制的。植物界有28万种植物，动物界有145万种动物。人本该拥有更多样的活法。过去垂直的社会追求人上人，如今社会要横向打开，每个人建立自己的价值坐标系，在差异里获得丰富，创造别人无法替代的生命体验。Remember every gift you take. Walk soft on the. 好久不见。因为好久不见，所以今天我打开了视频号，用你的微信搜索"我是方宇"。

0: 绍兴的这位鲁先生可能也不知道我今天早晨会在节目里这么认真的来分享他的长文，因为我觉得他讲到了我们内心的一些挣扎纠结，有些放不下想不开。他说末路光景是他的最后一段文字，他这样讲：生活在很不相同的世界上，因为有了不同的灵魂，同样的生命就有了不同的境界。有的人一生都在物质的漩涡里沉沦，心灵早就迷失在物欲当中萎缩干涸，那这样的人无论他拥有多少财富都没有办法脱离他的生物性，跟那些善于捕捉会搭窝的鼹鼠是没有太大差别的。而另外一些人对物质的生活要求甚低，他们的精神却极为富有。读书是什么？读书是最好的生活辅料。人生是一条寂寞的路，要有一本有趣的书来消磨旅程。好喜欢他这些深沉的讲述，就是在朋友圈里你已经看不到人认真的去耕耘朋友圈，然后有一个人这么认真的写下自己对生命的思考，你还是会觉得很感动。
1: 想要开鲜花总要学，
0: 等到我节目结束之后，我就会告诉他，哎，今天早晨我们的节目里有好多听众听到了你的这篇文章，来自绍兴的鲁先生。
1: 那橱窗下是共生的皱纹，
0: 谢谢他用文字来滋养我们的精神世界。

谢谢一些老朋友来到了直播间，平安是福，好久不见。那我顺便问一下这些老朋友们，多久没见我了？这位姓方的朋友不停地在给我送的，这是什么好玩的？哎，这位本家，你是在杭州对不对？你准备什么时候离开杭州呢？啊，我这两天一直在想，什么时候能够见一下你。

0: 9:15。
1: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0: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你们会听到我的声音还是有点哑啊。我刚刚看到那个方，我们的本家不停地给我送咖啡，可能听到我声音里的疲倦了。那其他的人说，哦，原来大哥来了，没错，他比我大，是大哥。昨天呢，我在杭州的富阳区的余山乡参加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杭州主场活动，秋分至稻谷香，当然是一年的好收成。那这一年的丰收节的主场活动呢，杭州的是在富阳区的余山乡举行。那这个余山乡啊，其实还是很有来头的，它既是全国百个丰收节庆活动特色活动的入选地，也是千亩连片的省级粮食生产的功能区，更是杭州名副其实的生态粮仓。从这里产出的稻穗啊，它的衍生出的鱼山米果、芡实糕、定胜糕，我们都知道那个杨先生芡实糕，对不对？什么桂花味的、原味的等等。我在杭州，我在网络上也买了不少次，但是我昨天第一次知道，哦，原来就是从鱼山乡走出来的，它的生产基地就在鱼山乡，因为那里的稻米盛产，所以它能够有好的稻米。定胜糕也是稻米做的哦。这些杭州味道都是以一粒米为轴，串联起从种植加工到文旅康养的产业链条。那近年来呢，富阳以余山为窗，以稻浪为景，以丰收为媒，连续12年又举办了稻香文化节，从稻田音乐会到插秧体验，再到开镰尝新产销对接，让更多的人走进田野体验农事，形成了关心农业、关注农村、关爱农民的浓厚氛围。那昨天呢，这种丰收图景真的让我的心里头为之轻松，为之愉悦。然后大家在那个正午的阳光之下啊，坐在那里看那些表演，然后感受这些农创客的创业精神。有一个海龟，他呢就是萧山人，所以他把萝卜干，萧山的萝卜干我们都知道是他的传统产业，但是在他的带领之下，他的萝卜干做出了各种甚至有萝卜干味道的咖啡。我都在想这个萝卜干味道的咖啡会是什么样的，而且他的复购人群很多。我就觉得年轻人进入到乡村之后，真的改变了整个乡村的面貌，也改变了农民的生活。所谓的共富是什么？共富就是有一些年轻人，他们用新的思想、新的工具、新的做法，然后带着那些老人，把传统的古早的味道让它焕发出了新的包装，但是呢又有了一些新的有趣的表达。昨天那个现场虽然太阳有，但是风也不小，所以那整个活动我觉得我头发都特别的乱。像我今天我特意把头发全都扎了起来，就是因为昨天那个头发乱了的感觉，让自己觉得哇，内心都有点凌乱。老朋友们赶紧在过节之前到我的直播间来跟我打一个照面哈。叶子说，我不管哪里买，我要买，你要买那个杨先生家的那个东西是吧？但是这个米花糕之类的，我昨天甚至他们那个米味道的月饼真的很好吃，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我本来以为那种米月饼会是什么味道呢，昨天回家以后晚饭就吃了一块米月饼，很香啊。而且我觉得丰收节嘛，就是农民在庆丰收的时候，我们要把这些丰收带回自己的家里，不管是南瓜、番薯、羊肉，还是米月饼，还是他们做的那个米糕、芡实糕，还是山核桃、笋干煮的那种花生，反正我大包小包的买了好多呀。结果他们当地的人就在说方宇啊，你这个主持人还很够意思的，就是在给别人做推荐的同时呢，你也买了很多，就是买了还有他们的那种叫什么中山的板鸭。中山板鸭其实是桐庐的特产，桐庐的这款特产板鸭我也买了， 然后让他帮我切成了块。另外我买了羊肉，羊肉是他们的什么瓶，还有一种叫什么柿子，那种柿子呢是非常脆的柿子，你切开以后就是一片一片一片，吃起来有点苹果味道，真的很好吃。所以昨天当我买了那么多东西带回家的时候，哇，家里人也觉得很开心。就是你出门在外，我想起在小的时候，你小的时候你可能爸爸妈妈如果有出差回家带来各地的土特产的时候，你就会很开心，对不对？但是现在呢，我们自己成了成年人，又觉得网络上买东西都很方便，所以就会空手出门空手回家。但是当你真的把那些零食啊各地的土特产啊哇搬回来，拿一个小推车推回家，然后摆在家里，家人回家看到那些土特产的时候，哇，这个尝一下那个尝一下，也会觉得人间烟火味道漾足了你的家里。其实人的家里头可以很干净很整洁，但是不可以没有人间烟火味道。这首歌叫人间烟火，谢谢老朋友们。新朋友进到直播间左上角点一下关注。

上看到直播间有人在说没有办法下单，还有一粒说，哎，方宇这几天你不在，生活都变得没有味道了。我不要这么煽情好不好？你们这么煽情，我这个人很容易感动，就是很容易啊，热泪盈眶。你们这么煽情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我的眼角又有点湿润了。我会坚持啊，守在这里，守住你们。有些人说没有办法下单，真的是没法下单。首先呢，这些产品我没有上货架。其次呢，现在整个的这个环境，它要求补足各种各样的信息哈，导致我都没有办法，最近也没有直播，所以因为没有直播，所以我的货架上你们只能到橱窗里去购买。马上要过中秋节了，其实橱窗里有各种各样的茶叶，你们可以去采购一些。我觉得已经有一些变化，人们在吃月饼的时候不再喜欢吃甜，觉得一个月饼好吃的时候，夸奖的往往是说，哎，不太甜，不甜，哎，这个时候才是在夸奖一个月饼。所以我也想说，那个杨先生他们家的那种米月饼啊，还有他的那些芡实糕啊，它有一个特点就是不那么甜。但如果有糖尿病之类的，我觉得还是要少吃一些比较好。老五你好，辛苦了。其实在这两天我去了阜阳，去了虞山乡，看到了那些土特产啊，大家在摆摊，那个过程里也是很开心的。就是大家摆摊，在把这些东西呈现出来，大家在那里感觉到那种丰收的喜悦，就整个田间地头都是。然后那个千亩良田，我们知道大片大片的连成片的千亩良田，在阜阳这样的地方是有的。然后那些良田铺陈出去以后，你就感觉到稻浪在飘香。你就感觉到神州大地真的是一派丰收的盛景。但是现在那个稻子还没有黄嘛，没有金黄色，到了11月他们稻花节的时候会非常非常的漂亮。也有好多人，那里也有很安静的住的地方，有一个庄园，很安静，沿着山来建立起来。所以在那里，如果你想说要一个所谓的远方，所谓的远方不过就是为了显得安静，就是跟你现在生活场景有所不同，所以你也不用走那么远啊，你就可以做到了。好，再来看一下，有朋友给我留了长长的一段言，说龙珠还有销售吗？隐形翅膀一下，在我的橱窗里去找龙珠。龙珠有大箱的，大箱的一箱里面有80颗，那个龙珠，性价比极高，到目前为止回购率也很高。那个小包装的现在不太有了，但是也有，你可以去看一下，好不好？然后这位叫 Frankie， 他说，方宇，你的节目跟南哥的节目我经常听，带带货也挺好，但是公众号呢要打字还是不方便，为什么不找一个浙广好物的 APP？ 你们现在可以关注一下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你们进入之后就会找到这里好物，有各种各样的就是我们听到的一些大牌的产品啊，你都可以选购。好，说了这么多的话，下面这首歌相信也是合你的胃口的，比那些我选的好物好吃的东西跟他们一样合你的胃口。

0: 短号661。
1: 什么是三位短号？
0: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1: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0: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1: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2: 北京时间9: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5: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6: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7: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6: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7: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6: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7: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8: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9: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8: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10: 永上医大药房9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11: 乌镇闹秋，赴一场月下音乐会，濮院古镇沉浸式赏月，打卡夜游春取景地，夜色润水乡，这个中秋就来风雅同乡。
12: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3: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4: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15: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6: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15: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7: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8: 迎朝阳，送晚霞，见月升，沐星辰，日复一日，你总是认真生活，认真忙碌。但生命中时常的，你也需要停下来，转过身，迎着春天迈步，向着夏日奔跑，不挂念播种，也不惦记收成，不焦虑于成长，也不积极于成功。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懂你，等你，隔山隔水陪着你。
19: 迎大家来到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好久不直播，连上链接的功能都已经达不成了。所以当隐形的翅膀问我说，那个龙珠他送给外甥女，他觉得很好喝，让他再买。你到我的橱窗里去好吗？橱窗里你可以买一袋，也可以买三袋，另外也可以买一整箱，因为一整箱有80颗都是6年以上的老白茶。这也是我专属的礼物。其实有时候跟朋友之间也会有一些互动嘛，那我现在都是买这个龙珠送给大家，因为我觉得它第一性价比高，第二它的味道非常好，就是很甜又是比较淡的味道，我觉得年轻人一定会喜欢。有人说过嘛，说年轻人你就多喝白水，要么就是喝淡一点的茶，比你喝那种各种复杂的东西都要好。随他吧，说方宇，你有流行歌曲的 U 盘卖吗？没有。要听我的歌就到直播间来，我直播的时间一般都是早晨9点到10点，方宇的朋友圈。你们也可以下载中国蓝 APP， 然后在其中听广播，那我的节目会保留24小时。

顺便说一下，在我的橱窗里有白茶，有晚茶，也有很多龙井茶，各种价格的。在中秋节，你觉得送月饼大家都不是那么爱吃，很快就会变成负担的话，那么你就去买茶。我觉得茶是每个人都不可以拒绝的，而且对我们的大脑很有益的一种饮料。喝过茶以后，你就会发现其他饮料都不再会是你的重要选择。所以每次啊，会有的时候有朋友要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大家不算叫斗茶，但是有了好茶一定会想着，哎，带去大家分享一下。这两天我在出差的时候和朋友分享了六宝茶，哎，我突然觉得那个六宝茶确实会有那种尘土的味道，但是我又在想，如果我把它洗一下会怎么样。但是洗茶的话，如果你用热水去洗，感觉把茶味就洗走了。所以我昨天尝试了一下用冷水去洗茶，就是你把它的那个浮尘起码可以洗一洗，你用冷水荡漾几下，然后把它冲掉，再用开水来泡这个茶。哇、哦、那个茶的味道，所以好的茶也要会泡才能泡出更好的味道。这两天我又在喝六宝茶了，又有一点点哎感兴趣。所以喝茶的人其实整个人的接纳性和包容性都会很强，因为不管是绿茶、红茶、白茶、青茶、黄茶、黑茶，它都有自己的味道，你都不能单纯的说哎这个好那个不好，大家都很好。

好，虽然不能上链接，但是我也可以给大家盘点一下橱窗里的货品。现在置顶的就是整箱的龙珠，358元，里边有80颗，还会外送一颗，相当于81颗龙珠。那有一些朋友可能还能享受到那个平台的价格。如果你们在我的琳琅阁的群里想要买这款茶的话，我们会在群里给大家再格外的去发一下红包。另外就是2号链接的龙冠晚茶，现在上过央视哈。央视也在做推荐，因为它带着高科技茶科技的成果，就是你以前说下午3点以后不能喝茶，但是这个龙冠晚茶你尽管喝，不仅不会影响你睡眠，还会让你安睡。再就是我特别要说的3号链接的，就是你打开我的橱窗会看到3号链接的千岛湖红茶，这个去年是爆款，去年爆款爆到什么程度，就是后面有人要的时候已经没有货了。那今年已经上架，但是因为我半个月没有做直播，也没有给大家推荐过，是我专属的龙冠甄选的千岛湖红茶，也是1级单罐的自饮茶，节日茶礼，一个小罐只要45块钱，那个小罐也很精致啊，看起来也很精致，只要45块钱。所以大家进到直播间的3号链接，就是你拉开我的橱窗看到这个千岛湖红茶，想喝红茶，觉得天气凉下来，想要暖一点的，暖自己的胃啊，内心都有看到那个颜色也会暖意的，千岛湖的这罐红茶只要45元。还有就是金秋我们都燥嘛，咽喉会很难受，我们怀尔德给大家推荐了一款瑞士原装进口的，就是喷一下的，

买的话，150元还会减15元。这是金秋大促的瑞士原装的华尔德的产品，大家不用去犹豫，不用怀疑，因为它的产品、它的治疗效果、刷牙牙刷、它的牙齿的那些清洁效果都是显而易见的。那它的这一款瑞士原装的，就是喷剂，就是你在你的咽喉位置直接放到嘴里，它有一个喷嘴，摁两下，哎，就非常的舒服。这款牙膏爱抽烟的人，我觉得它不是牙膏，但是爱抽烟的人你喷一下也会觉得嗓子会很舒缓。再就是我给大家特别准备的一个旅行套装便携盒，丽水的折叠牙刷。这个牙刷出差呢特别好用，我现在出差，最近一段时间出差，不管是去台州还是出差去了恩施，还是这两天出差去富阳，我都带了这个套装。这个套装本来的价格是129，然后打到了109，最后他说方宇老师，我给你一个我们的底价，只要89块钱。马上要过中秋节呀，还有国庆节呀，可能很多人都安排要出游，那这个旅行套装真的是超级完美。它还有一个牙缝刷，其实我们藏污纳垢主要就是在牙缝之间的藏污纳垢，它带上的这一个牙缝刷轻，非常非常好用，就是你直接就这样把它推出去啊，就会刷得很干净。所以它酒店里的那些劣质的，不管是牙膏呀牙刷呀，你不喜欢的都可以用这个。它里头也给你准备了一管牙膏，有牙缝刷，有两个牙缝刷，尤其是这个牙刷它是可以拆卸的，用的时候把它插进去就会长一些，短一点的时候呢折叠也都可以装在这个小盒子里，拿出来你就觉得很高级。但是它现在价格给到方宇的价格只要89元，而且有6种颜色，大家可以自己去选。当时瑞士的就是他们宁波的引进的这家跟我说，哎，我之前一直觉得这个牙膏他们要选颜色，我们的工作量会很大，但是方宇朋友圈的人如果要买这款旅行套装的话，你们提出来他会给你颜色帮你选好。所以这一款真的很好用，尤其它这个牙刷，你用过它以后，家里的其他牙刷你一定不再喜欢用。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对，我去过恩施了，就是前一段时间所谓的疗休养去的就是恩施。这一款我等一下会把链接发在我们的群里，就是我们那个琳琅阁的群里，大家可以去采购这一款。真的，你出门不需要带别的，你把这个永远放在你的旅行行囊里。它这个牙刷的那个密度啊，就可以把你的牙龈线，就是这条牙齿牙根跟你的牙肉相接的那条线那一带刷得干干净净，这样你的牙周萎缩就会减少。最近一段时间经常看牙科专家的推荐，他们都在说他们最怕的牙齿不是缺了一颗，不是你的牙齿哪个地方龋齿了，这些都没问题，很好解决，最怕的就是你的牙齿有牙周病，因为牙周病会导致你的整个的口腔的地基都发生变化，然后带来口腔的异味，然后治疗的周期也会比较长。所以刷牙就是你的牙齿只要干净，你的牙病就会大肆的减少。所以我一直在说大家要好好刷牙，要经常漱口，吃了酸的甜的都要漱口，吃了东西以后如果没有牙刷，那马上漱口也是必要的。但是晚上的那次刷牙是最重要的，就是�睡前的刷牙，因为晚上睡觉8个小时，如果你的牙齿那简直就是牙菌斑呐、还有牙齿的那些细菌呐、滋生，非常好的条件就是他们的温室温床，所以你晚上再怎么懒也要刷牙，你哪怕是少洗了一次脸，但是你一定要记得刷牙。

0: 89元的，那些要有牙齿矫正的，那还有一些特意为你们组装的一个瑞士原装的便携折叠的正畸牙刷牙膏套装，里边也有牙缝刷，看起来会更加的适合，尤其是在做牙齿矫正的人，那口腔卫生啊，真的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旅行套装，109元。如果是我们琳琅阁那个群里的朋友，那我把这些链接就发到群里，你们自己去采购好吗？
1: 这是世上最美丽的那双人舞。
0: 周董杰伦的歌曲啊，真的很轻松。Mogita， 有些人就是调出来那个酒，那种清凉的感觉会让你很喜欢。薄荷的味道在牙齿之间，为什么很多牙刷都有薄荷的，牙膏都有薄荷的味道？就它会有清凉，让你很舒爽的感觉。广告之后再会。
2: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3: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4: 是可忍孰不可忍，眼睛干涩酸胀太难受了。
5: 今天的好物甄选啊，特别来推荐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哎，各位精英打工人啊，整天刷手机盯电脑的眼睛是不是啊，经常的干涩酸胀，特别的疲劳难受，总想要去揉眼睛，尤其呢是忙碌了一天啊，视疲劳加重。推荐你呢现在就打400833191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啊可是航天联名加强款的眼贴，成分升级，技术升级，效果还加倍，简单一贴眼睛特别滋润，特别舒服，轻松的缓解干涩酸胀视疲劳。十分钟内打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还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智能按摩仪，三重好礼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6: 永尚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刚给大家介绍了一些重点推荐的产品，你们可以在我的橱窗里去看一下，里边也有几十种产品，那主要就是牙膏啊、牙刷啊，还有茶叶，因为我的心思也重点放在这些。当然也有嵊州老面的黑猪肉小笼包，也有咸鸭蛋、鲜鸭蛋，还有皮蛋，另外有桂花龙井，有茉莉龙井，还有那个口粮茶的，我看到特级绿茶啊，也有一些朋友会去复购，就是自己49元一份，一份呢125克，所以它的性价比极高，作为口粮茶也是非常好的选择。另外还有汕尾面的香菇青菜小笼包，也有汕尾面的黑猪肉大肉包。哎，我总觉得进到我的橱窗里，总有一款会让你采购吧。还有那个盛家布艺的布鞋，那个布鞋呢，前两天我给老爸过生日也送了一双，他觉得很好穿呐、啊。他说在家里穿着当拖鞋，他也觉得脚很舒服。我说你不穿袜子穿这双布鞋，会觉得脚感很舒服。经过他的验证之后呢，他也认可。那这个布鞋呢，在我们的直播间复购率也是高的，所以我也一直把它留在那里。直播间有些是小罐的，有些是两倍的茶叶，所以它的价格就是不到两倍的价格。各种茶叶，包括还有过中秋节，你要不要给家里买一只冯小鸭的600天的老鸭呢？这个老鸭炖出老鸭煲，全家团聚的时候吃老鸭煲的面呐、啊，或者炖一锅汤啊，都特别好。另外还有一本书，这个书呢是海飞谍战世界谍战之城的系列小说。这个系列小说之前呢也卖了好几十本，如果你假期没事做的话，可以考虑看看小海飞的这些小说。另外还有朱炳仁同的向日葵的那个纯钛的咖啡杯，这个杯子呢我出门也是必带的，我把它当茶壶来用。还要特别推荐的是一个燃烧的向日葵，光滑向日葵的摆件。我之所以选这个产品，是有一天我的朋友来问我说，朱炳仁 人同这个产品你有没有，因为我有需要我想要买，然后他对比了一下价格之后他问我，我帮他找到了更合适的价格，他很满意。所以这个摆件真的超漂亮。他说某某地方因为他们的吉祥花就是他们这个学校的校花就是向日葵，所以他选择了这个燃烧的向日葵，当然它的价格也不低啊，3580元。如果有活动的话还会有给你减，如果你特别要买，如果有送礼的需求，或者说自己买了新房子需要一个进到门里玄关处摆放一件像样的带着一些寓意的这样一些摆件的话，又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作品，那么就是这个燃烧的向日葵，3500多元。如果你要买你可以私信来告诉我，我还会另外给你主播的特别优惠。那其他的产品我就不再细说了，那个辣椒酱，那个辣椒干辣椒的蘸碟也是特别好的，价格也非常低，地道的贵州味。我最近一段时间如果做烤鸡翅的话我都会用它这个蘸碟，超好吃，如果有牛肉的话蘸一下也是非常好吃的。其实好吃的东西也很多，但是可以买的地方也很多，我也经常在农民的直播间去买什么柚子啊，也去买他们的土豆啊板栗啊等等。今天早晨我看到缙云的一位宣传部长在朋友圈里发，哎，那个缙云也有那个板栗，大板栗，哎，我当时一想我之前不是也买吗，缙云有我当然就地买了，所以我也去买了3斤。其实买农产品的过程啊真的就是全家人的烟火味都在你的选择当中，所以如果我要推荐农产品也是我自己吃过，如果我要推荐牙膏茶叶也都是我喝过我刷过，自己不用勿和别人推荐，这就是我的选择我的原则。好，刚才呢我还看到我们浙江之声的主播来告诉我说，哎，你要注意一下啊，今天我们浙江之声也会有一些好物哦，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水星家纺的蚕丝被，价格也是很实惠的，大家可以登录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蚕丝被可以拼手速抢购，因为是专柜千元品质的水星家纺100%的真蚕丝的双人被，今天只要399元起，如果你要购买的话你可以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蚕丝被来抢购。哇，稍微说的多一点这个嗓子就很不争气了。

0: 今天节目快要结束了，4008331912，好视力眼贴的购买电话，眼睛模糊，首先说明你的眼睛太疲劳了，其次呢需要休息了，不能盯着一个地方看太久，适当的要眨眼睛。
1: 北京时间9: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好，我再重复一下，好视力眼贴的订购电话4008331912。橘子香水味道，这个橘子香水这样的味道是不是？哎，我现在今天喷的这个香水就是带着那个橙子。

0: 院附属第二医院内分泌科的康英秀医生。
1: 嗯，康主任，非常温柔温婉，但是也很大气。今天呢，也是请您来跟我们聊一聊关于糖尿病患者他们的一些日常当中的各类困惑啊。因为在您的这个专业领域当中，可能对我们很多的一些糖友朋友，或者是普通的一些朋友们，也有很多的一些需要，深入浅出的科普给大家的一些话题。那首先，其实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一个数据啊，就是我国糖尿病患者可能已经超过1.4亿，这是大数据的统计，但是血糖达标率呢仅不到50%。所以今天我们要首先面对的就是可能您的这个专业领域当中也要去挑战的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啊我国糖尿病的形势是怎样的，尤其是在防治当中啊，是否也面临着各类的困惑困难和挑战呢？也请您通过自己的这个临床各方面的一些经验来跟我们说说。
0: 好的。其实我们中国呢目前已经算是世界上的糖尿病人数最众多的一个国家。我们国家最近几十年也做过多次的流行病学的调查分析，糖尿病的患病率呢也是越来越高的。根据最近2018到2019年的数据，糖尿病的患病率大约按照世界的卫生组织的标准的话，差不多已经到了12.4%左右。的确如主持人所说的，已经达到了1亿以上的这个人数，这个数量还是比较庞大的。那糖尿病包括它的并发症呢，其实也给患者造成了很大的经济负担，而且呢糖尿病的知晓率、治疗率、控制率都是不是很尽如人意的。因为糖尿病有一些这种二型糖尿病，它早期的症状不是特别明显，所以说大家如果不积极主动的去筛查的话，也不会被发现。糖尿病的知晓率可能只有36%左右，它的治疗率呢仅仅有30%左右。它的控制率呢，包括这种血糖的目标、糖化血红蛋白的目标，其实呢这正如主持人所说的，也就在50%左右。所以说那差不多有一半的人其实血糖控制是没有达标的。这个也是我们糖尿病这种治疗的工作者需要和大家共同努力的一个地方。那其实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发展，那么生活条件也越来越好了，大家的饮食情况呢其实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但是呢工作的压力也是比较大的。对于年轻，尤其是对于年轻人来说，可能平时作息不会很规律，没有时间运动，饮食呢也不能做到这种这种比较合理的搭配啊。
1: 比较科学的。
0: 对，是的。所以说呢糖尿病的风险也是比较大的。还有呢，就是我国目前老年的人口的比例也是越来越高，那老年患者呢也是一个是生活条件的改善，比起年轻的时候是有改善的，再加上呢整体的胰岛功能可以有一个随着年龄下降的过程，所以说其实糖尿病的比例也是在逐步的升高的，也是需要我们警惕去积极的监测、积极的发现、积极的治疗的。
1: 这个其实是需要我们全社会达成一个共识和认知，就需要像您这样的专业的医生经常来到我们直播间当中啊，来给更多的朋友去科普一下。还有呢，就是也需要患者本身和他的家人亲朋好友之间在自我的健康科学管理方面要下功夫啊，双管齐下甚至是多管齐下，才能达到一个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各方面的一个数据的一个变化啊，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效果。刚才我们说到的是目前我国糖尿病在防治或者说在面对这个疾病的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挑战、困惑和难点。那么接下来呢，要说说这个咱们现在可能也有很多一些新确诊的糖尿病患者，那么他们这样的一些新确诊的患者该如何正确的、科学的、合理的来开启他的整个治疗呢？
0: 那对于一个新确诊的糖尿病患者，首先我们要看一下啊，有没有这种急性的并发症的情况，比如说如果血糖特别高，已经到了危急值的情况，或者是合并有这种酮症酸中毒，或者说高血糖高肾状态这种比较危急的情况，那我们肯定需要胰岛素的治疗的。如果说患者没有上述的情况仅仅是发现血糖高的话，那我们会进行一个全面的评估。首先呢其实最重要的是生活方式干预，这个可能比药物治疗更重要，就是包括饮食控制。

0: 质，包括运动。其实呢，我们其实这个后面呢，我们会详细的来分析一下啊。那么其次就是药物治疗。药物治疗呢，我们也会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来分析，看看啊，因为口服药物也有很多种，给患者选用合适的药物。刚开始如果血糖比较高，也有可能会选用多种药物联合治疗，也是有可能的。那么随后呢，在治疗过程中要根据血糖的监测，根据患者的其他的指标，胰岛功能啊等等，糖尿病自身抗体等等的这些情况，再来综合的调整患者的治疗方案。后续也涉及到在治疗的过程中，我们完善检查也会给患者做一个糖尿病的分型。如果是二型糖尿病的话，有可能饮食控制加运动加口服药物治疗，那么就可以控制血糖。那如果是一型糖尿病的话，有可能要长期的坚持胰岛素治疗才可以。
1: 谢谢康主任啊，给我们的一个这个科普和介绍。但实际上，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就是，对于这个糖尿病的一个基础知识的一个科普了。那这里就要说，因为有一些人可能他并没有感受到很明确的关于糖尿病所发生发展的这样的一些信号，所以导致就是糖尿病这个大家可能对于他的认知啊或者感受并不是那么强烈。那您可不可以带我们基础的来做一个判断，哪些的一些情况就是我们要警惕啊是否患有糖尿病这个问题。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是不是也有一些这个分类具体的一些什么样的人群，那有了这样两点之后，我们是不是对自身的这个健康有一个基础的判断？
0: 糖尿病的话的确是二型糖尿病和一型糖尿病这两种啊，其实大部分的人就是90%以上的患者可能都是二型糖尿病。二型糖尿病呢，就是自己是有一部分的胰岛功能的，可能还有胰岛素抵抗的原因，一般的都会有，大部分人是有明显的二型糖尿病的家族史的。这一部分人的话，如果说出现明显的糖尿病的症状的话，包括这种一个是三多一少，我们通常说啊，多是什么呢？首先是多尿，因为血糖高它会促进糖从小便排出去，所以说会多尿。多尿的话就会有口干的感觉，口干的感觉的话就会多喝水。还有呢，就是因为糖利用不足，那么身体的营养素其实是缺乏的，还会出现一个食量的增加的情况。这个是三多，对，还有一少是什么呢？一少的话就是虽然你吃的多，但是你的营养不能利用，所以说你整体的其实你的体重是有一个下降的过程的。我们在门诊上会有很多的患者，其实就是因为不明原因的体重下降很明显来看的，这个时候就会发现问题。那如果二型糖尿病的话，是体型比较胖一点的，
1: 所以这个三多一少，就这非常简单的一个归类啊，但实际上呢，也是对整个糖尿病疾病的一个，对我们自身身体状况的一个基础的认知和信号。刚刚呢，我们也请这个康主任啊，在我们直播当中呢，也和大家
2: 10:15，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各位，接下来这个电话您一定要记好，4008331912，4008331912。为了帮助更多的听众朋友调理改善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这些问题，我们的节目组呢特别联合26年的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直接在节目当中发放1000份的眼贴体验装。好视力蒸汽眼贴为什么效果这么好？我们先来看它的成分，人参、铁皮石斛、黄柏、丹参等等，足足添加了10几种中草药，明目去翳，清肝解热。另外呢，我们采用的是中医湿热敷的疗法，双管齐下，加速循环吸收，效果加倍。今天呢，不仅给大家送来了体验装，还有超值福利，15分钟之内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来订购，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再送您智能按摩仪，再送蓝莓叶黄素，活动限时开通15分钟，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在今天大医生来了直播当中，也特别介绍一下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康英秀康主任。康主任呢是中国医师协会内分泌代谢科医师分会一型及其他类型糖尿病学组委员，中华医学会内分泌分会肝病与代谢学组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医学科学普及分会内分泌代谢病科普学组委员。同时呢，康主任也从事糖尿病的这个诊治已经有20余年的时间了，尤其在个体化的用药和患者的管理方面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那么今天呢，接下来就说到了就是关于这个用药的问题了。其实说到这个口服药物，其实也有很多种类的这个降糖的药物，但是它们之间的作用的机制也不太一样。刚才也说到您在个体化的用药当中还是非常有经验的，您能不能给我们指导一下？
0: 哦，现在其实谢谢主持人的邀请啊。现在目前呢，随着这个科技的发展，口服降糖药物的种类也是越来越多了。现在差不多大约有十个种类的口服降糖药。首先呢，我们要提到的就是双胍类的。双胍类的话，它主要是来抑制这种肝脏的糖的葡萄糖的抑生，同时呢，促进这个肌肉和脂肪组织对葡萄糖的摄取，通过这个机制来降糖的。嗯，它同时还有一些其他额外的获益的作用，包括对血脂的改善、对血凝状态的改善等等。那么双胍类呢，它是目前国内和国际上糖尿病指南里边除了饮食控制和运动之外的推荐的首选的口服的降糖药物。那么如果没有禁忌的话，我们一般会为患者首先选用这一类药物。那么其他的比较古老的一类药物呢，就是磺脲类的降糖药。这一类药物的话，它的历史是比较悠久的，它的作用机制也是比较直接的，就是通过促进胰岛素的分泌，通过促进自身的内源性的胰岛素分泌来起到一个降糖的作用的。这类药物也分为几代，那么目前的话在临床上还是有一定的使用的这个范围的。接下来呢，还有一类就是在磺脲类的基础上，它有一个叫非磺脲类的促泌剂。那这一类药物呢，它和磺脲类药物它有一个改进，它就是对餐后血糖的调节比较好，但是呢，它会随着这个血糖有一个调整，就不大低血糖的风险比磺脲类要稍微小一点的。接下来也还有很多，比如说阿法糖苷酶抑制剂这一类药物呢，它是通过抑制小肠上皮细胞对碳水化合物的吸收来延缓这个吸收，来使我们餐后的血糖不要升高的太高。它其实有一个总结叫做消风去骨，就是让那个比较适合于就是我们像我们这种以碳水化合物为主食的这种我们的人群，就比较适合我们中国人的。再其他呢，还有赛唑瓦尔酮类。赛唑瓦尔酮类呢，它其实是主要它有一个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的作用，所以说它比较适合这种肥胖、伴有胰岛素抵抗或者是伴有脂肪肝的这一类患者。还有新的，比如说 DPP4 抑制剂。DPP4 抑制剂呢，它是通过抑制 DPP4 酶的作用，是体内的有一种这个激素叫做GIP1， 它的这个激素来使体内的这个激素它的活性时间更长，就是增强了体内的 GIP1 的作用。它这个 GIP1 呢，它有几个方面，可以延缓碳水化合物的吸收。在胰腺呢，它有两个作用，一个是葡萄糖浓度依赖的促进胰岛素分泌，这样子呢，它低血糖的风险就会小很多。还有一个抑制胰高血糖素的分泌。那总体来说，这个药它的作用机制比较多，但是呢，作用又比较温和，比较适合这个血糖不是很高，或者是这种老年人的这种的啊。再接下来还有一类比较新的药物，就是 SGLT2 抑制剂。这一类药物是近年来兴起的，但是呢，因为它有一个明显的心脏、肾脏的保护作用，它的作用机制呢是通过抑制肾脏的葡萄糖的吸收，那么促使糖从肾脏的排出， 那么这样子来起一个作用。同时呢，糖从肾脏排出也会使这种液体，比如水从肾脏排出，所以说它会减轻肾脏的负担，会减轻心脏的负担。总体来说，也是一个对于我们糖尿病患者比较有益的一个药物。
1: 嗯，其实刚才我们也介绍了关于这个口服药啊，我们该怎么用药，这个还是要遵医嘱，同时呢，也医生会根据您具体的情况来做一个适合个体化的一个定制。那其实大家还在想要了解的更详细一些，就是除了我们说口服药，有一些情况我们是要启用胰岛素治疗了，对不对？但是呢，接下来还有一个话题呢，也就是说有些人他会认为说，我这个一个呢是降糖药我不能吃啊，我吃了可能就停不了了啊。还有人会担心这个胰岛素会成瘾，所以在用药的过程当中，包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来认识这两个问题，可能有一定的一些这个患者是不是也跟您反馈过同样的一些说法。
0: 是的是的，有很多人认为我用了胰岛素之后是不是成瘾了，就再也拿不掉了。所以说特别是新诊断的糖尿病人对胰岛素有着强烈的抗拒感，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大家可能对胰岛素并不是很了解。其实呢，胰岛素是我们自身胰腺它就会分泌胰岛素的，那为什么出现血糖升高呢？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胰岛素抵抗，就是你的胰岛素水平虽然看起来是正常的，但是它发挥不了正常的那么多的作用。所以说呢，当你的血糖很高的时候，那我们需要给你补充一点外源性的胰岛素来帮助你自己的胰岛，那么同时呢，也可以让你自己的胰岛有一个恢复休息的过程。这样子呢，其实也有利于它后续的更好的更持久的工作，
1: 就是一个助攻的作用。
0: 对，是的是的，因为我们也有临床研究，我们中国著名的学者也做过一个研究，就是对于新诊断的二型糖尿病患者，如果给予2周到3个月的胰岛素的强化治疗之后呢，糖尿病缓解的几率反而是更高的。其实并不是说胰岛素用上去就要一直用下去，但是呢，对于有一部分病人啊，一个是一型糖尿病患者，那么是胰岛素绝对缺乏的，这部分是要长期用的。还有一部分病人，就是如果说二型糖尿病病程时间已经很长了，已经20-30年了，平时用药也不是很规律，血糖时高时低，这个时候呢，胰岛功能可能也所剩无几了。那如果胰岛功能也偏差的话，那么我们也是需要来补充胰岛素的。
1: 好的，非常感谢康主任今天在我们大医生来了直播间当中啊，非常耐心细心的这样的一个科普。我也希望呢，能够让大家更多的去对于我们的用药和治疗有一个更直观的更科学的认知，同时还得搭配自我的这种心理暗示啊，配合医嘱，同时呢也要积极的做好自我的健康管理。所以说到健康管理了，那么接下来就要说说糖尿病患者要做的一些事儿了，比如说我们要定期的去监测我们的血压和血脂，对不对？
0: 对，
1: 那有人问我这个糖尿病为什么我要就是定期的去做这样的一些这个监测呢？其实这就说到的我们是如影随形的三高了。
0: 对，是的，其实糖尿病患者的话，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也会比一般人高得多。那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其实都是属于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而且呢，糖尿病患者伴发高血压和高血脂的几率要比一般人要高得多。那差不多二型糖尿病患者有60%-76%的患者都会伴有高血压。那高血压呢，一个是对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增加，而且呢，它对糖尿病的一个微血管并发症糖尿病肾病也是有作用的，所以说血压一定要控制好。糖尿病伴有高血压的患者呢，血压要比一般人控制得更严格一些，所以说在日常中就要注意监测血压，如果有问题要及时处理。
1: 那您在这个诊治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见一些配合度完成度遵医嘱特别好的患者？那是不是也有一些平常自我的这个监测呀健康管理做得不是很到位的呢？
0: 是的，其实就是大家的自我管理差别还挺大的。有的患者过来呢，他就会拿出一个小本子来，上面有血糖啊，那我们几天测了是多少，血压是多少，他就会记得清清楚楚。
1: 这个就非常直观了。
0: 是的是的， 那有的患者可能来，我问了你最近有没有测血糖啊？没有，没有测。
1: 或者我上次什么时候测的？
0: 对对对，血压吗？也没有，就是也不是说家里没有这个监测仪器，就是可能有的时候工作太忙啊什么的，就没有规律的测。其实规律监测的话，对保持患者的一个健康状态，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处理，还是非常关键的。
1: 其实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三高，其实也就是糖尿病的这个危险因素啊。那还有两三分钟的时间，我们稍后呢将会过渡一下这个半点的宣传时段，您能不能简单也跟我们总结一下有几个危险因素是我们值得警醒的？
0: 那像这种我们刚才说的高血脂也是啊。高血脂的话，糖尿病的患者呢，高血脂会有什么呢？甘油三酯升高，还有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升高。尤其是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升高跟动脉粥样硬化是直接相关的。所以说患者虽然有的时候我们看那个化验单啊，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是在正常范围，但是对糖尿病患者来说要求是不一样的啊。糖尿病患者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最好要在2.8
1: 以下。
0: 对，是的，如果伴有动脉粥样硬化啊，甚至要更低，要在1.8以下了啊。所以说不能大意，不能仅仅因为化验单上是正常的就把它过滤掉了。还有的话就是尿酸，尿酸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也是这个代谢的高风险因素之一。那平时也要注意，这种包括控制酒精的摄入啊，还有这种高嘌呤的食物，包括这种动物的内脏啊，炖的汤啊，还有一些
1: 都是嘌呤很高的，
0: 是的是的，都要注意的啊。这些方面还有肥胖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其实啊，肥胖本身的话它也会导致这些并发症的出现，包括这种睡眠呼吸暂停啊，这种缺氧的情况啊等等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也会明显的增加。都是要提高警惕的啊。
1: 好的，我觉得今天我们的直播标题起得也特别好啊，说糖友别慌。今天康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了啊，就不慌了，咱们仔仔细细的听康主任来介绍。那这个时候您正在锁定关注的是浙江之声融媒体直播健康节目大医生来了。那我们的直播呢也同步在视频号当中来进行直播，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端网络端来在线的观看。那您可以在视频号上搜索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了。那今天我们说到的是关于糖尿病的话题啊，如何控糖这个必修课，其实对于很多糖友朋友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同时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也是啊，我们说防治要先防，怎么防？所以这堂必修课您也得听，您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及时的来给我们留言。今天节目当中呢，也再次欢迎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康英秀康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稍后过渡一下半点宣传，宣传回来之后您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在线咨询留言。

0: 或者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1: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五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0: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2: 北京时间10: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5: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4: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6: 浙江之声甄选商城全新升级，今天呢带来的是水星家纺100%真蚕丝的双人被，只有100个名额，售完不补货。需要的朋友们找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蚕丝被来抢购。今天只要399啊，价格是连专柜的零头都不到。里面填充的是100%的真蚕丝，加上被面，一共净重3.5斤左右，限量100条。需要的朋友们找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蚕丝被来抢购吧。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7: 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3.0版本重磅开启，名医天团驻场，健康一律秒回秒支招。视频号搜索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工作日10点、14点和19点，名医连麦开诊。
8: 去年6月份出了个
7: 多学科网络会诊。
9: 像他的话呢，其实
7: 专病专场深度对话。直播回放，无限回看。关注视频号“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并私信留言“看直播”3个字，小助手带你云上见专家，一问秒回答。
10: 欢迎回来，欢迎您继续走进浙江之声融媒体直播健康节目大医生来了。各位好，我是主播柳叶。那今天我们的直播呢也通过大医生来了我们的视频号呢也正在进行同步的直播，大家也可以随时锁定关注啊。那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呢，就是糖友朋友们该如何控糖。那今天的这堂必修课，我们特别请来了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康英秀康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的直播也可以看到我们康主任啊。康主任再次跟我们的听众和网友打个招呼。
1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康英秀。
10: 其实听您的声音啊是非常温婉的，我相信您在给病人做很多的一些医嘱或者提醒的时候啊，大家都能够听得进去啊。那接下来咱们要说说，因为前面已经跟您聊到过关于日常的自我监测了，但是现在您也知道，就是很多的一些这个穿戴设备啊，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应用的还是蛮多 的。那包括现在我们也在用一些这个动态的这个血糖仪，不知道您能不能从您专业的这个角度给 跟我们说说，它相比传统的这个血糖仪是否有一定的优势呢？那或者是我们现在也看到很多的一些这个穿戴设备，这种科学管理，用在我们自我健康管理当中是否有时效呢？
11: 谢谢主持人的邀请。就是动态血糖仪呢，其实我们在临床工作中也是深有体会的。我觉得这个也属于科技改变生活的一个很真实的写照。其实动态血糖仪它也是逐步发展的，从刚开始的需要一个什么蓝牙发射设备才能把数据接收，还有刚开始的时候数据只能回顾观看，那到现在已经很便捷了。它只是一个硬币大小的，通过一个软管那个接触到皮下来测一个组织间液的血糖，而且呢这可以，它一旦用上去呢，一般的是每5到3分钟有一个数据的，可以连续测14天左右的血糖，我们在手机 APP 上可以直接看到结果的。其实那患者对自己的血糖有一个直观的反应，那也可以看到你比如说吃了什么食物，或者做了多少运动，或者用了什么药物，这个血糖的反应是如何的，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有利的。而且呢这个动态血糖啊，它现在和科技相结合，它有一个亲友分享的功能，亲友即使不在患者身旁也可以看到患者的血糖变化，这个对亲友的陪伴来说其实也是一个安慰的那它从便捷性来说，就是它带了的话，它短时间的这种洗澡啊游泳啊也都没有问题的，都没有相关的烦恼的我觉得它是可以和这个指尖的血糖相补充的，但是在使用的过程中也要注意一些问题。动态血糖因为它是测的组织间液的血糖，所以说在血糖波动的时候可能和这个直接我们查末梢血啊或者静脉血的血糖呢它是有一个差值的就是会有一个15分钟左右的差值，这个大家要心里有数。还有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如果安装的时候呢手法不是很稳的话，它和实际的血糖也是会有差值的，就是大家在有疑问的时候要记得用指尖血糖来验证一下看看，因为我们在临床上也曾经遇到，就是动态血糖提示是一个明显的低血糖的情况，那患者胰岛素都不大敢打了，但是到我们这里在门诊上复测血糖，发现这个血糖实际上是很高的，所以说我们在应用的过程中要注意一个校准的问题。
10: 也就是说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动态监测，也包括像我们的一些穿戴设备科技的一些运用，确实是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给我们的在医疗科技方面提供了很大的很多的可想象的一些空间啊，和实际的一些实效。但实际上呢，我们在面对这个疾病和糖尿病，包括我们血糖波动的过程当中，还是要把它作为一个补充。
11: 对，
10: 尤其是发生一些好像比较不太准确的情况，我觉得这个第一时间还是要求助于我们的这个医生。来做进一步的相关的这个诊查。其实您刚才也说到了一个具体的一个案例啊，就是出现低血糖的情况，那么很多糖尿病患者可能也会出现这种问题，那接下来想问问您，如果出现了这些问题，我们该怎么样科学的进行一个预防和处理呢？
11: 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是低血糖，一个是从血糖的数值上来说呢，糖尿病的患者那么血糖在3.9毫摩尔每升以下就算低血糖了，还有一个低血糖会出现什么表现呢？一般的话，这种饥饿感或者是没力气出冷汗肚子饿，这些都有可能是低血糖的情况。如果出现这些情况，就要先测一下血糖，看看是不是低血糖。如果真的是低血糖的话，那我们首先要补充葡萄糖。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吃一点糖块，或者是有这种专门的葡萄糖的糖块，或者如果没有糖块的话，喝一点果汁啊什么也可以。但是呢，就是如果我们是吃碳水化合物的话，大家要知道，其实碳水化合物它要经过肠道吸收再分解才能成为葡萄糖，这中间是有一定的时间的差异的，对，就是不如直接补充葡萄糖来的更直接。一般呢，我们补充了糖之后，15分钟要再复测一下血糖，看看有没有恢复。如果没有恢复的话，还是要再补充一些糖的。如果已经恢复了，那要看看和下一餐隔多长时间。如果离下一餐时间还很长的话，那要再吃一点这种碳水化合物，就是这种就是避免再次出现低血糖。
10: 所以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讲啊，确实在生活当中，自我的健康管理和实时的监测，其实是非常 属于精确的。只有做到了精确，那你的这个自我健康管理才能够达到更好的效果，才不至于说我们的这个疾病进一步的一个发展。那其实这里就说到了，可能糖尿病患者啊，在控糖的过程当中，今天我们说到一个关键词，就是必修课。所以也请您跟我们说说，咱不同的糖尿病患者如何更加科学的、有针对性的、合理的这个进行饮食啊、科学的运动啊等等。接下来这个时间呢，我们也围绕着自我健康管理这一块来说说，因为毕竟跟我们普通人来讲，可能他的这个自我健康管理的意识要更强，意志力要更强，要更有耐心，包括我们的家人其实也是这样的。您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经验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1: 其实我们每一个糖友都是自己的健康主理人，
10: 第一责任人。
11: 是的，首先呢，我们从饮食控制来说啊，饮食控制其实还是很有门路的。就是首先其实不是说碳水化合物，
10: 不是一刀切，
11: 对，不是说吃的碳水化合物吃的越少越好。我们提倡的是饮食的均衡，就是每一顿饭都要做到绿叶的蔬菜，还有这种荤菜还有主食都要吃的，但是涉及到一个量的问题。
10: 对，
11: 其实顺序也是我们提荐先吃，推荐先吃绿叶蔬菜。绿叶蔬菜的话，你多吃一点也没有关系的啊，这个并没有严格的限量。其次的话就是荤菜，荤菜呢我们推荐是瘦肉，就是鱼虾肉蛋奶这种都可以。但是你如果吃水煮蛋的话，蛋黄一天不要吃太多，因为要不然的话可能会影响血脂。其他的这种肥肉的地方还有这种皮，这种动物的皮啊，对，内脏啊这些的啊，还有鱼子蟹黄这种啊，有可能影响血糖，有可能影响血脂，还有可能影响尿酸，
10: 是的，
11: 这种的话都要避免的啊。但是蛋白质肯定每顿都要摄入一点。再接下来我们最后吃的是主食，
10: 对，
11: 主食放在最后时还要注意呢，这种可能就是经过深加工之后吸收很快的这些我们尽量就要少吃。对，比如说稀饭，不管是大米稀饭、小米稀饭还是杂粮稀饭，其实都是同样的道理。还有五谷杂粮打的这种粉也是吸收很快的，
10: 其实都是这个经过了精细化的一个操作。
11: 对，是的是的，其实你就从这个它的制作方法来推理就知道了。还有这种面条煮的时间长，它也吸收快，这种我们就尽量避免。其他的你像白米饭，或者是白米饭跟杂粮饭搭配起来都可以的。其他的菜包啊这种的也可以的啊。其他的
10: 就是注意搭配，然后我们还要看它的，就是简单理解吧，我们还要看它的形态。
11: 对，
10: 就打成糊的、煮成粥的，我们都建议大家去规避掉。
11: 是的是的。还有一些像面包啊蛋糕啊这种的，它在制作的过程中它就需要糖，需要黄油，这些的这些能量比较高的我们也尽量规避。主要是每顿饭这三种都要有。那加餐的话可不可以？也可以，但是呢这个加餐的话要这个食物量也要算在你每天的食物总量里边，不能说三顿饭照常吃那你再额外加餐这个总量就超了。还有水果也是大家比较关心
10: 的
11: 是不是水果一点也不能吃呢？没有这样的也不是说糖尿病就什么都不能吃了，但是呢我们在吃的过程中要注意含糖量比较高的这些水果尽量少吃，或者不是选含糖量比较低的这种，比如猕猴桃、火龙果啊这种的，人参果啊这种的啊。每天吃多少呢？加起来吃自己拳头大家最多差不多。
10: 其实您刚才说到的这几个数据啊，很形象的一个比喻，吃多少一个拳头。其实大家我推荐也可以去看一看我们的这个国家发布的这个膳食指南。
11: 对，是的，
10: 其实里面对于基础的一些这个饮食的要求，包括您吃刚才说到的吃饭的顺序啊，还有吃多少量啊。
11: 对，
10: 其实对于普通人，可能包括像这个患有糖尿病的患者，其实都是有一定指导意义的。
11: 是的是的。
10: 我们就是跟着这个包括医生的一些判断，个体化的定制，那相信经过这样的一个配比的话，那您的这个营养也有了。
11: 对，是的。
10: 同时又能做到好好的管住嘴，控制住糖。
11: 是的，首先要保证营养啊。
10: 是。这是我们说到的合理安排的饮食方面啊。那还有这就是管住嘴嘛。那其实普通人也是这样，生活当中想保持一个健康的体魄，两件事儿，一个是管住嘴，
11: 对，
10: 第二个就是迈开腿。
11: 是的。
10: 那对于糖友朋友，他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注意事项，或者是比较利好的，您可不可以给我们支招？
11: 好的。就是糖友的运动呢，运动种类我们也是有推荐的。首先是要在有氧基础，有氧运动

0: 以比较流畅，那么您这个运动量也是刚刚好。
1: 是的，那运动也要注意，比如说血糖的情况，运动前最好测一下血糖，如果血糖太低，比如说小于5.6，那可以稍微吃一点主食啊，避免运动中低血糖。
0: 是的，
1: 但是如果血糖太高，比如说已经大于16.7毫摩尔每升，那么建议也不要先不要运动的啊，运动前也要做好这种基础的准备活动，运动后的放松活动都是要配套的啊。还有的话，有的运动的过程中如果出现了这种严重的心慌手抖，那也要及时的停止，或者有的合并心脑血管疾病啊，有这种胸闷的情况在的话啊，也要注意及时的终止运动的。
0: 是的，所以运动呢，不管什么样的年龄层次的人啊，包括不管什么样身体状况的人，刚才这个康主任说到的这些，其实都是有，当你不舒服的时候就要马上停止，不能再强迫自己。而运动每个人的接受的这个耐力啊，强度都是不一样的。那相信您在就诊的时候呢，也可以跟医生来做进一步的一个沟通，我们做一个比较适合您的定制化的这样的一个科学的运动方式。那么接下来还有几个问题，对于我们糖尿病患者来说，其实关键词就是坚持。那么不仅仅是自我的一个监测，其实还要做很多的一些筛查，因为有可能会导致一些这个并发症的发生。在这方面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1: 糖尿病的并发症其实主要是微血管并发症和大血管并发症，这些的话我们都是要每年做监测的啊。首先我们说微血管并发症，包括这种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它其实分6期的，我们有很多时候跟患者说你要做一下眼底的筛查，患者说我眼睛看得见，其实就是这个不是以眼睛看不看得见，
0: 这个是我自我感受为基础的。
1: 是的，我们一般的是通过这种眼底照相来看的啊，这个是一个初步的筛查。对于二型糖尿病患者来说，诊断的糖尿病就可以进行这项筛查了。一型糖尿病可以诊断5年左右再进行这个筛查。那么如果有问题的话，那要眼科进一步就诊。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建议后续也每1到2年要做筛查的啊。还有一个就是糖尿病肾病。糖尿病肾病的话，糖尿病因为会影响到肾小球，所以说呢，它会出现尿微量白蛋白的增加。这个我们可以通过小便，我们有专门的查尿微量白蛋白排泄率的这个检查。如果严重的话还会出现血的肌酐的升高，这个也是在二型糖尿病诊断的初期或者一型糖尿病诊断5年左右就可以进行筛查了。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加强血糖、血压、血脂的控制，甚至是加些专门的药物的控制啊。
0: 好的，这里是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那今天做客大医生来了直播间的专家呢，是来自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康英秀康主任，也再次欢迎康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谢谢您今天关于这个糖尿病的控糖给我们上了一堂必修课。但其实还有一些这个问题啊，想替我们糖友朋友来问问您，就是我什么时候能调整一下我的用药？我觉得我现在状态不错了。
1: 对，状态不错的时候，或者是血糖过高的时候，都是需要调整用药的。我们一般呢，在跟患者这个接诊的时候，会跟患者说他的目标血糖值大约有多少。对一般的患者来说，可能我们空腹血糖在4.4到7.0，餐后2小时血糖在10以内，还有一个最近3个月的平均血糖、糖化血红蛋白 A1C 这个指标呢是在7.0%以内。那么如果是老年人的话，我们这个指标会稍微放宽。那如果说血糖长期的高于这个指标的话，那么患者也需要来就诊，就是要需要可能需要增加药物或者是换用更强的药物。但是如果血糖低于这个指标，比如说空腹血糖老是在4.4以下，或者说你在日常生活中隔3差5就要出现低血糖的情况，那这个也要及时就诊来看，那药物可能要减少了，
0: 是不是？所以根据自己的一个身体感受，这是一个初步的自我的一个检测和判断。另外呢，在发生各种各样的一些波动的过程当中，还是要求助于我们专业的医生，遵医嘱来进行用药的一个调整。
1: 对，是的。
0: 好，在我们的直播平台当中，有朋友问了这样一个问题，您能不能简单也给他解答一下啊？说现在呀，我是甘油三酯很高，怎么回事啊？大医生也请康主任能说说，哎，能不能有效的帮我能够在一个可控的范围之内把它降下来？您有没有好的建议？
1: 甘油三酯其实是和饮食非常相关的。它的话主要是首先要注意饮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些油腻的食物，包括这种火锅啊、烧烤类的，还有这种油炸的食物都不能吃的啊。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饮酒，饮酒也要注意的。

0: 如果说饮酒3天到7天之内去测甘油三酯，也是会很影响这个指标的。接下来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前面提醒到的，就是不能严格的控制主食，如果说主食一点也不吃的话，那么机体要通过脂肪。
1: 接下来的这波补贴啊，浙江的听众人人有份儿。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啊，好视力呢特别拿出了爆款的蒸汽眼贴，来让大家无忧的体验。不管啊您是眼睛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不舒服，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无忧的感受效果。特别啊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呢经常干涩爱流泪，模糊的都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儿。一定要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上呢就像给眼睛啊做中药雾化，吸收好见效快，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10分钟内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您3重好礼，有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2: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3: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2: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0: 在脂肪分解的过程中，这些血脂的代谢产物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都可能会升高。如果说您这些方面都注意了，血脂、甘油三酯还是在5毫摩尔每升以上的话，那么就需要到医院来就诊，我们医生就需要给您开具相关的药物来帮助您来降血脂了。
4: 嗯，好的好的，所以这也是自我健康管理啊这个第一步啊，也希望这位朋友康主任的解答您也能听到啊满意。那也没关系，随后也可以来关注我们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视频号的这个直播啊，回头也是会有回放的。如果说这位网友没有听到呢，也可以回头再看我们的节目。那还有刚才您也提到了老年糖尿病的患者，您能不能通过简短的这个几句话，给这个老年糖尿病患者在用药方面有没有一些您梳理到的一些这个特殊的注意事项呢？
0: 好的，老年糖尿病患者的话是我们尤为要关注的，因为老年糖尿病患者的可能低血糖的风险会更高，胃肠道也比较敏感，所以说首先呢也是要跟医生沟通，哎，血糖控制目标到底是多少，我们会适当放宽可能空腹血糖在8到9毫摩尔每升以下也可以的，餐后2小时血糖可能在12毫摩尔每升以下也是可以的。糖化血红蛋白 A1C 可以放宽到7.5%或者是8.0%以内都可以的。那在选用药物的时候，我们尽量选用降糖作用缓和的、低血糖风险小的、对胃肠道影响小的、对肝肾功能影响小的这些。那么患者在日常过程中呢，也是要注意血糖的监测啊，因为老年糖尿病患者有可能低血糖的发生率可能更高，而且呢交感神经可能没有那么敏感，低血糖的症状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心悸、手抖、饥荒、大汗这些、饥饿感这些可能并不明显，所以说呢需要通过日常的血糖监测来发现问题，如果血糖降下来，那我们可能这个药物要及时的调整的啊。
4: 那最后一点时间啊，今天做客我们节目也非常感谢您，在大医生来了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跟很多糖友们分享了您在这个诊疗诊治的过程当中的一些经验，包括也非常有这个指导性意义的啊，算是自我的一些生活管理，我觉得也很实用，能够让大家能够快速的领悟到，其实更重要的还是自己怎么做，双管齐下。最后也请您给我们糖友朋友再有一点建议。
0: 好的，其实我想跟大家说，就是糖尿病并不是有那么没那么恐怖，对，并不可怕。只要我们把血糖控制好，其实我们是可以正常的生活的，并没有说哪种食物一口也不能吃。只要我们控制好量，血糖照样可以控制好。还有的话就是血糖控制还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把血糖控制好，其实就可以延缓这些并发症的出现，延缓它的加重。血糖控制、日常监测、血糖控制，饮食控制和运动都是非常重要的。
4: 是的
0: 啊，只要我们把血糖控制好，其实我们就可以正常的享受生活。
4: 也非常感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康英秀啊，康主任今天做客我们大医生来了的直播间。也特别感谢您在关于控糖这一方面给我们糖友朋友们的支招。 个时候您正在锁定关注的是浙江之声融媒体直播健康节目大医生来了，我们的直播也正在通过我们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直播，也欢迎您的关注。那么另外啊，也希望大家呢，各位糖友朋友也不要慌啊，我们正确的认识糖尿病，掌控这个它疾病的这个发展的进度，那就是我们自己要做好自我的健康管理，所以健康正常的生活离我们并不遥远。好的，今天的大医生来了就到这里，也再次特别感谢康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锁定关注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以及我们的官方视频号。再次谢谢康主任。

0: 北京时间10: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点弹，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4: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3: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4: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5: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交通银行贴息再升级，11类消费领域商户可享受1%贴息，多用多省。即刻扫码申请交通银行个人经营贷，赋能生意稳健增长。详询95559或交通银行各网点。
6: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7: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8: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9: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0: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9: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1: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2: 我回来了，
13: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14: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12: 爸妈，你们怎么了？
14: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13: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14: 小宝，你来看，我咣的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13: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12: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0: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1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9: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对未来的前瞻思维。
16: 所以为什么有些孩子会原地踏步不往前走？
9: 以对社会的分析洞见。
17: 很多时候我们定了规矩以后，孩子就会觉得不公平，
18: 那就父母觉得说，哎，我知道说我要帮你什么都规划好。
9: 联合金牌教育专家，创设科学正向积极的教育环境，为孩子的成长提供最温暖坚定的支持。每周一到周五11点，让优质教育为我们指路。
19: 这里是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俗话说得好啊，磨刀不误砍柴工，那么在学习上呢，同样也是如此。所以今天的节目来跟大家聊一聊孩子的专注力该如何来提升。在学习上啊，如果孩子专注力好的话，是可以事半功倍的。一位家长在后台分享说呢，最近这段时间啊，班主任老师跟他反映说孩子上课走神，注意力不集中，家长非常的苦恼啊，说哎呦，孩子注意力不集中这件事儿，对他来说也有点有心无力，毕竟让孩子上课好好听讲这个事儿，他真的在私下没少提醒。所以说到底呢，还是孩子的专注力不够，一堂课的时间，那么孩子往往只能专注10分钟 一刻钟，那么可想而知，长此以往，孩子的学习也是不会好起来的。但其实这个是比较普遍的现象了，影响孩子学习成绩的不是智力，而是专注力。所以说怎么来提高啊，提升专注力，在孩子不同的年龄阶段应该具备怎样的专注力的水平，那我们不妨去做一下这几件事情。首先呢，一定要去发现孩子感兴趣的事儿，多去观察跟发现，然后呢跟孩子一起把一件事情做成一个系列的事儿，能够有助于去培养孩子的专注力。那比如说啊，发现小孩喜欢恐龙奥特曼啊，那就跟他一块儿去制定一个认识恐龙认识奥特曼的计划，读他的绘本玩玩具啊，用乐高拼，还能带孩子一块儿去，比如说恐龙的话，那么去自然博物馆去看一下，听一下恐龙的科普知识，这样可以延伸出更多吸引孩子注意力的点，那么可能对恐龙这个事情的专注就会更加的深刻，也更持久。再来就是要尽量给孩子营造一个无干扰的环境哈，不要随便的打扰，在孩子自己在那边忙活的时候不要随意打扰他了，逗他跟他打招呼，或者说哎就吃喝什么的，这种行为都不太好啊，会打断他的专注活动，转移他的注意力。那提供的玩具呢，够玩就可以了，每次只给孩子提供1到2个玩具。当孩子对玩具失去了兴趣的时候，把这些再收回玩具柜，然后再重新拿一些新鲜的玩具出来让他继续玩。最好一次呢只提供一个新玩具，让孩子专心的钻研一阵子。再来就是要瞅准时机加入，提供给孩子一些支持。当孩子玩得很沉迷的时候，我们要尊重他自己探索跟专注学习的时间，尽量不要中途去干涉他。当孩子需要我们了啊，你看他可能自己拼个东西没有办法拼好，再提供支持。孩子玩玩具遇到困难啊，或者直接喊你帮助的时候，就可以出手指导了。那这样做呢，不仅不会打扰到孩子，还能促进他专注时间的延长。所以提高孩子的专注力啊，大家在生活当中有哪些行之有效的游戏或者方法，也可以分享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

刚刚说到了如何去发现孩子感兴趣的事情，和尽量给孩子营造一个没有干扰的环境，是培养孩子专注力的基础。那么还有几种游戏可以有助于来进一步的提高孩子的专注力。首先就是听词拍手，这个适合于低年龄段的孩子们，像带孩子坐车的时候，什么道具都不用拿，你就可以玩一个听词拍手的游戏。当孩子他听到了指定的词语就拍手，比如说听到水果就拍手，那你可以依次说水壶、球、车、苹果。那么说到苹果的时候，你就要看孩子要拍手了。经过这个循环往复几次，你会发现孩子通过这样的小游戏，专注力是可以通过训练提高的。通常你在说话的时候呢，孩子会听到说话声，那这个是无意识的，但是游戏当中孩子用心会听你说的内容，分辨词义，再判断是否拍手，这个是主动的，经过思考的，有意识的注意。边听边拍手是对分配性注意力的锻炼，只在听到水果时拍手是对选择性注意力的锻炼。那随着孩子越来越少出错，持续时间也会越来越长，那都在说明他的持续性跟集中性的注意力越来越好了。这些不同类型的注意力均衡发展，那么孩子的专注力就会变得更好。再推荐一个小游戏叫做纸杯游戏。在家的时候呢，可以拿几个纸杯倒扣在桌上，在杯底画上不同的图案，让孩子按照规则去拿杯子。那比如说呢，可以同样形状的两两去配对，那么在游戏过程当中，孩子需要来回切换注意的对象比如说先找弯月形，再找圆形、三角形，每切换一次都是对交替性注意力的考验。有的时候在生活中会说孩子慢半拍跟不上节奏，或者说呢听了后头望前头，那这些都是需要加强交替性注意力的一个练习。除了形状的配对，还可以用颜色数字、字母，家长都可以自由发挥，变换出很多的花样跟孩子来玩，改变颜色或者形状的种类，都可以调节游戏的难度，让孩子感觉到挑战的乐趣。那像这样的专注力的游戏呢，是很轻松的，而且也很好实现，效果也很好。在家可以多储备几个在碎片化的时间里陪孩子玩上几分钟，让这样的专注力的游戏融入到孩子的生活里，形成习惯。当然除了我们推荐的这些，大家还有哪些切实有效的方式可以提高孩子的专注力，也可以分享过来。

0: 11点15分。
1: 听浙江之声，选地道好物。浙江之声甄选商城全新升级，重磅上线，每日原产地好物福利价，会员下单还有更多优惠福利。微信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点击菜单栏服务解锁商城好物，赶紧到浙江之声甄选商城解锁你的专属好物吧。
0: 浙江之声甄选商城全新升级，那么今天呢，我们带来的是蚕丝被，需要的朋友们找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蚕丝被专属福利哈，只要399就能到手一条大品牌的水星家纺的100%真蚕丝双人被，只有100个名额，售完不补货。那么今天呢，只要399起，价格是连专柜的零头都不到啊，里面填充的都是100%的真蚕丝，加上被面一共净重3.5斤左右。而且蚕丝被保养得当可以用很多年，摊到每一天可能花费才几毛钱，所以说算下来是非常值的。只有100条现货，需要的朋友们找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蚕丝被，找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蚕丝被，赶紧来抢购吧。
1: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2: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3: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4: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5: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6: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7: 请您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8: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9: 是不是下单无数教育书籍，却因内容太多找不到重点？你是不是遇到教育问题却不知道怎么描述，更不知道要问谁？
10: 我个人反正是很难理解这个事情。
9: 你是不是对他人的经验和教育理念都将信将疑？
11: 学习呢，应该是摄取的知识是每时每刻的。
9: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年龄迅速定位，从 K-12 到高校，科学解析孩子的成长规律，为中国家庭提供有价值的教育服务。

一直以来我们都在强调一个观点啊，说每个孩子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们在智力、性格、情感还有各方面的爱好、兴趣及身体发育等方面都是存在差异的，而且在理论上来说呢，大多数的家长也是认同这个观点。但是哈，话虽这么说啊，很多家长呢还是在生活当中真正面对到自家的孩子跟其他孩子的差异的时候，还是会不自觉地焦虑起来。在生活中肯定是会发现每个孩子都是有不同，那么说到这儿就得提到一个词儿，刻板印象。一种是对于性格的刻板印象啊，在大部分的人的眼中，像成绩好、活泼、爱说话、聚会时大大方方不怯场的孩子就是性格好，那么相反不怎么说话的、喜欢自己一个人独处的孩子就会被贴上性格不好、内向、不爱说话的标签。那还有一种是对性别的刻板印象，那其实很多人都会下意识的觉得蓝色代表男孩，粉色代表女孩，像汽车啊、恐龙啊。

奥特曼刚刚说到的啊，机械啊这类玩具是男孩的专属，那像洋娃娃等毛绒玩具就是女孩的必备，这种都是刻板印象。而且当孩子的行为跟大众的这种想法相反的时候，就会有声音去规劝并且干预孩子，告诉他们，哎，你这样不对啊，你应该是什么什么样的，而不是第一时间去思考在这样的行为或者选择之下孩子是否是开心的。

无论是性别、性格还是其他，在各个方面我们都应该摒弃刻板印象。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呢，要从孩子的角度出发，那这个行为跟选择会不会给他们带来坏处，会不会让他们感觉到不适和不开心。如果说你思索再三啊，发现这个最终答案是不会，那就不要为了迎合外界的看法去改变孩子了，要从内心去支持并且肯定他们。当最亲近的人给予自己肯定的时候，他们的内心才会滋发出更多的力量。而且面对孩子之间不同的差异啊，父母的态度是至关重要的，一定要学会尊重跟接纳每一个孩子的特性。那么当然尊重跟接纳是这一个特性不会伤害到任何人，那正常没有标准。如果说非要说出一个标准，那么就是孩子健康成长就可以了。可能在成长过程中的表现也许并不是我们所期待的样子，但是只要不影响到孩子自己跟其他人有些所谓的打引号那个不同啊，又能怎么样呢？也想问一下各位家长啊，面对孩子的差异化，你们有什么样的看法？也可以分享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

0: 北京时间1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3: 乌镇闹秋，赴一场月下音乐会。濮院古镇沉浸式赏月，打卡伊欧春取景地，月色润水乡。这个中秋就来风雅同乡。
4: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5: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哎爸，您是不是听不见呀？
7: 我锻炼。
6: 不是，我是问您啊，您是不是听不太清楚呀？
7: 清楚，就是没去年清楚了。
8: 父母渐渐老去的痕迹越来越清晰，你看到了吗？抽出时间多陪陪父母，让他们的晚年更加幸福。
9: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0: 浙江之声甄选商城全新升级，今天呢带来的是水星家纺100%真蚕丝的双人被，只有100个名额，售完不补货。需要的朋友们找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蚕丝被来抢购。今天只要399啊，价格是连专柜的零头都不到。里面填充的是100%的真蚕丝，加上被面，一共净重3.5斤左右，限量100条。需要的朋友们找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蚕丝被来抢购吧。
1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2: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3: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0: 今天给大家申请到了一波惊喜的护眼福利，特别是孩子经常眨眼、揉眼、眯眼，眼睛疼、眼睛累啊，坐在教室可能看不清黑板，那么建议大家呢给孩子用上好视力的青少年眼贴。简单一贴会发现孩子的眯眼眨眼的次数变少了，专注力会提升不少。所以说想缓解孩子视疲劳的家长，拨打电话4008331912，趁现在福利多，购买好视力呢多送78元的青少年眼贴，额外再送整整2大盒的叶黄素饮，丰富的叶黄素和原花青素搭配上眼贴，护眼效果更好。需要的朋友们不要错过了，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15: 他是儿童教育探索者，他是浙江广播第一档亲子教育节目创
16: 立者。浙江之声的亲子养育亲子教育互动类节目拜托了妈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
15: 他懂家长，感同身受焦虑与烦恼，
17: 听你的节目就能知道怎么样带小孩，把小孩带好。
18: 妈妈们听了都很有益处。
15: 他是家长，不断在化解探索教育中的难题。他是浙江之声教育节目主持人雪莲。这次他带着2.0版金牌教育圈，
19: 与我
15: 打开更宽阔的教育视野。

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有一种沟通方式啊，会让人在无形当中感到很恼火。这种隐形的伤害看似平平无奇，但实则威力十足。在生活中，应该大家都经历过被别人反问的时候，特别是有习惯性反问那种人啊，就不管你说什么，对方的回应总是夹枪带棒的，感觉阴阳怪气啊。反问的话语当中呢，虽然说没有什么狠毒的词，但是却让人的心里感到很不舒服。这种不健康的沟通方式，除了我们在工作中、在生活中会遇到之外，在亲子关系中也是十分常见的。语言学中的反问是一个修辞手法，主要强调自己的语气表达出情绪。那么在某些场景下用反问，就会使得沟通没有任何效果，反而感觉变成一种攻击了。习惯性反问的家长应该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会伤害孩子哈，甚至还会觉得你怎么这么叛逆不听话呢。如果这样的沟通方式习以为常了，孩子可能会感觉到被质疑或者说不被信任。那有一个案例啊，说小明啊兴奋地跟家长展示他用积木搭建的小城堡，城堡高耸，塔尖直指天花板啊，每一个角落跟细节都透露出了他的用心跟创意。那这个时候啊，他家长就反问了一下，可能也是逗他玩啊，说这是你一个人做的吗？你确定没有啊其他人我们来帮帮你吗？然后这个时候小明的笑容就瞬间凝固了。对于孩子来说，每一个积木都是他亲手摆放的，也都倾注了他的想象跟努力。但是家长的反问真的像一阵冷风啊，会吹散他的热情。所以当他再次回答后面的一些有的没的的问题，明显已经没有刚开始要跟你分享的那种兴奋跟喜悦了。而且习惯性反问也可能会阻碍孩子的自我表达。在生活当中或者学习中遇到了困难向我们寻求帮助，那反问的回答呢，会让他们丧失自信，也会觉得自己的想法跟感受不被重视。长期下去，孩子可能会变得不愿意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这对他们的社交能力跟情感发展都是不利的。

沟通是建立跟维护关系的重要方式，而反问式的沟通呢，往往会让对话变得紧张跟对抗性很强。孩子会因为父母的反问感到压力和焦虑，索性就不跟你沟通了哈，减少跟家长沟通的这个机会。不被理解和不平等的沟通会让孩子跟父母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疏远。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避免习惯性的反问？可以尝试使用开放式的问题来代替反问。可以问孩子啊，你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样的想法？你是怎么来看的？你有怎样的感受呢？那这样问可以鼓励孩子来努力地表达出自己的观点跟感受，而不是让他们感觉到是被质疑的。再来就是一定要倾听孩子的想法啊，不要急于给出自己的判断跟评价。当孩子分享自己的想法时，要耐心地听他们说完，然后再给出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可以让孩子感觉到我是被尊重被理解，也更愿意跟我们分享了。当然了，这个习惯性反问总的来说呢还是要避免啊。如果说你发现了自己有这样的语言上的惯性的方式，还是要尝试改变一下这样沟通的方式，用更加积极更加直接的表达去表现自己的一个想法和感受。那家长还是要意识到哈，这样负面的这个沟通方式的一些影响，要尝试使用更加积极的更加开放的沟通情况来跟孩子交流，也希望通过这样的做法呢，可以帮孩子建立起更多的自信，促进他们健康成长，同时也能维护跟加强亲子关系。

0: 观察者，寻访校园，了解教学之变。
1: 为了让孩子在众多的
0: 我们是传播者，
1: 脱颖而出，
0: 叩问教育本质，展望教育未来，
2: 置身于微观世界，
0: 与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一同前行，共绘教育新画卷。

心理学家温尼科特说，只有当孩子确认自己可以随时回家时，才可以安心地向前发展。孩子感觉到强烈被爱，才能安心地去做自己，去尝试，去探索。那有的家长可能会说了，现在的孩子怎么会缺爱呢？他是家里面最受关注的那一个了。但其实现在孩子的生活条件在过去确实不敢想，但事实上生活条件与孩子从养育当中所获得的回应跟共鸣不一定成正比。所以如何让孩子感觉到自己是被爱包裹着，那不妨你刚刚说到的哈，从沟通方式开始改变。孩子最能感受到的被爱的时刻，就是他的情绪被父母尊重跟理解的时刻，这个是他的安全感跟自我价值感的来源。比如说孩子搭的玩具倒了，还气得他一通乱扔开始哭，你会怎么应对呢？有的家长是烦了啊，说我数到三赶紧收拾，这个是威胁。有的说啊，你玩别的吧，不要再玩这个积木了，这个是转移。还有的说哎呦，这么一点小事儿不值得哭，这个是否定。所以站在孩子的角度来说，显然都不是他的情绪需求，大概率是你说完的当下就哭得更厉害了。即使孩子做出了错误的行为，也可以先告诉他，你的感受很重要，我很理解。先接纳和理解情绪，再去规范孩子的行为，正向引导。这样的沟通方式呢，能让孩子也感觉到爱，而且也能学会规矩。那当然每个孩子都是不同的啊，他有他的理解跟表达。

啊，你也有需要相应的思考和反馈。犯错是孩子成长当中的必经的过程，通过错误来积累经验，学习正确。家长对待孩子犯错时的态度，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孩子的安全感跟自我价值感。比如说，当孩子搞砸了一件事儿，你是会先责备他的错误，还是引导他去审视整个事情，协助他重新再来寻找解决的方式呢？孩子犯错时，往往在那一瞬间都是害怕的、挫败的。那如果抓住他的错误，批评、嘲讽啊、否定，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对孩子犯错的时候，告诉他没关系，然后用正面的语言去引导他认识错误，学习解决问题。你不要担心这样是不是有点溺爱，或者说会惯坏孩子。这个不是纵容，而是接纳、理解和包容。这份被接纳的、被爱的底气，会给孩子满满的安全感，而且也会给他将来遇到更大的困难时，他也敢于向家庭求助。

其实想跟家长分享有一点啊，还记不记得孩子其实原本是不害怕失败的，因为他成百上千次的学习抓举站爬走啊，每个新技能的习得都是错了很多次才成功的，但孩子也没有退缩啊，因为他总能做好。那为什么长大之后的孩子反倒是惧怕失败跟犯错了？他惧怕的可能也不是失败本身，而是失败之后身边人的一个态度，害怕的是失败的一个后果。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像鼓励他刚开始学一项新技能，学走路那样啊，去鼓励他的一切努力，孩子真的是会勇往直前的。很多家长也是认为一个人自我价值感高是因为他足够优秀，而有很多的缺点和不足就会自我价值感低，所以说呢，在培养孩子的时候会着重的在更优秀这方面花费巨大的精力跟财力。其实这个也算是一个常见的误区了，因为一个孩子的自我价值感绝对不是因为某一方面比别人好就能获得的，是建立在他对自身可持续实力的一个认知，也就是说相信自己能够努力的克服困难，在一次次的挑战当中，挑战自我的过程中获得成就感，永远坚信自己，这样的孩子才会真正的自信，那么他的自我价值感也是够高的。养育是父母跟孩子互相包容共同成长的一个过程，那么当孩子明白了家长的爱是没有条件的，他才能够自信跟勇气去面对复杂的未来的生活。所以说尊重接纳理解信任哈，这每一个都是对孩子的爱。

0: 北京时间11: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点蛋，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3: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4: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4: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5: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贷万商，交通银行绍兴新坊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6: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7: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1: 各位中午好，欢迎收听飞扬访谈，我是洪放。本节目由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2: 亚运共此时。
1: 在今天上午举行的名古屋亚运会武术赛场，中国队在武术散打男子70公斤级决赛、武术散打男子65公斤级决赛、武术散打男子60公斤级决赛、武术散打男子56公斤级决赛以及武术散打女子60公斤级决赛、女子52公斤级决赛中获得金牌。在赛艇男子单人双桨决赛中，中国选手邓志伟以6分38秒98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中国队在本届亚运会赛艇项目上获得的首枚金牌。另外，赛艇男子双人双桨决赛、赛艇女子四人双桨决赛、赛艇女子四人单桨决赛，中国队都夺得金牌。
2: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3: 夜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请听浙江篇《太湖换新季》。
4: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大家好，我是浙江省湖州市吴兴高新区焕炉村党总支书记叶建华。太湖是长江流域大型调蓄淡水湖泊，调蓄等众多河网汇入太湖，在经有望雨河、太浦河等古灌河道与长江水系连通，是长江生态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也是长江经济带建设中关键的生态节点。我们焕炉村环拥太湖南岸，地处湖州滨湖地带，我土生土长在这里，生在太湖边，守在楼港旁，这一守就是50多年。别人看太湖是风景，我看太湖是老百姓越过越红火的日子。作为长江经济带重要湖泊，太湖生态好坏直接关系流域水环境安全。我们焕炉村是典型滨湖古村落，这十年紧固长江经济带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导向，村里的变化

0: 肉眼可见，越来越多游客慕名而来，打卡太湖风光，品读鲁港文化，村里美食街烟火气十足，节假日门店常常排起长队。
1: 我们就感觉这里很有那种江南乡村那种特色吧，然后有古色古香的街巷啊，还可以吃到这个本土的土菜，而且这里还有咖啡店、茶馆，就感觉很惬意。
0: 听说这里以前是渔村，现在转型做文旅做得特别的成功，感觉保留了一些老乡村的味道，又多了很多的新业态。我们每年都会来好几次的。
2: 游览如织，水清案例的背后，是长江大保护推进下环太湖地区一场深刻转型。很多游客可能想不到，曾经的太湖。 还完全是另一副模样。2000年初到2012年前后，周边沙溪场、小印花厂违规排污，加上常年过度捕捞，湖水随着逐年变差，蓝藻大面积爆发。一到夏天，湖边都是难闻的味道，湖里的鱼虾越来越少，老渔民控制所回来的日子越来越多，痛定思痛。 趁着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东风，我们村打响生态治理攻坚战，村里陆续关停小散烂场，严格落实太湖季节性休渔政策。2019年，我们提前落户摸底宣传，为2020年太湖前面10年尽已做好准备。最难的一关就是村里100多户、400多名世代以湖为生的移民。 他们走走背背靠捕鱼过日子，突然要上岸定居，转行就业，很多村民不理解，有抵触，甚至上门找村里沟通诉求。我们村干部挨家挨户上门谈心，讲政策。我们给他们统一安置了上岸住房，完善社保，同时给他们安排工作岗位。一部分移民就近做村里农家乐。 服装厂的保洁员、保安，一部分人落座村里农贸市场摆摊经营，还有一些人开办童装加工厂，做起小老板，彻底告别了过去风雨漂泊的水上生活。2024年起，我们下了决心，把文旅产业当作村里的新引擎，把闲置多年的老遗址改造升级，打造焕如特色美食街、创意餐厅。 咖啡馆、茶馆、非遗体验馆等10多种新业态落地，沉睡的乡村资源被全面激活。如今，美食街声名远扬，一到周末、节假日，常常客流爆满，成了村里的一张名片。最近，美食街二区项目正在推进，我们特别希望吸引年轻人返乡创业。村里现在有平台，有政策，有奔头。 年轻人回来了，焕如这盆棋才算真正火起来。前面近6年来，太湖蓝藻危害持续减轻，水质持续向好，水清案例不刚凛凛的模样，终于变回了我儿时记忆中的样子。从曾经靠湖捕鱼，到如今护湖养猎，我们彻底完成了发展模式的蜕变。 2020年，我们村经营性收入112万元，经过生态治理、产业转型，去年已达到212万元，实现了集体经济和村民增收双向共赢。守住一湖碧水，就是守护长江流域生态底色。未来，我们会继续带着前村人，把我们鲁港的老故事讲出新花样。
3: 守住太湖的好生态，在这片绿水青山里，把日子过得更甜。
4: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10年。浙江农林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钱志全：
5: 太湖治理是长江经济带战略实施10周年。 极具代表性的示范样本，太湖作为长江流域关键的调蓄湖泊，它的生态好坏直接关乎长江下游水环境的安全。10年来，
0: 立足长江经济带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定位，太湖流域统筹污染治理，十年禁渔产业转型，破解了过去发展与保护的矛盾。换楼村的实践充分证明，大保护不等于放弃发展，而是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探索出了一条生态保护与富民征收协同并进的创新路径，这为长江流域其他滨湖滨河区域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明明搜的是自家的产品，跳出来的却是竞争对手的广告。这种李鬼变李逵的闹剧如今有了新花样。最近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一起反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例，有公司利用 AI 批量炮制虚假测评文章，专门蹭同行的热度，把潜在客户硬生生地拐到了自家店里。这种靠 AI 技术搭便车截胡流量的做法，不仅让消费者晕头转向，还可能涉嫌侵犯他人合法权益，才法律红线，技术不是挡箭牌。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案件的始末。
2: 来自四川的某科技公司开发了数款帮助企业记录采购、销售、库存情况的商品管理软件，市场反响不错。企业负责人在网上搜索企业的软件名称时，却发现排名靠前的搜索文章链接的却是另一家软件公司的官网。
3: 平台的搜索规则就是关键词的搜索吗？消费者在检索这些关键词的时候呢，比如说某某软件怎么样，某某软件怎么操作，就会对应的出现了他这一篇的文章，进而呢点击那篇文章就进入到了被告的这个官网的对应文章里面也就有了被告自营的竞品软件的一些相关的信息，自己的软件也就暴露在我们消费者面前了。
2: 这家科技公司的企业负责人发现，某软件公司在其官网发布介绍、评论自己所经营的科技公司开发的软件产品的文章，并设置某某进销存的关键词，使公众在检索自己公司产品时被引流至某软件公司网站。某科技公司认为，这种行为是在变相攫取流量，从而减少了自己公司的交易机会。该科技公司于是将这家软件公司告上了法庭，诉请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并赔偿损失。
4: 他本来是想选择我们以后的产品的，但是他被你们被告的产品给吸引过去，导致不是很良性的一个竞争。
1: 海量的竞品测评文章看似是真实用户体验、专业测评内容，实则全部是人工智能批量生成的。法院审理查实，被告某软件公司为了抢占行业流量，借助 AI 工具批量炮制数万篇低质的测评文章，覆盖行业搜索词条，以此来实现引流。
2: 法院审理查明，被告某软件公司为抢占行业搜索流量，以进销存为词根，利用 AI 批量生成文章标题，再交由 AI 自动生成相应文章，文章内容均为对某科技公司进销存软件的介绍和点评。
3: 被告的软件它是一款进销存的软件，它就以进销存为词根，那它根据网站上出现的关键词呢，把它拓展成一个带有疑问的短句，这里面就带着原告的软件以及其他同行软件的名称，比如说这里面就是 A 进销存软件怎么样， A 进销存软件怎么操作啊， B 进销存软件怎么定制等等，生成了这么一批词根，然后被告呢再根据这些词条啊词根把它交给的 AI 软件批量生成了相关的文章，规模呢高达数万篇。
2: 法院认为，这种批量 AI 造文的模式形成了流量垄断效果，几乎覆盖了行业内大量关键的搜索场景，变相攫取了搜索流量。
5: 12:15，
3: 我们分析被告的行为呢，他本质上他是利用 AI， 他是用一种大力出奇迹的方式，将他想用来引流的关键词拓展到文章题目以及文章的内容。那这些文章呢，它足以覆盖整个行业可能出现的这种搜索标题，它实际上是汲取了整个行业的流量，它目的就是为

0: 为了引流、吸引流量，让自己的软件被更多的人去看到，消费者去甄别和筛选有用信息的成本增加了，也损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1: 法院认为，该行为不仅降低了某科技公司的用户流量和交易机会，同时在网络中制造了大量垃圾信息，造成数据污染，扰乱了竞争秩序。根据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认定被告相关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
0: 如果我们的软件、我们的产品想被更多的人看到，那靠的是口碑，靠的是点击量，靠的是广告投放等等。 那这个被告的行为呢，就是相当于在每家公司门口都刷上了自己的广告，而且还没有经过对方的同意。被告的行为呢，它是损害了原告的潜在的经济利益，就是说原告的一些可能交易机会，因为被告的行为而丧失了。
2: 福建福州警方最近破获了一起利用网络舆情实施敲诈勒索的案件，犯罪团伙手握百万粉丝账号，专挑影视剧宣发的关键节点发布负面内容，逼迫被害方花钱删帖。今年6月，福州长乐警方摸排线索，抓获郑某峰等3名犯罪嫌疑人。
3: 经查，该团伙长期在互联网上搜罗、拼接各类未经核实的明星艺人影视剧负面信息，通过其掌控的网络账号发布传播相关内容，并人为制造负面话题的热度。影视剧这个拍完之后，他要做宣发推广，让更多人知道这个影视剧，他才会去看嘛。然后他就在这个时间点对这个影视剧进行找他的黑料或者负面的新闻。
2: 他发完之后，再加上他后期的加工，对他进行加热，然后他会置顶，那这些公关公司就会关注到他们。关注到他们之后，这公关公司会主动找过来。2025年6月至2026年6月期间，郑某峰团伙以持续发布负面舆论为要挟，变相强迫被害方购买所谓的舆情处置服务，利用网络舆情实施敲诈。 据警方介绍，该团伙主犯郑某峰此前曾就职于一家互联网传媒公司，从事影视剧营销对接工作。在业务往来当中，他逐渐摸清了行业内的灰色操作，有偿删帖。
3: 然后他这边应甲方的要求，就是说去处理这些东西。然后当时一些博主就提出，哎，这个需要有偿去做这些事情。然后他也发现了这个东西，然后。
2: 并且这个郑某峰他自身也明白这是一个违法的行为。离职后，郑某峰纠集了黄某燕等人组建团伙，开始靠舆情操盘牟利。为规避法律追责，郑某峰团伙不会直接向被害方索要所谓删帖费，而是借用圈内直发、置换等商务话术包装，把敲诈行为伪装成正常商业合作。所谓直发，是指影视营销团队。
3: 给博主钱，推发相关的宣传稿，这属于正常商业推广活动。而置换就是花钱下架负面帖子，换上被害方需要的正面内容，实际是变相收取保护费。这个如果经常删除帖文，这个讲会对这个账号不好，人家会觉得你这个号就是一个黑号，因为你经常删这个号，说明你这个号有问题。那他现后面就采取了什么？
2: 隐藏的手段，我把我原先发的这条设为仅自己可见，我隐藏掉，然后我再给你发一条你需要的正向帖子置换它，因为它正常一条都是在1500左右。据警方调查，郑某峰团伙每条负面帖文的舆情处置费定价在1500元至2000元不等，在一年时间内作案数十起，非法获利4万余元。 目前，3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据警方调查，郑某峰早年购买了一批微博账号，通过长期蹭热度买僵尸粉等方式批量养号，逐步将账号粉丝量提升至百万级别。
3: 这些账号日常持续发布影视行业等营销内容，维持活跃度和权重，为后续实施敲诈铺路。他手里有这个十几二十个账号，然后他最粉丝量最高的一个账号是有达到130万的粉丝，然后还有其他三个账号都有几十万不等的粉丝，30万到80万不等。
2: 账号矩阵搭建完成后。 团伙内部由黄某燕负责搜集有争议的话题素材，郑某峰则凭借过往从业经验判断话题的传播潜力，同时指导黄某燕改写加工稿件。
1: 黄某燕会在微信上将自己准备好的稿子还有一些他看到的网络上的一些话题进行截图发给郑某峰，郑某峰会对这个，郑某峰因为从业多年，他会对这些东西他有个基本的判断，他说这条可以发，这条会有热度，这条不会有热度，他会做出一个评判，然后并指导一下黄某燕怎么去写这个稿子。
2: 负面帖子发布之后，炒作流程就正式启动。郑某峰团伙通过自有账号矩阵，集中对相关内容转发、评论、点赞，想方设法把话题推向热搜榜单。
3: 那还有一个渠道，他会找网络上的专业水军，对他进行转屏障，批量的转屏障，让他热度持续升温。对，越炒越热，那这个影视方和艺人迫于压力再继续找过来。
2: 当影视剧宣发团队主动与郑某峰沟通时，郑某峰会先以博主不愿意删帖、处理难度大等作为借口施压，等到被害方主动提出付费解决，他再抛出早已准备好的收费方案。
1: 他这样迫使这个公关人员说，那我们这边可以付钱，可以有是有偿的，这边还可以吗？然后他说我再去沟通一下博主，那实际上这个博主就是他自己。然后过了一会儿，他就会说，那我们博主说可以求一条直发。
2: 警方调查发现，这种置换打包护具套路在部分营销号圈子并不少见。与正规舆情服务不一样，像郑某峰这样的博主会主动制造负面舆情，再把平息危机当成商品售卖，形成制造危机、删除负面的黑色闭环。
4: 一些外围的舆论的恶意揣测吧，比如说因为现在的一些粉丝的一些舆情也比较多，然后还有包括不可控的一些营销号也会有跟风，它其实就是把一个不实的舆论无限的去扩散扩大，导致这个东西反复的发酵。
2: 据警方调查，郑某峰团伙还会根据剧集的热度高低向被害方推销打包式的护具服务，收取费用之后，他会承诺剧集播出期间不再发布负面内容，还允许被害方参与话题管理。看似互利的合作，实际上却是变相的收取保护费。
4: 他会要求比如说打包类似于护具吧，就叫说发五条正面新闻，然后把这一条什么黑稿处理了，就是他可能觉得这个剧会爆，他可能会收的多一点，需要打包十条，那可能一个冷门剧他可能就是打包五条，就看每个剧的情况。
5: 1500块钱收完以后，然后这个效果达到了吗？
6: 达到了。
5: 什么样的效果？
6: 就是他删除了、下架了这条，就是不太好、不实的一个舆论，他没有在这个相关的热搜的内容上再呈现了。
2: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处置一条负面帖文1500元已经成为该领域的所谓市场价，而不少被害方因为涉案金额不大、取证困难，又害怕二次扩大负面影响，所以在遭遇敲诈勒索后往往选择沉默，这使得犯罪团伙更加有恃无恐。
3: 他就是说这种会形成一种产业链，那可能就导致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我刚发行这部剧，我就得找公关团队先给这些黑博主先打好招呼，甚至要先付一笔保护费，那是这种的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现象。
7: 在这起案件中，犯罪团伙将网络舆论异化为敲诈的工具，刻意制造热搜恐慌，再向被害方兜售所谓的舆情处置服务。那么被披着所谓商务合作外衣的有偿删帖行为，在法律上又是如何定性的呢？
2: 据法学专家介绍，根据2013年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有偿删帖不局限于物理意义上的彻底删除，包括屏蔽、仅自己可见等这些变相手段，也能起到阻断对外传播的效果，同样可以纳入 有偿删帖的范畴。
8: 那么2026年七月启动的扫黑除恶的专项斗争啊，也将舆情敲诈明确列为重点打击的涉黑恶犯罪类型之一啊，强调要重点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实施的那么黑恶的犯罪啊，这意味着对于以商务合作为幌子，实则通过制造和利用负面舆情胁迫他人付费的行为，法律规制正在从非法经营罪的单一框架转向以敲诈勒索罪啊、黑恶势力犯罪等更精准的啊那这样的一个打击范畴，也释放出对网络空间软暴力行为的系统性高压性的打击的一个强烈信号。
2: 专家认为，人为炮制负面话题、操控流量热度等网络舆情敲诈行为，一方面迫使企业消耗大量经营资源应付恶意舆情，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行业乱象，另一方面人为干预信息真实性与信息流动，不仅会误导普通网民判断，也会让社会整体的信任基础不断被侵蚀
9: 啊。那么对于有相关机构操纵的这一块这个内容平台就要以更严厉的一个方式去进行一个治理，包括对他的这个账号的这个举证进行治理啊，包括对他后面涉及到的 MCN 机构去进行治理啊。同时呢对于涉及犯罪那一部分，不管是我们的平台也好，还是监管机关也好，有相应的线索，有相应的这个证据和相应的事实，要及时的移送给我们的公安机关，形成一个协同的共治的局面。
1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7: 中秋国庆双节同庆，好视力特地呢给听众准备了双倍的护眼福利，眼睛模糊不舒服，特别是看手机看电视很费劲儿，出门迎风还流泪，用眼时间长一点就干涩酸胀，想要揉眼睛，建议大家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您可以拨打电话400-833-1912来购买好视力，每人会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双节同庆再送整整两瓶叶黄素，平时是没有双倍福利的，现在可以拨打电话400-833-1912。好视力是26年的大品牌，品质相当的可靠，特别添加了人参、铁皮石斛、黄柏等十几种草木精华，贴上之后呢，就想给眼睛做雾化按摩，滋润舒服，水润放松，看手机看电视都清晰了很多。想要试试的朋友不要犹豫，趁着双节同庆，用双倍的护眼福利，拨打电话400-833-1912来购买的话，还会多送78元蒸汽眼贴，搭配使用的还有两瓶叶黄素，效果更好。15分钟之内打进电话，会额外再送豪华收音机。电话是400-833-1912。

0: 国留学，境外支付，曲线缴费怎么更省钱？
1: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五笔境外 ATM 曲线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0: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2: 接下来的这波补贴啊，浙江的听众人人有份儿。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啊，好视力呢特别拿出了爆款的蒸汽眼贴，来让大家无忧的体验。不管啊您是眼睛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不舒服，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无忧的感受效果。特别啊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呢经常干涩爱流泪，模糊的都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儿。一定要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上呢就像给眼睛啊做中药雾化，吸收好见效快，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10分钟内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您3重好礼，有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3: 北京时间12:30，
4: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2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6: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5: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6: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7: 眼镜。走进新闻室中新闻人，触摸他们的喜怒哀乐。
8: 调整的小度，麻烦您外面少灯啊。
7: 追问，
9: 您好，麻烦
7: 是我们读懂时代，
9: 谢谢您的陪伴，
7: 更是走进自己的最好方式。用声音记录时代，用理性温暖世界。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10: 欢迎继续收听飞扬访谈，我是洪放。本节目由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明天就是中秋节了，中秋节吃月饼本来是过节的标配，不过呢，最近关于这个月饼卖不动了却登上了热搜。社交平台上每年中秋前夕线下的促销潮提前开启，知名高端品牌月饼打了6折卖的话题引发了很多人的讨论。那么这个中秋消费季，月饼市场有哪些新的动向？是市场真的遇冷了，还是消费需求有所调整呢？
11: 昨天记者走访多家大中型商超，发现月饼礼盒销售区一些产品正在促销，部分中高价礼盒优惠20元到30元不等，甚至有品牌买一送一套餐式销售。一家高端商超的月饼销售介绍，今年销售的这些月饼礼盒多是来自北京、香港知名品牌的产品，口味深受顾客认可，包装普遍简单大气，卖得最好的是300到500元区间的经典款。
12: 我们现在都在打折，
13: 以前就是卖490，
12: 对，以前700多、1000多都有，现在不能超过500，所以咱们都设置到499。
11: 根据2022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多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遏制天价月饼、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的公告，对单价超过500元的盒装月饼实施重点监管。2023年9月全面实施的国标23350/2021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食品和化妆品进一步明确，包装层数不得超过3层，100元以上月饼包装成本不超过售价15%等。多位业内人士表示，今年月饼卖不动反映出的更准确的市场动态之一，其实是高端月饼礼盒遇冷。江西国光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公共事务部经理孔燕观察发现，今年消费者选择平价轻量的纸质月饼礼盒的倾向更为明显。
14: 80到200之内的这个价格区间是大家接受度比较高的，销售比较好，200块钱以上的就比较差了。整体感觉高端的这种豪华礼盒销售是下降的，今年的金属礼盒也少了很多，就是大家也没有选这种包装质感比较重的了。现在大家购买的话更偏于亲友这种小范围的物赠，礼品的这种属性在弱化。
11: 一家3线城市大型商场的经理马先生同样感受到，今年200元以上月饼礼盒的销售明显乏力。 在他看来，月饼卖不动还有一重原因是团购销售占比的进一步缩水。
9: 原来有一些单位的有些福利，现在有些都不定这种东西了，因为每年中秋你像这个是代表性的东西嘛，商品。但是现在我们在有一些团购的时候，有一些这个发福利也是有很多单位现在都不选择月饼，因为说的大家都不吃，所以我们就他们的福利就改成别的项目了，改成别的商品了。
11: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购买用途已发生结构性变化，月饼正从社交货币回归食品本位。一家月饼生产企业的总经理杨楠特别提到，当消费者将关注点转移至月饼这一节令食品本身，月饼卖不动涉及的只是高端的礼盒，而不是高端的散装。
15: 高端的单块月饼销量是提升的，大家现在健康意识越来越高了，大家现在都会去看这个配料表，会看我们的用量情况，从口味上也会去追求一些创新口味，我们在用料和工艺上做了一些改善，真正一些好原料口感很好的东西大家还是愿意为它买单的，所以这些是大家真实在吃的，然后吃完口感好了才会继续购买，所以复购是上来了。
11: 在广式月饼的家乡广东，市民的月饼消费日渐多元，产品结构正围绕普通人日常食用需求重构。盒马鲜生广东采购经理肖岩介绍，今年的月饼销售中，低糖系列表现突出，同比增长近70%。除健康化改造之外，还发展了散装现烤短保产品。
16: 挖掘各地城市风味的月饼，把黄庄风味、西南椒盐云腿等地方传统味道引入了货架，同时也推出了中西融合的创新口味，兼顾了年轻人尝鲜、家庭下午茶分享的场景。月饼也不再只是中秋送礼，也变成了秋日日常可以品尝的时令点心。
10: 那么未来月饼将需要向什么方向转型呢？我们来听听业内专家的观点。
11: 多位业内人士透露，如今消费者更追求少添加和新鲜口感，因此和往年相比，月饼销售期整体缩短，销售高峰明显向后推延，甚至到中秋节前的三四天才迎来真正爆发。与此同时，低糖、无糖、 DGI、 药食同源等描述早已不是营销概念，而是消费刚需。业内认为，当自己吃成为第一需求，月饼品牌真正需要回答的问题已经从好不好看变成了好不好吃、健不健康。广东省食品安全保障促进会副会长朱丹鹏对此分析，从节日刚需转向品质享受，月饼的转型不是短期的营销热度，而是产业迭代升级的长期方向。
17: 从原来的大月饼到如今的小月饼，从过去的时令性的月饼到现在具有休闲化、大健康属性的食品，可以说月饼的产业结构得到了持续的提升，而这个提升的背后更多是消费端不断倒逼产业端创新升级迭代的具象的一个体现。
11: 高价礼盒促销、高性价比产品受到关注，月饼企业该如何调整产品和销售方式呢？百联咨询创始人、零售电商行业专家庄帅表示，如今传统高端月饼的溢价逻辑正在被包括线上比价在内的多重变量重塑，高价豪华礼盒持续退潮外，未来健康消费和月季消费将成为月饼消费趋势的主基调。
18: 整个产业的变化，除了包装之外啊，有更多的投入在产品的研发上，在口味的创新上之外，也在周边的配套的跟月饼能够相辅相成的，无论是茶叶也好，还是一些文化产品也好，做一些相应的关联，来带动更多的销售啊。那我觉得可以把季节性的一些商品逐渐的延伸成一个，然后有更多的周期更长的这么一个销售的过程。那我觉得这个过程和变化呢，也需要厂家相应去调整它的商品的研发制作的思路，另外一个也需要去调整它对渠道的一个投入和不一样的营销的策略的变化。
7: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0: 随着 AI 深度合成技术快速普及， AI 换脸、音视频合成的技术门槛在大幅的降低，这项技术在赋能数字生活的同时，也被不法分子用来牟利。如何为 AI 应用划定法治红线，让人工智能回归技术向善的本源？我国一直在这方面呢，在完善法律，筑牢法治屏障。另一方面，司法机关也通过个案的裁判给出了清晰的司法指引。那最近呢，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审理了一起案件，两被告利用 用 AI 换脸技术破解活体验证，非法窃取交易公民个人信息。
19: 这是一起民事公益诉讼案。公益诉讼起诉人诉称，两被告胡某运、胡某亮为快速牟利，通过境外聊天软件接触到非法信息交易链条，承接黑灰产任务，利用低成本 AI 换脸技术破解平台人脸活体核验，大肆窃取贩卖普通网民个人信息。
20: 两个人通过在 Telegram 聊天软件这个群里面接受他人提供的手机号码、身份证信息、人脸照片等，强制登录淘宝账户，将淘宝账户中收货地址、购物车信息等这个截图发给这个商家。
19: 和传统密码破解、木马盗号等侵权方式不同，本案是典型的 AI 技术滥用新型网络侵权案件。
21: 那么案涉的这个 AI 换脸技术啊，主要是通过深度学习的算法识别提取啊这些照片当中的人脸要素信息，并不断的通过训练建模啊生成模拟真人的动态视频。那么同时呢，二被告呢在手机当中植入虚拟相机应用程序来替换本地相机。那么当平台调取摄像头进行人脸识别验证的时候，那么我们屏幕当中的这个验证的区域就自动替换成了这段合成的视频啊，从而躲避了这个人脸识别啊活体验证的这个环节。
19: 法官介绍，平台人脸识别核验一般会设置指定动作，比如点头、眨眼、摇头等。两被告根据这一流程要求，把上游黑灰产提供的他人身份证照片，通过境外换脸网站，借助 AI 技术生成仿真活体动态视频，再结合虚拟相机的使用，从而绕过平台活体验证程序。

0: 程序，破解登录他人购物平台账号。本案中，两被告采用的是 AI 生成视频循环播放卡点的方式，骗过平台活体验证防线。这类作案方式门槛更低，但实践中还有技术更为先进的同类案件。
1: 那个案子当中呢，它这个就能够根据你这个平台要求的这个动作环节，实时的生成这个动作。比如说，它的鼠标左键控制的是这个眨眨眼，它就比如说平台要现在这个环节的动作是眨眼睛的时候，它就犯罪嫌疑人就点击这个鼠标左键啊，形成这个眨眨眼。啊，比如说鼠标右键是摇摇头，那么就他就点鼠标右键摇摇头来进行一个实时的验证。
2: 破解人脸合验只是这两名被告的技术手段之一，他们还有更多的窃取手法，获取更深层的账号隐私信息。而这个背后是连着一条分工明确的个人信息黑灰产业链，上游收料，中间加工，下游转卖。
0: 两被告还有另一种窃取公民个人信息的方式，就是故意安装低版本购物交友平台软件，利用低版本软件的防护漏洞，通过猜测用户密码保护问题，强行登录他人账号。公益诉讼起诉人诉称，两被告先后非法登录近30个某购物平台账号，窃取用户收货地址、购物车信息等隐私数据对外流转，非法获利500多个虚拟币，约3708元。后两人发现某二手交易平台有人高价收购各类聊天软件、交友平台10名账号，随即在该平台发布广告，利用同款 AI 换脸技术制作虚假活体视频，违规认证账号20个，并出售牟利2149元。法官介绍，公民个人信息黑灰产业链的分工非常明确，境外上游人员批量收集公民身份证、手机号、人脸照片等基础信息，下发给本案两名被告。两人利用 AI 技术深度加工，破解购物平台验证防线，获取更深层的账号隐私信息，之后再将数据回传给境外上家二次售卖。这些被虚假实名的账号极易被下游不法人员用于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而真正的作案人员隐匿幕后，社会危害极大。
3: AI 换脸技术的滥用不仅是对个体权益的侵犯，也是对实名制与社会信任体系的破坏。对个人而言，人脸信息具有唯一性与不可更改性，一旦被冒用，通过平台验证，受害者可能遭遇精准诈骗、财产损失乃至名誉贬损。从更大的维度看，这种信任缺失呢，会抑制数字经济活力，阻碍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
0: 由于两被告侵权持续时间较短，被公安机关查获后也立即停止侵权，退回违法所得5857元，且自愿认罪认罚。检察机关综合考量案件情节，依法对二人作出刑事不起诉决定。虽然无需承担刑事责任，但二人侵害众多不特定网民个人信息，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依然需要承担民事侵权责任。杭州市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起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庭审过程中，两被告对自己滥用 AI 技术侵犯他人个人信息的行为供认不讳，当庭向广大受害群众和社会公众致歉，并承诺今后将自觉遵纪守法，坚守法律底线。最后，法院依法作出判决，判令两被告公开赔礼道歉，并支付和犯罪所得相当的公益损害赔偿金。
2: AI 换脸智能合成技术的滥用滋生助长了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网络黑灰产，此外呢，还有不法分子用它来伪造人设，虚假的网恋骗局就是这样编织出来的。一名已婚的中年女子利用 AI 换脸、声音合成等技术打造虚假人设，诈骗网恋男友13万元。
0: 这是一起典型的新型技术类婚恋诈骗案。被告人孙某芳与被害人李某6年前在网络游戏中相识，并添加好友线上交往。为了博取被害人李某的信任，现实中生活拮据、早已结婚并育有2子的孙某芳，利用 AI 技术加持，精心打造了一套完美白富美人设，开启了长达数年的虚假网恋骗局。
4: 他在这个和被害人聊天的时候，

0: 宠雷啊，是一个20多岁的年轻貌美的一个漂亮的女性，用 AI 合成技术把伪造的身份证上的人脸的形象，通过视频方式和被害人聊天，就是让被害人就是误认为这个伪造的身份证上的这个人在和他聊天。
1: 在两人长达6年的网恋中，孙某方持续营造白富美人设，让涉世未深的李某对其富家女身份深信不疑。虽然身在不同城市，但抑制不住对热恋女友的思念，李某多次提出线下见面。孙某方以自己父亲是大老板，李某没有稳定工作，家庭身世也不好，家人不同意两人交往等为由拖延拒绝。2024年11月，孙某方因长期透支消费，背负大量网络贷款无力偿还，遂产生骗取被害人李某财物的想法。随后孙某方已给父亲交社保金，偿还外债，不想让家里人知道自己身体患病就医，自媒体创业，需购置苹果手机等多种理由反复向掉入温柔陷阱的被害人李某索要钱财。半年左右时间，被害人李某多次向孙某方转账13万余元。为了让被害人李某相信自己有还款能力，期间孙某方还编造事实，使用录音合成软件制作了一条和自己大哥对话的假录音，称家中爸爸的厂房即将被政府拆迁，自己会得到60万元的拆迁款。
2: 60今天是不是就能给我？
3: 嗯，对。
2: 好。
1: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孙某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身份背景，隐瞒婚姻及真实生活状况，借助 AI 换脸、录音合成等新型技术手段伪造人设，制造虚假还款能力，长期骗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结合其具有自首、认罪认罚、积极退赔等多项从宽处罚情节，法院最后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孙某方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法官提示，随着 AI 合成技术飞速发展，诈骗犯罪手段持续迭代升级，传统网恋骗局披上高科技外衣，视频、录音等均可伪造，网民要摒弃传统眼见为实的固有认知，严守财产底线，避免上当受骗。
0: 他通过视频聊天呢，也认为对方展现在自己面前是一个年轻貌美的女性，他确实是信以为真。但是呢，我们法官提醒，是眼见不一定为实这种新型的 AI 合成技术，你看到的可能就是虚假的。所以说我们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
4: 一位坐拥150多万粉丝的美妆博主突然发现自己出现在了一堆自己从来没有拍过的带货视频里面，于是以侵权为由将对方诉至法院。前不久呢，杭州互联网法院就审结了这样一起 AI 深度合成肖像权侵权案。
1: 本案原告于某是一名深耕美妆领域的博主，长期在短视频平台分享美容知识、生活感悟，常态化进行直播带货，拥有159万粉丝。被告是一家主营护肤品销售的网络科技公司。博主于某发现，自2024年6月起，这家网络科技公司在未征得自己同意的情况下，擅自抓取自己在各大平台公开的短视频和直播素材，通过 AI 合成技术批量制作了30多条虚假带货视频。
5: 他那个采取的就是技术手段还是比较多的，其中包含了既有那个 AI 换脸，就是通过那个就是脸部那个就是更换的那种一键替换的这种方式方法，也包括其他那个深度那个合成，包括那个头像画面以及声音音轨等那个组合的一种那个就是视听那个作品这种方式。
1: 法院查明，被告的侵权手段并非单一剪辑，而是多种 AI 深度合成技术叠加使用，人为打造出于某亲自出镜、亲身推介该公司美妆产品的虚假场景，侵权形式更为隐蔽，欺骗性更强。
6: 相关视频利用原告在抖音、微信视频号、小红书等视频平台合法创作并公开发布的短视频以及历史直播的画面切片，采用截取、拼接、篡改音画等方式制作虚假的约会女士产品推荐视频。

0: 用于销售非于女士代言的产品。
1: 经过 AI 深度合成后的视频高度逼真，画面、人脸、配音高度贴合于某本人，普通消费者和网友很难分辨视频真假。原告诉称，这批共计30余条的侵权视频时长不等，批量推送，为被告店铺持续引流。两款涉案护肤品累计销量突破10万单，营业额高达740余万元。庭审中，被告当庭认可视频为其合成发布，且未取得原告授权，但也辩称自己并无主观侵权恶意，只是工作人员出于好玩猎奇。
2: 在什么情况下，基于什么原因，为什么去使用这个原告肖像的这个视频和这个相关的一些照片？
3: 就是我们的运营人员他想要剪辑的时候，然后觉得这个好玩，然后就用了。
2: 觉得好玩就用了？
3: 对，他并不知道这种行为会是侵权的行为，就是像他日常剪辑发一些好笑的或者是一些对自己觉得有意思的那些视频啊、图像啊这样。
1: 法庭上，被告辩称，公司在收到诉讼材料后已主动下架全部侵权视频，店铺销量与使用原告肖像无关，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法院审理后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19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本案中，被告借助 AI 换脸、音画重组等深度合成技术，批量伪造博主于某的带货视频，谋取商业利益，侵权主观过错明确，构成对原告于某肖像权的侵害，应承担相应民事责任。针对赔偿争议，法院认为，由于于某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因侵权行为造成的实际损失，或被告某网络科技公司的获利情况，故法院综合考虑原告肖像的商业价值、被告侵权规模、过错程度、维权合理开支等因素，综合酌定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维权费用15000元，赔偿原告精神损害赔偿金5000元，并判令被告在涉案平台显著位置刊登致歉声明，持续时间不得少于30日。当前生成式 AI 应用乱象主要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人格权益侵权泛滥。部分商家和个人未经授权利用 AI 换脸、音画合成技术擅自抓取网红、公众人物的肖像、声纹、直播画面，拼接篡改、合成虚假视频、伪造代言开展营销活动。二是虚假信息批量泛滥。依托 AI 批量生成能力，各类不实文案、虚假画面、谣言内容快速传播，误导公众认知，破坏清朗网络舆论生态。三是黑灰产业深度绑定，不法分子借助 AI 深度合成技术伪造熟人视频、客服语音、身份画面，实施网络诈骗等。
4: 针对这些乱象，我们国家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网络安全法都有规制。那么有一些特别严重的行为啊，就可能涉及刑法，包括通过 AI 技术进行诈骗的诈骗罪，网信办还有一系列这个管理办法、部门规章，应该说的是形成了一个非常立体化的一个立法的这个体系。
1: 在民事保护层面，民法典明确规定，禁止以信息技术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肖像权，任何未经本人许可将他人肖像用于商业引流、产品推广的行为均属于侵权。彻底封堵 AI 合成不算侵权、玩梗恶搞不违法的认知误区。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将人脸、声纹划定为敏感个人信息，明确采集、合成、商用此类信息必须取得当事人单独明确同意，漠视授权、笼统协议授权均不具备法律效力。对于利用 AI 换脸、伪造人设实施诈骗、敲诈勒索、虚假宣传牟利，数额较大、情节严重的，可依据刑法诈骗罪、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追责，实现民事追责与刑事惩处的有效衔接。在行业监管层面， 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明确禁止未经授权利用他人肖像、声纹数据开展 AI 训练和商业创作，压实网络平台审核、溯源、风险处置等主体责任。2025年9月1号起施行的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要求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对可能造成公众混淆的 AI 生成合成内容标注合成属性，防范虚假信息以假乱真误导公众。
5: 各类网络平台要落实自己的主体责任，加强对网络安全技术的迭代升级，提升对 AI 音视频的检测能力，确保 AI 音视频的可识别性和可追溯性。从技术源头封堵 AI 换脸、破解核验，盗用个人信息的黑灰产漏洞，有力地保护公民的人身权益和财产权益。
1: 司法实践上，2026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明确未经同意利用 AI 技术处理他人肖像、姓名、生成可识别的虚拟形象并商用传播，构成肖像权侵权。未经授权模仿他人音色、合成人声用于带货引流，构成声音权益侵权。为冒用网红、博主肖像带货类案件提供统一司法标尺。在顶层立法上，国务院2026年度立法工作计划明确提出，完善人工智能治理，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综合性立法。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加强人工智能领域立法研究，统筹推进相关法律的调研起草工作。
4: 我们国家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综合性的人工智能法的这个制定。人工智能法它是一个系统性的、综合性的立法，对于这个人工智能时代的一些技术的发展、产业的发展相关内容这个都会进行有效的规制。同时的话呢，电子商务法也在加快修订。这个平台的责任如何强化这个广告的这个规制大数据杀手如何进行有效监管，这些的话呢需要在电子商务法当中加以明确的规定。
6: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7: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6: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7: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8: 北京时间12:59，
9: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4: 整一个。
3: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4: 整一个。
5: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4: 整一个。
3: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4: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3: So easy，
4: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3: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6: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7: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8: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9: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贷万商，交通银行义乌国际商贸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浙江之声选地道好物，浙江之声甄选商城全新升级，重磅上线，每日原产地好物福利价，会员下单还有更多优惠福利，微信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点击菜单栏服务解锁商城好物，赶紧到浙江之声甄选商城解锁你的专属好物吧。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不暇接相看，
4: 清明亮，
5: 一雷睡，
6: 眼字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7: 用眼太多罢工了，
8: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9: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0: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1: 简单对话，
12: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3: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14: 大家好，我们是
15: 银河快递。
16: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1: 请您锁定 FM 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7: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8: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9: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7: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4: 消费艾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消费艾特互联网，智享生活，触手可及。欢迎继续收听。
15: 好，浙江之声来关注一下体彩超级大乐透中奖号码，第26109712146274304和08。26110077七星彩中奖号码是625969和13。26110076+1六加一中奖号码是482561和5。我们再来关注福彩的中奖号码。福彩第26110007双色球中奖号码是02051619262。26321416。26256三 D 中奖号码是051。26110007七乐彩中奖号码是06070811232627以及17。下面这个电话呢，大家赶紧接。

0: 以及4008331912 4008331912。为了帮助更多的听友能够改善自己眼睛干涩酸胀、流泪模糊等等的一些问题，我们节目组呢特别联合了26年的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直接在咱们节目当中呢发放1000份眼贴体验装。那提醒朋友们不要错过了，经常开车的，整天盯电脑的，爱刷手机啊，打游戏，眼睛经常干涩酸胀，视疲劳很严重的，想保养保护眼睛的，还有想给父母调理眼睛模糊发雾迎风流泪的，想给孩子缓解视疲劳延缓近视的，以上这些朋友一定要打电话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拨打4008331912订购，直接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那么效果到底如何，您自己试试就知道了。只送1000份，先打现得4008331912，4008331912。大家都问啊，好视力蒸汽眼贴为什么会有效果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成分，是非常的安全健康的，人参、铁皮石斛、丹参等等啊，足足添加了10几种中草药。那中医来讲呢，就能够起到一些心肝解热的功效。其次呢，采用中医湿热敷的原理，双管齐下，加速循环吸收，效果加倍。贴完眼睛特别的滋润舒服，又水润又清亮，效果很好。今天不仅给大家体验装，还有超值福利，您在15分钟之内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订购，多送价值78的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再送智能按摩仪，再送蓝莓叶黄素。活动限时开通15分钟，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
2: 我是浙江60律师事务所张涵刚律师。
3: 我是律师赵宁露。
4: 我是律师董阳露。
3: 聚焦权益，维护公平。
4: 我在浙江之声消费@互联网，
2: 为你保驾护航。
5: 在这里也是我们的意义。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声声入耳，心心在这，在这里听见中国，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这是一个物质极度丰富的时代，也是一个选择困难症爆发的时代。我们被海量信息包围，却越来越难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好物。于是，我决定站出来，做你的消费推荐官。我不是冰冷的评测机器，我是有态度、有温度的生活家。我们深入产品的背后，探寻品牌故事，只为给你最真实。

值的消费建议。我们相信，好的消费不仅仅是满足需求，更是提升生活品质，发现更好的自己。

0: 13:15，
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0: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好，到了浙江之声商城的宠粉环节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爆品繁肠。今天呢可以说是节前的最后一天，中秋，明天就是中秋节了。那么在节前大家知道一定会有爆品出现啊，这一次我们是五款大牌香水五选一了，大家赶紧关注浙江之声公众号，回复香水或者回复大牌，赶紧抢一抢。那么究竟有哪些大牌的爆品呢？首先啊，我们看到的是香奈儿蔚蓝香水。蔚蓝呢，你听名字就知道，你看到蔚蓝两个字想到的就是大海无边无际的蓝，它深邃但是它又清澈啊，它有一点点清冷但是它又辽阔。对的，蔚蓝就是这样一款香水，它既适合男生又适合女生。它的瓶子也是这种深邃的蓝色啊，就是包括它的全品系列，不只有香水，还有它的沐浴液等等，都是同一款色系。它是一款男女都适宜的香水啊，所以它没有那么甜，没有那么腻，它有带着海洋气息的木质调啊，但是又会有一些花香，所以它是一款很中性的，适配度很高的一款香水。然后呢，第二款呢是圣罗兰的傲飘明香水啊，这个是90ml的，以及香奈儿的加伯利尔香水100ml的100毫升的，然后还有迪奥的花样甜心50毫升，这个就特别适合少女感满满、少女感十足的朋友了，以及圣罗兰的自由之水90毫升啊，都是50毫升起的。我们来看啊，商城日常价格呢都还挺贵的啊，这一次我们看到每一款到手价格都是统一价299啊，这个价格是非常的低了，非常的划算了。因为就拿我们商城来讲，日常价格都要599起的，所以今天299五款香水自由选啊，就都能够带回家，那所以不要错过了。因为香水真的太经用了，我家里最烦恼的就是我有非常多的香水啊，我打开一口柜子，它真的是陈列柜，里面有各种我在不同的时期喜欢的香水。从早些年可能还不是很懂香水的，挑名牌就买啊，那也吃过很多亏。这个吃亏不是买错，而是说买到不适合自己的香水，那么它就最终沦为了空气清新剂啊。但是香水呢，只要你保存的好，其实它的使用的年限比它标的会更长一些。那就要不要有光啊，不要有热啊，那么你密封保存，其实它能够保存的时间蛮久，也不太会变质啊，蒸发也不会很快。我觉得在我那儿应该，我在我柜子里有几款是早已经消失了的香水，比如说著名的紫毒啊，这个迪奥的我家里就有，我不永远不会把它丢掉，它作为一个相当于是收藏品了。然后早些年会比较喜欢这个大牌的香水啊，然后到后期的话会比较喜欢一些相对来讲在当年比较小众一些经典的老牌子，比如说像帕米尔之水等等的，我柜子里有好多款。然后到某一个时期，我又特别喜欢的是 Tom Ford 啊，因为它也是偏中性，有很多特调的香水，特别适合。就是大家听我说应该也知道我比较喜欢中性味的，就是木质调的香水。那么 Tom Ford 就有很多款混合型香水特别深入人心啊，有一些真的是经典中的经典。再后来我比较喜欢的是福尔马啊，然后就是香水书籍博物馆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制香大师做的一些经典的产品。那么刚才说了很多香水，其实呢想跟大家说，香水就是自己适合自己的气质跟味道的。那么今天我们挑选的几款其实都不一样，风格非常的鲜明，总有一款适合你啊。刚刚说的中性香啊，这个蔚蓝，然后大女主的气场香就是加伯利尔啊，非常的自信。然后呢迪奥 花样甜心就是软萌少女的心头好，自由之水的话就是那种非常高级的千金范儿。所以今天我们推出的五款香水是覆盖很多的这个群体了，男女都适宜，大家都可以选到。日常啊，我们来看看官网，香奈儿蔚蓝50毫升官网950，然后加布利尔的话100毫升是930，自由之水傲飘明呢是日常，它90毫升的是要1700左右，迪奥的花样甜心50毫升也是1000出头，那么商城日常的价格都是599，今天破价都只要统一299一瓶。关注张之声，回复香水或者回复大牌去抢一抢吧，这是节前的大大福利了。
2: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

0: 8: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乌镇闹秋，赴一场月下音乐会。濮院古镇沉浸式赏月，打卡夜游春取景地，月色润水乡。这个中秋就来风雅同乡。
3: 消费 at 互联网，智享生活，触手可及。欢迎继续收听。
4: 好，我们今天来看看讨论的话题，说说山姆啊。山姆这家超市其实在我身边用的人还是蛮多的，就是大家都喜欢在线上购买山姆的一些产品。那有利有弊，比如说很多人都说，那山姆你必须99块钱才能够起送极速达，那不像有一些都是免邮费啊，那我买个50块钱它就不能够免邮费啊。但事实上反过来讲呢，山姆确实你很容易就买到。

99块的东西两样可能就够了啊。那么当然它的包装也是很好啊，那你去店里面买的话，你个塑料袋还得多少钱，它如果是外卖的话可能就起付费2元就可以全部包装好送到家门口了，其实是比较方便的啊。那么另外也有人说山姆的东西都是必须大件大件买的，但事实上呢，有的时候我们去一次囤在那边，它其实价格还是比较优惠的。那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山姆必买品是什么，就如果你是山姆的消费者，你认为哪些是应该永远不希望它下架的，而哪些确实不应该在存在货架当中。我们一起来细数看看山姆的爆品究竟哪些，有哪些呢是不应该再出现的啊。那为什么今天说到山姆呢？因为今天有个热搜是，你觉得现在山姆的选品如何？的确好像越来越发现山姆跟其他超市越来越接近了。原先我们买山姆就是因为它的很多进口类的产品价格确实非常优惠，它有独特的竞品的渠道，它的卖的东西跟我们普遍的一些大卖场超市便利店是不一样的，那有一些东西就只有山姆特有啊。那么现在慢慢发现，哎，它跟其他超市越来越像了，很多东西它都是非山姆特有的啊，其他地方也买得到，这是不是有一点点变味了呢？那么在9月22号的时候，沃尔玛中国宣布现任美国山姆会员商店非食品采购高级副总裁，他将接受国际外派，加入到沃尔玛中国团队，担任山姆会员店首席的采购官，直接向这个山姆的总裁业态总裁进行汇报。那么这是一些人事的调动，但是大家也会想，因为他是采购官嘛，是不是将来这个采购的内容会有一些变化，选品策略也会有一些变化。那会员制的仓储超市的核心护城河就是他的产品力了，采购负责人直接决定选品的策略，自由品牌打造和供应链资源的调度，关系会员续费意愿和门店扩张的质量。那么这一次换帅能否会转化为业绩呢？其实我觉得本土化选品非常的重要。那么来说说山姆哪些商品是你认为应该下架的，哪些又是不想下架的呢？我先来说，我说说自己的看法。我觉得跟其他超市有的买的山姆就可以下架了，因为这就是要打差异化嘛。你去家门口的便利店，家门口的超市，你去盒马能买到的，你为什么还要去交山姆的会员费啊？周末开着车老大远的去排队去买山姆呢？那这个就是有一个问题在，所以其他便利店超市，其他超市能买得到的，咱山姆就不需要有了。那么哪些又是不想下架的呢？其实山姆有很多选品，我觉得我一直在那儿复购，而有些呢就是因为它独特性，有一些呢就是因为它便宜啊，它的大量就大包装量非常的便宜。比如说山姆自有的一款宠物粮啊，10公斤才200多，但是自家的狗狗非常爱吃，从小就吃也没有什么毛病。那我觉得这种产品因为它是山姆自有的，所以就不希望它下架。然后我就从宠物用品开始说，有一款绝艳的这个鸭肉如果是你在某宝上面买的话，可能一包就要20多，但是在山姆它有一个大包装的10包才139，所以我觉得那个永远不要下架，永远要存在，因为不能断粮啊，这是一块。另外山姆的一些大包装量的一些牛排品质确实不错啊，这个牛肉牛排包括它的这个小排骨，这个猪的这个小排等等的也都是非常的新鲜，肉质很好，大包装的我也觉得不要下架啊，这也是山姆的。另外山姆还有一些零食大包装的，比如说一些薯条进口的一些薯条，因为它是一大整包装，价格是非常的优惠和划算啊，包括一些红酒巧克力等等纯进口的东西一定要保持。这个包括有一些蔬菜，大家说山姆的蔬菜很贵但事实上你去比较一下，你会发现它贵有贵的道理有一些特供的一些蔬菜我觉得也不要下架，因为真的你去比一比市面上菜市场买的，你跟山姆的你对比一下，口感真的是不一样。我只是举了简单的几个例子，就会发现大家会发现我其实生活中是少不了山姆的我是它的忠实用户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品质

0: 质，它的选品的特殊性。有一些比如说有一个牌子的儿童牙膏，就是它那里有啊，你能够相信它一定是保真的，因为它是进口类的产品。你去某宝上面买，可能会买到一些假货啊，因为鱼龙混杂。但是你就相信你在大的商超买，它就没有这样的问题，因为它也是组合装，一盒里面有四支嘛，你单拆一支，外面可能就要买三四十，但是它组合装可能四支才89。所以这就是山姆给到人的一些。安全感，首先它品质的安全，其次它的价格，在大包装剂量的情况之下有非常大的优惠啊，这就是我觉得为什么要选提出来的问题。那么其实大家说的很有道理啊，有一些不该下架，有些应该下架。但是因为我在使用山姆的过程当中，已经发现有几款我特别喜欢的东西已经下架再也没有了。比如说有一款瑞士的面膜啊，这款面膜其实市面上其他地方也有销售，曾经当年就是很多很多年前，很多姑娘们她们热衷去香港莎莎买护肤品的那些年，那这款面膜是只有到香港才能买得到的。那么那款面膜瑞士啊，这个灯塔水母啊，它主要的成分含量是这样的，曾经我经常在山姆买它10张、12张，甚至有的时候到18张，价格差不多是299左右啊，接近300块钱。但那个面膜的质量实在是非常的好，但现在这款就再也没有了。所以像这样呢，我就觉得不能够下架，但是它下架了。不管怎么样，也希望啊，山姆可以开辟这样的一个自由论坛，让大家都来说说哪些是希望再次看到，而哪些真的是可以永久下架的东西，来倾听一下老百姓究竟想要什么。好，再来看一下市场热点。关于月饼啊，这两天月饼一定是热议的话题。但现在大家有发现啊，这个月饼市场不断的在进化。那现在呢，很多医院都开始卖月饼了。我前两天还吃到同事给我的，中医院做的月饼，还口味还挺不错的。那么今年啊，月饼市场依旧在进化。这种进化首先体现在分量变小，负担变轻。传统月饼的高油高糖，个头大。那现在的话呢，跟大家的消费习惯已经不符合了，所以呢，小规格、独立装、低糖以及更克制的配方逐渐增多了。那么73%的消费者优先选择低糖零添加、药食同源的产品，所以中医院卖的月饼当然受大家的欢迎喽。
1: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

消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再来关注科技前沿的一些消费的消息。小米18 Pro 系列发布了，在昨天啊，小米召开新品发布会，推出了小米18 Pro、小米18 Pro Max 两款旗舰手机。那首发的价格啊，小米18 Pro 256版本的首发定价是5999，我仿佛看到了当年苹果的定价。国补到手呢是5499啊，那18 Pro Max 售价呢是6999元起。办公室的小伙伴说，小米已经超过华为的一个价格了。那所以一转眼好像发现，哎，为什么我们国内手机都现在卖这么贵了呢？好像几乎看不到那些便宜的机型了，连小米都卖这么贵了。小米原先它就是以价格亲民入手的啊，这个入手市场的，现在价格也是超过了华为的系列，接近了苹果的一个价格。好，我们再来看一下，那说点贵的吧，既然已经是在说贵了，我们来看看宾利刚刚正式发布了首款电动车 SUV 车型啊，起售价呢是21.8万美元，选配前的售价结合人民币呢，它的最大续航里程是700公里啊，这个选配前售价到国内是198.8万人民币。那这款车有一个特色，就是它为了让汽车跑动时产生真实的引擎，也就是说这个汽油车的引擎的效果啊，因为电车大家都知道，把一个按钮就没什么声音啊，

0: 来说一个新的消费现象啊，大家都知道去大学读书的时候呢，宿舍条件好不好是大家很喜欢讨论的一个话题。最近呢，很多家高校购买存量商品房来做学生的宿舍，成为了热点。在杭州呢，也有大学租房子作为大学生宿舍啊。我们来看，你读大学的时候你的宿舍怎么样的？我怀念我读大学的时候，我们的宿舍是六个人一个房间。啊，我们的洗手间是要到走廊去的，有两个洗手间啊，所以房间里面是没有洗手间的。然后是六张床，上下铺，床的中间啊是桌子啊，六张小桌子。我们那个时候还没有这种下面是柜子，上面是床的，就是还是上下铺。然后衣柜的话是在进门处的地方，就这么简单，非常传统的这种大学生宿舍啊。那现在的大学宿舍又是怎么样的呢？现在以来大学生的宿舍条件是越来越好了，从最初的八人间到六人，再到四人，再到现在很多宿舍只住两人，条件越来越好，卫浴独立，电器齐全啊。那么比如说浙大新交附的专硕宿舍叫紫金蓝轩，它的条件是非常的好，堪比酒店啊。因为紫金蓝轩呢，这个项目是浙大和西投集团合作定制开发的留用地的项目，由浙大提出要求，西投集团进行创建。它的宿舍呢是四人间的格局，一进门呢就是通透的落地窗，床位呢是上床下桌的格局，采用淡雅的原木风，书桌墙面上悬挂了洞洞板收纳格，还细心的预留了很多个插座和网线的接口。除此之外，今年开学季，浙江工商大学下沙校区的研究生宿舍也火了。在社交媒体上，不少入住新宿舍的学子发帖说，这里的宿舍啊，不但是标准四人间，而且配备了独立的卫生间、热水器、空调和阳台，一人一桌一椅，储物空间充足。学校还延长了热水供应。最让大家感到欣喜的是，宿舍还是江景房，窗外能看到钱塘江的江景。那也有一些朋友呢，在家长群里发了让人羡慕嫉妒恨的大学宿舍，比如说浙江中医药大学的宿舍，四人间看上去呢是干净整洁，去上铺不用爬梯子，是台阶式的。温州商学院的宿舍看上去也非常的高端大气，也有两人间、四人间，但是要靠手速往上抢。然后呢，西湖大学的宿舍也是杭州的网红宿舍了，它的格局是四个独立的卧室单间，配备两个干湿分离的卫生间和一个客厅，全屋配备中央空调，所以被大家这个称为梦中情宿。那随着人们居住品质逐渐提升，大学宿舍也跟着时代的潮流不断的在演变。但是不管是拥挤八人间里的室友的情谊，还是独立位于四人间带来的舒适感，都能在我们的学生生涯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1: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

0: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2: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3: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4: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5: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 请您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0: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
6: 13:59。
7: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1-88-110-110。
6: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4: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3: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4: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5: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
6: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7: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8: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交通银行贴息再升级，11类消费领域商户可享受1%贴息，多用多省。即刻扫码申请交通银行个人经营贷，赋能生意稳健增长。详询95559或交通银行各网点。
9: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

0: 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3: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呢，还是大家熟悉的海归生物医学博士、高级工程师、虫草养元液研发团队的带头人曹伟宁，曹工程师。曹工你好啊，欢迎您。
4: 对，喜儿你好。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听众家人们，大家好。
3: 伟宁，刚才呀、上节目之前啊，是您说是明天要回研究所了，是吗？
4: 嗯，是啊，因为这一会儿呢，来到你这个节目啊，这也有几天的时间了。
3: 对。
4: 啊，其实呢，也是这段时间吧，也是刚好赶上呢最后的一批。啊，虫草养元液伴随着这个虫草季的结束啊，我们整个的发酵提纯的包括灌装都已经完毕了，所以说呢抽出点时间呢，能够很幸运的啊能够做客你这个节目。但是呢我这些天呢来到这节目呢，实求是讲，我也不知道咱们所有的这些听众吧，对我讲的这些关于生物医学，对于我们人体各种疾病的干预呀，还是说是我们各种疾病的预防方面，还是在病后的恢复方面，它到底的一些优势啊是什么，

0: 包括呢，我们说生物制剂，是吧？跟传统的一些药物，它的优势到底是什么？啊，反正这些天呢，我在节目当中呢，肯定是跟大家呢也聊了不少，但是毕竟呢，你在演说方面呢，肯定我不是很擅长。为什么呢？因为你一直我从事一些科研工作，所以说反正来到这儿的我也是尽力了，也是尽量用简单的方式吧。通俗易懂的方式呢，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生物医学的前瞻性、未来性，它的特殊性，包括这个关于虫草染液这款生物制剂，它与传统药物的一些区别啊，还有一些优势。反正我个人认为吧，讲的可能不是太好啊，但是呢，我肯定是用心了啊，也用尽全力呢，把一些通俗易懂的都能跟大家呢去说一说，去讲一讲。至于大家伙呢，啊，能不能听懂啊，能不能接受啊，或者是能了解掌握多少啊，这个我肯定不清楚。但是归根结底，我还是希望吧，啊，就希望我们的听众，我们的国人呢，对生物医学一定要有认识，一定要学会去接受生物医学这种未来医学。它在我们传统医学方面，它的确有诸多诸多的好处和优势。啊，尤其是我们身体出现了各种疾病方面，在有效的对抗和干预疾病方面，生物制剂啊，那更是未来的一个大的趋势啊，是我们所有人都离不开的。这一点的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咱说千里良朋搭得再长，它也终究有散的宴席嘛，是吧？所以说，我呢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工作。啊，尤其是在技术方面，啊，一直一开始跟大家聊了真空活氧提纯技术。其实我们一直想突破老外技术的封锁，我们想实现自主技术的突破，让每一盒的虫草染液，将来呢都能够完全的供应给咱们的国人。啊，没必要按照这个技术合作的协议，大部分都给人家供应了，导致咱们很多人呢享用干脆都没有机会。所以这也是我们所有的科研团队，我们眼下未来摆在面前一个最重要的使命和任务啊！所以我作为这个组织者吧，啊，或者是带头者吧，肯定不能耽误太长的时间，一定呢也要尽快的要投身到这个技术的攻关当中，力争吧早日的能实现这方面技术的一个完全性突破，这是我心头最着急的地方。所以说呢，明天呢，我肯定就要赶回研究所了。
1: 哎呀，伟宁啊，您太客气了。你看，能把您这么大的工程师啊，医学博士啊，请到我这儿，我们真是感到无比的荣幸
0: 哎呀。
1: 啊。而且这些天呢，你也能感受到啊，我们芳华的这些家人们对您的喜爱和拥护啊，您又那么负责任，就给大家分析指导疾病，那更让我们这些家人们无比的感激和感谢呀。
0: 哎呦，谢谢谢谢。
1: 真的很感谢您啊，一直是把这一批的虫草养元液从出来啊到给大家发放分配完毕，全程是一直跟随下来了，真的非常感谢您，您真是辛苦了。
0: 哎呀，没事没事，客气话啊，其实我也不会讲太多啊，毕竟来到这儿呢，我也很高兴，有这样一个平台和机会跟大家聊一聊生物医学，聊一聊生物制剂。啊，而且毕竟呢，这一批的虫草染液呢，也是最后一批给咱们广大的民众，啊，或者给咱们芳华这些家人嘛，给大家供应了。可能在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啊，都没有这个机会了。所以我既然来了呢，那就帮大家就把关，告诉咱们一些病人的患者呀，各种疾病呢，用这个生物制剂虫草染液的整体需要的剂量到底需要多少。尽量给大家把好关，因为啥呢？我们知道，我们用它的目的是把疾病都能够解决了，重获健康了。要少了呢，恢复还不彻底；多了呢，本来养液还很少，是吧？你用的太多呢，还浪费。那很多人呢，可能想用还用不上啊。但是这些我就想了呢，既然来了啊，就一直呢，到最后吧，把这一批养液一直到分配到发放完毕以后了，然后我再回这个研究所。这不今天呢，我看

0: 基本上这最后一批的演艺宴呢，也都是分配发放完毕了啊。但是我的任务呢，也就算完成了啊。再是这样，我想着明天肯定真得抓紧回去了。
1: 真是太感谢您了，这些天，哎呀，也真是辛苦你了。那既然说，明天就要回去了哈，今天的节目啊，还得辛苦您啊，就针对这个虫草养源液啊，在使用方面，在服用方面，那还需要哪些，有需要注意的地方，再给我们大家讲一讲，好吧？因为我们很多患者呀，他每天他不单纯用这个虫草养源液啊，他每天可能还服用其他的各种各样的这些药物。那么他和养源液有没有冲突啊？包括什么时候减量其他的药物啊？啊，这个养源液它需不需要调整服用的剂量等等，就这些问题吧。为您还得辛苦您跟大家再讲一讲。
0: 实际上生物制剂啊，如果是在用法啊、服用方法上啊，一些谨记，这个实际上呢，它跟药物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你像我们不管是以前用各种中药也好，西药也好。它都有这个谨记的，比方说肝功能不好的、肾功能不全的啊，或者是一些妊娠期的妇女呀，或者是儿童啊，或者是有一些特殊疾病的，有一些过敏的，或者是免疫力低下的，它有很多禁忌啊。还有些人可能是说呢，胃肠啊功能不好的，都需要注意。但是呢，生物制剂还好在哪儿呢？它不是化学分子药，它是从自然界生物体内，把所有的这些高活性的物质，通过特殊的方法移植到人体当中。所以说呢，相对来讲，它是极其安全，都是纯天然的，它不是人工合成的。就像虫草养液，咱知道它主要的成分是啥呀？啊，就冬虫夏草，没别的。
1: 冬虫夏草。
0: 有一些患者呀，可能考虑到，就像你刚才说到的，他还用一些其他的药物，因为这个，尤其是西药，它可能呢，你在配合用其他产品的时候呢，可能药物之间有没有一个相互的一个犯冲啊，或者是他们之间能不能产生一些其他的不良反应啊？这个实际上还是大家服用的虫草养源液是生物制剂，它与你现在用的无论是西药还是中药，无论它是属于激素类型的啊，还是属于免疫制剂类型啊，甚至你用一些靶向药。啊，你再喝虫草养源液，跟它都没有任何的冲突。啊，你说我同时用，啊，或者是我间隔10分钟、间隔20分钟、半小时用，这个大家伙怎么随便怎么来，怎么随便怎么方便就怎么来，都没有任何的冲突。但还是就是强调什么呢？就是这个安全性的问题啊，这个安全性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说，大家现在如果说不管你现在正在用任何其他类的药物，啊，如果这个时候你得到这个虫草养液了，啊，一定呢，按照你说我，哎呀，平时呢吃药就喜欢，哎，完事儿在这个饭前多长时间，或者是饭后多长时间，我要吃很多药，啊，那这个时候呢，你想喝这个虫草养液，你可以同时喝，就是这个服用这个量的方面啊，服用量方面呢，虫草养源液这个生物制剂啊，我们先针对各种患病人群来讲。首先呢，第一个，我们通过虫草养液干什么？一定要先解决病中症状，恢复指标嘛。啊，这是我们第一步要说。第二步才实现啥？实现我们让虫草体内所有这种重要的物的抗体的基因与咱们人体的基因实现共生共存。啊，拿出一个时间培养的过程、适应的过程，能让咱们在人体的所有的组织细胞的基因当中都能够注入强大的这种虫草基因的特性，不管是虫草多糖啊、虫草素啊、虫草酸呐、啊，啊，还是虫草的甾醇呐、核苷呐等等这些重要的抗体物质，这是第二部分，就是说什么，帮我们把养源液里面冬虫夏草体内所有100%高活性物质，能在我们身体当中被我们长期具有活性，一直发挥作用，这是我们未来想要实现的，这是第二个部分。所以说，第一部分在消除解决症状方面呢，比方说我们患有一些高血压的、高脂血症的，啊，一些血栓类的病，心脑血管发生过阻塞的、中风的，还是说我们有一些风湿骨性啊、关节炎症啊、颈椎腰椎间盘的等等这些骨关节病增生啊， 啊，还是我们胃肠道消化系统啊、呼吸系统啊、泌尿生殖系统啊这些常见的慢病患者，如果这个病程的时间总体来说达到了3年甚至3年往上的，不管你是任何一种啊，如果你这个病程的时间已经持续3年以上了，这种情况的初期的用量，为了尽快的有一个好的变化，让你血压、血糖啊、指标啊能快速的稳定。让你周身的这些症状能快速的什么得以减轻，让你见到很好的一个变化。咱们建议是什么呢？就是1天2次，每次2支，这是咱们初期用的。啊，目的是什么呢？1针在多少呢？我们这1针在10盒、15盒，甚至在20盒的时间内，能把我们的第一步，前期我们想既定的1定目标。无论是血压、血糖啊，这些指标都在稳定，然后周身疼痛的症状啊、神经功能啊、心功能、脑功能啊，这些基本的脏腑功能能够逐渐的得以恢复和逆转。所以说呢，初期的用量是1天2次，每次2支来，就可以了。但是随着我们症状逐渐的变化，因为每个人体质不同啊。它这个吸收的变化效果有的快，有的慢一点，但是综合来说，我们的所有患者，连续服用多少呢？连续服用10盒到15盒期间呢，在这段期间时间内，实际上是有一个加量的过程的，啊，是有个加量过程的，要加到多少呢？就是在原来的基础上，每天再加一次的用量。一天
1: 每
0: 两
1: 天
0: 次
1: 三
0: 变
1: 次
0: 成
1: 了，
0: 三次，每次还是2支，为什么呢？这个我们叫冲击病灶，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你这随着你服用重常演绎，你这个指标症状开始已经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了。这个时候我们叫乘胜追击，加大剂量，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在短时间内快速的冲击你的病灶。能够让咱们身体所有的受损的一些组织啊、器官的病变，能够最终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完全的一个再生啊、修复啊、恢复该有的正常功能啊。说简单什么意思呢？就像我们这个放水这个水龙头是一个原理、一个道理啊。说我们这个水龙头，你看它刚拧开的时候，它一定是水滴怎么的？它小不大，但你随着逐渐开大这个阀门。水流怎么的，就越来越大了。它为什么要有这个设计的过程呢？它为什么说我们为了放水，说为什么不直接把这个阀门之间搬开以后，一下子就达到最大的排水量了？因为什么？因为它需要有一个适应承受的阶段。不管是我们接水的容器，还是说整个管道的压力，它需要有什么？有一个缓慢释放的过程。你不能一下子把它阀门开到最大了，这会儿又怎么的？由于水压过高，容易把这水管造成破裂。所以说呢，我们用生物制剂也是这样，初期呢量可能稍微匀一点、慢一点，但随着症状已经逐渐的产生变化以后，好转之后了，开始逐渐的往上加大剂量。目的就是什么呢？让这个效果能够愈发逐渐越来越快，越来越明显。在往往这个过程当中，有的患者是什么呢？考虑到这个重疆演绎可能是，来的挺不容易，然后呢，一见到很好效果之后，你还想着往下减点量，不要这么去想，因为你用重疆演绎的目的是什么呢？把你这个病症，咱们希望什么？是在短时间内尽快解决。我还是这句话，那你说咱能1年解决，你为啥到2年用吗？是不是啊？咱尽量缩短这个时间，但是你初期一下子要量太大的话呢，有些人身体可能还承受不了，因为这个生物制剂它活性高，它生物活性高的这作用就很强，有些人体质很虚弱，所以说你一下子量太大，身体可能还承受不了，所以说怎么办？就叫持续性的往上加量，就像我们打仗一样，怎么的？你得乘胜追击呀，你不能说你刚刚的，给敌人压制住了，你感觉你占上风了，这时候你马上就懈怠了，那能行吗？这是绝对不行的。另外还有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随着我们身体服用重长演绎，身体的各项机能也在逐渐的恢复和提升，身体的代谢怎么的也开始逐渐加快了。身体的代谢加快，你想它在代谢的过程当中就会造成一定的什么 虫草演叶之其中的一些物质和活性也会造成一定的流失，你代谢越来越快了嘛。所以说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就要想办法把量啊尽量加一加，防止由于身体的体能逐渐恢复，机能逐渐恢复，代谢逐渐加快，然后把这个虫草演叶里边这些大量的活性物质，随着代谢过快，造成一定流失，这就浪费。那怎么办呢？咱们就得把量适当的加一加，这样一来就保证这个效果的稳定，啊，保证效果的稳定。所以说这个量啊，就是我们所有的患者在应用的过程当中，你注意观察，不管是你用了8盒、用了5盒、用了10盒，你发现你血压开始有变化了，哎，血液指标越来越好了，睡眠呢、精神状态呀、精力体力呀、心脏功能啊，都开始有明显好转了。这个时候啊，一定要开始加量，从一天两次，每次两支变成一天三次，每天喝多少？得喝6支。然后呢，基本上是在20盒左右。我们大多数的患者，身体无论是这些正常的指标，都已经恢复正常。然后身体各方面的病症，包括糖尿病并发症，这些问题基本上都已经完全逆转了。那剩下一个阶段什么阶段？就我讲到什么？那就需要把虫草演叶啊，里面所有这种高活性的这种基因抗体物质，与咱们人体的组织细胞的基因，它能实现完全的融合，长时间共生共存，它得需要一个培养的过程。那就进入到后面的阶段，就我讲到的，就是基因共生共存的阶段，培养基因的一个属性阶段。所以这个时候用虫草演叶怎么办呢？在原来的量的基础上，还要再加上一支，就是每一次都加一支。每天三次，每次多少？每次照3支来用，
1: 3支，嗯。
0: 哎，照9支来用。这么用的目的就是什么呢？能让大量的这种高活性的虫草的这些物质啊、抗体呀、啊，源源不断的大量的进入到体内，与咱们人体的基因细胞完全的融合、完全的匹配，然后实现基因共生共存。所以说，这个量方面，大家应该明白，就是在不间断的服用过程当中，随着症状的好转、不间断的变化，剂量开始不间断的往上调整，适当的往上加量，而不是减量。啊，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活性达到100%高效利用，不要半道就泄劲了。那这样一来，我们相当于呢，好不容易打个胜仗，最终自己疏忽了，又反胜为败了，这就不好了。
1: 这回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重要的常识啊，好东西呢，一定要用出好方法，这个才能最终收获最终的这个大健康。千万别不舍得用啊，那才是最大的浪费
0: 对
1: 呢。
0: 对，
1: 那随着这最后一批的虫草养元液分配发放完毕，那也就意味着说，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内，不能再有再用上虫草养元液的这个机会了。嗯，喜儿这几年呢，肯定是该做的努力都做了。只要是每一批次发酵提纯出来的养元液啊，我都是尽力的给我们芳华的家人们争取了。虽然说每一次数量也都不是太多啊，但是也都能实实在在的说帮助一些急需要应用的这些家人，让他们重获了健康，这个还是很欣慰的。那我也知道呢，这几年还有太多的。就是一直没有机会用上的家人们，一定是很失落，啊，无比的遗憾。那喜儿也是同样的想法，但是终究是无能为力的。那有些事情呢，就是这样的，那不能尽如人意，只求无愧于心吧。接下来的时间，那咱们还是接听大家的电话吧，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2: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5635-3186、5635-3186进行交流。好，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3: 喜儿你好，
1: 你好，
3: 我是山西泰安的听众，我早就加入了，勒令芳华了，
1: 嗯，
3: 就是想用这个虫草养元液嘛，你快点把我订吧，我想订50盒的， 是不是还能收我20块钱？
1: 哎呀，您到现在还没抢定上虫草养源液的话呀，那真是很难说了，因为现在绝大部分地区啊都已经没有了。至于说个别一些地区还有没有虫草养源液，那我还真就不太清楚，因为这是最后一批虫草养源液啊，一共呢就是7600盒。通过这两天呢大家都在抢，那到现在啊估计早就抢没了。那这个呢还得你自己去打电话去问了。如果说您真是非常幸运还能订上的话，那这个帮扶政策是可以享受的啊，直接一次性订购30盒虫草养源液，额外再免费赠送10盒虫草养源液，直接订购50盒虫草养源液，额外再免费赠送20盒。啊，这个特大的帮扶政策是完全可以享受的，那就看你还能不能有这个最后的幸运了，能不能抢定得上了。
3: 行啊，我老伴现在病的呀挺严重的，关键不知道他啥时候再犯病，特别危险啊，你给想想办法把我定上吧。
1: 嗯，现在不是说险儿帮不帮您定的问题啊，现在是不知道虫草养源液还有没有剩余啊。你看，就算我现在答应说给您订上了，可是如果说这个虫草养源液已经抢没了，那即便是我帮您订上了，那不还是没有货吗？对不对呀？
3: 是是，我知道了，媳妇，你说的有道理，曹不是，还麻烦你先给看看老伴的情况，用这个虫草养源液能好到什么程度啊？行吗？
0: 可以，你放心说的。
3: 你看，曹不是啊。我老伴一直有这个心肌缺失的毛病，前些年他就是有这个心花的毛病问题啊，但是呢不经常犯，一直吃这个辅酶口是卵磷脂上的，后来情况就加重了，他总说这个胸口闷得疼，喘气困难，结果呢2020年4月份老伴突然上不来气了，脸是白，话也说不出来，满头大汗嘛，你送到医院一检查，说是这个区区性的心梗，大夫呢赶紧给输液住院，幸亏当时去医院及时，要不然呢真就不好说了。可是老伴吃药以后呢症状还是那样，现在呢晚上睡觉经常是不醒，还总犯这个心绞痛，瞧不是，你说老伴这情况如果能用上这个虫草养源液的话，是不是就不用这个下支架了？
0: 他现在是属于缺血性的心梗，也就是心脏的冠状动脉呀，一定是中央硬化有狭窄，啊，缺血缺氧，心慌憋闷，乏力气短，长时间呢得不到血氧供应呢，心肌细胞呢就会大量的坏死死亡，心肌功能就会急剧下降，它一定是这样的过程。所以说，目前我们这个生物制剂虫草养源液针对于这种冠心病心梗。
4: 北京时间14:30。
2: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脑血管病中央硬化的人群来说呢，作用是非常快的，因为每一支高活性100%的虫草原液里面大量的这种虫草素的物质，它进入血以后呢，不管是咱们血管粘附在血管壁的血栓和致死沉着的斑块，还是说我们已经堵塞血管的这些沉着的血液垃圾啊，它都能完全的把它分解了，最终呢通过水液的形式直接转化，直接呢排出体外了。它不是传统的溶栓啊、降脂啊、扩张血管啊，它不是这个，它是利用虫草素的特殊性质，强大的这种分解代谢血液垃圾的能力。另外一个呢，随着虫草养源液当中大量的腺苷物质呢，它对咱们心肌细胞强大的这种营养和细胞魂的恢复，最主要是强大的细胞对位再生能力，它能让咱们的心肌细胞啊得到裂变再生之后，那咱们的心功能就会越来越好。
3: 是啊，曹博士，求你再给想想办法，让老伴用上虫草养源液吧。
0: 因为到昨天呢，很多地区真就是没有了，因为到今天现在全国这么多城市，大家我知道很多人应该是没抢上、没用上，但没办法，就没有了。所以说现在呢，你自己去问一下吧，如果有那当然是最好给老伴儿直接去用，如果没有了，那老伴儿无论后期呢，不管是我们用药物控制还是支架，哪怕是救急呢，回去呢该用也得用，那目前就这个情况，你就自己去问了啊。
3: 那好吧， 那我赶紧打电话去问问，希望能有好运气。
0: 对对，我不耽误你，你抓紧去问问情况吧。啊、
3: 哦，再见了，曹博士，再见，喜儿。
0: 哎，再见，
1: 嗯、再见。
2: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 5635-3186 5635-3186进行交流。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5: 喜儿你好。
1: 你好，
5: 那希儿，我想跟曹工说话
0: 啊。你好，我在。嗯
5: 啊，曹工你好，我是虫草养人业的受益者。
0: 嗯，
5: 特别感谢你啊，研发这么好的生物制剂，你看让我减轻了特别大的痛苦，在这里啊我跟你深深的鞠躬了。
0: 哎呀，您太客气太客气了啊，只要您用得好就行啊。
5: 曹工，我跟你说说你看我的情况，你给我再指导一下吧。
0: 嗯，你说吧。
5: 我吧有风湿性的关节炎，从确诊到现在啊有16年多了。没有虫草养人液之前吧，这身上这些关节啊打窝的地方又几乎啊都是疼的。
0: 嗯，
5: 特别怕凉，特别也怕风，走路也走不了，走的时间长了这膝盖还有脚脖子它都受不了。
0: 嗯，
5: 里面好像像针扎一样的疼。
0: 嗯，
5: 两个手腕吧也肿了，你说沉一点的东西也拿不了。晚上睡觉啊最难受了。
0: 嗯，
5: 一翻身啊他就疼，都给疼醒了。
0: 哎，
5: 我还有气管炎
0: 啊、哦、
5: 总是咳嗽，尤其是早上起来的又几乎每天早上都会那种反正就是剧烈的咳嗽
0: 啊
5: 的咳嗽一阵。
0: 嗯，
5: 你说每年一到换季的时候吧咳嗽就更严重了。
0: 嗯，
5: 然后就开始气喘，哎呀大口大口的喘着粗气，浑身嘛也没力气。
0: 嗯，
5: 这回用了虫草养人液以后吧，这不现在用了22盒
0: 啊，
5: 哎这些问题好多了，
0: 多了。
5: 嗯，现在这关节啊不沉不僵不硬了。
0: 好，
5: 这关节也不怕风了，也不怕凉了。
0: 嗯，
5: 你说膝盖手腕也不像以前那么肿了
0: 啊，也消肿了，
5: 疼呢也减轻多了。
0: 好，
5: 晚上睡觉吧比以前好太多了。
0: 嗯，
5: 能睡着觉了。
0: 嗯，
5: 这人吧也有力气了，虽然是早上起来吧有的时候啊还会咳嗽，但是不像以前那么剧烈了，反正就是一阵子就过去了。
0: 慢慢来啊，因为毕竟现在呢还没达到整个的量啊，只要有好转变化就好事啊。嗯，
5: 曹工，主要就是我关节啊疼痛啊减轻了。
0: 嗯，
5: 活动自如了。
0: 嗯，
5: 因为我都觉得现在啊真的啊浑身啊感觉舒服多了，我就觉得特别特别要感谢你，是你啊减轻了我太多的痛苦。
0: 虫草养人液呢当中这个虫草酸呐、虫草甾醇呐、身体的各种的真菌、细菌、微生物和病毒感染啊，它都能够完全的把它吞噬杀灭。这种高活性物质进入人体以后，与咱们的巨噬细胞它的基因完全匹配、高度融合、共生共存以后，就具备强大的吞噬能力。所以说虫草养人液这个生物制剂，高活性的这种大众的虫草酸、虫草甾醇，它们两个结合以后呢，与巨噬细胞完全的有机结合，实现基因共充之后，就具备强大这种完全杀死致病菌的能力。啊，如金黄色葡萄球菌、甚至肺炎链球菌，这所有这些严重的、顽固的致病菌，啊，甚至胃肠的幽门螺杆菌，它都能完全的把它充分的吞噬，完全的把它杀死和杀灭。
5: 哦，那太好了，这不我上一批啊抢了30盒虫草养人液。
0: 嗯，
5: 现在的手里啊还剩8盒，昨天我又抢定了50个虫草养人液，这不还额外啊免费送我20盒。
0: 嗯，
5: 比第一次买的时候又便宜了这么多。
0: 嗯，
5: 哟你不知道可把我高兴坏了。
0: 啊，
5: 我就想让你帮我看看看我把这后面这些虫草养人液用完以后我能恢复到什么程度。
0: 你如果又定了后续量定的这些啊，因为这次呢还有赠送。
5: 嗯，
0: 而且赠送的力度很大，所以说相对来说这个钱一下子省很多了。哎，而且把后续量也拿够了。
5: 嗯，哦听你这么说啊我现在更有信心了。
0: 嗯，
5: 我现在啊一天喝2次，一次喝2支，你看这量用不用调整。
0: 嗯，按照你现在这个变化来看呢应该给它加上点了。
5: 嗯，
0: 给它加点量啊，一天3次。
5: 嗯，
0: 每次2支啊。
5: 哦，一天3次。
0: 哎，再加一
5: 次2支。
0: 哎，这样一来呢
5: 好好
0: 让它的浓度更高一点，效果会更快了啊。
5: 哦，好好，我记住了。
0: 嗯。
5: 我按照你说的量调整一下，争取啊，早日啊，全面恢复健康。
0: 嗯。
5: 那我就不打扰你了，你的时间挺宝贵的。

0: 再次感谢你啊，曹工，也谢谢雪儿，
1: 哎，
0: 太
1: 好，
0: 谢谢你们了。
1: 好，好，好，那咱聊到这儿再见啊。
0: 啊，再见。
2: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5635-3186，5635-3186进行交流。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3: 喂，你好，仙儿。
4: 你好，
3: 哎，我得问一下，曹工现在还在直播间吗？
1: 哎，我在。你好，
3: 哎，你好，曹工。哎，听说你明天不来这个节目了是吧？
1: 明天我要回研究所了啊。
3: 哎呀，咋这么多天？确实，我听你讲课真的受益匪浅，可以说。
1: 嗯。
3: 作为一名这个生物医学大博士吧，一点架子都没有，好说话，说话特别亲切，平易近人。
1: 嗯。
3: 再一个。听你给那个啊，其他这个患者讲病指导的时候啊，我从中啊确实也偷学了很多这个东西啊。
1: 嗯。
3: 哎，我们全家人都特别爱听您这个节目，也特别爱听你这个讲座吧。当您这个说话也是听得非常的透彻。
1: 嗯。
3: 明天这不是你要回研究所了吗？真的，说实话，我还有10000个舍不得呀。
1: 哎呀，谢谢谢谢您的夸奖啊，但是时间关系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所以说明天我肯定要回到研究所了，的确是这样。
3: 对，那个其实咋说，这个有一句话嘛，天下没有不散之宴席嘛。
1: 对，
3: 哎，
1: 嗯，
3: 作为这个曹工，我也知道你也是办大事的人，还得回去搞这个科研。其实我也衷心的希望你争取早点攻破这个技术瓶颈期吧。
1: 嗯，
3: 能够让更多这个人用上咱们这个虫草养元液。
1: 对，
3: 哎。
1: 嗯，
3: 因为这个生物制剂啊，确实实在太好了。我母亲啊，就是受益人之一。
1: 哦啊，您母亲用的很好啊。那您母亲什么情况？
3: 那我肯定要好好说一下她这个情况。她主要那个啥，有肝炎，还有肝囊肿，
1: 嗯
3: 啊，还有肺心病嘛，
1: 嗯
3: 啊。哎呀，原来你真的不知道，她每天啊，我吃饭吧，吃一点点，基本就在床上躺着。
1: 哦，
3: 脸上那个颜色都是蜡黄蜡黄的。再一个，恶心，总想呕吐。肚子也总是疼痛，咳嗽，关键还那个感觉这个气儿不够用，大喘气儿
1: 啊，
3: 胸闷，
1: 嗯，
3: 说话都没劲儿，
1: 嗯嗯嗯。
3: 再一个，经常需要这个吸氧，反正一天下来顶多也就睡2到3个小时的觉吧。
1: 哦，
3: 嗯，
1: 哦，
3: 就是因为这个病啊，给折磨得够呛。
1: 嗯嗯。
3: 你说看见妈妈痛苦，咱这个做儿子，作为儿子吧，我这个心里面说实话真的特别难受。
1: 那正常的，是啊。
3: 但是你干着急没啥好办法呀。
1: 嗯，
3: 你说没用药吧，啥药都买过，就是不见好。但是话又说回来吧，这次啊，我妈妈通过喝上这个虫草养元液以后，完全大变样了。
1: 大变样。嗯嗯。
3: 对，之前我总共给她抢到45盒虫草养元液。
1: 嗯嗯。
3: 现在她已经喝完38盒了。
1: 嗯。
3: 喝完以后啊，确实这个明显感觉。有力气了嘛？
1: 有力气了，
3: 啊，
1: 嗯嗯，
3: 说话这个底气也足了，
1: 嗯，
3: 咳嗽减轻，
1: 好，
3: 饭量增加了，
1: 饭量好，嗯嗯嗯，
3: 而且那个脸色也恢复正常了，
1: 好吧，
3: 嗯，再一个，他那个说感觉自己啊这个胸闷啊，以前这个腹部疼痛啊这个情况好了很多，哎，
1: 腹痛胸闷都好多了，
3: 哎，偶尔吧还是有一些轻微的症状，但是他现在最起码不需要那个借助吸氧机了，吸氧了，
1: 嗯。
3: 睡眠特别好，一天可以睡到7到8个小时。
1: 哎呀，这好啊，睡眠好了。嗯嗯嗯。
3: 还有一个曹工啊，真的要不是啊亲眼见到，哎呀妈妈那个变化的话，我真的打死都不敢相信咱们这个生物制剂能够这么好。
1: 它就是活性强，
3: 哎，
1: 效果就强大。所以说，人家肝炎的、肝出水的、肝囊肿的、肺心病的、肺炎的，啊，甚至心内膜炎的，啊，肝硬化的等等，这所有这些病症。通过高活性虫草养元液，在短时间内症状效果变化都是极其明显的。嗯，
3: 对，
1: 嗯，
3: 因为以前嘛，确实给妈妈为了看病买过不少这个冬虫夏草啊，给她煲汤呀、熬粥啊、泡水呀，
1: 嗯，
3: 打成那个粉末喝啥的。
1: 嗯，
3: 哎，确实没有看到有啥这个明显的变化。
1: 就是虫草是好东西，但是呢，大部分我们现在买的虫草啊，都是属于鲜干或者是干虫草了。它没有什么太多活性了，所以说我们在吃的时候利用率就很低了。为啥说我们是用鲜虫草提纯的？ 然后通过我们高分子活氧技术啊进行发酵啊，这就是通过科学技术啊实现的嘛。
3: 哎、
1: 嗯，
3: 是啊是啊，真的是这样。哦，对了，这个成果我前天又帮我妈抢进了30盒虫草养元液，还免费啊多送了我10盒，我就感觉、啊、太便宜了、嗯。本来我还合计我说这批啊那个是最后一批虫草养元液了，而且这个特别这个优惠，还有这个帮扶补贴的一个政策嘛，所以我想多订点。但是啊，指导中心这个老师说，哎呀，你我订的这些已经够了，所以我想让你帮忙给看看，行吗？
1: 可以，按照现在的情况来说呢，你订这些量就可以了。知道不？因为本身这个虫草养元液最后一批了，没多少，还有很多人可能干脆抢都抢不到，所以说你能抢到啊，又订的这些，这就非常好，非常好了。把这些喝完用完呢，无论他这个囊肿啊或者肝炎的情况呢，你通过去检查，包括肺心病的问题，你通过医院实际检查指标你来看，这些问题都能完全逆转恢复正常，没问题的啊。
3: 啊，行，这下我就放心了。行，嗯、那你也挺忙的，我就不占用你的时间了。在此我也衷心的祝愿你工作顺利，能够啊早日突破这个技术成功，让虫草养元液造福更多的国人吧。但是您也要多保重，注意身体啊。
1: 嗯、好，谢谢谢谢，我们一定会努力，力争早日的让虫草养元液的提纯技术不依靠老外，我们完全自主发酵提纯，让每一只每一盒都能服务于咱们国人，我们一定会努力。
3: 哎，好的好的，同时我也再次、啊、感谢您还有这个弦儿。再见。
1: 嗯，再见了。
2: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 5635-3186 5635-3186进行交流。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0: 哎，喜儿你好。
4: 你好。
0: 哎，喜儿啊，我家是那个天津河西的，我要订这个虫草那个养元液呀。就是我昨天吧，我刚知道这个事儿，我听说这个虫草养元液是那个最后一批了嘛，以后说是再生产出来的那个养元液，咱们老百姓都用不上了。哎呀，我昨天也那个打电话了，那个这不抢了吗？可是一直就没订上。姐儿啊，你那个无论如何你也帮帮我啊！
4: 这个事儿吧，这个喜儿啊，真是没办法啊！你看虫草养元液数量一共就这么多，那抢完订完它就没有了、啊。那我不能说，我说把别人已经订完的我拿给您用，是不是？所以这一次啊，都是大家公平的去抢的。您呢，还是抓紧时间打电话、嗯、啊，去问一问你当地的放化中心吧。
0: 哦哦，喜儿，我听说这次还有那个就是特别优惠的那个帮扶政策哈，你那个天猫小叔把这个冬虫夏草的那个本钱也给免了，一只那个虫草养元液才几块钱，特别合适。哎，我现在吧心里就是急得都冒火了，喜儿，就是你帮我想想办法给我订上啊。
4: 这样吧啊，一会儿啊我把您的电话转给导播，让导播帮您联系一下工作人员，看看有没有个别地区有剩余的，如果说有的话呢就尽量的帮你调拨一下，如果说没有的话、嗯、那也就是真是遗憾了，那就真没有办法了，好吧。
0: 哦哦，那好的喜儿，那个就麻烦你跟导播了啊。那个韦宁博士啊。哎，你好韦宁博士
1: 啊。你好你好。嗯，
0: 我想跟您那个说一下我的情况，拜托你那个帮我看看我需要多少这个虫草养元液能够哈。
1: 嗯，
0: 完了我赶紧去问行吗？
1: 嗯，你说一说我看一下。
0: 啊，我就是糖尿病肾病。
1: 嗯
0: 现在吧就是吃着那个两种那个降糖药控制着，嗯，但是也不行，有时候我还得打那个胰岛素。
1: 嗯
0: 血糖呢还是就是控制的不稳定吧。
1: 嗯
0: 嗯，我现在是啥呢，我的这个脚和这个腿呀现在浮肿特别严重、
1: 嗯、
0: 就是这个肌酐和那个尿酸都高、
1: 哦、
0: 尿蛋白还4个加号呢。
1: 啊啊
0: 啊啊，这不尿里面吧有时候就是能看到血丝呢。
1: 哎呀，
0: 而且我还有个啥呢，有这个下肢那个闭塞症。
1: 下肢动脉闭塞。哦哦哦、嗯、
0: 啊对，现在吧就是在那个家里面就是溜达两圈，哎，上厕所啥的就是那个上一步台阶了，哎，这都感觉都抬腿费劲了。
1: 嗯嗯，
0: 反正就是走一走吧就瘸了、
1: 嗯、
0: 从那个膝盖往下都是那个发木的。
1: 那肯定的，它下肢血不循环了吧，它慢慢就发麻发木没知觉，到后期严重就溃烂就得截

0: 再发展容易有尿毒症的危险，而且下肢动脉壁下后期有截肢的危险。所以你这情况，如果目前来说，如果能喝上高科技的生物制剂，喝上穷肠眼液的话呢，无论是你血糖的指标，不出20克的时间，你的血糖基本就能稳定。然后呢，再一就是你这个并发症的问题，不论是你现在这个肾功的恢复，恢复肾脏的水液代谢能力，恢复肾小球细胞的功能，通过虫草眼液当中虫草腺苷这种高活性的物质，实现所有功能性的细胞的完全的自主裂变再生，包括肾脏的肾小球细胞都能实现的恢复你肾功能，杜绝这个尿毒症发生。而且虫草眼液当中的这个虫草素，对于咱们什么血液血管的堵塞，胃食道循环、胃循环、下肢循环、心脑的大循环，所有血管的堵塞呀，血栓斑块的问题啊，通过呢虫草眼液当中的高活性100%虫草素的加持呢，它直接作用以后就能快速的实现分解，分解以后通过血液代谢直接能排出体外了，
1: 对吧？那我这个到底需要多少这个虫草养元液能够呢？你给我看看。
0: 你如果是能用上的话，你这种情况整体的量你肯定是呢稍微多一点。你直接这样吧，你要有的话，你定50盒这个，定50盒还能再送你20盒，这一是少花很多钱，另外一个这些量就可以了啊。
1: 行，那我就知道了。那伟宁博士，我就先不跟您说了。那个行儿，麻烦你了，快点那个帮我那个转电话哈，我跟导播说一声，我叔叔我这情况赶紧给我定上哈。
0: 行，
1: 哎，好，谢谢你们啊。
2: 哎，好，再见。
3: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 5635-3186 5635-3186进行交流。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4: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4: 什么是三位短号？
3: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4: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3: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4: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5: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曲线缴费怎么更省心？
6: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曲线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5: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7: 永尚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8: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9: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10: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贷万商，交通银行绍兴新坊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浙江之声，选地道好物。浙江之声甄选商城全新升级，重磅上线，每日原产地好物福利价，会员下单还有更多优惠福利。微信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点击菜单栏服务解锁商城好物，赶紧到浙江之声甄选商城解锁你的专属好物吧。

0: 15:15。
1: 永盛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2: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3: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4: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5: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6: 请您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0: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110，0571-88110110。

0: 北京时间15: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3: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4: 燃情5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5: 8月10日起买传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4: 即赠大乐透排列3赠票，还有机会赢15好礼。
6: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7: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8: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9: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0: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9: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如果900年前的王希孟生活在现代，那他的画里还会有什么？
2: 曾经这千里江山图，是我对江山最好的愿景。而今我所看到的江山，依旧如我当年画中的一样，烟波浩渺，水绿山青，山路宽广平坦，桥梁跨海飞架，天堑峰途，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那些生活在诗画中的百姓，安居乐业，经济欣欣向荣，这才是真正的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呐。
1: 先生为何此处不画？
2: 我无法想象啊，要是再过千年，这江山又会是什么模样呢？故在此留白，待后人之笔。
0: 大好山河，青绿千载，诗画江南，活力浙江。
3: 声音的色彩，引领非凡感官世界。静谧，蓝色。

0: 的车遇到质量问题。
1: 我买到现在换两次变速箱了，
2: 刹车踩下去踩不动，没反应，
3: 打方向盘的时候它就打不动了，
4: 这个轮子全部爆死，导致在高速路上了360度转弯了，
5: 这样子很强制消费吗？
6: 我的新车出现这种严重的质量问题，
7: 再怎么高也不能高这么多，
8: 影响到我行车安全了，跟你们反映一下。
0: 找浙江之声，我是一零，汽车维权用事实说话。
9: 经过你们调解之后呢，他们4S店里同意，
10: 跟那个依林老师说的一样。
11: 4S店说可以退车了，
12: 刚好利用这个平台把客户的车进行原则回扣。
0: 浙江之声工作日每天下午4点，我们都是汽车人。
1: 满意，非常满意，谢谢谢谢，非常满意。
13: 好的，感谢节目，
1: 谢谢你主持人啊，谢谢主持人，
13: 谢谢主持人，谢谢浙江之声，我是车人。
0: 汽车维权，找依林。
14: 北京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3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易凌，欢迎在此刻收听在我们节目当中和我们相会在今天的汽车生活。如果大家遇到汽车使用方面问题，不要了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71881110，或者在抖音上搜索一下汽车易凌，也能看到正在视频直播的我。今天同样欢迎视频号的朋友们。今天是中秋佳节来临之前，工作日嘛。预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啊！然后呢，开始今天的节目。今天回顾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一位极客的车主，来到我们节目现场，他是极客001，然后呢，置换为极客 9X。当时销售告诉他，他的终身充电权益可以转移到这台 9X 身上。车主非常非常棒的录了音了，然后提供了相关的证据。但是现在呢又说的是不可以，说明什么呢？就是销售向车主讲述政策的时候有误。但是我昨天告诉极客400，这个有误是需要极客厂家自己负责的，不要让车主负责。那么到目前为止有人跟进这件事吗？第二件事情呢是昨天来我们节目当中的一位广汽埃安的一位车主说，自己的车子在出了质保之后呢，在高速上出现了车辆失去动力的情况。当时400在跟他沟通的时候有说到他的车主权益可以享受高速公路拖车报销的这么一个权益。这个在昨天我下了节目以后呢，又再次致电了广汽埃安厂家400，然后呢400说的是已经查到了，确实有这个通话，但是关于车主到底享受什么样的权益现在还不清楚。所以关于这件事情，我需要再次致电广汽埃安的400来核实一下这件事儿。

0: 就这两件事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来看看9S 车主，所遇到的情况。喂，你好，我是一零三，你问好。
1: 你好，一零老师。
0: 到目前为止，有人给你跟进这件事吗？
1: 也是昨天下午，他们也是吉科那个店长联系过我，
0: 好，怎么说？
1: 也没给到其他方案。
0: 什么叫没给到？他给你打电话就是说收到了，没说其他的吗？
1: 对，没说其他，收到这个客诉了，也没说其他。也这几个月也这样，我其实，他只是一个店长，我知道他也没有能力，所以我也没，强求他说什么。我说有没有其他负责人出来谈一谈这件事，然后他说都是推到他那里的，然后就没有结果。反正我这几个月来一直都是这样，就我投诉了，然后就也是去到店长那里。
0: 我来，不好意思，那个您不能这么白等。吉科全国客服中心，你好。
2: 哎，你好，
0: 先生你好，我这里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我是主持人一零，向您问好，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
2: 你好，老师。
0: 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或工号？可以听得到。
2: 这边客服工号07773个7。
0: 能查到昨天我们向你们反映的吉科 9S 的这位车主遇到的这个车辆权益在更改的时候相关的情况，对吧？
2: 这边有核实到这个相关的一些记录的。
0: 到目前为止，吉科厂家对于这件事情的处理的进度是什么样子的？
2: 具体进度的话呢，这边核实到这边专员正在就是处理当中的。这边的话呢，后续工作人员会和用户这边去进行一个沟通对接的。
0: 需要多长时间？
2: 具体时间的话呢，客服这边没办法直接给到一个保证的一个准确时间，只能是先帮您去。
0: 那个，不好意思，车主您贵姓？因为我这边没有带昨天的登记的笔记，不礼貌。
1: 我姓郑。
0: 哎，对，郑先生你好。那个您所在的那家4S店，麻烦您再告诉我一下哪家？
1: 佛山极客国际车城极客门店。
0: 国际车城汽车门店。来，那个400提供一下佛山国际车城汽车门店的售后电话。
2: 好的，您稍等。
0: 导播老师，帮我去记录一下。请稍等。

0: 抱歉啊，销售电话，如果您查到的话，帮我去查那个销售电话。
1: 好的，您稍等。
0: 好，谢谢。我就要叫这个证儿。

0: 请问能查到吗？
1: 正在核实中，您这边稍等一下。
0: 好。大家等我一下，不好意思。我作为一个就是消费者，无论谁作为一个消费者，如果你有问题，你去不问自己的销售，那以后就干脆不要设销售这个岗位了。你就是什么自动取货无人超市那种感觉就行了。那既然有这个销售，车主已经明确问了销售相关的权益什么样子的，销售已经在那个录音当中非常明确的告诉车主，你这个是可以去转移的，而且不是这种模糊的说，而是说终身免费充电这个权益是可以转移的。那么这件事儿就需要有人负责。

0: 一个电话需要查这么久吗？
1: 嗯，确实抱歉，这边正在核实当中。
0: 郑先生，不好意思啊，让您多等一会儿。

0: 我现在给大家计个时吧，下午的3:43，我在查一个销售，一个极客家的销售电话，我看需要多长时间。请稍等啊，各位，我把它搁到这儿。不好意思啊，我这边这样子吧，我只能是，我放首歌也不合适啊，我这。来看看，
1: 都有是吧？
0: 大家所。
2: 你好，孙。
0: 你好，你好，不好意思，这是清溪还是郑先生？
2: 方便我跟你说句话吗？
0: 您说，郑先生。
2: 其实你昨天有句话挺感动我的。
0: 啊？
2: 就是你说让我早一点去找你。
0: 对。
2: 这句话真的挺感动的，因为其实我经历了几个月的维权。我自己去维权，我感觉我真的是拳头打在棉花上那种无力感。
0: 不能让你有这样的感觉。
2: 真的，挺感谢你，殷老师为我们车友出力。
0: 不不不不不，这是您该得的，您做的足够好了。昨天我都跟您说了嘛，您该做的就是等，剩下的话我帮您去沟通。
2: 嗯，谢谢你，殷老师。
0: 这是他的工作失误，但是工作失误是需要有人买单的。我这么跟大家说，我在工作上我做个失误。可能大家伙经常会接触到的就是我的6秒，我的10秒钟。如果我做了这样的一个工作，所谓的工作差错的话，我为此买单的代价可能是，大家没有那么接触了那么多，我不太能说，但是我真的会付出代价的。同样的，
3: 自己行为给自己认了，
0: 对，
2: 就也当吃一堑长一智。
0: 不不不，哎，不不，您怎么能说吃一堑长一智呢？这个事儿，这句话不应该放到您身上。
2: 因为我真的是想找人早点找你，但我没找到途径，然后就自己一直维权了。
0: 明白明白，我来跟您沟通。您放心，您放心。您放心。我其他的不敢说，我觉得极客这个品牌我还是接触过多次的。
2: 极客，
0: 不会说是特别特别
2: 妥。首任车主，我一直看着极客成长。
0: 对对，我和你一样，我进汽车圈也是这样子的。你等等我吧。来，那个3:46，哎，好嘞，3分钟以后了，您说。
4: 哎，老师您好，这边核实到这个门店的一个就是电话呢，是这个0757。
0: 导播老师播
4: 823。
0: 您说0757。
4: 哎，0757。823276665
0: 五号线拨打，拨打完要直接放到我们直播室里面来。请稍等啊，各位。

0: The callee is busy now. Please try again later.
1: 您所拨打的用户正忙，请稍后再拨。
2: 这是销售电话吗？400。
0: The callee is busy now.
2: 2327666是不是？
1: 您所拨打的用户正忙。
3: 2327666。
2: 好，非常感谢。等一下摘线啊。郑先生，要不这样子，我担心浪费您的时间，我可以先把您切出直播室，然后呢，如果我那边跟沟通完以后，或者沟通过程当中，我再把您请过来，好不好？
3: 好，好，好，好。
2: 这样的话您就不用一直等了，这边事儿交给我。
3: 好好，谢谢您。

0: 导播老师，麻烦再重复一下，谢谢。
1: 不正忙，你稍后再拨。
0: 还有其他电话吗？四零零。
2: 这边暂时就只有这一个电话的老师。
0: 好，谢谢你。这样子我也不浪费你时间，我一会儿去跟这家4S店打电话，你现在把这个电话给挂掉，去反映一下这件事儿。我的诉求依然是一样的，既然是有人错误的向车主传达了这个信息，那么就必须要为这个错误的信息去买单，极客厂家需要给车主出一个方案。
2: 好的，了解。
0: 不能这事儿就过了。
2: 好的，了解。
0: 非常感谢。挂了电话以后，麻烦您今天立刻把这个事儿开始内部沟通。
2: 好的，了解了，老师。
0: 好嘞，行，那就这样子了，再见。大家等一下，50分以后我再拨打。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0: 好，我刚才是应该是有3分钟啊，我再拨打一次。
1: 您所拨打的用户正忙，请稍后再拨。
0: 是不是设置了什么东西了？固话打不进去吗？我再试一下啊。7分7。好，我用手机拨打了一下。
4: 好，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5: 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busy now. Please dial again later.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5: Sorry.
0: 我还不信。行，我一会儿，今天我会从现在开始到5点，分时间段不定时的拨打这个电话。一家店的销售电话打不通，我不信。

那刀包老师，麻烦您帮我去拨打下一个，先打这个广汽埃安的400，递交一下昨天车主的信息，让他查询一下车主现在到底是一个质保的状态还是非质保的状态，然后呢，切到我们直播室里面来，大家请稍等。

大家请等待一下啊，现在导播老师正在联系下一位车主，但简单的描述一下广汽安的这位车主，他的车子是反正是出质保了，具体的细节我没有带昨天的笔记啊，但反正公里数超了嘛，据他所说超了整车质保了，就8年10万公里，这个人家开了13万公里，所以呢他的车子当时是行驶在路上的时候，一家三口车子突然失去了动力，那么这件事情的车主也比较的着急跟生气。关于这个车子的相关情况，昨天跟车主也说了一下，就是因为他失去了质保了，所以整车质保了，所以没有办法。但是呢这台车子有两件事，第一呢三电是单独的权益的，跟整车是分开的，那么现在的电池鼓包了，所以这是第一个这个情况。第二情况呢就是车

车主说到的自己的车子，当时在道路救援的时候，叫了个救援拖车。我们浙江的救援的高速都是免费的，但是呢，省外可能不是这样子。那么涉及到的是拖车费用。当时他在跟400沟通的时候，说到了是他的车子是可以进行，这个高速救援费的报销的，但是现在也没人报销了，到底是不是这个样子？这件事有一个非常大的疑问点，就是如果是三电终身质保的话，这些车子车主昨天说到的是他把这些车子拉到了外面维修过了，所以我这件事非常有必要向广汽埃安厂家去核实一下，到底它的质保还在不在？如果还在的话，是三电终身质保，为什么会没有的情况？

导播老师，那个400是正在核实吗？对对，哎，好好，有专门对接的人，要1到3分钟才能接听电话。今天大家非常抱歉。不是说它的质保期内外修啊，抱歉，我可能刚才描述的不是特别的准确。他昨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说是个电池的相关问题，他已经去外面维修了，就是这个问题，他已经去外面维修了。还是怪我啊。

们现在在等待着400的今天的对接人员。对，拖车费那个。各位正在收听广播节目的朋友，非常抱歉，大家请耐心等待一下。我还需再核实，这个拖车费现在正在核实的就是目前的情况。第一呢，到底有没有质保？第二，拖车费用当地有没有许诺过？请大家再等待一下。导播老师现在应该还是在等待当中。我打完这个以后再打一下销售电话，极客那家店的销售电话，因为我现在万一打通了，那边400也来了，这两头端会不坚固。我现在已经看到我们导播老师在说话了，不知道是不是你已经把车主的信息给他了是吧？车主的信息有没有给他？已经给他过了是吧？哦，没问题，那就放进来吧，我来。喂，你好，广汽安全国客服中心。喂，你好。哎，喂，咋没人说话呢？喂，安全客服中心，你好。啥情况？等一下啊，导播老师说要稍等一下。

0: 得嘞，又被我摸鱼摸过了整点报时啊！现在工作呀，整点报时，报时之后接着回来。我出去外面跟他先沟通一下，不要再浪费节目的时间了。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3: 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4: 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5: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
6: 北京时间15:59，
7: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8: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4: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3: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4: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3: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0: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5: 永盛医大药房9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6: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7: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8: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版圈代万商，交通银行义乌国际商贸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9: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0: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0: 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
1: 好的，广州，欢迎回来。现在400已经来到节目线上了。喂，你好。
2: 哎，你好，麦老师。
1: 哎，
2: 安客服中心为您服务。
1: 哎，你好，4042。那个昨天的时候，通过我们的这个安400已经确定了，当时这位车主确实有跟我们去通过电话，并且也提到了这个高速拖车。昨天也留下了两个问题。第一呢，这台车子到底，这台车主到底有没有能够继续享受质保服务？质保服务是什么质保服务？第二呢，就是拖车费用的相关车主权益又是什么样子的？您这边能查到吗？
2: 嗯。有相关的一个记录反馈的，那目前我们也是正在联系门店去进一步核实当中，因为车辆它一个有一个相关的一个故障救援嘛，拖车到店嘛，然后我们会进一步核实的。
1: 昨天怎么跟你们说的？这事你们没有做错，你们加个班不行吗？你们把这事查清楚了多好啊，需不需要我去查？我去跟门店打电话。
2: 您放心，主持人，我们正在核实当中。
1: 需要多久？
2: 您看您需要什么回复您，我就马上去跟进一下。
1: 5点之前。我只需要去两个事情，就需要知道两个事情。第一，就是这台车主到底享不享受质保了。如果他再质保的话，他是什么质保？3电终身质保吗？还是说他已经脱保了？这个事儿非常重要，去查清楚。第二件事情就是当时有人告诉他那个高速拖车费用可以报销的事情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是他因为他个人的脱保问题不能享受了还是怎么着？如果说人家都能满足，那么该报销就报销，非常简单的两个事儿。
2: 好了，主持人。
1: 好，我五点我5点再给你们回电，非常感谢您，就这样子啊，赶把这事赶快查清楚。好，再见。
2: 好的，感谢您反馈。
1: 好，我现在可以打了，大家等我一下啊。7666，导播老师可以去拨打下一位车主的电话了，可以接了。
3: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4: 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busy now.
1: Please dial again later. 您好，
3: 您等一下啊。您好，您拨叫的用
1: 极客销售这么火吗？比我节目还火，打这么长时间打不进来。这时候不用说我是什么车主，跟这两码事儿，各位，跟这两码事儿。一个品牌想要去做得更好，那么就必须要面对自己出现的问题。我就拿极客举例子，之前更新换得太快，对不对？现在极客认识到这个问题，他现在更新换代，提前跟车主去告知。这不就是解决问题的方式吗？

0: 好嘞，那么接下来下一位车主来了我们节目现场。喂，你好，我是一林，向您问好，全国手速最快的朋友。
1: 哎，你好，李老师。
0: 哎，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
1: 哎，姓李，木子李。
0: 哎，李先生你好，您请讲。
1: 那个是这样一个情况，我是车子是在2023年8月16号购买，然后我在今年的8月4号还是3号左右到湖北武汉中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在店去索赔了一个方向机。
0: 哦哦。
1: 索赔完方向机以后呢，我当时安装的时候我就感觉这方向机好像有点像官方的那种翻新件。然后这个方向机在我车上安装完以后呢，就是等4S店调试完，就换方向机不是调试四轮定位嘛？
0: 嗯，当然。
1: 四轮定位调试完以后，然后再把数据校准了以后，我就上手试车。一试车，我就感觉方向机的就是方向机的转向手感就相当的重。
0: 嗯。

0: 然后还有个单子，我就跟这店那个技术经理反映了这个问题，他告诉我的是新发动机需要磨合期。什么玩意儿？什么新方向机需要磨合期？
1: 对，他告诉我的是什么车啊？
0: 奥迪
1: Q7
0: 啊？
1: 对，55还是怎么着？55运动啊？55运动啊？对，方向机需要磨合期。
0: 对，他告诉我新的方向机需要换上车，要需要磨合期，以后会慢慢变轻。
1: 啊？哦，哦，行，明白。好嘞。
0: 还有什么问题呢？就是我现在回来开了一个多月，可能开了3000-4000公里的。
1: 嗯。
0: 然后开完以后，我发现机依然还是重，时重时轻的。在有些模式下，它是一直都是重的，但是在舒适模式下，它是时重时轻的。然后这个叫什么？然后我的左右最大的转向角度会差到16度，
1: 就是向左打的方向跟向右打的方向圈数不一样，对不对？
0: 对，会有相差，因为我这个照片，我因为前两天我加到您微信，有发过照片给您。
1: 哦，好，好，没事，那可能就是需要调试的事情。
0: 你听我讲，为什么？因为我中间这了解了很多了，因为我的就是发动机。方向盘到方向机中间就是一根那个万向节的十字轴，它是不可调整的。
1: 你还自己专门去查了一下汽车维修？
0: 对，因为身边有这些汽车维修朋友，我找他们咨询过。
1: 哎呦，你这都开 Q7 的大哥了，还能再
0: 就是很揪心这个东西。
1: 我明白，我明白。
0: 这个配件相当来说价格也是相当的高。
1: 嗯，我明白。
0: 然后后来我前段时间一直跟四 S 店反映这个问题，四 S 店到现在路径也没有给我回复。然后上个礼拜我去投诉了，去400投诉了。
1: 嗯，
0: 四 S 店他也没有给我反馈到今天。
1: 啊、嗯，您不是去武汉那边索赔了一个方向机吗？那您现在平常的时候人
0: 在
1: 哪？
0: 湖北随州，我这里去四 S 店来回要500公里，我因为方向机的事情我已经跑了4-5趟了。
1: 哎呦，又跑到武汉那家四 S 店啊？
0: 对，因为随州本地的这家奥迪四 S 店已经退网了。
1: 哦，也就是你不得不去武汉那家4S店了。
0: 对对对，而且我去那家还是他们在武汉的技术中心的一家4S店。
1: 那他们有试出来过您的这个方向机出现了忽轻忽重的状态吗？
0: 他们告诉我，就是他试我车的时候其实是8月17号，但是我9月17号跟他反映的，我说我是方向机还是重，然后他刚好店内有一辆客户的 Q7
1: 啊，
0: 他说他去试了。跟我那个是差不多的，但是以他的主观角度来讲，而且他是隔时间相隔了一个月以后才告诉我这个问题。因为什么呢？我第一下就是那个我放完方向机的时候，我自己试了车以后，我告诉他方向很重，然后他的技术经理也上我车去试了一下，开了一圈回来，然后他说也觉得重，然后又给我做了一个那个方向机的在线编码跟那个 G85 的0.校准，就像那方向前行方向机的那个，
1: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电子标定嘛，
1: 没错，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做完这个标定以后，其实我自己个人的感觉，这个可能是我自己主观上，因为这辆车一直从始至终都是我一个人在开的，
1: 明白？
0: 从我主观上，我就很明显的感觉到它的那个方向机就是偏重的。然后我给您微信上发的照片，还有我那个新旧方向机的对比照。它的两头的那个锁，那个羊角那两根，那个上面很，感觉就很像那种翻新过的机子，不像全新的那种。
1: 行，现在这样子，我跟您一块去联系一下厂家跟4S店。无论怎么样，无论他重新换件也好，还是怎么着，把您这个车子修复也好，就是调整到一个您比较满意的一个结果。但是我现在最重要的一个事儿，老李，我不怕当着您面说啊，就是轻重这个事儿是一种手感，就是它是一种感觉，它没有，比方说你打了给方向盘挤牛的力，它会做出多大这样的一个转角，这个里边是没有一个具体数字的，所以我先去协商一下，做一波核实。
0: 您说，
1: 不好意思，做一步核实。如果您在我杭州身边的话，我还好帮您去做一个对比。但是您不在，我觉得就只能拜托厂家和4S店一块儿帮您把这事儿往下去推进了。
0: 因为什么，叶老师，因为我当时装车的时候，我也拍了一张那个新旧方向机对比，方向机的上面，我感觉认为全新的配件上面胶套跟机壳中间应该不会有手工马克笔打上去的记号，对不对？
1: 这个配件我其实没有做过售后，我也不知道。我帮您先去。

0: 反映吧，好不好？
1: 好。
0: 您所在的武汉是哪家4S店？
1: 湖北中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0: 哦，湖北中基，没问题。
1: 对，
0: 喂，你好，奥迪全国客服中心。
2: 你好，主持人，2001号，很高兴为您服务。
0: 哎，你好，你好，我这里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我是主持人一零，向您问好。我这边呢有位李先生 Q755的车主，他的车子呢是在8月4号的时候送到 4S店，进行这个方向机的一个维修，换完方向机以后，车主反映他的车子的方向机出现了转向手感出现了偏重的情况，并且伴随着两个地方，第一，舒适模式之下，据车主所说有呼重呼轻的感觉。第二呢，就是方向盘的左右打转的角度出现这两个问题。所以现在厂家联系一下武汉这家中基4S店，邀约一下车主到店，如果说是需要的话，直接派一个飞行医生到店里边帮助车主和4S店一块去试驾这台车子。我们需要的是在邀约李先生到店的时候，直接准备好一台跟李先生一样的 Q755 这台车子做试驾对比。就这么个事儿。
2: 好的，主持人已经入室做记录了。
0: 好，李先生，您看这样子行不行？等我一下，不好意思，等我一下。
3: 16:15。永尚医大药房9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抱歉，李先生，您请讲，我这边刚过度广告。
1: 哎，医疗真的好，那个我还有个诉求，就是说，我想让厂家或者设定给我提供一个我这个索赔方案机，它是否是全新原厂配件出来的？不是厂家翻新件或者是其他件，因为这个发动机它从外观上看就是有一点点问题。
0: 等厂家去试完您的车子以后，我们再根据这个具体情况来往下推进，您看行不行？
1: 可以，没事，可以。
0: 对对对，因为这个所谓的翻新件也好，还是所谓的全新件也好，这个都有我们再生的一些部门的，其实每个品牌都有一些再生部门，就是它只要功能，比方说你所反映的功能上面有问题，那咱肯定不能答应。但是它功能方面如果是没问题的话，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厂家提供的一个备用件，这个倒不用特别特别担心。我担心的还是您的车辆使用方面的事儿。
1: 好好好。
0: 所以您这儿等等，我让厂家帮您一块去沟通一下，让厂家的老师过去，这样的话您能更放心，好不好？
1: 可以可以，反正也等了这么久，个把月了，我现在一直没有回复，也不差。
0: 我理解我理解，今天我来帮您去催促，然后呢，那么2001号这位小姐，
2: 你好，主持人，
0: 麻烦您这边红色标出备注一下。
2: 好的。
0: 给我们的 Q7 车主做好服务。
2: 好的，主持人，
0: 非常感谢您。那其他的没有了，李先生，其他信息我需要向您提供吗？
1: 哪些信息？
0: 我不知道，那400你还需要李先生其他信息吗？
2: 没有了，刚才也查询到李先生的信息了。
0: 那就好了，那就好了。那老李，那先这样子。我这事儿可能中秋之后吧，我再跟您去联系，好不好？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耽误您过节了。
0: 没有没有，是哪儿的话哪儿的话，跟您一块儿。 好，那就这样子啊，老李再见。
1: 感谢
0: 好嘞好嘞，行，感谢2001号来到我节目线上，谢谢您，再见。就在这儿就有点难受啊，各位。就是我为什么说我这边异响啊，什么转向的，之前跟大家说过跑偏啊，包括这个转向手感的事儿，这种手感很难很难去界定。这个抱歉，我只能是这么方式去协商一下就好了。好嘞，接下来下一位车主。

0: 好嘞，接下来我们的王老师正在接听的是下一位车主的电话，看他所遇到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好，哎，好嘞，喂，你好，我是一林，向您问好。
1: 啊，主持人您好，我是之前那个 A3 的车主，我不知道您是不是还记得安全气囊灯的问题那个。
0: 啊，对对对，他不是说去。
1: 啊，对，我现在就给您反馈一下。
0: 啊，怎么样了？
1: 就是他现在没有飞行医生，但是查出来问题了，说是更换一根单导线，具体我也不是很清楚哈。
0: 单导线啊，
1: 保证是这次的问题，维修过后是99%，那个说是不会出现问题了。目前是6次维修，4次清码，2次换件儿。但是他把我的车副驾驶那个地方拆碎了，就是座椅啊，包括是那个副驾驶前方全都
0: 拆碎了。什么叫拆碎了？
1: 就是拆零碎了。就是零碎了，零件铺一地的那种状况。我有图片，如果您需要的话，我可以发给您。所以说，我现在就想跟您，就是探讨一下这个后续的问题。我担心它会有异响，或者是车辆折旧的问题。我想，因为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
0: 明白。
1: 我想听听您，就是我应该后续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0: 给他要客户关怀呗，小姐，给他要点客户关怀呗。
1: 对，因为我也不知道这个尺度在哪里，所以说
0: 这个要不您去协商一下。这个我在节目当中不仅仅是对您啊，对所有人我都没有去给出一个相关的就是尺度建议的，没有什么尺度建议。
1: 啊，如果是这个问题，其实这个车子之前拆过好几次了，这个线的接触端也换过好几次了，我担心会有反复的情况，因为这是第6次了，所以说我还是想您给个建议，哪怕不联系厂家，给我个建议也可以。
0: 保养啊。
1: 就只是保养的问题吗？
0: 对，
1: 你说他会不会就是还有第7次量？因为我好不容易连上您，所以我就担心这个问题。
0: 我不能先替奥迪厂家帮您去，就是承诺什么，这个不知道。如果有的话，就是算维修次数呗。您在质保期内的话，该3包就3包，因为现在您换件就是换了一次嘛。轻码的话，现在非常重，非常重要的就是您那个黄灯亮起的时候。会出现这个安全气囊不能使用的情况吗？
1: 我跟他们确认了，他们说应该不会的。
0: 那就没办法了，小姐姐，那就先不考虑退车的事了。目前你就去协商一下就好了。我能帮您的不是就是先把这个问题给排除吗？99.9%啊。
1: 好的，那如果再有第七次的话，我可以再联系您吗？
0: 当然，联系我是我随时。我家大门常打开，开放怀抱等你。来，没事儿啊，对，没事儿，您放心啊。好嘞，行，那小姐姐就这样子啊，再见。哎呀，刚才唱歌没发挥好，我重新唱一遍啊，就是不是特别好听。哎呀，不好意思。我家大门常打开，开放怀抱等你。对，哎呀，我应该这么唱嘛，真是，在小姐姐面前丢脸了。什么静音了？怎么这好听吧？哎，好，下一位。还不如第一次。哎，显得刻意了啊！这个我就是想给大家一个好的印象嘛。好嘞。啊，下一位，喂，你好，我是一林，向你问好。
2: 哎，老师你好。
0: 哎，先生你好，我该怎么礼貌称呼您？
2: 我姓樊，那个樊梨花那个樊。
0: 哎，樊先生你好，您的车子遇到啥情况？您请讲。
2: 哎，老师是这样的啊，我是9月16号是吧？我爱人去那个理想的那个 4S 店订购了一台2025款后驱版的展车。
0: 哦，展车。
2: 但是
0: 明白。
2: 但是订的时候，他那个理想销售没有跟我说这个电池的这个健康度相关信息。
0: 啊。
2: 然后后来我发现以后，我是次日跟理想的那个 4S 店那个销售人员跟他去联系去沟通
0: 啊，
2: 然后销售就跟我说嘛，他说他没有义务向我告知那个电池健康度的相关信息。
0: 怎么就您买到手里以后发现的？怎么发现那个电池健康度呢？健康度多少了？
2: 没有，因为是这样，老师，你看啊，我是先订了以后是吧？然后第二天的话，我是发现这是展车的话。这个电池健康度的它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常静置一年。
0: 不是，之前没有告诉您这是展车吗？还是说您买的就是展车？
2: 我买的就是展车，
0: 哦，
2: 但是他没有告诉我这个电池健康度的相关信息。
0: 您有自己问吗？
2: 没有。
0: 您购买理想的那个展车的合同，因为我知道展车合同跟其他的普通销售合同是不一样的，里边关于一些条款，比方说这台车子的一些理想的我真没有见过原版合同，但是这里边会有一些免责声明的，您应该也能看到吧？
2: 能看到，就是他签合同的时候他没有讲这些东西。
0: 这里边有规定了，就比方说您买的这个展车关于电池健康度有一个相关承诺吗？
2: 没有。
0: 对，那么比方说您自己去问过，比方说他刻意隐瞒了吗？
2: 他没有跟我讲，我感觉这个展车的话是很重要的这个信息啊，是吧？
0: 所以您提车的时候您有没有问过他呀？
2: 没有，不是，我下定的时候没有问过他。
0: 那不是重要吗？那您咋不问呢？
2: 因为是我爱人，他是9月16号下午去订的车，他对车的话不是很懂的。
0: 我明白。现在电视健康多大啊？
2: 没有说，他没有跟我讲，他说现在查不了，然后。我的意思就是说，电池健康度的话，至少的话98%以上。但是他说，他又开始推脱一些事情。然后电话里面明确跟我说了，他没有这个义务向我讲述电池健康度的相关信息。
0: 他确实是没有义务。
2: 关键是
0: 您现在是电池健康度是多少？关键是
2: 不知道。
0: 那您是需要去查吗？
2: 不是，我是想退车的。
0: 不是，你也不了解这个电池的健康度，然后呢，你要怎么退车啊？你干嘛退车啊？
2: 不是，你看老师，我是支付了定金，支付了5000块定金，然后的话就是，然后没有提车，然后我是次日发现以后就跟他沟通嘛，但是
0: 不是你9月16号，抱歉，我可能听得有点乱，这个我现在脑袋不是特别好使了。您爱人去那儿是爱人交的5000块定金，还是说您交了定金以后爱人去那儿提车？
2: 爱人交了5000定金。
0: 哦，爱人只交了下定了定金，
2: 对。
0: 然后呢，这台车子现在还没提呢，只是交了定金，
2: 没有提。这台车子应该已经释放出去了。
0: 啊，已经释放出去了，等于说是你已经逾期没人提车了。
2: 没有逾期，是上个月，就是这本月的9月16号。
0: 那已经明确的告诉对方这台车子不要了。
2: 对。
0: 哦，那对方所以才把这台车子给释放出去，已经卖走了。
2: 对，应该是卖走了。
0: 那现在，那您就跟提不提就没关系了。
2: 对对。
0: 那您的诉求是什么呢？
2: 我想就是解除订单，退还定金。
0: 也不是，你主动告诉对方我不要这台车子了，那这个订单已经解除了。
2: 没有没有，那个但是我的钱还没退回去，没退回。
0: 不是订单，你听我说，仔细听啊，就是订单已经解除了，订单解除了，这5000块钱人家已经收过去了。现在您希望的，对，您现在希望的是。重新把5000块钱要回来，
2: 对，
0: 这个是不可能的。
2: 哦，不可能的，老师。
0: 对对对对，这个是没有对方没有过错的。
2: 不是，我查了一下，是不？就是说，那个民法典上不是有一条嘛？就是说，展车的话，这个电池健康度对展车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
0: 民法典有电池健康度对展车很重要的。
2: 不是，大概是个意思吧？就是不得隐瞒这些情况，应该有向我告知的义务，但是他没有告知我。
0: 不得告你，你查了哪一条？
2: 在那个豆包里面查的，老师。
0: 那你应该向豆包打这个电话，你叫我打什么？
2: 不是老师，我就是想咨询一下，是吧？我这个
0: 明白，还
2: 有余地没有了？
0: 没有。您应该去这样子，您去按照您再问一下豆包，如果我当时跟对方下定了定金，明确对方明确的告知我定金不退还的情况之下，现在我在。自己不想提的状态之下，该怎么去要回这个定金？你看豆包怎么回答？
2: 小魏老师，我大概明白你说意思了。
0: 对，抱歉，
2: 沟通一下吧。
0: 对，这个事儿我建议您就是跟嫂子说一下，就是比方说咱想好了买个展车，因为展车它就是用过而已，它用过的话，它就没有办法向您去承诺这个电池到底是健康度是多少，因为电池有日历寿命，有使用寿命，有充放电寿命。它只要用了，它这个健康度所谓的都可能是下降的，啊，都会下降的，都不可能是原版的这样的状态。所以您现在要求的是展车必须要达到某一种健康度的状态，这个要求本身就是不合理的，
2: 不合理的，老师。
0: 没错没错，所以就是比方说咱想好了，咱就要买个展车，咱图它便宜，展车上面没有什么磕碰，那咱就买个展车就行了。电池健康度这个事儿，您且用着吧。您下次换车的时候，说不定这个健康度就还那样呢。
2: 行，
0: 哎，就是这个意思。所以现在您已经告诉对方我不要这台车子了，对方已经释放出去了，那这钱咱就当交个学费了，这个就不能拿回来了。
2: 那个销售跟我讲了，他说可以把这个订单转为新款的 i6 订单。
0: 啊，那也可以啊。
2: 也可以是吧？
0: 那人家说了就可以了，那说明这个理想的这个销售还做得不错呢。
2: 行，好嘞，老师，我知道了，
0: 啊、
2: 老师。
0: 得嘞，得嘞，得嘞，那、啊、提新车去吧。
2: 哎，行，好嘞，老师，谢谢啊。
0: 这样心里面更舒服。好，那就这样子啊。
2: 哎、行，好嘞，
0: 哎，再见，再见，
2: 谢谢。
0: 啊，
2: 哎、再见、啊。
0: 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再见。完了，我还把理想400，理想。

0: 贾司令，抱歉，等我一下，我一会儿跟您说一声，不好意思。
1: 有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2: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是可忍孰不可忍，眼睛干涩酸胀太难受了。
3: 今天的好物甄选啊，特别来推荐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哎，各位经营打工人啊，整天刷手机盯电脑的眼睛是不是啊经常的干涩酸胀，特别的疲劳难受，总想要去揉眼睛，尤其呢是忙碌了一天啊，视疲劳加重。推荐你呢现在就打400833191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啊可是航天联名加强款的眼贴，成分升级，技术升级，效果还加倍，简单一贴眼睛特别滋润，特别舒服，轻松的缓解干涩酸胀视疲劳。十分钟内打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还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智能按摩仪，三重好礼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4: 北京时间16: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6: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7: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曲线缴费怎么更省心？
8: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曲线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7: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0: 好嘞，那么在广告时候欢迎回来。刚才就问了一下，喂，你好，理想全国客服中心。
9: 你好，主持人你好，这边媒体有专人服务，
0: 没事，不用服务，
9: 您稍等，
0: 不用服务。抱歉，我刚才拦你一下，就告诉您这件事儿，没有办法去帮助车主要回这钱了，就没事了。
9: 了解。清楚您的这个意思了。那您这边的话，我这边是还需要给咱们
0: 不需要了
9: 吗？
0: 不需要了。
9: 好的，您稍等。
0: 哎，好嘞，好，那行，那就这样子啊，再见。
9: 好。
0: 哎呀，我刚才应该把这个跟豆包的给录下来，后悔了。

0: 好嘞，那么接下来呢，下一位车主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喂，你好，我是一定向你问好。
1: 哎，你好，一龙老师。
0: 哎，让你久等了，我该怎么称呼您，贵姓啊？
1: 我姓赵。
0: 哎，赵先生你好，您的车子遇到啥情况，请讲。
1: 我是一个朋友的车，是一个特斯。
0: 朋友的车，要不您朋友遇到问题，让您朋友给我打电话。就是您给我打电话的话，中间会漏到一些信息的。
1: 不是，我先跟你描述一下这个事儿，就是我们这个车啊。就是8月24号的时候，在北京，因为下大雨，然后我把车冲到河里去了。
0: 冲到河里是什么？冲到河里了？水把车子冲到河里？
1: 对对，因为下大雨，在北京怀柔区。
0: 哦，好。
1: 然后这个车呢，它是保了那个神农的保险。当时就是他买新车的时候，我帮忙给他买的神能的保险。
0: 买的什么的保险？
1: 神能财险。
0: 神能财险。
1: 对。
0: 好，没问题。
1: 这个车出了事故之后呢，保险公司去现场了，然后也看完车了。就是这个车呢，他们定损员就表示，这个车呢，就是说现在没有维修价值了。没有，我把那个车的照片我也加您微信给您发过去。您一直也
0: 您发个数字一，因为加我的人太多了，我一般不看微信的，抱歉。您发个数字一我看一下。
1: 现在我再给您发一下。
0: 好好好，
1: 我给您发个数字。好的。
0: 哎，好嘞。
1: 我现在遇到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个。
0: 我看到了，抱歉，我看到了。这是个 Model Y， 我先看一下，稍等啊，我先问，这个里边有人像啊，这个还好，工作人员，我先给大家看一下了，这是车子是冲下去的，还是说
1: 冲下去的？这个车在那个在山。就是在一个农家院门口停着，然后晚上下大雨，就是给冲到这车滚了几个，就是翻了以后冲到河里去了。
0: 啊，怀柔有发大水吗？
1: 8月24号凌晨
0: 发大水了。
1: 对，就是下大雨。
0: 不是下大雨多大的雨？就是当时怀柔那边有汛情是吧？
1: 对，有好几辆车都冲下去了，不是我的车。
0: 哦，这样子，哎呦，哦，我明白了啊。行。
1: 我现在遇到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这辆车，因为它是1年0.4个月的车，这个车呢，就是保险，就是保额保了24万2630.3吧。然后保险公司那边就是定损员说什么呢？这个车我就是没有。就是不能整额的赔你，开始的时候说赔20万，后来说又赔22万，再后来就是说又赔到23万多，我就弄得我就不太明白，说我这车明明保的车损是全的，他为什么不能按全额赔我？现在保险公司那边就是跟你玩赖，就是我就这样，你行就不行，行就行，不行你自个想办法去。
0: 好嘞，好嘞，有这个。我再确定一下，8月24号怀柔是出现了暴雨的情况，这个事儿我还刚好去问一下豆包老师了，等我一下啊。
1: 你这个那个警察开的事故认定也有
0: 啊，
1: 警察也我给你发了，你看警察也发的事故认定也有。
0: 有这个，好好好好。我抱歉，我这个没有看到。车辆受损证明是不是？
1: 对。
0: 哦。北京市怀柔区，哦，看到了，因受暴雨影响，哎呦，太好了，被冲到车体，被洪水，确实洪水冲到小泉河内，后车体卡在村内一桥体下方，本证明仅用于车主对保险，这个您都做了这么详细了，我还能做点啥呢？
1: 现在保险公司他不全额赔我们。
0: 那么保险公司有说按照什么样的公式来帮您去扣除这个费用吗？
1: 没有，就是说我们就跟你协商，你就是 能接受我们的那个条件就可以。嗯、
0: 那么因为这不是您的车子，您的保险的那个合同发我看一下，因为我没有深能财险，我很少接触。
1: 我给您发。
0: 哎，好嘞，好嘞。
1: 嗯。

0: 您能不能让这位车主给我打个电话，我来核实一下相关的情况呢？
1: 您这个电话太难打了，主要是
0: 不是？您把那个车主的信息给我，我去打，我给他反打。
1: 哦，行，那个，
0: 不，先不着急说啊，先不着急说。您给我这样的，您给我一个保险合同，然后呢，给我一个，对对，先把保险合同给我，我看保险合同他怎么去记录的。
1: 嗯，等一下啊，
0: 嗯嗯嗯，我这边我先向无论这位，
1: 我给您发过去了。
0: 哎，无论这位赵先生还是。我得给人家认个错，因为刚开始的时候赵先生抱歉，我还真想的是我因为这种情况我接触的多的可能会是有点骗保的意思，你知道吗？
1: 不是
0: 我知道，所以我就说我得向您说一声抱歉，我刚才问您的这几个问题可能都是都不太好啊。
1: 因为什么我要给你打这个电话呢？这个保险那个就是他从买新车就是让我帮忙给他买的保险。我因为第二年续保也是我帮他给续的，所以车主就一直找到我，就是给三方这个事儿啊，弄得我也挺为难的。
0: 明白，等于您四 S 店的？
1: 嗯，不是，我是一个修理厂。
0: 啊，您差不多这意思。
1: 对，但是这个车我们肯定也不会去修它了，已经成这样了，不可能。
0: 哎，对，您说的对的。
1: 04
0: 的对的，不是，没事，您是四 S 店的，我也您说修理厂，我这边就放心了，您知道吗？
1: 嗯，
0: 我大概就明白了。那我也有我四 S 店的哥们儿，我买东西都是通过他的，这个很正常。
1: 嗯
0: 啊，那就没事了。我就是担心您是倒车的，对不起啊。
1: 嗯，不会，这您放心，这个
0: 哎。哎，好嘞，来，这个最重要的。导播老师帮我去找一下深能财险的400电话，深能财险。
1: 我把那个定损员的那个电话也发您微信上
0: 了。哎呦，这个电话我是不能打的，我只能通过他们的客服打。您先等等我啊。
1: 好像是9535吧，9505。
0: 我这边找一下，您等等。保险金额啊，这不是就有吗？全部损失赔款等于保险金额减被保险人已经从第三方获得的赔偿金额减绝对免赔额度。那这不是有公式吗？这不是
1: 他现在他不承认
0: 什么意思？
1: 对，他现在就是说我给你的价格你认可咱就解决，不认可你们自个想办法去。
0: 那行嘞，那您恭喜您想到办法了，我来，但是我不能向您保证啊，我尽力帮您去推进这个事儿，帮您和您朋友推进这个事儿。
1: 啊，行，麻烦您。
0: 哎，这什么就不认了？这还写到合同里面还不认，那啥能不认？
1: 啊，
0: 请稍等啊，各位，咱去找一下这个深能财险，之前还没接触过。哦，95505。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第一次站着行走，妈妈对我说：“儿子，走路小心。”我第一次独自去学校，妈妈送我到门口，她说：“儿子，路上小心。”我第一次到离家很远的地方求学，临走时妈妈叮嘱：“出门在外，路上小心。” 我买的车，每次开车出门，妈妈都会对我说：“儿子，路上小心，安全出行，不再让妈妈担心。”好，导播老师，你这边
1: OK 了吗？ OK， 不过这个您这样子，您先。 那个拿一下这个单据，大家等一下，就是联系保险公司的话，我们不能通过车牌号码直接联系。我这边把保单给这个导播老师看一下，导播老师麻烦您进直播室，我把这个保单给您提供一下，这边都会有一些被保险人的相关的资料。您看这个绿色的，对，这边有车牌号码，有人名。 然后呢，有这个，如果真的需要的话，对，你就拿这个信息就行了。各位稍等一下啊，因为保险确实相对来说比较复杂，而且这涉及到这个查到被保险人。

0: 这个空档，赵先生，抱歉，您在节目现场，麻烦您再稍微等待一下。
1: 嗯，好的，好的，好的。
0: 这个正在去联系保险公司的，同步一下信息。
1: 行，麻烦您了。
0: 哎，不不不不不，您客气，稍等等啊。这是那个车子，好家伙，这怎么？哎呦，你看这个，我说实话啊，我也得有一说一，咱身边就得有像老赵这样的人。要么你出了问题以后不知道该怎么去把这个事儿给证明，你看，看，这是警方开具的一个，我把关键信息都已经屏蔽掉了。这情况说明这边看了以后才能知道该怎么去往下推进。呵，好家伙！好嘞，啊，喂，你好，请问是盛能保险吗？
2: 嗯，对，我们这边是盛能保险客服全国客服中心，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0: 哎，女士你好，我这里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我这边收到了一位被保险人王女士，她的车子是在8月24号的时候，在北京怀柔区因为发洪水，把车子冲到了车里，造成了车子全损的情况。
2: 嗯，
0: 目前，这位。这个王女士的朋友赵先生来到我们节目中反映了保险的理赔人员跟赵先生在沟通的时候，关于这台车子全损的金额告知赵先生的是能答应就答应，不能答应自己想办法，没有按照保单的全损额进行理赔。
2: 哦，
0: 我也查收了，我也查到了那个保单里边关于车辆全损金额的相关规定，赔款等于保险金额减被保险人已经从第三方获得的保险赔偿和绝对免赔额，这是正常的保险的全损理赔的额度。所以你们保险公司是通过什么样的保险条款或者说法律条款来随意报价的，把这个条款找到出示给车主，找到以后你们报价赵先生都能去接受，找不到的话按照保险单据赔付给车主。
2: 好的，您的诉求我了解了，我这边马上去帮您上报这个事情，我们安排专员尽快联系。然后请问联系电话是联系哪个？
0: 联系我186
2: 186
0: 6820
2: 6820
0: 1010
2: 1010。可以核对一下啊，18668201010，对吗？
0: 没错，没错。
2: 请问您贵姓，怎么称呼？
0: 年贵姓许，
2: 严武许是吧？
0: 对对对，我是。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的栏目主持人。
2: 嗯，好的，行，我了解了。
0: 调查员的相关情况，调查完以后跟我们节目组联系一下，告知一下。
2: 好的，我了解了，我马上去帮您上报这个事情，安排专员尽快给您联系。
0: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啊，保持。好嘞，行。
2: 请问还有其他问题吗？
0: 其他的没有了，非常感谢您。
2: 嗯，好的，
0: 好，那就这样子。
2: 好，
0: 嗯，好，
2: 那感谢您来电。好，请的服务间请假，再见。
0: 啊，评价好，这400挺好的。
3: 请您对本次客服代表的服务评价，
0: 等会儿是帮我评价个满意，
3: 不满意请按三。
0: 对，那老赵。您这边麻烦您再多等等了，我这边可能不会那么快的帮您去沟通，我再去核实一下这个事儿，好不好？
1: 可以可以，
0: 得嘞得嘞。然后呢，我明天没节目，在这儿非常抱歉。然后呢，咱去过完中秋以后，我再给您打，好不好？
1: 行，好的好的，
0: 得嘞得嘞得嘞，行，那就这样子啊，再见，
1: 麻烦您尹老师。
0: 不不不不不，您做的是好的，没事儿，没事，把这个事儿弄清楚，您放心啊，拜拜。
1: 嗯。

对，我中秋是上节目，但是中秋不上我的节目。我们中秋有特别节目，欢迎锁定浙江省的中秋特别节目哦，特别好听。好嘞。

保险24万2630块钱。好嘞，接下来，这样我抬头一看啊，这50分报时又来了。今天最后一位啊，接通完以后呢，咱要出去去跟广汽安打电话，去核实一下车主的相关信息，然后呢，再去跟极客那家4S店再打个电话，两件事儿。

0: 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2: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3: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2: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4: 好嘞，那么接下来呢，下一位车主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看到所有的情况。喂，你好，我是依林，向你问好啊。
5: 哦，喂，你好，依林老师。
4: 哎，小姐你好，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啊？
5: 啊，两贵姓段。
4: 段小姐你好。
5: 对，然后我是领跑D19增程版的车主。是这样子的，是我是当时发生事故的时候是提车22天，然后是在9月11号晚上，我是正常行驶在一个马路中间的。然后车辆呢就毫无征兆的就自动打开双闪，随即就动力就直接中断了，自动刹停在了马路中间。
4: 刹停了吗？
5: 对，就自己停在马路中间了。然后车辆当时是有油有电的，但是没有办法启动。然后当时就拨打了他们的救援电话，拖车师傅到场了，然后准备给我打开那个后备箱拿那个专属的那个拖车钩嘛。但是全车当时就突然全车就完全就是断电了，后备箱和车门就已经就是全部锁死了，开不了。
4: 好。
5: 然后当时我就联系官方救援嘛，然后他们就说拖车钩第二天才能送到，让我就在那一直等着。然后等了一个多小时之后，没有任何解决方案，就再次说看看能不能打开这个车，然后这个车就突然莫名的就恢复通电了。最后这个车门打开，然后才把它拖到售后门店的。然后第二天，
4: 等会儿，小姐姐先不说第二天的事儿，我先明确一下，当时您说这个车子突然断电了，正在行驶的时候自己刹停爆双闪。
5: 对。
4: 当时前方没有车辆，它不是 AEB 触发了是吧？
5: 对，不是。
4: 好，然后呢？那么当时刹停爆双闪以后，并不是整车立刻下电的，而是当时还是一个正常的状态。
5: 对，当时是可以有电的，全车是有电的，但是我启动不了。
4: 启动不了。
5: 然后那个屏幕上显示是一个车辆系统异常，请联系维修。
4: 好，有这就故障码，太好了。好，有故障码，你当时的照片、视频什么的都拍了是吧？
5: 啊，我都拍了，我稍后发给您。
4: 哎，好的，有汽车人一林的微信吧？
5: 有的，我加您了。
4: 得嘞，您往下说。第二天。
5: 啊，然后第二天我就去售后门店询问我这个车的情况，然后售后那边就怀疑是电池出了问题，然后并且跟我说这个东西是需要拆包进行检测的，然后我当时是明确拒绝了这个拆包的，因为我想着如果把电池拆了的话，肯定会对这个车有一定的贬值的，然后我后来就要求他们说要出具一些比如说无损的检测报告，然后在工单上帮我体现。但是当天那个售后店长呢，就一直在问我这个拆包的事宜。然后我这个车，是在广州买的，但是我售后的地方是在中山门店，所以我就跟那个店长沟通，就是说我得跟广州那边沟通之后才能做这个决定。
4: 您做的也没问题，
5: 对。然后广州那边也一直跟我说，他去协调。但是呢，当天晚上我在车辆 APP 上，我就发现我的车前后备箱都是打开的状态。然后询问他们之后才知道他们已经把我的电池拆掉了，就已经是私自拆包检测了。
4: 你没有授权是吧？

0: 对，全程没有经过我的同意。
1: 啊，好嘞，
0: 啊，
1: 行。
0: 然后我第二天我就又去。
1: 这事儿更重要啊，你继续往下说，抱歉。
0: 啊啊，然后第二天我就去门店又继续要说法，但是没有什么很好的说法，并且就是后来我就是要让他们提供一些拆包前，包括拆包后的一些检测报告，然后机长都一直都是以一个涉密的原因来拒绝提供的，然后就是只是口头告知我这个电池他们现在目前排查到铜板出现了一些故障。
1: 什么板？铜
0: 铜
1: 板。
0: 板，电池铜板，对。
1: 现在您的诉求是什么样子的？
0: 因为我也具体不知道这个诉求应该是怎么样子的。他那边给出的方案就是说要把我的全车的电池换掉，然后提供给我三万还是3000的一个能量。
1: 3万能量？
0: 对，应该就是在他们那个领跑 APP 上可以消费3000块钱，应该是这样子。
1: 你咋不来我们浙江买车呢？
0: 然后没想到啊！
1: 那我们浙江买车的话，这个事儿就把你退了好了吗？还什么什么三万能量不能量的？我要这三万能量有什么用？
0: 对呀，我就是这样想的，但是售后门店一直都哎，跟我在拉皮条一样，就在这就扯皮。
1: 我明白，我明白，好嘞，没问题，没问题。其实现在有2件事情啊，段小姐，您分别遇到的就是提车22天之后的车辆突然下电的情况，这边我帮您去核实。您不是有我的微信吗？麻烦您把这个所有的资料都发到我的微信上面。第二件事情呢，就是目前4S店没有经过您授权的情况下私自拆车，这是对您物权的一个相关的侵犯。
0: 对，
1: 这个事儿我也需要去核实一下，我把这个事儿去沟通一下。
0: 可以，因为我把这些工单啊，上面具体写的内容，我也给您都发过去。
1: 哎，好嘞，好嘞，好嘞，好嘞，行，没问题。
0: 好的。
1: 哎，哪个是您？麻烦您。
0: 我现在正在发，给你发个一。
1: 哎，好嘞，好嘞。大家等我一下啊。

0: 这里边因为我要先看一下有没有段小姐的个人信息，我才能给大家看啊。耽误了一下，这里边就是车门已锁，后备箱未关。那么这个是大概段小姐所说的，应该是她的车子被4S店打开了前后门了。环检报告，这是4S店所出具的车辆进场的时候，环检报告异常描述是无故障。描述检查电池故障无法行驶。OK，车辆有油电的情况下无故下电，自动打开转向灯，没错，这个也是这个车主的一个描述。大家请等待一下啊。要求无损检测，不同意拆解电池包。他这个用户诉求上面不是已经写的非常清楚了，要求无损检测，不同意拆解电池包吗？段小姐，您说的是对方现在还是把你的电池包给拆了？
1: 啊，已经拆了，已经是拆过、检测过了。
0: 好嘞，车辆异常，请联系维修。没错，没错，车子出现了问题了。这是段小姐所说的车辆突然之间自己下电的情况。这个您从车子出现这个失速，一直到车辆这个下电，大概多久？
1: 失速之后。我就立马下车了嘛，
0: 啊，
1: 然后过了大概半个小时吧，半个小时，然后那个我修车就是拖车的师傅过来，然后发现车门打不开了。
0: 当时大电池没电，大电池断电了，小电瓶的电耗光了，所以您的这个车子应该是下电了，应该是这样的一个逻辑。我不确定，我这边需要去问一下。我跟您一块儿去弄，好，没问题，您放心，不着急啊，总是能找到解决方案的。领跑全国客服中心，你好。领跑全国客服中心，你好。
2: 啊，你好，你好，工号7495，很高兴为您服务。
0: 哎，7495，你好，我这里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接下来我可能要出去跟您沟通，请等我一下。
3: 北京时间16:59。
4: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久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1分，为您报时，天然。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4: 什么是三位短号？
3: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4: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3: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4: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5: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2: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6: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7: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8: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交通银行贴息再升级，11类消费领域商户可享受1%贴息，多用多省。即刻扫码申请交通银行个人经营贷，赋能生意稳健增长。详询95559或交通银行各网点。
9: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0: 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1: 筷子本寻常，用在舌尖上，筷子嘴边转，事关大健康。一日三餐请注意，卫生用餐需警惕。盘里来嘴里去，撕筷交叉不可取。病从口入要提防，口口相传需介意。阻断筷子传染源，人人防护不麻痹。公勺公筷需配备，分餐分食分餐具。专人专用讲文明，保持习惯要牢记。要牢记，公筷行动从你我做起。
1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3: 嗨，我是崔琦，下班了吧？今天辛苦了。这个晚高峰我来陪你，浙江之声领先一路，给你的生活提提鲜。安全带系好啊，马上出发。这里梳理新闻，也梳理你一天的心情。这里关注热点，也关注热点何以为热。聚焦今日浙江的奔腾不息，搜索大千世界的万象更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傍晚5点，我已经准备就绪，就等你了，马上打开。

城里的月光，每年到了中秋的时候，你就会特别特别想听这首歌曲。今天我带来的这首呢是粤语的版本。天涯共此时啊，今天是中秋假期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了。然后呢，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就是，咱们就拿杭州来讲吧哈，你会发现就是下午两三点钟的时候，当你还坐在办公室里面等待着这个下班的到来的时候，很多人都已经踏上了返程，或者是踏上了这个中秋节出行的这样的一个路上哈。杭州呢迎来了出城、通勤、往返场站出行高峰，就是去机场啊、去高铁站啊，我估计今天晚上东站啊、萧山机场应该都是超级多人啊，所以如果说你是打算今天晚上就出门的，一定要打好充足的提前量。那与此同时呢，现在这个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云栖大会等等活动都是同期举办的，为了保障各类活动顺利进行，杭州交警呢也将视情对中和高架、复兴大桥、机场公路、钱塘快速路、通城高架、西湖大道、南山路、枝江路等道路会采取临时限制措施。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早上很多人在早高峰的时候堵车的原因，有的人可能迟到了一个多小时，就是因为他觉得说视情，他总觉得说好像不一定会有这种管控，事实上也的确如此，但是大概率啊，就是你如果看到视情二字的话，就是视情对这些道路会进行一个交通管制，你全当它100%会对这些道路进行交通管制啊，然后呢就提前做好一个，一是提早出门，然后再一个就是提前做好这个出行的规划啊。那么杭州交警也是倡议大家优选地铁出门，绿色出行，错峰出发，避开拥堵驾车出行，驾车出行的时候你要用导航啊。今年中秋呢，出城返乡旅游交通量大，放假前一天车辆是高度集中的。那如果说你确实是需要驾车出行的，出城尽量错峰，建议晚上8点之后再出发，就吃完晚饭之后再出发吧啊。早走呢，也可能会堵在路上，你不如不慌不忙的吃个晚饭，慢慢出发。如果需要下午出发的，建议提前规划路线。那么杭州交警提醒呢，今天出门开车，请提前规划路线，按照导航行进。让我看遍每盏灯。8点以后再出发的话，那么你就先去加个油，因为什么呢，就是今天24点开始油价会大涨，国内的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830、800，调控实际上调395和385，就是国家又是出台了，就是这个，因为油价飙涨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有一个临时的调控的一个措施，本来应该这个每吨涨800多，然后现在调控之后它实际就是涨300多，但是这个涨幅还是非常的明显的。

好，高峰正在直播啊，陪伴着各位在这个中秋假期前的最后的一个下班路。今天路上呢可不光只是下班了啊。如果堵车的话呢，大家伙儿也别堵心哈，不要发怒，然后也不要红温，因为大家伙儿明天就要都过节了，对不对？平平安安的哈，和和美美的。我照顾到他。这首歌《南屏晚钟》，可能很多朋友有很多朋友是知道的，有很多朋友也不知道，《南屏晚钟》的这个故事其实是跟济公有关的。因为济公的原型就是南宋高僧道济和尚，然后他呢就是常住杭州净慈寺，然后《南屏晚钟》呢讲的就是净慈寺的这个钟声嘛啊。那当年净慈寺遭大火焚毁，就是我讲的只是他的传说之一哈，需要重铸大钟，但是缺乏铜料，然后这个济公呢就外出化缘，四处木化铜器，凑齐铜才铸就了巨钟，然后这个钟铸成之后就悬挂在南屏山净慈寺的钟楼，暮色里钟声回荡湖面，就是西湖十景之一啊，这也是南屏晚钟的由来。而历史上的道济确实在净慈寺当过书记僧，参与过寺院重建，墓中属于民间附会的传说。那这个南屏晚钟写的就是西湖暮色厅中的一个意境啊，它虽然没有直接的写济公，但是钟的文化溯源和济公的这个在净慈寺的这个故事呢，就是紧紧的绑定在了一起啊。对很多朋友来讲呢，游本昌先生就是大家心中永远的济公啊，那一把破扇，一顶破帽，还有那份看似疯癫实则充满智慧和慈悲的形象，陪伴了无数人的成长。中国国家话剧院的表演艺术家一级演员游本昌因病今天早晨在北京去世，然后游本昌的女儿呢感谢大家惦记，表示不便一一回复，她透露说老爷子走得非常安详，没有任何的疼痛，也没有任何的遗憾，就是睡过去了。然后她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很舒服，生老病死不可逆，走得踏实和舒服才是人生大事。游本昌从事文艺事业70多年，早有入党心愿，但总觉得自己尚未达到党员条件。在2024年初，他郑重地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2025年5月被批准为中共预备党员。从一个跑龙套到成为备受瞩目的主角，从济公到爷叔，游本昌用执着与热爱书写了不凡的演绎历程。作为文艺工作者，他把以文艺化导人心视为人生信条，一辈子都在践行这7个字，一刻都不能忘，时刻准备着。

0: 17:15。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如果说你今天如果要是从杭州东站出发的话，我觉得甭管是东站吧，就各地的高铁站应该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你像我们记者下午一点半左右啊，他就搭地铁到杭州东站，然后你会发现在车站的那个进站口，进站的通道就已经开始拥堵了，自助核验通道前的这个区域也是排满了乘客。那记者实测，从排队进站到安检完毕啊，就是在进门这一块就要耗时五分钟以上，这还是下午一点半时候的这么一个情况。那更别说现在下班之后啊，就是大家伙这个出行高峰到来。那在杭州东站的候车大厅，一眼看过去啊，这里的含娃量是挺高的，家长一手拖着行李箱，一手牵着孩子，不少孩子还背着书包啊。
1: 多少时间我才能来到你的面前，你就像天边的明月。
0: 所以交警呢也是再三提醒啊，就是今天如果说有出行需求的，能不开车尽量不开车，公共交通地铁是最方便的也是最准的。另外呢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杭州市内的交通今天杭州地铁全线往末班车的发车时间都是延长到23点之后啊。

有时候你会觉得香水它也是一种语言，就是当你喷了对的香水，然后去到对的场合，然后你会觉得你省去了很多介绍自己的环节，就是你的香气就带来了不同的气场，然后就能替你表达很多，就别人会脑补出来，哦，你是一个怎样的人。有的时候呢，当一个人经过你身边，然后闻到了他身上的那个香水味，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哇，寻香而去啊，你特别想问问他，哇，你这个香水是哪里买的，是什么型号的啊。今天浙江之声官方商城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大牌香水五选一啊，五款大牌香水，五款啊大牌香水都是各个这个等于说在香水殿堂当中曾经占据过 C 位的，然后呢曾经引发过这个市场的这种狂热的追捧的，然后呢都是各大香水品牌的镇店之宝。它可以说是男生女生们专属的隐形名片啊！你看哈，他们分别是香奈儿蔚蓝50毫升、圣罗兰傲飘明90毫升、香奈儿加伯利尔100毫升、迪奥花样甜心50毫升，这很少女的哈。还有圣罗兰自由之水90毫升，这五款我不知道有没有你曾经关注过的，一再观望可能是因为价格的原因，但是今天大牌香水正装五选一只需要290，就不299，不到300块钱的价格，你可以买到这些香水当中的其中的一款。所以可以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商城回复香水或者大牌，可以来进行一番选购啊。这首歌来自好妹妹啊，月。

0: 既然买了手机之后呢，第一件事儿啊，可能手机还没到呢，我发现现在比如说现在这个 iPhone 18刚刚上市，然后那个 iPhone 18折叠屏还没有到手呢，我发现已经有朋友在网上开始买那个壳了，势在必得，然后就等着这个机器的到来，然后就像是小婴儿即将诞生之前，然后先给小孩把衣服买好了，把那小鞋也买好了，把小床都买好了，就等待着婴儿的到来是一样的，现在对手机的态度也是如此。然后有了手机之后呢，第一件事儿赶紧给它贴上钢化膜，现在那个膜呢还是挺多的哈，有钢化膜，什么高透的、磨砂的，还有什么呢？还有那个防偷窥的哈。
1: 的梦是多少光年都无法形容的。
0: 我不知道大家伙是否经历过类似于这样的那种尴尬，就是那个膜裂了，然后你会发现它真的是玻璃哈，就是尤其是你掉到地上之后，发现那个钢化膜从脚上碎开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是有那个小玻璃渣在那个地方的。我曾经就被那个东西划伤过手，所以我对那个钢化膜呢，始终有一种啊，就是心理阴影。最近呢，就有多位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反映被手机的钢化膜给扎伤了，相关的话题就引发了广泛的关注。记者采访了多位受害者，不少人说哈，是被那个钢化膜的小碎片刺进了肉里，那个碎片很难取出。在杭州干了22年手机维修的刘师傅告诉记者，其实钢化膜对手机屏的一些磨损、划伤啊、磕碰都是有保护的作用的，但是质量好坏差距很大。我记得好像是在苹果那个店里头有一张膜，它可以卖到200-300，但是你在那个，比如说你去那个什么天桥上面也有贴膜的，10几块钱一张的也有，然后网上几十块钱一张的也有啊，都说是高透的，然后什么拿也都是一看那个视频的介绍，都是拿那个钥匙、刀啊什么在上面划来划去的，感觉好像也挺结实的啊。你就不知道那个差距到底在哪里啊。而另有做手机维修8年的小周则明确表示，他不建议顾客贴钢化膜。那做手机膜批发生意的房老板认为啊，贴膜主要是对手机起保值作用，屏幕有划痕会让二手手机折价不少。那这位老板就介绍说，钢化膜90%以上是不会伤人的，有危险的情况大多都是那个膜的质量不好，而如何接钢化膜也有讲究。抓住钢化膜的一个角，朝身体外侧撕开，千万不要朝着人，不然的话它中间裂开哈，它崩那个玻璃渣的时候可能会这个伤到人。此外呢，这位贴膜老板还建议，手机贴的钢化膜一旦出现破损，就建议立即更换，破损的钢化膜对手机屏的保护作用就下降了，如果你的钢化膜质量太差，破损的晶体还会伤人。现在这个手机哈，动辄就上万块，甚至你看就是说现在这个这种大牌手机啊，这旗舰款啊，基本上就是都要奔着15000-16000甚至18000-19000去了啊。说实话，还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很大的一笔消费的支出。我特别能够理解，就是我觉得这事儿也不必嘲笑。你知道有的人呢就是裸奔党，所谓裸奔不是他自己裸奔，而是手机喜欢用裸机。你比如说啊，说啊我买了什么 Apple Care 啊，买了 Apple Care 怎么还贴膜啊，啊买了 Apple Care 怎么还套壳啊，就是有的人在网络上总是不知道他在高傲些什么，也不知道他在骄傲些什么，然后他就是对这些比如说手机上贴膜的然后套壳的总是一种嗤之以鼻的态度啊。但是我觉得惜物之情，这是一种美德，这是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那么贵的东西我买到手里面，我怎么去保护它其实都不为过。你有你的消费观，你比如说你买了保障啊，然后你觉得说哦，等我磕破了或者是怎样的，碎屏了我可以去换，可以去修啊。买了 Apple Care 之后它可能会给自己有一个保障，但是我是觉得我们不希望屏幕上面有划伤，对吧？我是希望保护这一块屏幕，我不希望它的背面

0: 有所划伤，或者掉到地上之后突然磕出一个这个边儿来，我不喜欢这样的样子，所以我给它做一个保护，我觉得这无可厚非啊。
1: 让我望穿了秋水，令我深深的沉醉。
0: 所以我觉得谁也别笑话谁，或者说谁也不必去点评谁，就是说来保护自己的物品的这种态度和方式以及方法啊。
1: 心在你的波光，
0: 但是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得挑合适的啊，就是比如说像那个钢化膜，它的这种品质啊，这种质量啊，它是否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啊，安全性如何把控啊，那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需要去了解一下。另外就是从护眼的角度上来讲，其实之前我们早就讲过，很多人讲说那个防偷窥膜可能对于现在的人是一个刚需，不然的话你在这个会议室里面打开手机一回微信，旁边的人都能看到，或者地铁上面，或者公共交通工具上面，有的时候你就不希望你旁边的人看到你在你手机上在发些什么。但是呢好像眼科医生曾经提醒过我们，就是用那个防偷窥膜其实对眼睛并不是特别好的啊，就选择自己合适的保护的方式啊，不必过头啊，但是也不要伤害到自己的健康。
1: 是多少个梦，是多少光年，都无法形容的遥远。是否我爬到城市的顶端，才能触碰你温暖的。
0: 东海就说了哈，对我来讲换手机壳它不是为了保护手机，因为什么呢，就是现在的手机壳你看那个手机的背面都是千篇一律的，只有通过换手机壳啊，你才能够有一点什么呢，就是自己 DIY 一下，彰显自己个性的，其实出于一种美的考虑，或者说出于一种对于美观的这种追求啊，体现一下个人的审美啊。总之我就是觉得这个事情它是因人而异的啊。

0: 高峰正在直播哈。如果说你有类似于这样的症状，比如说经常会眼干眼涩，总是会觉得哎呀这个眼睛好累啊，
1: 那是我的眼泪，
0: 经常会有这种酸胀感，想要保护一下眼睛的啊，我建议大家伙可以使用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每天中午给自己15分钟的非常纯粹的不受打扰的午休时间，贴上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尤其到了秋冬哈，热乎乎的，然后呢很凉的，然后呢你会觉得对，它就是这种热乎乎的蒸汽体验，然后再加上那种凉凉的，然后在眼睛当中做 SPA 的这种水润的体验哈，然后给眼睛来一个深层次的休息。然后或者中秋国庆想要送爸妈一点护眼产品的哈，你也可以选用好视力眼贴，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而且双节同庆呢再送整整2瓶叶黄素啊，这个是平时没有的双倍的福利，所以先打先得，可以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0: 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1: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0: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1: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0: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4: 是可忍，孰不可忍？眼睛干涩酸胀，太难受了。
5: 今天的好物甄选啊，特别来推荐好视力的蒸汽眼贴。

0: 各位经营打工人啊，整天刷手机盯电脑的眼睛是不是啊经常的干涩酸胀，特别的疲劳难受，总想要去揉眼睛，尤其呢是忙碌了一天啊，视疲劳加重。推荐你呢现在就打400833191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啊可是航天联名加强款的眼贴，成分升级，技术升级，效果还加倍，简单一贴眼睛特别滋润，特别舒服，轻松的缓解干涩酸胀视疲劳。十分钟内打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还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智能按摩仪，三重好礼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北京时间17: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4: 整一个。
3: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4: 整一个。
5: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4: 整一个。
3: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4: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3: so easy，
4: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3: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6: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7: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8: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9: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0: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1: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12: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3: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12: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4: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6: 来，大宝贝儿，今天爸爸妈妈带你去动物园看大老虎，嗷！
17: 还要看大象、猴子、狮子。
16: 好，都要看，带上婴儿车，出发。
18: 爸，今天天好，我带您去动物园逛逛。
16: 我腿脚不便，太麻烦，不去了。
18: 不麻烦，我小时候您经常推我出去玩，现在换我推您了，上车吧。
16: 走，出发。
18: 您陪我长大，我陪您变老。
19: 百善德为本，敬老孝当先。
8: 生活在浙江，我们有了很多与它拥抱的机会。这里的山川湖泊，苏轼曾经路过，白居易也曾凝望过。我凝望你凝望的湖水，我走过你走过的路，那我们算不算相拥？无仙气不浙江，让我们与这里的美好生活热情拥抱。领先一路，给你的美好生活提提先。

恒正在直播陪伴各位节前的最后一个下班路啊。大家伙儿可以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上，因为今天是大牌香水五选一哈，然后刚才已经给大家报过这个香水名了，我觉得你可以去先到网上去了解一下啊，然后呢，哎，先去看一看就是各个这个香水，因为花有花语嘛，香水它其实也会传递出不一样的这种语言，然后大家伙儿可以去了解一下它的这种不同的这种香型啊，然后呢再去做这个选择哈。总之呢，你在这个今天的大牌香水五选一当中，你可以用299的价格就可以，从这五款当中哈选择一款带走、哦。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回复香水或者大牌。最近一段时间，如果你把车停在那个路边哈，你得看一看你停在什么树底下了。但实际上你会发现，好像你只要停在那个树底下啊，基本上都挺有风险的。要么就遭到那种小黑痘痘的袭击，要么就是遭到什么的袭击呢？哈，就是一种就是好像带那个油的，就是感觉好像是一种在往下滴油的啊那样的一种蜜虫的分泌的一种物质的那种袭击啊，都是很难袭的。这些我都遭过哈。最近呢，上海、浙江、江苏多名车主接连反映，停放在路边的爱车，车身和塑料部件出现了多处异常损坏，你知道就像什么的，就像有人拿那个螺丝刀给你非常整齐，想拿一个小电钻给你钻出一个很整齐的洞，起初还以为说这是谁啊这么坏啊，在我车上钻个洞，这是要偷我车里的东西吗？保险杠、装饰条等等塑料部件也都布满了细密的啃咬的痕迹。为了查明原因，有车主就去查监控，一查监控不要紧啊，这凶手他就不是个人啊，你说是不是人啊，对吧？那干这事儿他确实不是人啊，他真不是人，他是个小虫子啊。有一种小幼虫，体长2到3厘米，身体呈灰褐色，表面有稀疏的短毛，身体两侧生有多对儿腹足，相关的视频和照片在网络上引发了关注，多名网友表示曾经遭遇过类似的情况。那从多位网友晒出的嫌疑虫的照片来看，特征十分清晰了哈，它就是夜蛾的幼虫。一般来讲它是长在什么树上的栾树啊，就是不一样色儿，树顶是一个颜色黄色的，然后底下是绿色的，就是叫栾树啊。就是咱现在停车尽量少停在那个栾树下面，除非你特别着急哈、啊。这个夜蛾幼虫它为什么牙口这么好，跟小电锯似的啊？因为什么呢？它本身就是它这个嘴的特征哈、啊，它是为了什么呢？它是为了消化那个，就是去磨那个坚韧的植物纤维而演化的。没想到在这个汽车的塑料件上，竟然也胜任了，那他为什么要咬车呀？是吧？没有仇没有怨的啊。因为什么呢？就是他为了保持他这个口气啊，他的这个锋利，他得磨牙啊。结果呢，就咱们车上的某些塑料，比如说电线管套啊、传感器护套啊，这个硬度恰巧在其强大咀嚼力的处理范围之内，于是成了他的一个测试的对象。他没事拿它练牙口玩啊。问题来了，这车都能咬一个窟窿，那咬人吗？这个呢，大家伙可以放心，就是他们没有主动攻击人的意愿，绝大多数的夜蛾幼虫是没有毒的。它的体表的细毛可能对部分敏感人群造成轻微的皮肤刺激，接触之后呢清洗就可以了啊。建议大家就是在夜蛾高发的秋天哈、啊，避免把车辆长时间的停放在栾树底下，你过夜停放的话就有可能中招，连续停放2天及以上的风险就会明显的升高啊。那有人说了，栾树这么招虫，怎么还拿它当城市绿化呢？这个在其他的树种上面也曾经遇到过，比如说有人讲那个石楠花那么难闻，为什么拿它当行道树呢？其实这就是个平衡和取舍的问题。栾树呢，它很优美，夏花秋果，观赏性极佳，适应性强，耐污染，生长快等等诸多优点，它就是一个城市当中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绿化的品种。

为了避免伤害呢，怎么办哈？就是你选择停车位的时候，你看一看哈，观察一下周围的树木，见到那个栾树独特的羽状复叶和灯笼状的果实，那就另寻他处哈。那对于不得不停放在这个栾树区域的情况，你可以考虑使用专业的防咬车衣。那么这一类的车衣呢，材质更紧密啊，接缝经过特殊的处理，能够有效的阻隔幼虫。

高峰正在直播哈，有一点忘记介绍了哈，就是如果说你真的是遭遇到了这个夜蛾的幼虫的骚扰哈，就是你发现车上有那小孔的，你可能先要进行全面的损伤评估，比如用强光斜射仔细检查漆面和塑料部件，特别是电线等等关键部位。对于塑料件的浅表划痕呢，可以使用专业的修复剂补充，较深的损伤则需要咨询专业的机构修补或者更换了。漆面的小圆洞啊，尤其需要关注，即使微小也可能穿透清漆层导致锈蚀，应该寻求专业的汽车美容店来进行点漆的修复啊。爱网高峰正在直播啊，这里是浙江之声。我们都无比迫切的想要跟自己家的毛孩子来进行一个交流啊，特别想听清楚他在讲什么。虽然我们一直都听不懂，也没有人能够听懂他们到底在说些什么，但是好像没有妨碍我们去交流这件事情。他是饿了呀，他是开心了呀，他是求抱抱求摸摸呀，还是生气了不高兴了呀，好像我们都知道啊，这可能就是毛孩子和主人之间的一种默契吧。嗯，但是现在我们还是会有这种高科技会出现，比如说叫做猫狗宠物翻译器，一个要1000多块钱左右。这个是在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展馆里面记者发现的一款实时翻译猫狗叫声的 AI 宠语翻译器，被观众围得很严实，夹在项圈上的小盒子非常方便，小猫的喵呜还有这个小狗的汪汪都能够直接的翻成人的话，简单直接的然后跟你沟通。他们是什么原理呢？哈，那么这个企业就向记者介绍，产品是依托 AI 大模型和猫狗真实的声纹样本来训练的。其实还是一个概率的问题，就是它发出这样的一个声音，然后随后就是有什么样的一个行动，一个什么举动，就是做出这样的一个关联，其实也是在猜，也是在翻译哈。那只是就是说他们的样本足够多，然后这样的一个不同的声纹所对应的行动似乎好像就更准确一些，然后它能识别猫10多种，狗10多种情绪。那贵不贵呢？一个产品大概是1000多块钱左右，品牌宣称哈，那个情绪识别准确率能够达到70%以上。但是我觉得就是养毛孩子啊，就是他的乐趣之一其实就是互相猜，有时候你非常清楚明白的你知道他到底要怎样，你反而少了很多那样的一个乐趣。有的时候他明明已经不太高兴了，然后你还是不停的在吸他啊，这个然后不停的在抓他啊。那如果说他用人话告诉你我不高兴了啊，走开放开我，你这个时候就觉得好像养这个宠物哈，那个宠张力就没有了，就是充满了宠缩力。

0: 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1: 什么是三位短号？
2: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1: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2: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1: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3: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4: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5: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6: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北京时间17: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3: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2: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3: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2: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3: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5: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1: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6: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7: 各位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新月。
8: 各位好，我是方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联播头条首先关注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7: 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杭州出席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8: 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本届数贸会上 AI 如何从概念走进产业曾为热议话题。
7: 我省举行15系列新闻发布会，规划残疾人和老龄事业发展。
8: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
6: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8: 联播头条首先关注，当地时间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现场鸣放21响礼炮，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 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7: 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数贸会已成为促进全球数字经济合作的重要平台。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具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要加强数字联通，推动更加自由的贸易，坚定推进标准等对接互认，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要弥合数字鸿沟，推动更加普惠的贸易，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在技术、基建、人员培训等方面加大对发展中国家支持，要完善数字治理，推动更加有序的贸易，尊重各国实际，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加快推进数字贸易等规则磋商，反对阵营化、排他性安排，努力找到最大公约数，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实施数字消费提升行动，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消费，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政策，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我们将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数字领域国际交流合作，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中国的人工智能等技术发展坚持开源开放路线，搭建起各国都能攀登的数字阶梯。我们将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加强数字贸易标准化建设，完善数据基础制度和监管模式，推动数字贸易投资合作，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出席启动仪式并致辞。联合国公发组织总干事穆勒等视频致辞，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外方领导人在致辞中表示，数贸会为各国搭建了共商合作、共促发展、共享成果的宝贵平台，感谢中方同各国分享发展成果，期待同中方携手跨越数字鸿沟，共建公正、向善、安全、普惠的全球数字贸易秩序，为世界可持续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8: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今天在杭州举行。本届数贸会以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为年度主题。AI 如何从概念走进产业也成为现场热议的焦点。请听浙江之声记者采写的侧记 AI 起新约，数贸向世界。中国商业企业管理协会上市公司服务分会主任杜学良早早抵达开幕会场。这次协会联系了国内10多家企业参会，主要关注人工智能在企业管理、提高生产效率方面的应用。他认为数贸会是国际合作的桥梁，对参会企业有极大启发。
9: 就是学习最前沿的技术，知道未来国家的发展趋势，了解未来国际人工智能 AI 的数字经济的发展，对企业来说肯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帮助。拥抱了 AI 肯定是越来

0: 越好。
1: AI 越深入行业，就越不只是工具层面的应用问题，更是一道产业必须共同作答的现实考题。多次参会的安恒信息董事长范渊，今年最关注的不是眼花缭乱的 AI 概念，而是人工智能深度介入各行各业之后，企业如何解决数据安全，如何完成数字化转型。
0: 人工智能到今天，我觉得你到了一个就是可以更加自主、更加深度的到行业的应用的时刻，怎么来更好的服务产业、服务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我们如何能够寻找到一个最佳的答案。
1: 这一考题指向的更是底层的产业能力。中国电信杭州分公司总经理施贵才说，他们的答案是把算力、模型、数据治理等能力整合起来，做成企业更容易获取的服务。
2: AI 这个应用要规模化的话啊，其实关键还是在数据治理上。像我们全省有将近10000的工程师队伍，转型成它也能够做数据治理，然后就为客户提供 AI 应用服务，让我们的客户呢能够像用水、用电一样，这样子去来推动 AI 的这个应用。
1: 浙江中南卡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吴佳关注的是数字内容生产方式的变化。在他看来， AI 正在重塑动画和数字内容的生产流程，但越是这样，内容企业对品质和叙事方向的判断越需要精准。
3: 转向了这个 AI 的工作流，从策划剧本一直到后期合成配音，200个人的规模可能可以缩减到4-5个人。其实我们会越来越看重它本身的创意、剧本和导演的审美，需要我们去不断的在创作过程当中，我觉得去累积经验。数字文化的这个行业来讲，我的期待是还是非常有信心的，充满希望的。
4: 请听浙江之声记者李振阳采写的大声评论：数贸会5年之约，见证 AI 跨越商业化鸿沟。
5: 本届数贸会人工智能参展企业近1000家，预筹订单中 AI 订单占比超过一半，堪称 AI 浓度最高的一届。 AI 第一次被系统性的当作可交易的贸易品来呈现，从展品到产品，伴随着数贸会的5年，我们正在见证 AI 跨越商业化鸿沟的发展跃迁。首先，从炫技到交易，展台的变化折射出理念的变化。过去几年 AI 在展会上多以黑科技的形态出现，观众看的是热闹。本届数贸会明确提出可触达、可互动、可交易的展陈理念，全景呈现 AI 加持下数字贸易的基础设施、核心技术落地场景以及未来趋势。展台评价标准从好不好看转向能不能卖，这一转变背后是 AI 产业从技术验证迈向商业闭环的跃迁。其次，从展示到定价， AI 有了可被量化衡量的指标。本届数贸会在国家级展会中首创词源，也就是 Token 主题 AI 未来展区，既有智算芯片、量子计算等算力底座，也有国产主流大模型等模型服务，还有 AI 加外贸、AI 加医疗、AI 加太空等应用场景。今年3月，国家数据局正式将 Token 的中文名称定为词源，为其作为可交易的结算单位奠定基础。算力与算法按词源精确计量，明确定价， AI 从展台上的概念变成经济血脉中流动的血液。最后，从技术到产业， AI 正在改写贸易的底层逻辑。本届数贸会上，通义千问、 DeepSeek 等200多个 AI 大模型集中亮相，阿里国际站推出的 AI 智能体工作台将海外买家从搜货到下单的周期缩短了 80%， 预筹国际采购订单达 10.85 亿美元，其中 AI 相关订单占比高达 53%。 传统贸易以有形商品为标的，数字贸易则以数字技术、数字服务与数字内容为标的。当这些服务升级为可定价、可交付的单元，数字贸易的底层逻辑就从卖产品转向卖能力。从2022年首届数贸会的数字贸易商通全球，到2023年首次汇聚50个大模型，从2024年60多个机器人同台竞技，到去年超1000个 AI 应用场景亮相，再到如今的 Token 专区加 AI 助手全场匹配商机，数贸会的5年之约是从展会热度到规则入口的跃迁。当 AI 从展品变为产品，智能服务的定价权与交易规则将是下一个产业焦点，谁掌握了这条规则，谁就掌握了下一代贸易的入口。
1: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重点活动数贸创投日今天下午在杭州举行。本次活动汇聚了多家全球头部投资机构和产业引导基金，聚焦 AI 赋能、具身智能等前沿赛道，为资本科研项目和产业搭建对接平台。下面连线正在现场的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秀清你好。
6: 方亮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刚刚呢我们也提到了这次数贸创投日汇聚了不少海内外头部的投资机构，大家呢也都很关注啊，像这个 AI 啊、具身智能这些热点赛道。那现场啊，在打通科创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方面，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亮点和收获呢？
6: 那今天呢共有300多位代表参会，汇聚了主权基金、市场化的头部创投，还有省级的引导基金。大家都谈到了同样一个现象，就是很多 AI 或者说具身智能技术从实验室的时候表现非常亮眼，但却卡在了中试还有场景落地的这样一个环节，缺的不只是钱这件事情，还有一个产业土壤的这样一个痛点。那本次活动的亮点呢，就不只是做项目和资本简单的一个牵线，一方面呢是发布了投资的白皮书、全球化企业的榜单，看清了 AI 新消费和物理 AI 的一个投资方向，另外一方面呢像授牌成立了数贸创投专委会，新疆和桐庐直接拿出本地城市的一些创新的场景，把钱、技术和应用场地三者进行一个绑定，也就是说资本投完项目，企业就可以马上能够拿到这个真实测试的一个场景，缩短了从硬科技到这个从科研走向一个市场的一个距离。那这也是浙江用产融结合来助力新质生产力的一次探索。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秀清。
4: 继续来关注新闻。浙江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浙江省“十五五”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新闻发布会，绘就老友颐养新图景。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带来的报道。
7: 十四五时期，省委省政府出台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等政策文件，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等制度建立健全，全省养老机构床位数超23万张，其中护理型床位占比68.5%，完成居家适老化改造超20万户，全省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十五五时期，我省60周岁以上户籍人口占比预计将突破30%。面对人口结构新变化、群众养老新期待，浙江印发实施浙江省十五五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省民政厅副厅长方仁表说，将积极推动养老服务深层次转变，
8: 完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紧扣县城、中心镇、重点村发展组，推动养老服务实施分层分类建设，发展三类养老服务业态，按照居家、社区、机构三个赛道推进养老服务业发展。到2030年，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75%。到2030年，每个社区市都至少建成一个银发监区或者综合体。
7: 守护老年人的健康是养老服务的工作重点。省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徐旭清说，十五时期浙江将围绕两全两融合推进老年健康服务体制升级。
9: 两全呢是全周期管理、全链条服务，两融合呢是中西融合、医康养护融合。我们鼓励有条件的医疗卫生机构啊，要提供家庭病床、上门巡诊和康复护理等居家医疗服务，这些服务呢纳入到基本医保基金和长护险基金的支付范围。
7: 下一步，浙江将扎实推动规划落地落实，力争到十五末期，每万名老年人拥有持证养老护理员达30人，人均预期寿命达83岁，力争老年友好型城乡社区覆盖率达60%，养老机构智能体应用率达70%。
1: 浙江省“十五五”残疾人事业发展规划新闻发布会今天在杭州举行。“十五五”期间，我省将在残疾人就业增收、无障碍出行等方面持续发力。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报道。
10: 就业是残疾人最关心的民生之一，省残联副理事长薛青松说，十五五期间浙江将在这方面重点做好4件事。
11: 完善政策，全面落实各类扶持奖励补贴政策，拓宽渠道，大力开展残疾人帮扶型就业，深入推进题材公益助残等项目的创业就业。我们要加强培训，我们计划每年免费培训残疾人13000人以上，优化服务，依托 残疾人就业精准帮扶系统，让企业找得到残疾人，让残疾人找得到企业。
10: 十五五期间，浙江将推动无障碍环境地方立法，继续实施困难残疾家庭无障碍改造，将帮助20000户改善居住环境，同时推进文旅、就医等场景无障碍改造与服务提升。让残疾生活更便利，同样离不开社会组织和志愿者的参与。杭州马陈路听障摊主烧饼摊成为了网红小店，这是省残联、街道和社会助残组织一起打造的就业示范点，杭州已有3家，这个模式将在全省推广。省残联理事长吕林说，接下来还要汇聚更多社会力量，拓宽助残渠道。
12: 今年呢，我们还将在全省开300家的体彩公益助残点，逐步的设置显示屏来宣传我们残疾人的工作，计划组织500场以上的宣讲，让更多的人了解残疾人，帮助残疾人。
4: 今天衢州、台州分别举行开局十五奋进新征程专场新闻发布会。十五期间，衢州将全面推动四省边际中心城市发展和长三角内陆开放桥头堡地位，台州将锚定长三角陆海开放制造强势定位目标，加快迈向万亿 GDP 城市。来听报道。
1: 衢州“十四五”期间，全市生产总值突破2400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0万元，成功创建2家国家级制造业中试平台，碳账户体系改革入选国家碳达峰、碳中和典型案例，外贸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长15%，跻身全国外贸百强城市，全域创成国家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县。衢州市委副书记、市长徐章燕说，展望十五五，衢州信心满满，奋勇争先。
13: 衢州十五五发展的主要目标是四省边际中心城市和长三角内陆开放桥头堡地位更加彰显，全力呈现共同富裕和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市域实践的生动图景。到2030年，我市地区生产总值将突破3200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城乡居民收入和实际消费水平差距进一步缩小，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和认同感进一步增强。
1: 十四五期间，台州全市生产总值突破7000亿元，人均生产总值从2020年的8.1万元提升到10万元，两个超千亿、五个超500亿现代产业集群基本成型，营商环境评价跃居全省前列，国家级台州湾经开区、台州综保区和省级 RCEP 高水平经贸合作示范区成功获批，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1.94缩小到1.79。台州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张登峰说，面向新征程，台州将以长期主义者的坚定和务实主义者的笃行，加快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赶超发展。
14: 十五时期，台州将锚定建设长三角陆海开放制造强势的定位目标，充分发挥民营活力、制造之都、海洋经济三大优势，深入实施三大牵引性抓手突破年活动，加快绘就先进制造产业新图景、内外循环开放新图景、城乡融合共富新图景、文化繁荣人文新图景、美丽宜居生态新图景、和和向善治理新图景。到2030年，我市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竞争力大幅提升，加快迈向万亿 GDP 城市。
1: 十五五期间，台州将进一步主动融入和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快建设高能级开放强势。继续来关注新闻。省气象台今天发布中秋假期天气展望，预计25号到27号我省大部地区云系较多，其中26号到27号浙北地区部分有阵雨，秋老虎下山，气温有所升高，大部地区最高气温32到34度，浙西南地区局部35到36度。明天就是中秋节，晚上浙北和浙西地区云量达5到7成，赏月条件一般，其他地区云量3到5成，赏月条件尚可。今年中秋月亮最圆的时刻出现在27号凌晨0:49，是少见的，15的月亮17圆。 此外，今年第26号台风舒利基已于昨天夜间生成，中秋假期期间对我省还没有影响。
4: 以山海相约秋韵温州为主题的2026温州金秋文旅消费季今天正式启动。本次消费季游客凭7天内抵温机票，可享当地78家景区免票、11家景区五折以及近500家商户优惠。动车票、赛事演绎票均可兑换景区减免以及商户优惠，叠加平台千万元级出行旅游补贴。双节期间，温州全市开展500多场文艺活动、39场音乐演绎、38项海陆空户外潮玩项目轮番上演。
1: 再来关注绍兴推出的迎佳节促消费优服务系列举措，通过滴滴平台发放总额500万元打车优惠券，届时浙杯篮球联赛联动100余家市场主体推出166项票根优惠，新昌县发放200万元特色代金券，兰亭、黄九小镇等景区推出门票减免和联票特惠，高铁绍兴北站开通2条直达兰亭、大雨林、东湖等景区的旅游专线，古城4条环线快巴和2条小巷公交已经投入运行，鲁迅故里沿线试点游客专用车道，景区周边新增临时泊位6500多个，对游客因为不熟悉路况造成的轻微交通违法实行首违不罚。
4: 今年是郁达夫诞辰130周年，杭州富阳发布跟着达夫游富阳系列文旅产品，其中包括整合全区 A 级旅游景区等资源的富游卡，面向多日游游客提供组合优惠，将在9月底上线，涵盖步行、骑行、游船、自驾的10大线路，串联冠山、郁达夫公园、东子关、龙门古镇等点位，涵盖出行、住宿、餐饮等6类优惠的惠民礼包。
1: 记者今天从国网浙江电力了解到，浙江已经启动秋季及迎峰度冬电力保供相关准备工作，预计今冬浙江用电最高负荷将达到1.21亿千瓦，预计到今年年底前，浙江将增加装机约1040万千瓦，其中新增463万千瓦常规机组。
15: 亚运速递，
1: 在今天进行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女子50米自由泳决赛中，浙江籍选手吴清峰夺得金牌，并以23.98秒的成绩打破亚运会纪录。
4: 今天名古屋亚运会皮划艇进水项目迎来首个夺金日，浙江收获2金1银。浙江籍选手于诗梦、殷梦蝶在皮划艇进水女子500米双人皮艇决赛中夺冠，浙江籍选手纪博文携队友吴胜月获男子500米双人划艇冠军。
1: 在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浙江籍选手陈雨菲和队友组成的中国队以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重夺冠军。
4: 在双向飞碟混合团体决赛中，由江一婷、吕建林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以52中的成绩打破该项目世界纪录。
1: 武术散打项目今天收官，共决出7枚金牌，中国队斩获了其中的6枚。中国队吴迪、张小雨、欧佳明、唐思硕、汪成锦、马硕相继登场，分别获得女子52公斤级、女子60公斤级、男子56公斤级、男子60公斤级、男子65公斤级和男子70公斤级项目的金牌。
4: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今天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就中美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8轮经贸磋商相关情况进行回应。何亚东表示，双方围绕落实已有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等双方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达成多项共识。
1: 市场监管总局将于近期出台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规定，让行政处罚过罚相当，主要有效力升格、阶次细分和标准统一3个特点。
4: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吴月民、陆瑶，监制丁瑞，感谢您的收听。

0: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亲网，
1: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亲网。
0: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1: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0: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3: 北京时间18:30，
4: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6: 整一个。
5: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6: 整一个。
7: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6: 整一个。
5: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6: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5: So easy，
6: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5: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8: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9: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心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0: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1: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2: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北乡村我的家。
13: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12: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13: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14: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1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佳佳。说到卫星，你会想到什么呢？导航、天气预报。但你可能想不到，卫星还能和数字贸易产生奇妙的连接。今天我们的第四期数字贸易商通全球在数贸会遇见 AI 未来金融活水护航企业扬帆远航系列融媒节目，将带大家一起走进连续4届参展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的企业地位二。就在今年8月5号，他们参与研制的2颗 AI 卫星在山东海洋成功发射入轨，名字就叫数贸计算双星。而数贸计算双星目前已先一步在太空就位，为这场数字贸易盛会送上了一份来自宇宙的特别贺礼。今天就让我们一同来探寻这份太空梦想。详细节目请关注中国蓝新闻 APP、 Z 世界 APP 以及阿加麦视频号。
10: 听浙江之声，选地道好物。浙江之声甄选商城全新升级，重磅上线，每日原产地好物福利价，会员下单还有更多优惠福利。微信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点击菜单栏服务解锁商城好物，赶紧到浙江之声甄选商城解锁你的专属好物吧。
1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7: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成长。
18: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17: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回家。
19: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8: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9: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17: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20: 爸，您慢点儿。
21: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22: 等你。
2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4: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25: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26: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27: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28: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任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27: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29: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30: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3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2: 简单对话。
33: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34: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35: 大家好，我们是
36: 银河快递。
37: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32: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30: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38: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9: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28: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0: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41: 夜幕降临，人声鼎沸的闹市中，一排排摊位藏着生活的小惊喜。
42: 竟然有这个，好喜欢
41: 啊。音乐响起，世俗在黑白之间，喧嚣在六弦之外。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喜欢的歌慢慢听，喜欢的事慢慢做，喜欢的生活好好努力。

各位，晚间的6:38，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收听浙江之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蔚蓝音乐市集。各位好，我是大飞。现在应该有很多朋友们在路上吧？归心似箭吧。今天特别开心啊，我看到这个很多，因为我们在直播间里边是互相能够看到这个几个直播室大家当中的一些状态，能看到其他各个频率的主持人们平时呢，这个大家能听到声音啊，声音状态特别好，但是表情一般。今天我看到大家上节目的时候状态都很亢奋，工作状态可好了。这个欢迎大家呢，在这个节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有很多朋友现在还没下班是吧，也可以来表达表达此时此刻你的状态，你在干什么啊，包括你的这个中秋假期是怎么打算的。这个今天我们的第一首歌呢也就马上送给大家，我们是一首很快乐的歌啊。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很多种，你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浙江之声直接发送语音或者文字过来就可以了啊。同时呢，期待各位能够来唱唱歌啊。同时在抖音端搜索是大 VO， 是大 VO， V 呢是字母的 V， 就可以找到我了。此时此刻正在进行视频的直播，点赞到一定的数目我们也会发出相应的福袋给各位啊，这也算是我们中秋的福袋给大家，好吧。来吧，这首歌来自于吴克群，下班下班。

0: 下班。
1: 下，我还有一个多小时。等等我。第一首歌啊，来自吴克群《下班下班》，献给每一个听到“下班”这两个字儿，就觉得肾上腺素会上升的打工人啊，尤其是歌词写的很简单。下班下班下班下班，我想要下班，加班加班加班加班，我不想加班。那你听听这歌词，就是每天大家可能下班之前在工位上的一种心理活动，你可以想象一下啊。吴克群把这首歌称为叫牛马之歌，他在采访当中还说了，说这个歌呢就是一种反内卷的一种状态啊，下班才是我们工作的意义。我们太多人把工作赋予了很多价值，对不对？尤其今天是中秋假期的前一天，很多人在下班之前就已经进入到了一种特别的状态，人还在工位上，心已经飞到餐桌上了，是吧？办公软件上的消息不想回，邮件也不想打开，连老板走过你的身边，连老板好像都不太关心你是否在工作了。今天我看到一个热搜，我觉得特别特别的能戳中很多打工人。他说是下班才是工作的意义，我觉得这句话挺狠的，对吧？他不是在叫你说，哎，你这个打工人不要认真工作了啊，他是在说一个被我们忽略了很久的真相：我们上班，我们工作，不是为了把人生交给公司，而是为了换取我们在下班之后，放假的时候可以自由支配的这些时间。工作是我们买的房子，生活才是住在房子里的我们。对不对？别叫我达芬奇，立马就说了，我上学是为了放学，对不对？这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啊。所以各位，今天我们就来说，因为明天放假了嘛，啊，明天中秋节了，各位，你打算怎么度过？如果你还没下班啊，这个你打算怎么度过最后的这一段时间，去迎接你的假期？那如果你已经放假了，你是怎么安排你的假期的？关于假期，关于这种状态，华语歌曲是怎么唱的呢？
2: 把烦恼折成纸飞机，投进蔚蓝天空里，
3: 快乐会给你回响，不信你听。
4: 欢迎光临蔚蓝音乐市集，
3: 生活给你100种心情，音乐还你同一种答案，那就是一起 happy。
2: 音乐是最公平的交换，你只要打开耳朵，它就给你全世界。
3: 这里是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以歌换歌，心换心。
1: 如果说啊，如果说吴克群的下班下班，刚才我们听到这个歌是打工人的一种怒吼啊，那刘德华有一首歌推荐给大家啊，这首歌有点温柔，它是30多年前的一首歌。下班之后，你可能才会找到上班时候那个陌生的自己。白天你可能是一个员工，对吧？你可能是一个下属。一个需要时刻保持专业和礼貌的人，但是下班之后，你可能才是那个为一场电影会感动，会一个人逛书店逛的打烊的人。我觉得30多年前的这个歌现在听起来依旧非常的温柔啊。30多年前的打工人在下班之后就想找回自己，30多年之后我们还是这个样子啊。

0: 刚才我看到特别扎心的一个回复啊，朱莉说下班之后送孩子去上课。我刚才特意看了一下，6:50了，明天是中秋假期。我说这课孩子是非上不可吗？朱莉说了，是非上不可。6岁的孩子给他报的是英语的外教课。Foreigner。Foreign teacher, speak English? 很跟国际接轨啊，当然孩子们挺不容易的。是吧，这还下了课，这你下了班你送孩子上课。明天还放假是吧，孩子就辛苦了。如果孩子觉得眼睛干涩酸胀的话，记得不光要给孩子请点那个外教，也给孩子买点眼贴呢。很多孩子们忙起来，电脑手机不离手，眼睛问题越来越多啊，干涩酸胀的啊，忍不住拿手揉拿水洗的，并不能解决实际的问题，而且影响孩子学习效率，以及影响孩子跟外教沟通的时候状态。Teacher, my eyes is not very comfortable. 嗯，不太舒服。是不是？推荐各位试一试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效果更好。建议各位先记住一个神秘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现在市面上很多护眼产品，我们始终推荐好视力，因为它是26年的护眼大品牌，而且呢还跟航天达成了合作，品质靠谱，用着安心。眼贴的成分也非常讲究，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铁皮石斛等等这样的中草药，明目舒缓，补气润眼，对缓解眼睛干涩呀、模糊啊，都是特别的有效的啊。大家呢可以在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订购4008331912，4008331912，不管新老用户，每人都多送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拿到手之后可以试贴，如果是觉得效果没有达到的话，可以退的啊。而且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额外再送你一大瓶呢这个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名额是有限的，记住神秘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1: 把烦恼折成纸飞机，投进蔚蓝天空里，
2: 快乐会给你回响，不信你听。
3: 欢迎光临蔚蓝音乐市集，
2: 生活给你100种心情，音乐还你同一种答案，那就是一起 happy。
1: 音乐是最公平的交换，你只要打开耳朵，它就给你全世界。
2: 这里是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以歌换歌，心换心。
0: 来吧，继续来讲假期。假期你的安排是什么啊？我脑海当中今天做这期歌单的时候啊，我只有一首歌是一直萦绕在我的耳边的，是蔡健雅的一首歌，叫《好想放假》啊。这首歌呢，前几年我觉得会把很多打工在职场当中被压抑的天性很好的释放出来。这个歌呢，摇滚，但是它简单的这个旋律编排给每人就是病毒性传播的快乐。这个瞬间那些用力生活的习惯会被抛诸脑后，很多东西啊，我们不需要去想太多，所有的事儿呢等工作就等这个假期回来再说吧。抓住当下，不如光脚去沙滩上跑一跑，给自己放个假，朋友。

0: 蔡健雅，我想放假啊，放假了，大家出去玩的时候一定要记得一点，收拾收拾自己啊，买点新衣服穿呢，对不对？吃点好吃的呀，看点自己没见识过的呀，就是保持一个好的状态，特别棒啊。你有想过一件事情，如果你在生活当中增加一点小小的变化，你的体验会特别不同。比如说就从味道上来说，真的，你今天换一身新衣服，不如你喷个新香水。朋友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爆品返场啊，在我们浙江的甄选商城，五款大牌香水五选一啊。所谓闻香识人，香水啊是女生专属的，男生也是一样的，隐形的名片。穿搭你可以简约，但身上的香味绝对不可以敷衍哦，朋友们。一款好闻的香水，它是能够悄悄提升你的气质，你的气场，连举手投足都是自带魅力的啊！今天给大家带来五款全网爆火的大牌正装的香水，全是品牌镇店的爆款啊，常年热销不踩雷。香奈儿的蔚蓝，哇，50毫升装的；圣罗兰飘明，90毫升装的；香奈儿的加伯利尔，100毫升装的；迪奥的花样甜心，50毫升装的；圣罗兰啊，这个自由之水，90毫升装的。各种风格，您只要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香水大牌”都可以啊。
1: 北京时间18: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3: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4: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4: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5: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代万商，交通银行绍兴新坊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6: 播放列表能了解一个人，分享歌单是我最大的诚意。
7: 音乐是摊开的手掌，不是握紧的拳头。
6: 用歌词讲述故事，
7: 用旋律表达情绪。
8: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
7: 用音乐交个朋友，
6: 交个朋友。
7: Music time, music time, music time。
9: 放假啦，是谁还在听节目呢？
10: 是谁还在上节目呢？
9: 放假前一天，我们节目呢也是跟大家来，反正假装很快乐吧。其实是很快乐。
10: 难道不是真的很快乐吗？
9: 是真的很快乐的，因为就是大家的每天的工作生活，也许我们的职业不同，但是我们受的气是一样的呀。就其实大家在工作当中、生活当中遇到的难题呀、困难啊，或者说这个难做的事情啊，其实是一样的。
10: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虽然大家受的气是一样的，但大家拿的工资却是不一样的。
9: 所以我们节目为什么要给大家就是谋福利啊，就是既然挣的一般，但是呢穿的、吃的、喝的
10: 一定得好，
9: 甚至咱今天说的喷的
10: 都得好，
9: 得好。
10: 所以其实这个买东西的最精准的受众就是咱们俩啊，就是主要针对这个挣的一般。
9: 你以为下班的时候我们待在直播间不走干嘛？买呀。
10: 都在那儿给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发关键词呢。
9: 是啊，朋友们，我们现在你们现在什么？我推荐以后未来咱什么 AI 的这个技术已经开始迭代了，对不对？
10: 嗯。
9: 我强烈建议以后在我们的车载的这个广播这个当中啊，这车大家在造车的时候能不能加点类似于像那个气味图书馆这样的这个技术
10: 啊？
9: 主播说到什么味道的时候，
10: 就有什么味道。这个有好，但是我觉得也有坏
9: 啊。
10: 你说一个人他要是正堵在晚高峰的路上，本来就饿，刚下班又累，咱俩再聊点这个大闸蟹呀、黄酒呀，哎呀，
9: 这个其实还好，但是哪一天咱说不准，甄选商城要带臭豆腐，这
10: 再整点螺蛳粉，
9: 是不是整点螺蛳粉？哎呀，但是不得不说，我们觉得生活里边有班味儿的各位朋友们。啊，不如给自己换一种味道，
10: 哎，去去班味儿，
9: 去去班味儿吧。
10: 啊，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五款可以说是非常火爆的这个大牌正装的香水了。
9: 是的，
10: 注意一定是正装的。
9: 是的，
10: 一定是正品的啊，有香奈儿的、圣罗兰的，还有迪奥的啊，都是各种各样的风格都有的。
9: 你是清冷中性风，你是温柔少女风，你是御姐气场型，撩人甜香味儿的都有的。各位，
10: 没错，就不管你平时是什么样的穿衣风格啊，都能挑到比较适合你心仪的味道。
9: 对，
10: 而且呢，我们商城日常价格只要599元。
9: 哎，今天大牌美妆王炸的福利，添加福利官的微信，领取大牌美妆的权益卡，五款的国际大牌香水破价来袭，每款到手价格只要299。
10: 什么？多少？
9: 只要299。
10: 599已经够便宜了，我觉得。
9: 就能去掉你身上的味儿，斑味儿。这波捡漏呢，这个年度仅此一次了啊！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香水或者回复大牌，就可以直接抢啊！还有很多朋友问，哎，那个你俩讲广告没打招呼吗？ 没有，因为我们彼此闻到了彼此身上的班味儿。就知道要做什么了啊！
10: 还有朋友在我们直播间说臭豆腐好，臭豆腐多好吃，
9: 是吧？
10: 你看，其实大家每个人喜欢的东西确实是不一样啊。嗯，有人就喜欢自己身上有点这个哎另类的味道，
9: 对不对？
10: 嗯，但是没关系，你都能在我们的商城里挑到。
9: 哎，回过头来说今天的主题，咱们聊假期前一天，就是你喜欢迪奥是这圣罗兰是那个是这个，我都不知道这些怎么民族。这些香水的味道，还是你喜欢臭豆腐的味道，还是你喜欢螺蛳粉的味道，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10: 我最喜欢的是自由的味道。放假的味道，
9: 对不对？每个人都想做回自己，就是这我们就说了，为什么叫短暂的逃离，只有在假期当中你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个状态。接下来我们推荐一首歌，这是来自胡彦斌的《罗马假期》。其实这首歌挺有趣的，因为如果你去看《失业情歌》这张专辑啊，整个专辑当中他都其实都在说这个都市失落呀，感情受挫呀，
10: 其实挺现实的，很像很多现在成年人都市年轻人的一些真实的生活写照。
9: 对，但这首歌呢，它就像是一个短暂出逃的梦，我们会被现实困住，但是某个瞬间你看着身边的人，你可能想要去抛下一切去奔赴远在天边罗马的假日。
10: 一场盛大的浪漫多么的美好，可能和你平时的日常生活不太一样，但是一定能够给你短暂的慰藉。
9: 对，跟

0: 划一个重点啊，就是罗马假日这个重点，这个当中的假期其实它不是真实发生的，它其实是一个幻想，它不是现实。就是就好像他在这首歌里边其实在表达爱嘛，就爱有的时候他没有被说出口，他在悬在心里边的是一种悸动感，就一边享受这陪伴的温柔，一边他在想象一种美好的浪漫。
1: 可不可以理解为其实就是自己的一种憧憬，
0: 一种憧憬。就是你，所以为什么说我们今天在今天的这个节点要做这期主题，憧憬，
1: 憧憬这三天是多么的愉悦。
0: 对，我们还是经常老生常谈的话题，当你无限接近于幸福的时候，你是
1: 最幸福的。对，
0: 你无限接近于假期的时候，你最开心的
1: 啊，因为当你真的进入假期，你发现到处都堵，全人
0: 是这样的。当你身处假期的时候，这个假期就在消逝啊。
1: 哎呀，太有高度了。
0: 但是没办法，这个就享受吧，我觉得。
1: 对，其实我觉得假期有不同的方式可以去享受，有的可能是比较隆重，但有的可能就是惬意的，就是不需要太多仪式感，不需要特别复杂的，就是放松一下休息。

0: 习一下。
1: 打开你的收音机，打开你的手机，打开你的社交媒体，放一首你喜欢的歌曲，跟着我们一起摇摆起来，好吗？再来送上海龟先生的
0: 一起跳舞，
1: 扭动起来。

0: 猜会不会当下有很多朋友在收拾行李、啊、
1: 应该是可能马上明天就要出发了、
0: 哎哎、当然就是我觉得你们大家可以讨论一下，就是平时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就是在你收拾行李的时候，当然不是去出差啊，不是去工作，就是你在马上要上明天要是有一趟飞机，
1: 嗯，
0: 或者要出去玩了，
1: 嗯，
0: 然后你在家里边收拾，哎，明天要带点什么啊，带点换洗的内裤袜子，嗯、洗面奶化妆品，这个时候会不会很开心，小小的雀跃的感觉？
1: 如果有人帮我收的话，我会
2: 更开心。
0: 朋友们，这懒到一定程度。但是就是你甭管谁给你收拾，就是在准备的这个过程，我觉得也特别开心啊。就是如果今天晚上你收拾行李，行李拉链合上之后放到门边，证件再确认啊。为什么呢？要跟大家说，就是我们节目当中特意的要跟大家进行一个温馨提醒，随着中秋临近啊，今天杭州会迎来出城通勤往返场这个机场啊、出站啊、出行啊叠加的一个流量的高峰，再加上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等等大型的活动，包括像中和高架呀、复兴大桥、机场公路等等这样的道路呢，可能会视情况采取临时的交通管制措施。更多的信息呢，我们在15分过渡之后回来跟大家说啊。
3: 19:15，
0: 是的啊，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些路段啊，比如说中和高架呀、复兴大桥啊、机场公路啊，都可能会视情况采取临时的交通管制的措施。
1: 没错，嗯，所以如果您计划前往萧山国际机场或者火车东站的话，务必优先选择绿色出行啊。地铁1号线、19号线都是能够直达航站楼和火车东站的，不用找车位，也不怕堵车，更不受临时交通限制的影响了，方便又快捷。
0: 对，推荐的各位这个公共交通出行啊，如果说确需打车或者是驾车前往的，一定提早点出门，预留充足的时间，路上也能更从容一点、啊、
1: 对对对，没错。这说到收行李啊、其实你说行李里带点什么，尤其比如说你要去海边啦啊、带一些跟海边有关的元素、有可能会开心，但也有可能很多人还是平淡。但我知道，如果有一样东西你不带，你一定不会开心。
0: 香水。我猜是这个吗、
1: 香水，对对对，香水也是啊，
0: 眼贴
1: 是，对啊，对，眼贴也是，但我本来想说的是身份证。你不带身份证啊，你这高铁也赶不上，飞机也坐不了啊，这个酒店也住不了，这真的就是不太高兴了。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所以大家如果要出门，也温馨提醒一下，除了带上香水和眼贴，千万带好身份证。
0: 要说呢，我们还是热爱工作，你知道吧？就是当我的搭档在跟我讲真的很实际的生活的小贴士的时候，我脑海当中都是广告。
1: 好视力，好视力。
0: 当然也提醒大家啊，就是这个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带好自己的随身物品，然后呢一定要注意安全。但是我还是觉得不管怎么样呢，公共这个出行的时候，假期的时候，肯定人也哪儿都多。这时候你会不会想要一扇任意门
1: 啊？非常想。
0: 哇，推开就是。
1: 对，就是什么都不用折腾了，
0: 对
1: 对、
0: 也希望大家
1: 不用奔波了，
0: 路上不堵不奔波吧。送上来自五月天，任意门。

0: 希望大家都有一个任意门，班儿不用上，
1: 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兜里还有米，
1: 这个还有香水，
0: 对对，兜里还有用不完的好视力真皮眼贴。走到哪儿贴到哪儿，
1: 啊，最主要的是享受假期，能和亲朋好友团聚一下
0: 啊。当然，我们说了中秋假期一定啊，得提到的就是中秋嘛，啊，就中秋的时候一个永远不变的一个元素，
1: 嗯，一个意象，
0: 意象啊，我们先卖个关子，大家来听听这两首歌，非常经典了，非常经典，两个女生的声音啊，一到中秋一定要听他们俩的歌，嗯。

0: 感觉要吃月饼了，
1: 非常的美。
0: 嗯，
1: 感觉已经有那个画面了，在那个西湖边儿，然后呢一家人
0: 是的
1: 啊，穿着古装，然后对着月亮小酌一杯、啊、吃着月饼，
0: 然后
1: 吟诗一首，
0: 这个时候怎么样，给自己喷一点香水，
1: 再从兜里掏出一个好视力
0: 眼贴，哇，这个中秋太完美了。刚才朋友说什么歌，城里的月光似的徐美静啊，这个就其实我为什么把这个歌放给大家，就是因为可能对于中秋假期这三天比较短暂，你有很多在外边的工作的游子们可能没有办法，一个是价格高是吧、嗯、机票啊火车票啊价格也不便宜
1: 对
0: 吧，可能没有办法回家，你可能在城里边的看到的月光和老家的月光就是不一样的，因为城里的月光它是透过高楼的，穿过霓虹的，穿过你出租屋的窗帘的，照在你没加班没洗的那个脸上面。
1: 对，但是我还是想跟大家说、嗯、虽然哪怕我们因为种种因素可能假期回不了老家、嗯、但是其实月光是不会因为你回不了家就不再照耀你的，
0: 它也会照耀你的，
1: 没错，它也会照耀着你的家人，所以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希望月光也能成为大家安静的陪伴吧。

0: 就是人呢，他在特别的时间节点会更加的思乡，就是我们说这是节日赋予的人的一种情感。
1: 没错，而且尤其在佳节啊，每逢佳节倍思亲、我们看到月亮的时候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起自己的家人。
0: 大家在中秋的时候一定会想到这一句诗词，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啊，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苏轼在写这首词的时候已经和自己的弟弟苏辙7年没有相见了啊，所以其实跟当下的我们很多是一样的。中秋月圆，但是人呢可能没有办法每次都团圆在一块儿。
1: 对，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嘛，哪怕相隔千里，只要我们的爱在，心在，想念在，这个感情就能在同一轮圆月下被见证。所以
0: 我们不如把这一轮月亮呢就当作是一份载体吧，就是它代表的是你爱的人，也你爱的人或者是所有爱你的人。

0: 不管什么样的场景，我们希望大家在抬头看这轮明月的时候呢，都能感受到那份牵挂。
1: 没错，在最后呢，分享一下叫四大这位朋友他的一段话，他说：“下班才是工作的意义。”这句话不是消极，是一种觉醒。工作是我用来交换生活的筹码。
0: 是的啊，他说在工作上、工位上付出的每一分钟，我不就是为了下班之后放假的时候理直气壮的说一句：“这段时间就是我自己的，我想怎么玩就怎么玩，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吗？”
1: 没错，明天就是中秋假期了，不管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是回家团圆，还是一个人在城市里又过，又或者呢是去找找朋友聚一聚啊，
0: 都请记得买点香水，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香水或者大牌就可以，你有的时候闻到一种味道，也能想起亲近的人哦。
1: 没错，这也是一种思念
0: 啊。最后时间，我们再看看微信公众平台上还有朋友们，唱了什么。
2: 天上升起一轮月牙，
0: 也是月亮，对不对？所以说月亮代表了太多太多人的心绪了，对不对？所以
1: 呢，其实
0: 我们做一首歌啊，
1: 这首歌来自齐秦的月亮代表我的心，
0: 也提前祝愿大家中秋节快乐吧啊。然后明天后天大后天我们的节目都是正常进行的，
1: 没错 啊，希望大家可以准时收听，也当然更希望大家可以在假期里享受自己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
0: 是的，那我们就也不能说假期之后再见，因为我们也要上班享受假期，爱你们，晚安。

0: 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1: 北京时间19: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永生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生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4: 乌镇闹秋，赴一场月下音乐会，濮院古镇沉浸式赏月，打卡夜游春曲景地，夜色润水乡，这个中秋就来风雅同乡。
5: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美乡村我的家。
6: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5: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6: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7: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8: 双菌纳豆红须三大国家发明专利组合物专利，专利号 ZL2019-10421267.0， 一种具有改善心血管功能的组合物及其制备方法，科学配比，协同配合。菌株专利，专利号 ZL2019-10588314.0， 一种纳豆激酶的生产菌株及其生产方法，50代紫外诱变筛选，产量提高11倍。长荣颗粒专利，专利号 ZL2018-11509365.1， 一种纳豆激酶长荣颗粒及其制备方法和用途，耐酸防护盾，直达肠道释放，多极膜纯化，高活性，吸收好。双菌纳豆红须专利技术，品质可追溯，高科技，高工艺，高活性，铸造好产品。
9: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8: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10: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0: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1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0: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12: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13: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0: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4: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啊跟以前不一样了。
1: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5: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6: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1: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7: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有的时候啊，身体啊，就人的身体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系统，就是当它受到伤害的时候，它会发出信号告诉你。那么我们的受阻呢，我们得接受这个信号，你得引起重视。如果你没有重视，那就会给你惹麻烦啊。这还是好的啊。更糟的是我们所谓的一些隐形杀手啊，就是他没有症状，而人呢，他都有个共性，只要不难受啊。他就不知道有危险，他不知道有危险，你再苦口婆心的去劝他说你这样应该怎样怎样，你要做哪些哪些事儿，他就不重视。所以呢，中医啊，我是学中药的，中医有一个世代相传的一个说法，叫医不叩门啊，医生不会上家敲门主动跟你说你有病了我得给你治，医生不会这么干的啊。那么反观呢啊，反到另外一个角度看呢，很多人就觉得自己没有啥事儿，我很幸运，我没感觉啊，我不会受伤。其实这真不对，没感觉不等于没有危害。你就比如说高血脂啊，血脂高这阵儿啊，血脂高了血就粘，血粘血流动就慢，血流动慢，这个油就更容易沉积在血管壁上，形成什么呢？形成脂质条纹，然后就是斑块。这个过程要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才会形成，在这个过程当中人是没有感觉的。等你有感觉呢，斑块已经形成，或者斑块破裂血栓形成，就变成心梗脑梗了。你说心梗脑梗哪有不伤人的，对吧？有研究数据显示，我国血脂异常的人群当中，治疗率和控制率都不太理想。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自己血脂高，知道也不当回事儿。那么高血脂就像我们家里的下水道，平时你倒点油进去，水一冲好像没啥事儿啊，但是油不会消失啊，它会附着在管壁之上，日积月累，管子就越来越窄，越来越细。等到哪天堵死了，水漫出来，这房子就没法住了。血管也是一样的，血脂高的时候呢，多余的脂质在血管壁上沉积，形成斑块，斑块越长越大，血管越来越窄。然后呢，斑块外面那层纤维蛋白网如果被侵蚀变薄，斑块一旦破裂，事儿就大了。因为破裂之后，斑块下面的油，我们叫脂质，就会暴露在血液里，血小板就会在这个地方聚集，这个过程叫修复啊。血小板来是为了修复的，但是这一修复，血栓就形成了，堵在心脏就是心梗，堵在大脑就是脑梗，反正堵哪儿哪儿梗啊。为什么很多人没有啥感觉，突然间人倒下去了？不是没有征兆，征兆有，只是不是用疼啊这种方式来表达的啊。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首先就是提高认知啊，认知能力。最近我在做节目的时候批评过几个听众，说你这认知水平太低了啊。这个我们科普的目的就是教大家提升自己的认知啊。为什么我在身体没有任何症状没有任何痛苦的时候就能下大本钱去保养，而且一坚持就二十几年？因为我知道它会给我带来什么样的危害，我知道它在我什么年纪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对吧？我呢，现在也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风险人群，对吧？高悬二十多年的病史的人，对吧？所以我从来都不敢懈怠。那我们应该怎么在自己生活当中维护呢？定期体检，有没有箭头不重要啊，要知道这些数据上下关联和关系啊，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对吧？另外，如果已经查出有斑块了，就要想办法帮助身体去加速处理那些已经沉积的存量。其实就是一件事儿，高血脂本身不可怕，怕的是你不当回事儿。很多大病都是从我们不重视的小问题开始的，血脂是标，血管才是本，本好了，标自然就稳。好，今天健康话题说到这儿，下面解答听友问题。
13: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18: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19: 我是 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20: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21: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22: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23: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啊，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24: 手机尾号4251，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5: 哎，你好，铁峰老师。
24: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5: 我想这就是说，我想问一下你，就是我这个人就是很懒惰的，然后就是眼睛睁不开，然后两个太阳穴很疼，每天都是这样子，感觉好像睡不醒的感觉。就
24: 你没你去神经内科查查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查过吗？
25: 那我还没去查过，就是我想咨询你一下，然后
24: 先查一查。你多大岁数了？
25: 49岁，10岁。
24: 啊，查一查，查一查，万一有事儿呢，对不对？如果西医给你查完了，啥事儿都没有啊，你就想办法吃一点什么便宜喽嗖的，你就吃补中益气丸；好点的就吃点红景天。
25: 好，谢谢
24: 啊。
25: 然后就我想问咨询你一下，然后那个我这个胃溃疡就是一直都好像都对不了下药，对症下不了药，是怎么建议一下到哪里治呢？看一下。
24: 溃疡啊，胃溃疡主要的核心原因呢就是免疫功能失调，它跟很多事儿有关系，消化内科负责治这个病。我呢不是医生，我只能给你出什么呢？出生活养护上的知识，就是你一定要吃益生菌啊。
25: 好，
24: 要吃那种带编号的益生菌啊。
25: 好
24: 的。就国家给他编号的、有认证的益生菌，吃这样的。
25: 好的。好，谢谢铁峰老师。如果下次有情况，我再咨询你一下，可以的吧？
24: 啊，可以，没问题，随时随地啊。
25: 好，
24: 再见啊。
26: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27: 永尚医健康大药房纳豆红曲胶囊活动正在进行中，优惠期间买10盒到手13盒，买20盒到手28盒，活动仅仅5天时间，欢迎到店咨询选购，咨询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尚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
24: 手机尾号2253，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8: 哎，你好，您是铁峰老师吗？
24: 是的，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8: 哦，铁峰老师，我这几天一直在听你的节目呀，想跟你打通电话，这么难呀。
24: 人太多了，您说需要我做什么？
28: 就是我的腰痛呀。
24: 腰痛啊，
28: 腰上的毛病。
24: 你没去查查呀？是骨头的事儿，还是内脏的事儿？是肌肉的事儿，还是血管的事儿啊？没去。
28: 那个腰状突突出呀。
24: 啊，腰托啊！你多大年纪了？
28: 腰托呀，我58岁。
17: 哎呀，做什么工作的？
28: 做服装的呀，就是老是坐着坐着。
17: 哎呀，那这就不好办喽。
28: 坐着坐着，这边看了嘛，就是说要保守治疗，嗯，还有一个就是要多休息。
17: 对，我刚才说难就难在这了。
28: 啊，
17: 嗯，
28: 那现在我坐的就是起来的时候，起来很难呀，起来又站不直。
17: 那对呀，这个病就是这样的。你上疼痛科去治吧啊！我给你提这么几个建议，第一呢，眼前的疼痛症状呢得控制，不控制你没法工作，不工作怎么生活呀？对吧？
28: 就是。
17: 所以说得治，这治怎么办呢？你上哪儿呢？您是哪里人？
28: 浙江平湖。
17: 平湖是归嘉兴是不？
28: 哎，嘉兴，对的。
17: 哎，嘉兴市第一医院。啊，嘉兴市第一医院，疼痛科主任叫姚明啊。
28: 哦。
17: 你找他就行，他就能给你治这个病，这是第一。第二，这个年纪了，给自己补过钙没有？
28: 一直在补呀。
17: 补什么呀？
28: 我们就是药房里买的那个钙片呀。
17: 哎，那个钙里带不带维生素 K2 啊？
28: 好像没有。
17: 那不就跟没补是一样的吗？我们这个年纪一定要吃带维生素 K2 的钙。现在钙里带维生素 D， 那很正常，都带啊，都带维生素 D， 但是它不带维生素 K2。而我们这个年纪补的钙，如果没有维生素 K2， 那补了白补，没有用的。赶紧去买带维生素 K2 的钙啊！嗯，
28: 好
17: 嘞，
28: 好的，
17: 再见啊！
27: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17: 你好，
2: 喂，铁峰老师
17: 啊，你好。
2: 我这个是孙子吧，是3周岁，他始终说话就不行，咱们现在挺着急上火的，送幼儿园现在也不好办，同龄的小孩基本像他这样式的非常少
17: 啊。
2: 我先铁峰老师给分析分析，看看能是什么样，这是一个事儿。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如果说需要去上医院看的话呢，我寻思看看从哪方面看。
17: 嗯，我问一下啊。这孩子说话不行是什么？他根本不会说话呀，还是怎么的？
2: 他现在到现在为止吧，他叫奶奶呢，奶奶，完叫妈妈还行，妈妈，他也不爱学，教他不像人小孩吧，他跟着学。像我那儿子儿媳妇，他们都属于是正常到年龄就说话了，2岁或者1岁半多就说话了，不是说是父母说话晚。完他呢，你怎么教他也不学。你叫他100遍，他也不听，他就这样式的。
17: 先记住哈，这人说话呀，不是教出来的，是熏陶。
2: 咱们儿子像小时候也不注意这些事儿，就是很自然的就说话。
17: 对，说话是一种本能，是需要环境的。那么你说的这个孩子，他不爱说话，是不是环境生活当中跟他说话的人太少啊？
2: 这个也有这方面的，也有这方面的原因，因为咱们这个园区的小孩也少，完了接触的小孩也少，另外父母的说话呢，肯定也是有限的，但是也是教他父母也是没有事就教他。
17: 不要提教这件事情。
2: 行。
17: 说话从来都不是，来这孩子过来，你1岁了，我教你说话，不是那样的，他是看你身边人，自己就学会发音了。如果把一个孩子啊。语言听力都正常的孩子扔到一个从来没有人说话的环境当中，他不会说话，知道吗？
2: 这是肯定的。
17: 所以说一个小孩如果他有发音的能力，但他却不爱说话，跟他的环境密切相关，说明你们家平时人不爱说话，你们家人自己在一块唠嗑的时候也少，跟他说话的时候也少。
2: 不少，他这个不少，俺们一般都爱说话。
17: 如果是这样，环境正常，那这孩子却不会说话，那就是能力有问题了，那就得上医院查了。
2: 咱们说话的不少，俺们不像家长那个爷爷奶奶那个不爱说话的，俺们一天没事就不闲着的说话。
17: 要是这样，这孩子在你们身边熏陶来熏陶去还不会说话，那就怀疑是功能问题了，那这事儿就大了，那就得上医院了。有这个儿保科，也叫生长发育科啊。
2: 我就是现在就是想，他已经30多岁了哈，咱们现在挺上火呀。现在送幼儿园不会说话，完了到那病人家也是挺麻烦的。你他什么都知道，他脑袋挺灵，他就是现在也有点习惯了。他有时候 一拽咱们，你看啊，那现在他什么都懂他，他都懂，完了他就是不说。
17: 那这很麻烦，
2: 就是，我现在就有点担心了。咱们现在
17: 啊，那对，那就赶紧去看一看去吧，啊
2: 啊。完，我们回过头就去看，领小孩看一看去。
17: 好，再见。
2: 哎，好了，好了，好了，谢谢。
17: 民间呢有贵人语迟的说法，认为说话晚的孩子会更聪明。其实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没有根据的。临床上的确有一类说话延迟的孩子不属于病态，叫特发性语言发育延迟。这种孩子在智力、听力、行为各个方面都是正常的，就是说话晚啊，只能说很简单的字儿。但是他一旦会说话的时候，那就什么都会说了，就一下子什么都会了。这些孩子智力、理解能力、行为跟正常人没有任何差别。比如说他想表达正确的时候啊，他会点头，他拒绝的时候他会摇头，他会利用肢体语言做出反应的。对这些孩子，家长不用着急，你平时跟孩子

专业诊断。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艾杰说，铁峰你好，请你帮忙，我们家宝宝干咳没有痰，用点什么药？三岁了，小孩干咳最好的办法健脾啊，坚持吃健脾八珍糕。那微友方子啊说，铁峰老师，这张化验单是一个30岁男性的，你帮着看看有什么问题没有，如果有问题怎么治。好，我瞧瞧。转肽酶高，哎呦高这么多呀，白蛋白高，这不要紧，高一点点。白球比虽然也高一点点，但不是特别多。你这个检查报告啊，对于一个30岁的男性来看，我主要的印象，一看完这个东西我印象是什么呢，这人应该平时是小酒啊，小酒就这么溜着啊，小烟就那么抽着，也不运动啊，啊，小肚就这么挺着，应该是这么样一个人。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青年男子都他这样啊，小酒喝着，小串撸着啊，结果呢，你一查，你说大事吧没有，但状态不是很好啊。这是他第一张检查报告单，第二张证明了我这说法，胆固醇和甘油三酯都特别高啊，高到什么程度呢？这个他的甘油三酯比正常人高10倍还高。啊，比正常人高10倍还拐弯，说明什么呀？说明这个人天天吃吃喝喝啊，啊，什么好吃吃什么，什么油大吃什么，不考虑任何自己健康的问题。长此以往下去，此人必有心脑血管疾病。我不是吓唬你啊，他现在是没有啥事儿，但是他早晚是事儿。至于怎么能劝动他，那是你们的事儿了。啊，你也可以让他听听我节目啊，让他知道知道深浅，知道知道害怕啊。微友杨富12，我最近睡眠特别不好，以前呢特别困，眼睛睁不开，但现在头脑是清醒的，中间好了2月，最近又这样了，晚上10点到11点，早上4点多就醒，我想睡还睡不着，晚上起夜5、6趟，请问我这是什么情况啊？阳不入阴，阳虚，首先你得吃什么呢？你得吃啊补益气血的东西。不说阳气不足吗？阳气从哪来？阳气由气血生化而来，没有气血哪来阳气？第二，补阳啊，但补阳是个慢功夫，要坚持。唯有杨淑宇说，目前宝宝4个月，经常拉肚子，看了说是消化不良，没给验血，也没验便。开的是凝乳酶，吃了4天就好了，然后吃了8天就停了，完过后还拉，怎么办？吃益生菌啊，他给你吃的实际上就是一种益生菌啊，你给他吃益生菌就可以啊。4个月你能吃啥呀？只能吃这玩意儿啊。唯有外太空说，请问牙疼有好方法吗？谢谢。好疼啊，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大多数牙的疼痛都和感染相关啊，当然也有一部分是由于过敏引起的，但是不管是哪一种都和神经相连，所以我建议你牙科问题一定要到口腔科啊，由医生亲自给你探查。为什么呢？有很多人牙疼的最难受的时候正是神经被感染发炎的过程，这个时候及时治疗是能够挽救神经的，或者是干脆我们接受一个规范的治疗，用麻药把这个神经杀死啊，麻住了之后把神经杀死掏出来，我们都要根管治疗。牙里面牙髓里面没有神经之后，你就感觉不到疼痛。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您好，
1: 你好，铁峰老师。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1: 哎，我那个今年62了啊，身体都挺好。现在困扰我的是啥呢？哈，就是我的那个左胳膊上臂吧，那个现在我这个弯曲吧，弯曲也就多损了接近90度，就好像我到这边这个中医这边看了吧，他给我那个诊断哈，不是那个特别大的中医。他那个给我诊断吧，就是说是那个肌肉僵化症，完说那个筋呢、和这个筋膜那个粘连，现在的胳膊吧，就是。

0: 个动作啥的哈，就是挺费劲的。
1: 啊、哦，中医没有这病名啊，
0: 没有这病名啊。
1: 中医没有什么肌肉僵化症这个病名啊。
0: 哎，好，我先那个田文老师给我出出招，看看怎么能够那个解决一下。
1: 我理解的就是这个手臂，在屈伸这个方向上，出现了屈伸不利的现象。而屈伸不利的原因是，当你屈伸到某个点的时候，会出现酸麻胀痛这种现象，对不对？
0: 嗯。
1: 由于这种酸麻胀痛，导致你不能继续弯曲，对吧？行了，这个在疼痛科接受治疗。
0: 哦，
1: 嗯，
0: 哦，疼痛科是吧？
1: 疼痛科接受治疗。
0: 哎，好，
1: 好嘞，
0: 好，
1: 再见。
0: 哎，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纳豆红曲胶囊活动正在进行中，优惠期间买十盒到手13盒，买20盒到手28盒，活动仅仅5天时间，欢迎到店咨询选购，咨询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
1: 手机尾号5574，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4: 你是田峰老师啊？
1: 是的，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啊。
4: 哎呀，我跟你说啊，你不要生气啊。
1: 不能，你说怎么了？
4: 我看事的时候呢，跟你还是不信任的。因为你是做这种广告的啊。
1: 不是广告，我这是官方节目，我这是。
4: 你不要生气，我听。那么我说要听，我知道你是真的是为我们百姓的担忧解难
1: 啊。
4: 那么我就打电话，那么我今天就跟你讲，我说非常钦佩你的为人，真是对我们的病人啊，对我们百姓啊，真的健康人家真心真意的。
1: 是。
4: 我呢，78岁，79岁啊，我19年的。
3: 北京时间19:59，
5: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1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4: 这个你在这里也做胃镜，我那个是好像有点胃是不会翻流，但人们都要叫我做胃镜做出来呢，是我是。萎缩性胃炎
1: 哦，萎缩性胃炎，
4: 还有重度肠化
1: 哦，肉肠化，
4: 那么还有幽门螺旋杆菌，
1: 还有幽门螺旋杆菌，这是根儿啊，都是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引起的。
4: 这个三个指标都是不好的指标啊。
1: 你看，
4: 那么我在这医院里，我是看那个寒药啊，增加看了一段时间，吃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他跟我说，他说你。不要来看了，他说我。
2: 北京时间20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3: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6: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7: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6: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7: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6: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7: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8: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9: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8: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2: 接下来的这波补贴啊，浙江的听众人人有份儿。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啊，好视力呢特别拿出了爆款。

0: 款的蒸汽眼贴，来让大家无忧的体验。不管啊，您是眼睛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不舒服，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无忧的感受效果。特别啊，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呢经常干涩爱流泪，模糊的都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儿，一定要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上呢，就像给眼睛啊做中药雾化，吸收好，见效快。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10分钟内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您3重好礼，有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永生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2: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代万商，交通银行义乌国际商贸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3: 到时候我通知你们女儿的，所以说我们女儿她是有电话的，那么她是叫我不要看了，公公先生看，她叫我不要看嘛，肯定是大概是病情好了，那么我。等他的电话嘛，他也没打来嘛，我还不去看。那么今天我大病出血，出血嘛，我也是1个星期，这一个星期嘛，我不放心，也想到这里去看。结果这里呢没有这个肝脏科，那么我女儿就是给我挂了个实验一下肝脏科，实验一下肝脏科呢，一看呢，他说，就是。你要做胃镜，肠镜。
4: 嗯。
3: 啊，那么我一想嘛，我说好的，做肠镜嘛，就胃镜一起做吧。
4: 嗯。
3: 那么做出来呢，他说我，这个出血跟胃镜做出来呢不搭嘎的，所以出血是痔疮引起的。
4: 嗯。
3: 那么就是说做出来肠镜呢，是我肠里向有多出血的息肉，是我胃里向呢有也有息肉，还有间质性瘤。
4: 啊，间质瘤，
3: 间质瘤，那么我问了好多人，他们都不懂什么叫间质瘤啊。
4: 嗯。
3: 那么这个医生呢，我第二天去看呢，他要教我肠镜做息肉各切除息肉，那我想大概一天就要教我再去做肠镜，再去做息肉，那么我女儿她说你妈妈身体吃不下的，因为你做肠镜要吃那么多的泻药，又要。做麻药，也吃麻药，他说你吃不下的就别做，那么我就跟这个医生说了，我说我吃不下做，下次再做，那么我这打电话想问我这个

0: 样的，间质瘤呢也是由基因突变引起的，它跟胃癌不一样。但是间质瘤的发生原因呢，跟你肠化生啊还不一样，它是由不同原因引起的。重视是对的啊，重视是对的啊。我觉得你没有必要如此恐癌。你记住哈，免疫对你至关重要。免疫啊，对你至关重要。能坚持一生去调整免疫，那是最好。益生菌对你很重要啊。那个，
1: 我还有一个就是说，我只印象这次注射三针，他说我长到菌菌失调。
0: 我建议你啊，
1: 菌菌失调，对。
0: 我建议你哈，把这个情绪管理好。
1: 情绪管理好。
0: 情绪管理好很重要，这个事儿跟我们情绪有很大的关系。
1: 那就是吃益生菌好了。
0: 吃益生菌，益生菌是从我这个层面告诉你吃，保证没毛病的。医生会有另外一些东西，但医生的东西跟我说的东西有区别，为什么？出发点不一样，所以呢，你遵医嘱就可以了。然后我让你吃的东西跟医嘱不发生冲突。
1: 不发生冲突。
0: 不发生冲突，你该吃吃，不影响啊。
1: 要吃药，肯定要吃。
0: 对，医生给你的治疗该进行，我让你吃益生菌，你该吃也得吃啊。
1: 那这个菌这个要不要去弄掉呢？
0: 这个得听医生的。间质瘤这个东西啊，间质瘤呢，一般都需要动它，就需要干预。我们不可能把它放着不管，一般情况下都是的。而要是动它的话，基本上都是手术。这玩意儿吃药是吃不下去的。
1: 吃药吃不下去的。
0: 对，好吧。
1: 谢谢。
0: 哎，好。
1: 金峰老师，我真的很听你的。这样你讲的是，我心里现在也坦率了好多。
0: 好，完有事再给我打电话啊。
1: 好的。
0: 好嘞，
1: 谢谢
0: 再见，阿姨啊。
1: 好，再见啊，谢谢，
0: 手机尾号4028，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2: 杰峰老师啊。
0: 是的。
2: 我是这样的，我想咨询一下你，我这个体温一直很低。
0: 有多低呀？
2: 35.4，那个手脚们是很冷的哦。
0: 那对呀，这不好啊。
2: 这么低，我想问问你看，有什么办法？能提高一点？
0: 补阳啊，补肾呐、啊，补五脏啊。
2: 哦，还是阳虚。
0: 对。
2: 哦。
0: 嗯。
2: 那，这体温这么低，对身体有多大的危害？我想问一下。
0: 常年的这个体温低啊，也不是什么坏事儿啊。体温低，寿命长啊。
2: 温度低，寿命长。
0: 体温低，寿命长。然后呢？这个虽然容易得病，但一般都不是什么大病。
2: 是这样的。
0: 对。
2: 我们这里我听有的人说，温度低要生癌的，很容易生癌的，是吧？
0: 哈哈，人呐，活的时间只要够长，身上都会有癌细胞，都会有癌组织病变，但不一定都会直接置我们于死地，一码是一码啊。不要恐癌，癌没啥可恐的，那玩意儿，真是是祸躲不过。
2: 对，我就是怕体温这么低，一天到晚人家都有36度都，我这个35度多一点嘛。
0: 是没事，不用考虑那么多，你把阳气补上来就好了啊。它主要影响的是生活质量。
2: 好的。
0: 好了，哎，再见啊。
2: 好，谢谢你啊。
0: 哎，不客气。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陈一南说，请教，我女儿眼睛上起了个红包，刚开始以为是针眼，抹点红霉素眼膏眼药水也没太注意，哎，这都一个月了还不见好，我瞧瞧，哎呀，我看一下你这孩子，这不是包啊，这是个泡啊。说包和泡有什么区别呀？包里边是实心的，泡呢外边一层皮，里边是一汪水啊，气球里面装的水鼓的气儿，那叫泡。如果气球那个材料做成一个大橡皮疙瘩，那还叫泡吗？那叫包，对吧？这就是他们之间的区别。泡多数是由病毒感染引起的，包呢，包有可能是由细菌感染引起的。你这个事儿啊，得赶紧上医院。事儿倒不大，但这可能是个病毒感染。

啊，我现在只能看到这，为什么呢？你这图片我一放大就虚了，我看不清楚这个东西的边缘啊。唯有徐芬说：“麻烦你咨询一下，我有幽门螺旋杆菌，吃了四联药两次，数值现在是44，我应该怎么调好呢？44就是正常了，不超过50就是正常啊，50以下就算阴性了，你这都好了。”唯有七七说，请问小孩疝气必须手术吗？有没有其他的治疗办法？疝气这个病啊，其实不分年龄大小，只能说是经验，大多数疝气的患者在儿童时期刚刚发现的时候能回纳，能自己长回去啊，大多数是这样的啊，就是大多数长回去的啊都是小孩，但是到了一定时间没有回去的就必须做手术，如果你不做手术早晚还是要出事儿的，就是这个道理。微有杨华他说，我爱人晚上睡觉的时候嘴里面很干，都好长时间了，他今年56岁，你让他试一试吃点这个知柏地黄啊，吃一段时间，吃多长时间呢？吃一个月吧，看看这种情况有没有改善啊，要有改善呢家里就常备这种药啊，再犯再吃，如果没有改善，没有改善就得查查鼻子，看看呼吸道了啊，他是不是有张口呼吸的情况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6638，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是的，是的。
1: 哎，我是铁峰，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哦，铁峰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哎，我就是问你一下，因为我这个经常这个，嘴里面那个舌头都很痛，那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是以前也是这样，这个有很久很久了呢。
1: 痛，那查过吗？
2: 查过，我去年查过胃，那个做的胃镜，查过了，他说你这个有点胃炎，他给我开的药嘛，但是喝了也没有多大效果。
1: 口腔疼痛为什么查胃镜呢？
2: 那因为那个我听他们说的是不是胃里面有问题，所以就是那个舌头会就跟辣椒辣的样的，就那个痛。有时间那个口腔也会发炎。
1: 啊，我跟你说啊，口腔里要是疼，就说明表面有微小的裂口存在，就是有破的地方。这个事儿啊，我们一般的来讲都是有炎症，有炎症两个主要原因，一个是营养不良，一个是免疫不好。免疫不好呢，你吃破壁灵芝孢子粉，就我常说的啊，灵芝孢子粉一定要味道好，直接到嘴里不用水就能咽下去，吃这样的灵芝孢子粉，然后就是补多种营养。多种营养你可以吃什么呢？你可以吃沙棘。
2: 沙棘？
1: 哎，网上有卖的沙棘。沙棘那东西很难喝，但你每天喝一杯，它可以补充人体的各种营养。
2: 哦，对，但是我这个月我经常听那广播，我是是不是属于那个脾血，就经常现在你看有些腰也会痛。
1: 脾肾两虚在我们这个年纪人身上是普遍存在的，人只要是老，脾肾都虚啊。你补脾补肾没问题，我支持吃点固本延龄，脾肾双补啊。
2: 哦，嗯，但是我还有一个，我就是。腰痛是去年我是做的那个，他们给我说腰间盘突出，给我做那小针刀，做过以后刚开始做了还可以，后来我看慢慢就没有效果了。
1: 哎，你看我在节目里不讲过吗？颈椎病、腰椎病治疗三步阶梯法，第一阶梯什么小针刀啊、牵引理疗、按摩呀、没有窗口的这些方式，如果治疗有效，那就用第一阶梯方式；如果第一阶梯不好使了，那就必须上第二阶梯。还有颈椎病、腰椎病，不管怎么治，早晚要复发的。只要人活的时间够长，一定要复发的。不就是你这种情况吗？小针刀刚开始好使，后来就不好使了。不好使怎么办？生一阶梯做微创嘛。早晚有一天微创也不好使的，那时候就得做大手术了。
2: 哦，好，
1: 对不对？
2: 这个。肾虚不腰也会痛吧？
1: 对呀、啊，所以怎么才能够推迟这个事儿呢？你看我快60的人了，我怎么就没有这些毛病呢？因为这些年我一直在坚持补肾，我在补钙，我在补维生素。

0: 生素 K 二，我在补氨糖，我一直在为这个事儿花钱呐。
1: 好的，好的，那你谢谢你了。
0: 好，好，哎，再见。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永尚一健康大药房纳豆红曲胶囊活动正在进行中，优惠期间买十盒到手13盒，买20盒到手28盒，活动仅仅5天时间，欢迎到店咨询选购，咨询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尚一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尚一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尚一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
0: 尾号5247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4: 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铁凤，您说您什么事儿啊？
4: 铁凤
0: 您
4: 好，我吧现在检查出来是甲减病了，但我不知道这甲减病应该怎么治疗。
0: 第一啊，甲减这个病啊，诊断起来很容易，不难，所以一般不会出现误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甲减这个病治疗的时候有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啊，就是控制症状就可以了。甲减是因为什么？我们自己的身体里分泌出来的甲状腺激素浓度不够，这是你自己应该分泌的这些东西，结果你分泌的不够的，怎么办呢？我们就人造了一种你分泌的这个东西啊，然后给你吃下去，补充你每天应该产生的甲状腺激素，补充齐了之后，你的症状就没有了，这个病就好了。这个病啊，终身存在，它不会变成别的了啊，也就这样了，也不会好，
4: 这个、
0: 也不会再坏。
4: 这个危险不是也挺大的吗？以后将来也挺遭罪的，是不？
0: 那是说不治这个病，治是很容易治的，就是吃优甲乐就得了。每天
4: 优甲乐吃完是不是对肝脏也挺有危险的？
0: 优甲乐。就是你每天身体里正常分泌的那个激素，就是因为你缺这个激素你才得这个病。那你说这个激素危险不危险呢？你自己造的东西不够吗？我给你补吗？对不对？
4: 那什么，完我爸睡觉打呼噜，是不是这都有关系？
0: 那没有关系，打呼噜是打呼噜，打呼噜是因为你的这个肌肉啊没有力量啊，不能够约束啊，不能够悬吊，失去了这个功能啊。甲减只要听医生话，好好控制，啥事儿没有啊。
4: 是的，好，太谢谢了啊。
0: 好，
4: 你这一说，我这心里还没多了
0: 啊。好，
4: 那好，
0: 有事儿给我打电话，千万别听那些烂叨叨人说啊。
4: 那好的，谢谢你啊，秦老师。
0: 客气，再见。
4: 那好了，哎，再见。
0: 刚才我们这大姐啊，检查出来说是有甲减。甲减这个病呢，很多人都会有啊，老人会有，小孩也会有。但是对于老人来讲啊，由于甲状腺功能退化啊，年龄大了哈，它相关的这个激素分泌少了，它导致的这种代谢性的障碍，这是一种代谢疾病。但是呢，说到根儿都是一件事儿，就是你自己身体分泌的东西不够了，就得靠我们人为的体外的补充。所以说大家一旦有了甲减这个病，不用太紧张，不用太害怕。甲减患者有病不治会有各种症状，但是只要你把相关缺乏的激素补上了就没事儿啊。大家不要妄想说通过一种什么药把这病彻底治好，目前看没这个手段啊，需要终身服用优甲乐啊。但优甲乐也不贵，很便宜，对吧？是可以长期用的，而且很安全。手机尾号4970，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啊，你好，李峰老师你好。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5: 我需要母亲一是就是第一个就是我肾上满肾都是气啊，那个气上来的时候那个静脉都粗的一块一块，还有那个肌肉都是一个包一个包的，是这一个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我这个头啊，这个头是多少年了，就是满满洲都是那个割的， 满了肚子疙瘩，因为疙瘩出来就是一扣一扣都是那个水包包，就这样。现在能摸起来个头上全都是包包，一个包包一个包包，还发热，有时候还痛，就这么一个。
0: 哦、您是哪里人呢？
5: 我是诸暨的。
0: 哦，诸暨的。
5: 嗯，我在诸暨，我诸暨看过，我那个神经，那时候我倒处痛，倒处痛，我就到神经医院看了半年。看半年以后我就不好，我就跟医生说了，我医生这个药怎么对我怎么没什么作用怎么搞的，那个医生推的不好，以后我再没有去看，在哪个地方我也不去看了，就这么个。主要性的就是一个头昏头痛头目，一个还有一个气，满身都是气，都是一个气包一个气包出来，都有个肌肉上面有时间看见都一个大包一个大包。就会把事了捏了就好，等会下去了。早上胸部上面，我去年在我们人民医院就那个妇科医院去看，我胸部也是那个两块两个胸部上面那个筋都粗起来，又摸还搓了一个时间长就没了。我去看了以后，他那个医生那个检查那个医生说那个胸部那个神经说是。说是模糊混乱，是神经混乱，就说那个说那个话，这个也那什么，态度了。
0: 我听明白了。您这事儿啊，要我说啊，它不是单一的一个病的事儿，你这是调身体的事儿，你看看中医呗。
5: 中医我跟你讲，这里诸暨我不就讲不太好听。
0: 诸暨太小了，你去杭州吧，好不好？
5: 杭州啊，在杭州。
0: 杭州，我告诉你找谁，你这个病啊，你找我们浙江省中医院，啊，中医科有个主任叫张义宙。
5: 哦，这个医生。
0: 翼飞翔的机翼那个翼啊，翅膀那个意思啊，比翼双飞的翼啊，宙呢是宇宙的宙。
5: 嗯，
0: 弓长张啊，张义宙
5: 啊，
0: 是个女的啊。
5: 哦，
0: 好吧。
5: 哦，好。再见。
0: 哎，好，再见。
6: 铁风帮你忙，
7: 你好。
8: 哎，我是铁风，有什么事需要我？
7: 我上个礼拜啊，小便的时候尿出点血来，就是鲜亮的血，完了哪个地方也不疼。我去年吧尿一回也尿出点血来。完了呢，我也去年检查吧，各方面都检查了，完了什么也没检查出来，也不知道啥原因。
8: 这事儿是这样的，有很多事儿，真要是疼的话，一般都不是大事儿，就怕它不疼。还有呢，血尿它只是一种现象，它告诉我们啊，这个通路里有一个地方出血了，但是不同的地方，出血性质是不一样的。而且导致出血的原因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男性血尿如果是肾里流出来的血，有可能是结石，这是轻的，对吧？如果是膀胱里流血啊，也有可能是结石，但是肾里和膀胱里可是都能长恶性肿瘤的。如果是结石导致的出血是会疼的，但是癌症初期是不疼的。你目前说完这些话之后，你让我怎么判断这事儿呢？我只能告诉你，一定要想办法搞清楚出血的原因。还有，尿里有血不都是拿眼睛看出来的？显微镜下也能看出来。你眼睛看虽然看不出来了，但不代表这血不出了。所以你应该到泌尿外科，最起码做一个尿三杯实验，就这一泡尿尿出来之后，接头、中、尾接三杯，拿显微镜下去看。看什么呢？看哪一杯流血，由此来判断大致的出血位置。这是一个很古老的方法，但是有效。根据出血位置再决定出血的性质，必要时候下镜看。哎，所以你刚才说了一句，你说你各种检查都做了，但是却没有找到出血点，我得怎么理解这话呢？你真的各种检查都做了吗？
7: 那个就是化验尿啊、肾呐、CT 啊，各种也管检查就花了7000多块。
8: 听你花这钱应该做得挺全。 那要是没找到出血点，我觉得这是好事儿。医生有没有让你吃一点抗生素啊？
7: 没让我吃点消炎药，他给我开点消炎药。
8: 消炎药就是抗生素嘛，就是说都是一样的东西啊。你吃完消炎药之后，有没有出现继续流血的现象或者疼的现象？是不是都没有？
7: 没有没有。
8: 那按照你目前讲的这个过程，现在看只能继续观察了。
7: 啊，
8: 等他再出血的时候，赶紧上医院，把你原来花7000块钱那套再做一遍。
7: 好好好。哎，
8: 那就再有问题再找我，好吧？
7: 哎，好了好了，
8: 好嘞，
7: 谢谢你，铁峰老师啊，
8: 不客气，再见。
7: 哎呀，太谢谢了，哎，
0: 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9: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10: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11: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9: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12: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13: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9: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14: 啊，谢谢铁峰老师。
0: 哎，不客气啊，
14: 很高很高的。
0: 谢谢、啊。
15: 我们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9: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0: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9: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16: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2: 双菌纳豆红须三大国家发明专利组合物专利，专利号 ZL2019-10421267.0，一种具有改善心血管功能的组合物及其制备方法，科学配比，协同配合。菌株专利，专利号 ZL2019-10588314.0，一种纳豆激酶的生产菌株及其生产方法，50代紫外诱变筛选，产量提高11倍。长荣颗粒专利，专利号 ZL2018-11509365.1，一种纳豆激酶长荣颗粒及其制备方法和用途，耐酸防护盾，直达肠道释放，多极膜纯化，高活性，吸收好。双菌纳豆红须专利技术，品质可追溯，高科技，高工艺，高活性，铸造好产品。
17: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3: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北乡村我的家。
0: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1: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0: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5: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6: 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裕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7: 百岁养生经，
8: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7: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6: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7: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6: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7: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6: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7: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6: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8: 守护晚晴景，
7: 康乐养天年。
8: 健康公开课，
7: 百岁养生经，
8: 让长寿有道，
7: 乐享百龄。
8: 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9: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

0: 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1: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呢，还是大家熟悉的海归生物医学博士、高级工程师、虫草养元液研发团队的带头人曹伟宁，曹工程师。曹工你好啊，欢迎您。
2: 哎，喜儿你好，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听众家人们，大家好。
1: 伟宁，刚才啊，上节目之前啊，您说是明天要回研究所的是吗？
2: 嗯，是啊，因为这一会儿呢，来到你这个节目啊，这也有几天的时间了。
1: 对。
2: 啊，其实呢，也是这段时间吧，也是刚好赶上呢最后的一批啊虫草养元液，伴随着这个虫草季的结束啊，我们整个的发酵提纯的包括灌装都已经完毕了，所以说呢抽出点时间呢能够很幸运的啊能够做客你这个节目。但是呢我这些天呢来到这节目呢实求是讲，我也不知道咱们所有的这些听众吧，对我讲的这些关于生物医学，对于我们人体各种疾病的干预呀，还是说是我们各种疾病的预防方面，还是在病后的恢复方面，它到底的一些优势啊是什么？包括呢，我们说生物制剂是吧，跟传统的一些药物，它的优势到底是什么？啊，反正这些天呢，我在节目当中呢，肯定是跟大家呢也聊了不少，但是毕竟呢。在演说方面呢肯定我不是很擅长，为什么呢？因为也一直我从事一些科研工作，所以说反正来到这儿的我也是尽力了，也是尽量用简单的方式吧，通俗易懂的方式呢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生物医学的前瞻性、未来性、它的特殊性，包括这个关于虫草养元液这款生物制剂它与传统药物的一些区别啊，还有一些优势。反正我个人认为吧，讲的可能不是太好啊，但是呢我肯定是用心了啊，也用尽全力呢把一些通俗易懂的都能跟大家呢去说一说，去讲一讲。至于大家伙呢啊能不能听懂啊，能不能接受啊，或者是能了解掌握多少啊，这个我肯定不清楚。但是归根结底我还是希望吧。啊，所以希望我们的听众，我们的国人呢、啊、这生物医学一定要有认识，一定要学过去接受生物医学这种未来医学。它在我们传统医学方面它的确有诸多诸多的好处和优势。啊，尤其是我们身体出现了各种疾病方面，在有效的对抗和干预疾病方面，生物制剂啊那更是未来的一个大的趋势。啊，是我们所有人都离不开的，这一点的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咱说千里良朋搭得再长，他也终究有散的宴席嘛，是吧？所以说我呢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工作啊，尤其是在技术方面啊，一直一看一直跟大家聊了真空活氧提纯技术，其实我们一直想突破老外技术的封锁，我们想实现自主技术的突破，让每一只每一盒的虫草养元液将来呢都能够完全的供应给咱们的国人啊，没必要按照这个技术合作的协议大部分都给人家供应了，导致咱们很多人呢想用干脆都没有机会。所以这也是我们所有的科研团队，我们眼下未来摆在面前一个最重要的使命和任务啊，所以我作为这个组织者吧，啊，或者是带头者吧，肯定不能耽误太长的时间，一定呢也要尽快的要投身到这个技术的攻关当中，力争吧早日的能实现这方面技术的一个完全性突破，这是我心头最着急的地方。所以说呢，明天呢，我肯定就要赶回研究所了。
1: 哎呀，伟宁啊，您太客气了。你看，能把您这么大的工程师啊，医学博士啊，请到我这儿，我们真是感到无比的荣幸啊。
2: 哎呀。
1: 而且这些天呢，你也能感受到啊，我们芳华的这些家人们对您的喜爱和拥护啊，您又那么负责任，就给大家分析指导疾病，那更让我们这些家人们无比的感激和感谢呀。
2: 哎呦，谢谢谢谢。
1: 真的很感谢您啊，一直是把这一批的虫草养元液从出来啊到给大家发放分配完毕，全程是一直跟随下来了，真的非常感谢您，您真是辛苦了。
2: 哎呀，没事儿没事儿，客气话啊，其实我也不会讲太多啊，毕竟来到这儿呢，我也很高兴，有这样一个平台和机会跟大家聊一聊生物医学，聊一聊生物制剂。啊，而且毕竟呢，这一批的虫草演艺宴呢，也是最后一批给咱们广大的民众，啊，或者给咱们芳华这些家人嘛，给大家供应了。可能在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啊，都没有这个机会啊。所以我既然来了呢，那就帮大家就把关，告诉咱们一些病人的患者呀，各种疾病呢，用这个生物制剂虫草演艺宴的整体需要的剂量到底需要多少。尽量给大家把好关，因为啥呢？我们知道，我们用它的目的是把疾病都能够解决了，重获健康了。要少了呢，恢复还不彻底；多了呢，本来养液还很少，是吧？你用的太多呢，还浪费。那很多人呢，可能想用还用不上啊。但是这些我就想了呢，既然来了啊，就一直呢，到最后吧，把这一批养液一直到分配到发放完毕以后了，然后我再回这个研究所。这不，今天呢，我看基本上这最后一批的演艺宴呢，也都是分配发放完毕了啊。但是我的任务呢，也就算完成了啊。再是这样，我想着明天肯定真得抓紧回去了。
1: 真是太感谢您了。这些天，哎呀，也真是辛苦你了。那既然说，明天就要回去了哈，今天的节目啊，还得辛苦您啊，就针对这个虫草养元液啊，在使用方面，在服用方面，那还需要哪些，有需要注意的地方，再给我们大家讲一讲，好吧？因为我们很多患者呀，他每天他不单纯用这个虫草养元液啊，他每天可能还服用其他的各种各样的这些药物。那么他和养元液有没有冲突啊？包括什么时候减量其他的药物啊？啊，这个养元液它需不需要调整服用的剂量等等，就这些问题吧。为您还得辛苦您跟大家再讲一讲。
2: 实际上生物制剂啊，如果是在用法啊、服用方法上啊，一些谨记，这个实际上呢，它跟药物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你像我们不管是以前用各种中药也好，西药也好。它都有这个谨记的，比方说肝功能不好的、肾功能不全的啊，或者是一些妊娠期的妇女呀，或者是儿童啊，或者是有一些特殊疾病的，有一些过敏的，或者是免疫力低下的，它有很多禁忌啊。还有些人可能是说呢，胃肠啊功能不好的，都需要注意。但是呢，生物制剂还好在哪儿呢？它不是化学分子药，它是从自然界生物体内，把所有的这些高活性的物质，通过特殊的方法移植到人体当中。所以说呢，相对来讲，它是极其安全，都是纯天然的，它不是人工合成的。就像虫草养液，咱知道它主要的成分是啥呀？啊，就冬虫夏草，没别的。
1: 冬虫夏草。
2: 有一些患者呀，可能考虑到，就像你刚才说到的，他还用一些其他的药物，因为这个，尤其是西药，它可能呢，你在配合用其他产品的时候呢，可能药物之间有没有一个，相互的一个泛冲啊，或者是他们之间能不能产生一些其他的不良反应啊？这个实际上还是大家服用的虫草养元液是生物制剂，它与你现在用的无论是西药还是中药，无论它是属于激素类型的，啊，还是属于免疫制剂类型啊，甚至你用一些靶向药。啊，你在喝虫草养元液，跟它都没有任何的冲突。啊，你说我同时用，啊，或者是我间隔10分钟、间隔20分钟、半小时用，这个大家伙怎么随便怎么来，怎么随便怎么方便就怎么来，都没有任何的冲突。 但还是就是强调什么呢？就是这个安全性的问题啊，这个安全性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说。

0: 大家现在如果说不管你现在正在用任何其他类的药物啊，如果这个时候你得到这个虫草粘液了啊，一定呢按照你说我哎呀平时呢吃药就喜欢，哎完事儿在这个饭前多长时间或者是饭后多长时间我要吃很多药啊，那这个时候呢你想喝这个虫草粘液，你可以同时喝，就是这个服用这个量的方面啊，服用量方面呢。虫草养颜液这个生物制剂啊，我们先针对各种患病人群来讲。首先呢，第一个，我们通过虫草养颜液干什么？一定要先解决病中症状，恢复指标嘛。啊，
1: 对。
0: 这是我们第一步要说。第二步才实现啥？实现我们让虫草体内所有这种重要的物的抗体的基因与咱们人体的基因实现共生共存。啊，拿出一个时间培养的过程，适应的过程。能让咱们在人体的所有的组织细胞的基因当中都能够注入强大的这种虫草基因的特性，不管是虫草多糖啊、虫草素啊、虫草酸呐、啊，啊，还是虫草的甾醇呐、核苷呐等等这些重要的抗体物质。这是第二部分，就是主要帮我们把养颜液里面冬虫夏草体内所有100%高活性物质。能在我们身体当中被我们长期具有活性，一直发挥作用，这是我们未来想要实现的。这是第二个部分。所以说，第一部分在消除解决症状方面呢，比方说我们患有一些高血压的、高脂血症的，啊，一些血栓类的病，心脑血管发生过堵塞的、中风的，还是说我们有一些风湿骨性啊、关节炎症啊、颈椎、腰椎间盘的等等这些骨关节病增生啊。啊，还是我们胃肠道消化系统啊、呼吸系统啊、泌尿生殖系统啊，这些常见的慢病患者，啊，如果这个病程的时间总体来说达到了3年甚至3年往上的，不管你是任何一种啊，如果你这个病程的时间已经持续3年以上了，这种情况的初期的用量，为了尽快的有一个好的变化，让你血压、血糖啊、指标啊能快速的稳定。让你周身的这些症状能快速的什么得以减轻，让你见到很好的一个变化。咱们建议是什么呢？就是1天2次，每次2支，这是咱们初期用的。啊，目的是什么呢？增一增在多少呢？我们这一增在10盒、15盒，甚至在20盒的时间内，能把我们的第一步前期我们想既定的一定目标。无论是血压、血糖啊，哎，这些指标逐渐稳定，然后周身疼痛的症状啊、神经功能啊、心功能、脑功能啊，这些基本的脏腑功能能够逐渐的得以恢复和逆转。所以说呢，初期的用量是1天2次，每次2支来，哎就可以了。但是随着我们症状逐渐的变化，因为每个人体质不同啊。它这个吸收的变化效果有的快，有的慢一点，但是综合来说，我们的所有患者，连续服用多少呢？连续服用10盒到15盒期间呢，在这段期间时间内，实际上是有一个加量的过程的，啊，是有个加量过程的，要加到多少呢？就是在原来的基础上，每天再加一次的用量。
1: 每天
0: 1天2次
1: 三
0: 变
1: 次
0: 成
1: 了，
0: 3次，每次还是2支，为什么呢？这个我们叫冲击病灶，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你这随着你服用虫草养颜液，哎，你这个指标症状开始已经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了。这个时候我们叫乘胜追击，加大剂量，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在短时间内快速的冲击你的病灶。能够让咱们身体所有的受损的这些组织啊、器官的病变，能够最终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完全的一个再生啊、修复啊、恢复该有的正常功能啊。说简单什么意思呢？就像我们这个放水这个水龙头是一个原理、一个道理啊。说我们这个水龙头，你看看刚拧开的时候，它一定是水蛭怎么的？它小不大，但你随着逐渐开大这个阀门。水流怎么的，就越来越大了。它为什么要有这个设计的过程呢？它为什么说我们为了放水，说为什么不直接把这个阀门之间搬开以后，一下子就达到最大的排水量了？因为什么？它因为 它需要有一个适应承受的阶段，不管是我们接触的容器还是说整个管道的压力，它需要有嘛，有一个缓慢释放的过程。你不能一下子把它方面开到最大的，这幅画又怎么的，由于水压过高容易吧把它水管造成破裂。所以说呢，我们用生物制剂也是这样，初期呢量可能稍微匀一点慢一点，但随着症状已经逐渐的产生变化以后，好转之后了，开始逐渐的往上加大剂量。哎，目的就是什么呢，让这个效果能够愈发逐渐越来越快越来越明显。在往往这个过程当中，有的患者是什么呢，考虑到这个城南眼液可能是哎呀来的挺不容易，然后呢一见到很好效果之后你还想着往下减点量。啊，不要这么去想，因为你用重当眼液的目的是什么呢，把你这个病症咱们希望什么，是在短时间的尽快解决。我还是这句话，那你说咱能一年解决，你为啥到两年用啊，是不是啊，咱尽量缩短这个时间。但是你初期一下子要量太大的话呢，有些人身体可能还承受不了，因为这个生物制剂它活性高，它生物活性高的这作用就很强，有些人体质很虚弱，所以说你一下子量太大，身体可能还承受不了。所以说怎么办，就是持续性的往上加量啊，就像我们打仗一样，怎么的，你得乘胜追击呀，啊，你不能说你

0: 不快，造成一定流失，这就浪费。那怎么办呢？咱们就得把量适当的加一加，这样一来就保证这个效果的稳定，啊，保证效果的稳定。所以说这个量啊，就是我们所有的患者在应用的过程当中，你注意观察，不管是你用了8盒、用了5盒、用了10盒，你发现你血压开始有变化了，哎，血液指标越来越好了，睡眠呐、精神状态呀、精力体力呀、心脏功能啊，都开始有明显好转了，这个时候啊，一定要开始加量，从1天2次，每次2支变成1天3次，每天喝多少？得喝6支。然后呢，基本上是在20盒左右。我们大多数的患者，身体无论是这些正常的指标，都已经恢复正常。然后身体各方面的病症，包括糖尿病性并发症，这些问题基本上都已经完全逆转了。那剩下一个阶段什么阶段？就我讲到什么？那就需要把虫草染液。啊，里面所有这种高活性的这种基因抗体物质，与咱们人体的组织细胞的基因，它能实现完全的融合，长时间共生共存，它得需要一个培养的过程。那就进入到后面的阶段，就我讲到的，就是基因共生共存的阶段，培养基因的一个属性阶段。所以这个时候用虫草染液怎么办呢？在原来的量的基础上，还要再加上一支，就是每一次都加一支。每天3次，每次多少？每次照3支来用，
1: 3支，
0: 哎，照9支来用。这么用的目的就是什么呢？能让大量的这种高活性的虫草的这些物质啊、抗体呀、源源不断的大量的进入到体内，与咱们人体的基因细胞完全的融合、完全的匹配，然后实现基因共生共存。所以说，这个量方面。大家应该明白，就是在不间断的服用过程当中，随着症状的好转、不间断的变化，剂量开始不间断的往上调整，适当的往上加量，而不是减量。啊，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活性达到100%高效利用，不要半道就泄劲了。那这样一来，我们相当于呢，好不容易达到打个胜仗，最终自己疏忽了，又反胜为败了，这就不好了。
1: 这回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重要的常识啊，好东西呢，一定要用出好方法，这个才能最终收获最终的这个大健康。千万别不舍得用啊，那才是最大的浪费呢。
0: 对，
1: 那随着这最后一批的虫草养元液分配发放完毕，那也就意味着说，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内，不能再有再用上虫草养元液的这个机会了。喜儿这几年呢，肯定是该做的努力都做了，只要是每一批次发酵提纯出来的养元液。啊，我都是尽力的给我们芳华的家人们争取了，虽然说每一次数量也都不是太多啊，但是也都能实实在在的说帮助一些急需要应用的这些家人，让他们重获了健康，这个还是很欣慰的。那我也知道呢，这几年还有太多的就是一直没有机会用上的家人们，一定是很失落啊，无比的遗憾。那喜儿也是同样的想法。但是终究是无能为力的，那有些事情呢就是这样的，那不能尽如人意，只求无愧于心吧。接下来的时间，那咱们还是接听大家的电话吧，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2: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5635-3186，5635-3186进行交流。好，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3: 姐，你好，
1: 你
3: 我是
1: 好，
3: 山西泰安的听众，我早就加入了，勒令发放了。你是想用这个虫草养元液吗？你快点帮我订吧，我想订50盒的，是不是还能送我20盒呀？
1: 哎呀，您到现在还没抢订上虫草养元液的话呀，那真是很难说了，因为现在绝大部分地区啊都已经没有了。至于说个别一些地区还有没有虫草养元液，那我还真就不太清楚，因为这是最后一批虫草养元液 啊，一共呢就是7600盒。

0: 通过这两天呢，大家都在抢，那到现在呀，估计早就抢没了。那这个呢，还得你自己去打电话去问了。如果说您真是非常幸运，还能订上的话，那这个帮扶政策是可以享受的啊，直接一次性订购30盒虫草养元液，额外再免费赠送10盒虫草养元液；直接订购50盒虫草养元液，额外再免费赠送20盒。啊，这个特大的帮扶政策是完全可以享受的，那就看你还能不能有这个最后的幸运了，能不能抢定得上了。
1: 行啊，我老伴现在病的呀挺严重的，关键不知道他啥时候再犯病，特别危险啊，你给想想办法把我定上吧。
0: 嗯，现在不是说险儿帮不帮您定的问题啊，现在是不知道虫草养元液还有没有剩余啊，你看就算我现在答应说给您订上了，可是如果说这个虫草养元液已经抢没了，那即便是我帮您订上了，那不还是没有货吗？对不对呀？
1: 是是，我知道了，媳妇，你说的有道理，曹不是，还麻烦你先给看看老伴的情况，用这个虫草养元液能好到什么程度啊，行吗？
2: 可以，你放心说的。
1: 你看曹不是啊，我老伴一直有这个心肌缺失的毛病，前些年他就是有这个心花的毛病问题啊，但是呢不经常犯，一直吃这个辅酶口是卵磷脂上的，后来情况就加重了，他总说这个胸口闷得疼，喘气困难，结果呢2020年4月份老伴突然上。
3: 北京时间20:59。
4: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1: 脸是白，话也说不出来，满头大汗嘛。你送到医院一检查，说是这个区区性的心梗。大夫呢，赶紧给输液住院。幸亏当时去医院及时，要不然了真就不好说了。可是老伴吃药以后了，症状还是那样，现在呢晚上睡觉经常是不醒，还总犯这个心绞痛。曹不是，你说老伴这情况如果能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的话，是不是就不用这个下支架了？
2: 他现在是属于缺血性的心梗，也就是心脏的冠状动脉呀一定是突然硬化有效。
4: 北京时间21:00，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5: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6: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3位短号661。
7: 什么是三位短号？
6: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7: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6: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3位短号。
7: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
4: 中国移动。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交通银行贴息再升级，11类消费领域商户可享受1%贴息，多用多省。即刻扫码申请交通银行个人经营贷，赋能生意稳健增长。详询95559或交通银行各网点。
2: 啊，缺血、缺氧、心慌、憋闷、乏力、气短，长时间呢得不到血氧供应呢，心肌细胞呢就会大量的坏死死亡，心肌功能就会急剧下降，它一定是这样的过程。所以说目前我们这个生物制剂虫草养元液针对于这种冠心病、心脑血管病、突然硬化的人群来说呢，作用是非常快的。因为每一支高活性100%的虫草原液里面大量的这种虫草素的物质，它进入血以后呢，不管是咱们血管粘附在血管壁的血栓和致死沉着的斑块，还是说我们已经堵塞血管的这些沉着的血液垃圾啊，它都能完全的把它分解了，最终呢通过水液的形式直接转化，直接呢排出体外了。它不是传统的溶栓啊、降脂啊、扩张血管啊，它不是这个，它是利用虫草素的特殊性质，强大的这种分解代谢血液垃圾的能力， 另外一个呢，随着肠道粘液当中大量的腺苷物质呢，它对咱们心肌细胞强大的这种营养和细胞魂的恢复，最主要是强大的细胞裂变再生能力，它能让咱们的心肌细胞啊得到裂变再生之后，那咱们的心功能就会越来越好。
1: 是啊，曹博士，求你再给想想办法，让老伴用上虫草养元液吧。
2: 因为到昨天呢，很多地区真就是没有了。因为到今天现在全国这么多城市，大家我知道很多人应该是没抢上没用上，他没办法他没有了。所以说现在呢你自己去问一下吧，如果有那当然是最好给老伴儿直接去用，如果没有了，那老伴儿无论后期呢，不管是我们用药物控制还是支架，哪怕是救急呢围去呢，该用也得用。那目前就这个情况你就自己去问了啊。
1: 那好吧，那我赶紧打电话去问问，希望能有好用气。
2: 对对，我不耽误你，你抓紧去问问情况吧。
1: 再见了，曹博士，再见，喜儿。
2: 哎，再见。
0: 再见。
3: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进行交流。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8: 喜儿你好。
0: 你好，
8: 喜儿，我想跟曹工说话。
2: 啊，你好，我在。
8: 曹工你好，我是虫草养元液的受益者。特别感谢你啊，研发这么好的生物制剂，你看让我减轻了特别大的痛苦，在这里啊，我跟你深深的鞠躬了。
2: 哎呀，你太客气，太客气了啊，只要您用得好就行啊。
8: 曹工，我跟你说说，你看我的情况，你给我再指导一下吧。
2: 你说吧。
8: 我吧，有风湿性的关节炎。从确诊到现在啊，有16年多了。没有虫草养元液之前吧，这身上这些关节啊，打窝的地方，又几乎啊都是疼的。特别怕凉，特别也怕风，走路也走不了，走的时间长了，这膝盖还有脚脖子，它都受不了，里面好像像针扎一样的疼。两个手腕吧也肿了，你说沉一点的东西也拿不了。晚上睡觉啊最难受了，一翻身啊他就疼，都给疼醒了。我还有气管炎
2: 啊，
8: 总是咳嗽，尤其是早上起来的，又几乎每天早上都会那种，反正就是剧烈的咳嗽
2: 啊
8: 的咳嗽一阵。你说每年一到换季的时候吧，咳嗽就更严重了。然后就开始气喘，哎呀，大口大口的喘着粗气，浑身嘛也没力气。这回用了虫草养元液以后吧，这不现在用了22盒
2: 啊，
8: 哎，这些问题好多了，
2: 多了。
8: 现在这关节啊不沉不僵不硬了，
2: 好，
8: 这关节也不怕风了，也不怕凉了。你说膝盖手腕也不像以前那么肿了，
2: 也消肿了，
8: 疼呢也减轻多了。
2: 好，
8: 晚上睡觉吧比以前好太多了，能睡着觉了。这人吧也有力气了。虽然是早上起来吧，有的时候啊还会咳嗽，但是不像以前那么剧烈了，反正就是一阵子就过去了。
2: 慢慢来啊，因为毕竟现在呢还没达到整个的量啊，只要有好转变化就好事啊。
8: 曹工，主要就是我关节啊疼痛啊减轻了，活动自如了。我都觉得现在啊真的啊浑身啊感觉舒服多了，我就觉得特别特别要感谢你，是你啊减轻了我太多的痛苦。
2: 虫草养元液呢当中这个虫草酸呐、虫草甾醇呐、身体的各种的真菌、细菌、微生物和病毒感染啊，它都能够完全的把它吞噬杀灭。这种高活性物质进入人体以后，与咱们的巨噬细胞它的基因完全匹配，高度融合，共生共存以后，就具备强大的吞噬能力。所以说虫草养元液这个生物制剂，高活性的这种大众的虫草酸、虫草甾醇，它们两个结合以后呢，与巨噬细胞完全的有机结合，实现基因共通之后，就具备强大这种完全杀死致病菌的能力啊。如金黄色葡萄球菌、甚至肺炎链球菌，这所有这些严重的顽固的致病菌啊，甚至胃肠道幽门螺杆菌，它都能完全的把它充分的吞噬，完全的把它杀死和杀灭。
8: 哦，那太好了。这不我上一批啊抢了30盒虫草养元液，现在的手里啊还剩8盒。昨天我又抢定了50个虫草养元液， 这不还额外啊免费送我20盒、
2: 嗯、
8: 比第一次买的时候又便宜了这么多。
2: 嗯，
8: 哟，你不知道可把我高兴坏了、
2: 啊、
8: 我就想让你帮我看看看我把这后面这些虫草养颜悦用完以后我能恢复到什么程度。
2: 嗯、你如果又订了后续量订的这些啊，因为这次呢、
8: 嗯、
2: 还有赠送，而且赠送的力度很大，所以说相对来说这个钱一下子省很多了。哎，而且把后续量也拿够了、
8: 嗯、哦，听你这么说啊我现在更有信心了、
2: 嗯、
8: 我现在啊一天喝两次，一次喝两支，你看这个量用不用调整。
2: 嗯，按照你现在这个变化来看呢应该给它加上点了，给它加点量、
8: 嗯、
2: 啊一天三次、
8: 嗯、
2: 每次两支啊。
8: 哦，一天三次、
2: 哎、再加一 次
8: 两支。
2: 哎，这样一来呢
8: 好好
2: 让它的浓度更高一点，效的效果会更快了啊。
8: 哦，好好，我记住了、
2: 嗯、
8: 我按照你说的量调整一下，争取啊早日啊全面恢复健康、
2: 嗯、
8: 那我就不打扰你了，你的时间挺宝贵的，再次感谢你啊曹工，也谢谢喜儿。
2: 哎，好，
8: 太谢谢你们了、
2: 嗯、好好好，那咱聊到这儿再见啊。
8: 啊，再见。
3: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进行交流。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9: 喂，你好，喜儿。
10: 你好，
9: 哎，我得问一下，曹工现在还在直播间吗？
2: 哎，我在。你好，
9: 哎，你好，曹工。听说你明天不来这个节目了是吧？
2: 明天我要回研究所了啊。
9: 哎呀，咋这么多天？确实，我听你讲课真的受益匪浅，可以说。
2: 嗯。
9: 作为一名这个生物医学大博士吧，一点架子都没有，好说话，说话特别亲切，平易近人。
2: 嗯。
9: 再一个。听你给那个啊其他这个患者讲病指导的时候啊，我从中啊确实也偷学了很多这个东西啊。
2: 嗯，
9: 哎，我们全家人都特别爱听您这个节目，也特别爱听你这个讲座吧。当您这个说话也是听得非常的透彻。
2: 嗯，
9: 明天这不是你要回研究所了吗？真的，说实话，我还有10000个舍不得呀。
2: 哎呀，谢谢谢谢您的夸奖啊，但是时间关系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所以说明天我肯定要回到研究所了，的确是这样。
9: 对，那个其实咋说，这个有一句话嘛，天下没有不散之宴席嘛。
2: 对，
9: 作为这个曹工，我也知道你也是办大事的人，还得回去搞这个科研。其实我也衷心的希望你争取早点攻破这个技术瓶颈期吧。
2: 嗯、
9: 能够让更多这个人用上咱们这个虫草养元液。
2: 对，
9: 因为这个生物制剂啊，确实实在太好了。我母亲啊，就是受益人之一。
2: 哦啊，您母亲用的很好啊。那您母亲什么情况？
9: 那我肯定要好好说一下她这个情况。她主要那个啥，有肝炎，还有肝囊肿，
2: 嗯
9: 啊，还有肺心病嘛，
2: 嗯
9: 啊。哎呀，原来你真的不知道，她每天啊，我说吃饭吧，吃一点点，基本就在床上躺着。
2: 哦，
9: 啊、脸上那个颜色都是蜡黄蜡黄的。再一个，恶心，总想呕吐。肚子也总是疼痛，咳嗽，关键还那个感觉那个气儿不够用，大喘气儿
2: 啊，
9: 胸闷，
2: 嗯，
9: 说话都没劲儿，
2: 嗯嗯嗯。
9: 再一个，经常需要这个吸氧，反正一天下来顶多也就睡2到3个小时的觉吧。
2: 哦、
9: 嗯、
2: 哦，
9: 就是因为这个病啊，给折磨的够呛。
2: 嗯嗯，
9: 你说看见妈妈痛苦，咱这个做儿子，作为儿子吧，我这个心里面说实话真的特别难受。
2: 那正常的，是啊。
9: 但是你干着急没啥好办法呀。
2: 嗯，
9: 你说没用药吧，啥药都买过，就是不见好。但是话又说回来吧，这次啊，我妈妈通过喝上这个虫草养元液以后，完全大变样了。
2: 大变样。嗯嗯。
9: 对，之前我总共、啊、给她抢到45盒虫草养元液。
2: 嗯
9: 嗯。现在她已经喝完38盒了。
2: 嗯。
9: 喝完以后啊，确实这个明显感觉。有力气了嘛？
2: 有力气了，
9: 啊、
2: 嗯嗯，
9: 说话这个底气也足了，
2: 嗯，
9: 咳嗽减轻，
2: 好，
9: 饭量增加了，
2: 饭量好，嗯嗯嗯，
9: 而且那个脸色也恢复正常了，
2: 好啊，
9: 嗯，再一个，他那个说感觉自己这个胸闷啊，以前那个腹部疼痛啊，这个情况好了很多，哎，
2: 腹痛、胸闷都好多了，
9: 哎，偶尔吧还是有一些轻微的症状， 但是他现在最起码不需要那个借助吸氧机了，吸氧了。
2: 嗯。
9: 睡眠特别好，一天可以睡到7到8个小时。
2: 哎呀，这好啊，睡眠好了。
9: 还有一个曹工啊，真的要不是、啊、亲眼见到，哎呀，妈妈那个变化的话，我真的打死都不敢相信咱们这个生物制剂能够这么好。
2: 它就是活性强、
9: 哎，
2: 效果就强大。所以说，人家肝炎的、肝出水的、肝囊肿的、肺心病的、肺炎的，啊，甚至心内膜炎的，啊，肝硬化的等等，这所有这些病症。通过高活性冲上眼液，在短时间内症状效果变化都是极其明显的。嗯，
9: 对，
2: 嗯，
9: 因为以前嘛，确实给妈妈为了看病买过不少这个冬虫夏草啊，给她煲汤呀、熬粥啊、泡水呀、打成那个粉末喝啥的。
2: 嗯，
9: 确实没有看到有啥这个明显的变化。
2: 就是虫草是好东西，但是呢，大部分我们现在买的虫草啊，都是属于鲜干或者是干虫草了。它没有什么太多活性了，所以说我们在吃的时候利用率就很低了。为啥说我们是用鲜虫草提纯的，然后通过我们高分子活氧技术啊进行发酵啊，这就是通过科学技术啊实现的嘛。
9: 哎、
2: 嗯，
9: 是啊是啊，真的是这样、啊。哦，对了，这个曹工，我前天又帮我妈抢进了30盒虫草养元液，还免费啊多送了我10盒，我就感觉、啊、太便宜了、嗯。本来我还合计我说这批啊那个是最后一批虫草养元液了。而且这个特别这个优惠，还有这个帮扶补贴的一个政策嘛，所以我想多订点。但是啊，指导中心这个老师说，哎呀，你我订的这些已经够了，所以我想让你帮忙给看看，行吗？
2: 可以，按照现在的情况来说呢，你订这些量就可以了，知道不？因为本身这个冲上眼液最后一批了，没多少，还有很多人可能干脆抢都抢不到。所以说你能抢到啊，预定的这些，这就非常好，非常好了。把这些喝完用完呢，无论他这个囊肿啊或者肝炎的情况呢，你通过去检查，包括肺心病的问题，你通过医院实际检查指标你来看，这些问题都能完全逆转恢复正常，没问题的啊。
9: 啊，行，这下我就放心了。行，
2: 嗯、
9: 那你也挺忙的，我就不占用你的时间了。在此，我也衷心的祝愿你工作顺利，能够啊早日突破这个技术成功，让虫草养元液。造福更多的国人吧，但是您也要多保重，注意身体啊。
2: 嗯、好，谢谢谢谢，我们一定会努力，力争早日的让冲上眼液的提纯技术不依靠老外，我们完全自主发酵提纯，让每一只每一盒都能服务于咱们国人，我们一定会努力。
9: 哎，好的好的，同时我也再次感谢您还有这个贤儿，再见。
2: 嗯，再见了。
3: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进行交流。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10: 哎，喜儿你好。
11: 你好，
10: 哎，喜儿啊，我家是那个天津河西的，我要订这个虫草那个养元液呀。就是我昨天吧，我刚知道这个事儿，我听说这个虫草养元液是那个最后一批了嘛，以后说是再生产出来的那个养元液，咱们老百姓都用不上了。哎呀，我昨天也那个打电话了，那个这不抢了吗？可是一直就没订上。喜儿啊，你那个无论如何你也帮帮我啊。
11: 这个事儿吧，这个喜儿啊真是没办法啊。你看虫草养元液数量一共就这么多，那抢完订完它就没有了、啊、那我不能说我说把别人已经订完的我拿给您用是不是，所以这一次啊都是大家公平的去抢的。您呢还是抓紧时间打电话、嗯、啊去问一问你当地的放化中心吧。
10: 啊喜儿，我听说这次还有那个就是特别优惠的那个帮扶政策哈。你那个天宝小叔把这个冬虫夏草的那个本钱也给免了，一支那个虫草养元液才几块钱，特别合适。哎，我现在吧心里就是急得都冒火了，喜儿就是你帮我想想办法给我订上啊。
11: 这样吧啊，一会儿啊我把您的电话转给导播，让导播帮您联系一下工作人员，看看有没有个别地区有剩余的，如果说有的话呢就尽量的帮你调拨一下。如果说没有的话、嗯、那也就是真是遗憾了，那就真没有办法了，好吧。
10: 哦哦，那好的行儿，那个就麻烦你跟导播了啊。那个伟宁博士啊。哎你好伟宁博士。
2: 啊你好你好。嗯。
10: 啊，我想跟您那个说一下我的情况，拜托你那个帮我看看我需要多少这个虫草养元液能够哈。
2: 嗯。
10: 完了，我赶紧去问行吗？
2: 嗯，你说一说我看一下。
10: 啊，我就是糖尿病肾病。
2: 嗯。
10: 现在吧，就是吃着那个两种那个降糖药控制着，嗯，但是也不行，有时候我还得打那个胰岛素。
2: 嗯。
10: 血糖呢还是就是控制的不稳定吧。
2: 嗯。
10: 我现在是啥呢？我的这个脚和这个腿呀，现在浮肿特别严重，
2: 嗯，
10: 就是这个肌酐和那个尿酸都高，
2: 哦，
10: 尿蛋白还四个加号呢。
2: 啊，
10: 这不尿里面吧，有时候就是能看到血丝呢。
2: 哎呀，
10: 而且我还有个啥呢？有这个下肢那个闭塞症。
2: 下肢动脉闭塞。哦哦哦。
10: 啊，对，现在吧，就是在那个家里面就是溜达两圈，哎，上厕所啥的。就是那个上一步台阶了，哎，这都感觉都抬腿费劲了。
2: 嗯嗯，
10: 反正就是走一走吧就瘸了，
2: 嗯，
10: 从那个膝盖往下都是那个发木的。
2: 肯定的，他下肢血不循环了吧，都慢慢就发麻发木没知觉，到后期严重就溃烂就得截肢啊。
10: 是吧，
2: 嗯，
10: 呀，现在血糖我就是空腹都12点多。 那个饭后啊都快到30了。
2: 哦，
10: 啊，那个伟宁博士，你说我现在这个情况，你说我也真的是，我就是也没有啥好方法了，并且我这个并发症吧，你说我现在也解决不了，这越来越重。
2: 嗯，
10: 所以呢我也是特别着急吧，我就是只能把这个希望寄托在您这儿了。虫草养元液是那个生物制剂嘛，活性高，完了这个效果不是说特别快嘛，
2: 嗯，
10: 所以我感觉这也是我现在最需要的呀。
2: 那是你现在这情况，如果糖尿病并发症已经并发肾病，尿蛋白增高啊，已经明显出现肾功能衰弱，
10: 啊，
2: 肾衰的迹象，再发展容易有尿毒症的危险，
10: 嗯，
2: 而且下肢动脉闭塞后期有截肢的危险。所以你这情况，如果目前来说，如果能喝上高科技的生物制剂，喝上虫草养元液的话呢，无论是你血糖的指标，不出20克的时间，你的血糖基本就能稳定。
10: 嗯，
2: 然后呢，再一就是你这个并发症的问题，不论是你现在这个肾功的恢复，恢复肾脏的水液代谢能力。
10: 嗯，
2: 恢复肾小球细胞的功能，
10: 嗯，
2: 通过虫草养元液当中虫草腺苷这种高活性的物质，实现所有功能性的细胞的完全的自主裂变再生，包括肾脏的肾小球细胞都能实现的恢复你肾功能，杜绝这个尿毒症发生。
10: 哦，
2: 而且虫草养元液当中的这个虫草素，对于咱们什么血液血管的堵塞，
10: 嗯，
2: 胃食道循环、胃循环、下肢循环、心脑的大循环，所有血管的堵塞呀，血栓斑块的问题啊，通过呢虫草养元液当中的高活性100%虫草素的加持呢，它直接作用以后就能快速的实现分解，分解以后通过血液代谢直接能排出体外了，
10: 嗯，对吧？那我这个到底需要多少这个虫草养元液能够呢？你给我看看。
2: 你如果是能用上的话，你这种情况整体的量你肯定是呢稍微多一点，你直接这样吧，你要有的话你订50盒这个，
10: 嗯，
2: 订50盒还能再送你20盒，这一是少花好多钱，另外一个这些量就可以了。啊，
10: 行，那我就知道了。那伟宁博士，我就先不跟您说了。那个行，麻烦你了，快点那个帮我那个转电话哈，我跟导播说一声，我是说我这情况赶紧给我定上哈。
2: 行，
12: 嗯嗯，
10: 哎，好，谢谢你们啊。
11: 哎，好，再见。
3: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5635-3186，5635-3186进行交流。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燃情五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3: 8月10日起买传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2: 集赠大乐透排列三赠票，还有机会赢15好礼。
4: 乌镇闹秋，赴一场月下音乐会，蒲苑古镇沉浸式赏月，打卡伊欧春曲景地，月色润水乡。这个中秋就来风雅同乡。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2: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3: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4: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5: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6: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7: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8: 中秋国庆双节同庆，一年就这么一回，好视力特地给我们浙江听众准备了双倍护眼福利。

0: 筋膜互不舒服的，特别是看手机电视很费劲，瞅不清，出门迎风就流泪，用眼时间稍微久一点就干涩酸胀的，光想揉眼，建议大家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双节同庆再送整整2瓶叶黄素。那贴上就像给眼睛做雾化按摩，特别滋润舒服，水润放松，看手机电视明显清晰亮堂，效果特别好。想试试的千万别犹豫，趁双节同庆有双倍护眼福利，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整整2大瓶叶黄素，搭配眼贴护眼效果加倍好。15分钟内打进电话，额外再送豪华收音机，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消息怎么了？
3: 污蔑，
2: 真相有那么重要？
3: 诽谤，
4: 你管我？
5: 攻击你怎么了？
3: 煽动，
2: 谁让你上网的？
3: 重伤，
2: 就该承受这些。
3: 毁誉，
6: 我要人肉搜索你的隐私。
3: 侵权，
1: 冰冷锋利的键盘足以敲碎他人一生，网络暴力一键拒绝。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当时光的笔触在纸上晕染，绘就出一幅栩栩如生的国画。你是否好奇《簪花仕女图》中仕女的雍容闲逸？你是否想探寻《西山行旅图》那磅礴山水的雄浑气魄？浙江之声楚河说话，与您一同揭开国画里的美学谜题，让千年墨韵在耳边流淌。
7: 今天这幅画的故事可太厉害了，表白情书发错了对象，然后俩人就结婚了，怎么着？情书不能白写是吗？来看看明代唐伯虎的《红叶题诗·仕女图》。所谓仕女就是贵妇，翘二郎腿的贵妇见过没？难道贵妇也翘二郎腿吗？哎，还真翘。您只要别当着人翘，就不影响大家继续夸你知书达理。当然，只有她例外，她可以当着人翘，好像当时也没听说谁有意见。画中女子的身份也不一般，咱就说什么家庭能拿珊瑚当笔架，这玩意儿在古代比黄金还贵。皇家是吧？哦，那没事了。唐伯虎的诗就是证明，红叶题情赴玉钩，当时叮嘱向西流，无端东下人间去，却使君王不信愁。玉钩就是流经皇宫的河道，在红叶上写好情书放到河道里，叮嘱情书一定要往西流。为什么要往西流呢？因为明清时期京城西边住的是王公贵族，其实就是想让情书飘到皇上那儿，但是情书没听话往东流了，君王没看到情书，自然也不会相信这女人的相思之情。家人有情，君王无意，一入宫门，绝望红尘。故事讲完了吗？当然没有，这故事有更好的结局，就记录在唐朝笔记小说集《云溪有意》当中。后来写着诗的红叶飘到了宫外，被一位应举的世子捡着了。多年之后，这位世子和宫里放出的女子喜结连理。当女子看到夫君那片珍藏许久的红叶，这才知道原来是捡红叶的人和写红叶的人成了夫妻，原来是月老的红线变成红叶和诗了呀。什么样的诗才能有如此强大的脱单能力？里面到底写的啥呢？原文是：流水何太急，深宫近日闲，殷勤谢红叶，好去到人间。流水为什么这样匆匆，深宫里却整日如此清闲，我殷勤的辞别这片红叶，离开这儿去寻找自由的天地吧。忽然觉得这首诗和画是不是更配呢？那只写过诗的笔就该放在珊瑚上面，毕竟珊瑚诚可贵，自由价更高。

0: 为啥古代文人都爱拄着一根手杖呢？鲁迅最爱的古代画家是谁呢？
1: 国画世界奇幻无穷，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带你穿越画境，解读国画密码。
2: 浙江之声楚河说话，邀您共赴雅韵之约，聆听岁月诗章，品悟文化精髓。
0: 鲁迅最爱的古代画家是谁呢？鲁迅说他的画是一代绝作，有人拿大把的银子向他求画，他不予理睬，但只要有酒和女人，他飞奔而来。这位就是陈洪绶，号老莲。据《陈老莲别传》记载，1646年的夏天，他被清军俘虏了，让他画画，他不画，拿刀架在他的脖子上，他都不画，准备好酒和女人，他画了，整个人都画了，主打一个随和。今天咱们就来看看明代陈洪绶的《餐桌图》。您也许从来没在古画里见过这么长的人脸，没关系，多看看陈洪绶的画就习惯了。他只画长脸，画中的这位大哥似乎野心勃勃，他不仅要脸长，寿命也得长。只见他手里拿着灵芝，正啃得起劲儿。问题是，这样的灵芝，大哥不只有一株，而是有一锅呀。这可是灵芝啊，神农本草经这样评价灵芝，说他九十轻身不老，延年神仙。白蛇传里白素贞为救许仙拼了命去抢的那玩意儿就是灵芝。山海经记载炎帝的女儿姚姬死后化作了灵芝，传说麻姑给王母献寿用的还是灵芝酒。这说明了什么朋友们？这说明麻姑拿炎帝的女儿泡酒了？当然不是，这说明画里大哥家里有矿啊。别看我们跟陈洪绶生活的年代隔了几百年，但只要看了他的画，我们就能了解他的为人。就好比江湖上传说他痴迷女人和酒，那女人和酒哪个对他来说更重要呢？画里有线索，告诉您吧，答案很可能是酒。因为在陈洪绶的作品当中，有一件酒器频繁出现。您看，这是生安簪花图，盛酒的这玩意儿形状极为奇特。陈洪绶提拔里说它是尊，因为有一句是庶女子持尊，可我翻阅了很多资料，还是没有找到一模一样的文物，只有看起来类似的。您看这个造型是不是已经很接近了？但这玩意儿叫布。您再看，这是仿唐人交阴赏骨图，这是交林浊酒图，还有餐之图，都有这件酒器。除了能证明陈洪绶真的喜欢喝酒以外，还有一种可能，我觉得他们家可能有一款一模一样的酒器，而且陈洪绶喜欢至极，所以每条朋友圈都得带上它。关注一下吧，只说中国话的楚河说话。

从古至今，有多少历久弥新的故事在流传？他们活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中，在生活的间隙发光发热，让疲惫的身心得以喘息。生命绵绵不绝，灵魂行走其间。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探寻力量的源泉。传奇、传说、传颂，于文化的根脉中汲取营养。新闻、新事、心情，于岁月的更迭中展望未来。在旧的故事中发现，在新的故事中成长。楚河讲故事，你会发现，最后的最后，所有的所有，都会变成。

浙江之声楚河说历史，今天咱们跟大家来聊一聊千金这个词儿是什么时候成为女儿的代称的，这个称谓是从哪儿来的。相传周幽王得到一个冰美人，名叫褒姒，为了博得美人一笑，周幽王绞尽脑汁也没能如愿，后来有人为他献上了一计，骊山烽火戏诸侯。褒姒见到各路诸侯声势浩大的赶来，又索然无趣的离开，觉得可笑至极，便轻扯嘴角，灿然一笑。周幽王看到了之后，欢喜得不得了，因为难得美人一笑，就赏了这个献计的人千金。于是千金和美人啊，就扯上了关系。从古至今，一些大户人家的女儿啊，通常被称为千金小姐。为什么前面要加上千金两个字呢？在古代，金是一种货币。秦汉时期，金指的是黄铜，千金指代很多由黄铜铸成的钱，于是人们把千金引申为贵重难得这样一个意思。唐朝李白有诗云：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其中所说的千金，就是在说明豪放洒脱，视金钱如无物，即使这么多珍贵的东西，还抵不上一壶浊酒。千金这个词被用来称呼人，据说是源自于南朝梁司徒谢类。相传他十岁能诗文，行文如流水。有一天和他的父亲谢庄游山的时候，挥笔成章，文不加点。宰相王景文见了之后称赞不已，冠以神童的称号。谢庄听了甚是得意，于是有感而发，说他真是我家的千金呐。从此之后，凡是才华横溢的男子都会被称为千金，不但是指人才难得，还有形容人金贵的意思。千金被用来指代有身份的姑娘，始于元杂剧《薛仁贵》，文中将官宦人家的女儿称为千金小姐。后来在明清的很多剧本里，官宦世家的女儿都被称为千金小姐，那千金也就成了女儿家的代名词了。

0: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雕版印刷术，非物质文化遗产，每个国人的骄傲。正是它的出现，才让当时的文字传播失去了昂贵的门槛。
2: 孩儿考上了哟，恭喜恭喜。
1: 知识的界限就是这样被匠人们一刀一刀刻下去的，每一刀只有一次机会，就像生活，但哪怕只有一次机会，只要全力以赴，就能铸就文章。横平竖直，字正人也方正。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传统人文，中华之魂。
4: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5: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0: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6: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7: 寻根问古，探寻尘封的记，盘古道今，数数今朝的文章，穿越时空，倾听文化宝藏。

东方的骄傲，统一一尊，无限年的荣耀，四方英雄多多指教，我带着敬意向你们问声好。2008光芒依旧闪耀，圣火还在熊熊燃烧，老朋友坦诚相见的心，端上中国的故事，它传奇而美好。我笑着内外雪花飘飘，必须见而笑得多自豪，我张开海纳百川的怀抱，双

道，千山万水远近五环桥，世界的梦想最新的注脚，奇迹由我们共同的创造。你身如飞燕，我好似游龙，我们御并而行，飞越巅峰，每一个人都热切相拥，中国红最能让我们感动，我身城内外雪花。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4: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3: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4: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3: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5: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交通银行贴息再升级，11类消费领域商户可享受1%贴息，多用多省。即刻扫码申请交通银行个人经营贷，赋能生意稳健增长。详询95559或交通银行各网点。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22:15。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乘客已上车，请注意乘车安全。
3: 哎，乘客你好，请系好安全带。
4: 后排还要系啊？
3: 安全第一位。你好，驾驶非机动车，请戴好头盔。
4: 啊，那发型不就乱了吗？
3: 请下车，您急需学习交通安全知识。
4: 喝酒了就别开车。
3: 就一瓶酒，肯定没事儿。
4: 一滴也不行，有事儿就来不及了。
3: 你说的对，叫代驾。
2: 安全无小事，平安是大事。

0: 北京时间2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四节气，这部世界上最美的历法，记录着人与自然之间独特的关联。在草长莺飞的每一个角落和瞬间，如诗

声品中国节气，树文化自信，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4: 什么是三位短号？
3: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4: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3: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4: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5: 永盛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6: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7: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8: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交通银行贴息再升级，11类消费领域商户可享受1%贴息，多用多省。即刻扫码申请交通银行个人经营贷，赋能生意稳健增长。详询95559或交通银行各网点。
9: 千年永宁，宋韵黄岩。这里是中华菊园，模具之都，黄岩欢迎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你听过一幅画的声音吗？这是文人墨客心驰神往的诗意画卷。
1: 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
0: 这是绿水青山生态宜居的美丽画卷。
2: 我们现在住在美丽乡村里，环境好，空气好，现在农村的农民啊真是幸福感满满。
0: 这是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活力画卷。
3: 这是山与海之间的高效流动。
0: 聆听浙江的声音，诗画江南，活力浙江。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5: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

0: 北京时间2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乌镇闹秋，赴一场月下音乐会。濮院古镇沉浸式赏月，打卡伊欧春曲景地，月色润水乡。这个中秋就来风雅同乡。

0: 有我在，你别怕。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欢迎来到南宋博物院数字化虚拟展示厅。
3: 哼，二更天还这么热闹，听书的、杂耍的、唱曲的，这难道是宋朝的勾栏瓦肆？哟，前面是个茶坊。
4: 客官，您瞧瞧我家这茶，这味道出众。您再看看，看看这茶沫，是最佳的纯白。各位，鲁雾汹涌，一盏而起，周回凝而不动，遥盏呐、
5: 穿越千年，从晴窗细乳细分茶的惬意情趣，到以茶会友的国际盛会，从繁华喧嚣的瓦舍勾栏，到数纸城市的宜游宜居，宋韵文化藏在杭州的城市脉络中韵之绵长，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文化传承。
6: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7: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8: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9: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0: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2: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1: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2: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1: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2: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1: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3: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幸福
2: 奶油冰棍，
3: 和同学过生日，
4: 打一场篮球。
1: 幸福
5: 第一次和他牵手，
6: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7: 雨后的青草味道。
1: 幸福
8: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9: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0: 整个下午追剧。
1: 幸福
11: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8: 看女儿穿上婚纱，
12: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1: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一棵树一天可蒸发400千克水分，涵养土地；一亩林一天可吸收2氧化碳67千克，一年释放的氧气可供65人呼吸。一亩有林地比一亩无林地多蓄水20吨，一亩防风林可保护100多亩良田，免受风灾。我们不需要记住这么多数字，我们可以选择少用一次性筷子，双面打印节约纸张，低碳出行。我们可以选择种下一棵树，认识一棵树的价值，呵护生命的绿色。

0: 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啦。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咯？
4: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好像获得了超能力，我能看见乡间小调，水墨画是有声音的，我跟建筑对话，品尝诗歌的味道，抚摸花朵的香气。我知道了，这种超能力叫做感受美，
2: 用每一种感官来发现美，让生活充满美。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当你收到陌生链接，先不要轻易点击，问问自己查询信息为啥还让你转账。当你陷入一段网恋，先不要激动上头，问问自己高富帅白富美为啥会跟你网恋。当你看到保本高回报还有购物返利，提高警惕，审慎投资，不要上当受骗。天上不会掉馅饼，地上却很多陷阱，保持冷静，头脑清醒，千万别掉陷阱。
0: 全民反诈心莫贪，不给不要不上当。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脚步，望着高高的天，走了长长的路，忘了回头看。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2: 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
2: 让长寿有道，
3: 乐享百龄。
2: 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0: 十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要说这时间呢，过得也真是够快的啊。一转眼呢，我们乐龄芳华开办到现在呢，已经是有20年的时间了。在这20年间呢，我们先后呢，从老年物资发放站啊，也就是专门给一些孤寡失独老人啊，捐助一些生活物资啊，吃喝穿用啊，就这些生活用品，帮助改善居住在偏远地区的啊，生活比较困难的这些孤寡失独老人的生活。到后期啊，随着人民生活水平都提高了，那么孤寡失独老人呢，大家在吃穿用度上的这个需求啊，说实话，已经在国家、在社会各界福利机构，还有这些爱心人士的帮助之下，都摆脱了缺衣少食的艰苦岁月了。也就是大家呀，吃穿用度上啊，基本不发愁了。那么我们乐龄芳华助老物资发放站呢，我们就跟随着时代的变更，升级为了老年福利中心，给我们更多的加入我们芳华团队的家人提供一个专属老年人寓教于乐的场所啊，来丰富大家的精神生活。这样一来呢，那就正好慰藉了孤寡独居老人。那我们知道这些老人缺少亲人，缺少朋友关注，感到非常的孤独。更有一些多年未见的一些朋友啊，老邻居啊，就在我们的福利中心再度的重逢了。大家呢，一起去回忆芳华绝代的青春岁月，感悟今朝乐龄晚年的幸福生活。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咱们说，什么是幸福啊？这个问题，对于我，对于乐龄芳华的家人来说，那就是有开心的事儿啊，有人分享；伤心的过往，有人安慰；人生暮年，得遇几位忘年好友、同龄知己，闲来无事呢，欢聚一堂，聊聊心事儿啊，解解心宽呢、啊，有共同话题的喜悦，有感同身受的理解。这就是乐龄老人应该享受的幸福的晚年生活。我们说人的烦恼啊，它是源自于内心的欲望啊，因为我们追求的，我们想要获得的，甚至是想要改变的人或者是事儿啊，太多。所以说我们一旦没有办法改变这一切的时候，烦恼啊，随时就来了。要知道啊，我们在羡慕别人的时候，别人也在羡慕我们。 啊，人与人共同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我们共同呼吸着同样的空气，感受同样的风霜雨雪，这就是上苍对我们的公平，这也是众生平等。当你抱怨牢骚满腹的时候，那你心情肯定就越来越差呀，心情越差，命运就会越来越坎坷，往往得到越多的人呢，失去的也越多，越在意得失的人，心绪就越容易烦乱。那么在生命结束之前啊，眼下我们经历的任何的不如意啊，那都终将成为过去，因为只有活着的人，我们才有机会把握自己的命运，只有活着，那才是真正的幸福啊。同样呢，这也是我在2017年啊，我得了那场重病死里逃生之后，我才悟出的道理。咱们常说家财万贯，身居要职，没有健康一切归零，尤其是人到老年之后，无论你之前生活嘛多不如意呀，无论说你曾经多么不幸运，那么只要你身体是健康的，那么你曾经嫉妒的人那都羡慕你所拥有的这个健康的身体啊。所以对于老年人最骄傲的炫耀是啥呀？那就是我这一生碌碌无为，平平无奇，到了老年就剩下一副健康的躯体了。这话听着是不是让很多罹患疾病的人羡慕、嫉妒、气愤？但这就是事实啊。而且这句话呢，是我们成都芳华大家庭当中牛中超牛大爷常说的话。牛大爷呢，今年87岁高龄了，啊，他一个人都独居11年了，子女的条件呢也都很一般，所以说老伴儿走了之后呢，他也不想给儿女添麻烦，就一直啊就一个人独居。后来呢，慢慢的哈，就加入到我们乐龄团队了。而且我把乐龄芳华升级为健康管理中心之后呢，自愿的就给我们做起了志愿者，平时在我们健康中心去现身说法啊，给大家讲解他的这个健康秘诀，同时呢一直就是参加我们芳华中心每个月举办的助老爱老的活动。用他的话讲啊，助人为乐，那真是让人感觉到幸福的事儿啊。没想到我这个80多岁的人，我还能为社会做贡献，老有所为好啊，证明我活着还有用啊，乐龄芳华好啊，做好事儿，行善事儿，积功德，积福报啊。对了，这话啊，也正好说到这儿了，那我也跟咱们所有的新朋友、新听众啊，说一下，我们乐龄芳华健康管理中心每个月展开的助老爱老的福利活动这个事儿哈。那么咱们乐龄芳华从开办到现在呢，20年间，店面呢是先后升级了3次，每一次升级，保留原有的工作之余呢，我们就是根据当下老年人所遇到的问题啊，进行了改善，增加了服务项目。如今我们的健康管理中心呢，就定在每个月的3号进行下乡，会去走访，主要就是针对残疾孤寡老人开展助老啊、爱老这些爱心行动，那么对于一些特殊的家庭给予针对性的帮助。届时呢，我们会根据所有拨打电话报上来的这些特殊家庭啊，先由我们乐龄芳华的工作人员进行实地走访核实，等待核实准确以后呢，每个月的3号，全国各地的芳华中心根据核实的情况要下乡到户，要开展爱心的助老行动。到时候呢，所有参加我们乐龄芳华的家人，如果说您的身体条件允许的话，那也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参加这项活动啊，就像牛大爷一样，为老年福利事业奉献自己的一份爱心，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啊。另外呢，我还要特殊交代一下，那么针对下乡走访爱心助老行动这个事儿啊， 属于无偿帮助，所有发放的福利物资都是由我们乐善基金会提供的。所以说，各个地区的管理中心都要进行严格的监督，确保要把这项助老措施完全的落实到位。那么让各个地区真正的需要帮助的这些老人能够及时得到我们乐龄繁华给予的帮助，要感受到爱与温暖，还有心灵的安慰。同时呢，也能够让我们这些家庭特殊生活艰难的人，在我们乐龄繁华的帮助后，重新的面对未来的生活。这也是我们乐龄繁华开办了20年间持之以恒永不改变的事儿。帮助一个人解决一时的困难是做好事儿，助人为乐。帮助一个人重新的建立起继续生活的勇气和信心，这是做善事儿。我们常说呀，爱由心起，善由心生，助人为乐其实就是心与心的交流啊。无论我们之前经历过多少风雨蹉跎的艰苦岁月，无论我们现在面对怎样的生活疾苦，只要心不死，一切便仍有希望。心气尚存一息，则必有翻身之日。所以小时候，奶奶就告诉我，重新开始的心，不是新旧的心，而是心灵的心，内心的心。如果说我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都不能全身心的投入啊，由心而发的去做，那么无论反复做多少次，最终的结果那都不是最好的。所以我们在每个月的3号开展助老爱老的这个爱心行动的时候，所有参与者啊，那也都是由心出发的爱心志愿者。没有心灵参与的行动，那只能算是一种形式，形式大于实事的行为，那就只有假大空的外表，没有爱与善的灵魂呐。人的一生在任何阶段其实都有其存在的意义，而一时的迷茫啊，那只是因为我们没有找到新的方向。就像我刚刚讲到的牛大爷一样，11年前呢，他老伴儿因病过世啊，他也是一度的迷茫过。他说他跟老伴儿呢，风风雨雨过了50多年了，吃过苦，遭过罪，啊，也曾经因为特殊的年代啊，对他的误判受过牵连，但是牛大娘始终是对牛大爷那都是不离不弃啊。牛大爷年轻的时候啊，性子急，认死理儿，脾气暴躁。但是每一次两个人发生争执，牛大娘呢，都对他无比包容。身边的邻居啊、朋友啊，那都羡慕啊，羡慕牛大爷的福报，那是牛大娘带来的。其实说牛大爷心里啊，一直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受困于说我自己是一家之主这种虚荣所影响，从未对牛大娘说过一句感谢的话。直到最后牛大娘病危的时候啊，那心里还放不下牛大爷一个人生活，因为他知道牛大爷这性格啊，那很难跟孩子们在一起生活。牛大爷当时就在我们繁华中心说起这些事儿的时候，真是老泪纵横。他说，当你习惯了被人督促着生活的时候，当你认为这种督促很烦很唠叨的时候，突然有一天这种声音不在了，那个人曾经对你所有的好，那也就一幕一幕的就都浮现在你的脑海里了。从前呢，他最不愿意陪牛大娘一起上市场采购了，可是牛大娘走了以后啊，他才知道一个人逛市场那是什么滋味。从前牛大娘做好饭菜啊，叫他吃饭的时候多叫几声他可能都发脾气啊，可是牛大娘走了以后，他再想听到牛大娘叫他吃饭的声音那也听不到了。 牛大娘呢，一个人走了，仿佛就把牛大爷的心呢也给带走了。

说，在牛大年过世之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牛大爷形容自己啊，那就像得了失心疯，每天一个人就坐在空荡荡的房子里面，就翻看从前的老照片，心里全都是对牛大娘的思念。所以我们总说，少来夫妻，老来伴儿啊，身边人真的很重要啊。后来孩子们呢，担心牛大爷就一直这么下去，人会垮掉的，就带着牛大爷就来了我们的乐龄中心。要说咱们乐龄中心的老人，每个人的身上都装满了故事。随着这一群同龄人在一起聊过去的事儿，牛大爷的心情呢，也渐渐的就好起来了。因为你看，在这些家人里面啊，比牛大爷日子过得还苦的人啊，比牛大爷经历还坎坷的人，那多得多呀。而且每个人，大家都是将心比心这种交流。牛大爷也发现了，曾经他特别羡慕的人，又何尝不羡慕他所拥有的这一切呢？既然自己也拥有很多别人羡慕得不到的东西，那我就把我自己所拥有的分享，奉献给更多需要帮助的人，这也是对别人最好的一种成全呐，也让自己余下的人生变得更有意义。其实大家，你有没有说在自己一个人就很安静的时候，扪心自问过，我自己到底是谁？我是谁？我在哪儿？到底什么事儿能让我感动？又有什么事儿让我难过呀？感动的事儿能感动我多久？难过的事儿又能让我难过多久？我幸福吗？我快乐吗？我未来将去哪里呢？我现在活着的意义是什么？我相信这些问题啊，曾几何时都在我们心里出现过。要说人这一辈子，风雨兼程，荆棘满地，一帆风顺的时候那真是少之又少，活着一辈子真的是太难了。咱们就拿人这个汉字来说，人字一共两画，一撇一捺，写起来非常简单，但是要想写好啊，真不容易。如果说它只有一撇儿，它不成字儿；只有一捺呢，它也不成字儿。而且这一撇一捺，如果说不摆在正确的位置，它还是无法成为人字，那有可能就变成了八，或者是变成了入。要不说就这个人字啊，不能多也不能少，不能上更不能下，一定要摆正位置啊。所以说大家看，我们做人是不是也是这个道理啊？要在人生的某一时期，要找准自己的位置，既不出格，也不越位，按本色做人，按特色定位，按角色做事儿，那才能屹立于天地之间，不被压垮呀。这里面如果说时间的度把握不好，空间的度占据的不对，那都会对我们的人生产生影响。普天之下，芸芸众生，大家都不是心甘情愿来这么世上走一遭的。不然产房里面，我们为什么只听见婴儿哭，从未见到婴儿笑啊？所以我们每个人这一生，几乎都注定了痛苦要多于欢乐，注定了我们这一生我们都在寻求自己想得到的东西。咱们说中国的汉字啊，充满了文化啊，就像我字，它的第一笔也是一个撇儿，人字的那个撇儿，然后下面呢是一个爪字吧，是吧？生下来呢有一撇。

然后呢，我们就用这一生的时间呢，去找那个娜呀，找到了，这一世为人，那也就做成功了。人生其实就是不停的寻找自己的一个过程嘛，在不同的年龄段，不同的时期，我们要找准自己的位置，做好自己该做的事。等到一切都圆满了，我啊，这个字儿上面的这一撇儿，也就找到了丢失的那一捺儿了。一撇一捺儿，人字写成，盖棺定论，功德圆满了。所以说我们这一生呢，我们都背着行囊，风尘仆仆，负重前行，一路呢寻找着自我。有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渐渐就迷失了，忘记初心，丢掉本心了，最后呢做了很多的荒唐事情，甚至是背负上一世的骂名。而有的人呢，自始至终都遵循着自己的本心啊，为人处事，做人做事，即便最后离开了，那也会万世留名，让后人立为榜样，尊为信仰。其实咱们国家呢，一直都在有谈古论今啊，借古比今这个习俗啊，通过古人的行为啊，做事风格呀，修正自己的言谈举止，并且呢，以此作为自己的处事方式。那这既是信仰，也是开悟、开光。就像我们老话讲的，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日常的所作所为呢，那都影响孩子未来的行为。然后随着孩子一天天的长大，随着他们接触的人、遇到的事儿越来越多，他们也会不断的修正自己从前的错误，把这些错误丢掉，避免呢再遗传给自己的后代。这就是我们人类自我优化呀，在不断修正的过程当中，把自己最完美的呈现给自己的后代。包括我们在生活当中啊，有些做过亏心事儿，即将离开的这些人，你看，他们临终的时候，大多数都会总结啊，这一辈子的过失还有错误。当一个人能够在临终之前说出这些忏悔的话，证明他醒悟了。他在生命最后的时刻，勇于面对他人，说出自己的过错。这就是人之将亡，其言也善的另一种解释。人们常说，说初生牛犊不怕虎，长出犄角反怕狼。那么人在孩童时期啊，我们面对所有的丑恶邪念，那都会用一种纯粹的善良去化解。但是随着年龄增长呢，心中最纯粹的善良渐渐变模糊了，浑浊了，包括眼睛啊，都会渐渐的变得就不那么清澈了，最终呢，也将会被社会这个大染缸感染了一身的污垢，也许用尽一生也无法清洗。包括我小时候，我在西藏，我看到的蓝天白云、高山积雪、嫩绿的草地上有野花，也有牛粪，有垂杨，也有枯树，没有人刻意的清扫。所有这些看似完美画卷上的残缺，过不多久，它就会和自然融合的天衣无缝了。用一颗善良包容的心去看待这个世界，你所看到的那都是美好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反义词就是自扫门前雪，伤了邻里心呐。要知道啊，心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一念由心起，善恶皆由心起。
心若向好，一切便是好的。常言道，辨人先辨心，交人先交心，服人先服心。众生从来都不需要教化，人心不同，越教化越生祸端。唯有常常自我反省，自我修正，那才会由心到神，由内到外的领悟开悟。悟道即是得道啊，所以说心才是我们人生的密码。虽是看不见摸不着，但却是打开一切问题的总开关总阀门。心不动，万物皆不动；心不变，万物皆不变。心自在，观自在，一切皆自在。那么同样，我们现在问老年人，什么能够让我们快乐？对于老年人来说，身体健康我就快乐，有人陪伴我就快乐。如果说再仔细的问啊，他们会说，身体健康那是为了不给孩子添麻烦，孩子需要的时候呢，能力所能及的帮衬帮衬，对吧？有人陪伴呢，那是因为人到老年了，逐渐的呢，跟现在的年轻人脱轨了。即便是孩子偶尔回家啊，都是说不上几句话，那各忙各的，坐在沙发上看手机啊，吃完饭住一宿就都走了，对吧？当然，我希望我说的不对啊，因为这些呢，都是我们乐龄芳华的家人啊，跟我讲述的他们的经历。孩子不是不孝顺啊，就是心里装着很多事儿，让他们无暇顾忌这么多。可能他们只有在周末的时候回家呀，看望老爹老妈，才能意识到自己还是个孩子啊。这段话呢，也不是我小说的，这也是我们乐龄芳华的老爹老妈对我们工作人员说的心里话呀。同样啊，如果说我要是问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啊，他们上有老下有小，问他们啊，什么能让他们快乐呀？可以说，他们大多数人都会突然间就沉默了，因为他们找不到自己的快乐了。那么这一切让我们不快乐的因素都是因为什么呢？很多人会说，学习压力呀，工作压力呀，生活压力呀，各种各样的压力啊，已经把现代人压得都透不过气儿了，哪还有什么快乐而言呢？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其实所有的压力都源自于我们的内心。你的压力都是你自己给自己装上的，就像很多人常说的，哎呀，我从没想过啊能够像谁谁谁那么生活，但是我也不能比另一个谁谁谁过得差呀。咱们就说当今这个时代，你生活的再差，你能差到房子漏雨，出门没衣服穿，能每天吃不饱饭吗？但是现在60岁往上的人，这种苦日子哪个人没过过呀？80岁往上的人，那更是大多数啊，都非常感恩现在所拥有的一切。所以说，快乐，它从来都不是物质生活决定的呀。大多数的烦恼，那么都是源自于我们内心的欲望。想得到的越多，烦恼就越多，压力就越大，那快乐当然就是越来越少啊。一切苦乐皆由心生，痛苦的源头是心，快乐的源头也是我们的心。从心开始，让心情喜悦，心里高兴了，喜悦了，那脸上自然而然的不就表露出来了吗？这就是相由心生啊。每天面容喜悦的人，那一定会收到各种好运，包括我们所有人，是吧？
我们所有人不都愿意跟慈眉善目的人交朋友吗？啊，不要求从他身上得到好运，但起码啊，我们听不到唉声叹气呀、啊，满腹牢骚啊，那不用为了他影响自己的心情，对吧？所以说，好心情才有好面相，好面相啊，才有好福气。当然呢，我喜儿，我没有那么大能力，我给所有人带去喜悦，带去快乐。但起码我要做到，让我们乐龄芳华所有的老爹老妈们，能够收拾心情，能够享受你们应该享受的乐龄晚年。那也只有这样，我才对得起奶奶给我起的这个名字喜儿，对吧？其实大家呀，可以看一看这个喜字，这个喜字啊，那是很有魔力的。真的不管你认不认识这个字儿哈，你一看到它，你心情一定就是好的。古语讲，喜者乐矣，见喜则乐，见到喜字就开心。包括我们传统的春节啊，贴春联的时候也有抬头见喜，出门见喜，是吧？你还有结婚的时候，那窗户上啊，门上啊，我们都会贴上红红的双喜。那在这里呢，除了说讨一个好彩头之外呀，更多的是啊，看到喜字之后啊，那都会让人发自内心的感到快乐。就像当年啊，奶奶给我起喜儿这个名字的时候，那也是希望我的一生能够好事连连，有喜相伴，快乐无忧。其实了解我身世的家人们应该知道啊，我本是一个被遗弃在敬老院里的弃婴。那如果说没有奶奶捡到我，收养我，我是断断不可能活下来的。那我的一生呢，也就是从奶奶给我起名叫喜儿之后就改变了。我有了自己的家啊，有了许许多多爷爷奶奶的陪伴，我还有一位学识渊博的奶奶，教我学习背诵四书五经，而且是言传身教，教我做人做事的道理呀。奶奶也说，我的到来是喜从天降，给敬老院带了生机，给大旱了一年的西藏山南带来了一场期盼已久的大雪。同时也让他这位老年丧子哭瞎了双眼的老太太又有了活下去的希望啊。奶奶说，喜字那就是给人带去快乐，带去幸福，带去希望的文字。有喜的地方，那就一定有新的生命的出现，有好的事情的发生。奶奶跟我讲，她在西藏牧场得知到自己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自己的儿子意外的过世之后，他没有选择回自己的原籍，而是留在了西藏。那是因为那个时候他已经看不到任何活下去的希望了，以至于住进了敬老院之后呢，他依然选择一个人独处，从来不跟任何人交流，直到是捡了我，听到了我的哭声，才让他重新拥有了活下去的希望。尽管他的眼前是一片黑暗，但是我的到来，奶奶说，让他再一次的看到了光亮，每天都能感受到无比的快乐，这个快乐就是喜儿带给他的。其实我们说很多时候啊，快乐呢是需要被寻找，需要被发现的。就像我们乐龄芳华大家庭当中啊，有很多的目盲的家人啊，他们有的是因为一些疾病啊，或者是意外失去光明的，也有从出生记事儿开始就看不见的。那么在面对无法恢复的视力的时候，他们给出的回答就是，感知世界的方式有很多，当今这个社会眼见都未必是真实的，那么在黑暗的世界里用心
能感受到的光明和我们眼睛看到的光明，那完全是两种境界。

0: 我记得我9岁那一年啊，对奶奶说过，等我将来长大了，我一定要当医生，然后呢，把奶奶的眼睛治好。奶奶笑着对我说，说你有这份孝心，奶奶就很欣慰了。奶奶也希望将来有一天，可以让所有看不到的人能够重新见到光明。但是奶奶遇到你的时候，在奶奶的心里就已经看到光明了。这句话呀，由于我当时我年纪太小啊，我没有理解。但是后来随着事物越来越多，渐渐的呀，我就领悟到奶奶当时对我说的那番话了。其实每个人追求的都不一样。啊，就像经书上所说的，看那看不到的东西，听那听不到的声音，知那不知的事物，才是真理。看那看不到的东西，那是让世人体会眼睛看不到的善心善意；听那听不到的声音，是让世人感受为人祈福的心声。知那不知道的事物，是讲究慈悲为怀，有慈悲之心的人，用慈悲去领悟的真理呀。世人总习惯被自己的感官所局限，道听途说让人产生误会，栽赃陷害让人备受诬陷。而这种事情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几乎每天都在上演，对吧？如果说我们只相信感知内的事物，只相信自己听到看到的，我们从未用心去感受去了解，那么我们所做出的结论大多数都是错误的。这种错误不仅会伤害到我们自己，那还会伤害到我们身边最关心最爱护我们的人呢。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烦恼其实都源于我们视听啊给我们带来的负面情绪，看到不想看的却总出现在我们的这个视线里，听到不想听的总回荡在我们耳边，最后呢，它就扰乱了自己的心神。到那个时候啊，人的内心就垮掉了。无论是吃饭、睡觉、工作，甚至说你做梦的时候，充斥在内心的负面情绪，那都时刻的就飘荡在脑海里，挥之不去。啊，让自己始终就活在痛苦当中，同样让家人因为我们的痛苦而痛苦。可以说这也是当今这个时代抑郁、焦虑、狂躁这些精神心理疾病病人越来越多的原因。就像我们祁连县的一位目盲的家人马向军老人啊，他说的自己刚失明的时候啊，心里极度的恐惧自卑，感觉身边的人都是坏人，甚至说有过轻生的念头。但是随着时间越来越长，慢慢的呢，自己就接受了这突如其来的黑暗，渐渐的走出了家门，去到了公园、广场，而且是无论走到哪儿，他都能感受到每个人对他做出的善举。直到后来呢，加入到我们乐龄芳华之后，还做起了盲人的心理辅导。他说人啊，只要心里不黑暗，光明将永远存在，而光明照到的地方，到处都充满了温暖，温暖了心田，就会开出幸福喜悦的花朵。心里一直开着喜悦的花，脸上就会绽放喜悦的笑，爱笑的人，则会被各种的好事好运所围绕。奶奶常说，爱和善是会传染的， 是会被传递的，更是必须要被传承的。那我喜儿要说的是，开心快乐也是会被传染的。游行开始的真正意义，那就是让我们丢弃掉从前的烦恼，在我们的人生暮年，学会用心去感受周围的事物，用善心善念去助人为乐，用爱心爱意去包容一切。这也就是大度能容天下难容之事，笑脸相迎世间慈悲之人。万法皆因缘起，亲情是缘，友情是缘，爱情也是缘。烦恼是缘，苦闷是缘，喜悦还是缘。其实烦恼和喜悦都是相对的，也正是因为有了烦恼，人们才知道喜悦的重要。就像《道德经》里面讲到的，世人因为知道了美好的，所以才会厌恶丑陋的，但是没有丑陋，又哪来的美好呢？所以说人生的圆满呢，一定是充斥在喜怒哀乐的缘分当中。人生就是一个化缘的过程。这个化缘啊，那可不是说出家人乞食的那个化缘啊，他说的是从我们自己的内心开始，为我们自己画出的圆圈啊，让心静下来，把圆儿画圆满，万事皆看淡，一切归自然。我相信喜儿讲到这儿，很多人会说啊，心里这个圆到底怎么画才算圆满呢？这有点太不可思议了吧。当然呢，这里面涉及到的哲学的思想比较多啊，还真就不是说能说清楚能讲明白的。那么关于画圆的奥秘一旦讲出来了，那就不正确了，必须是用心去领悟。就像我刚刚所讲到的，一切都要从心开始，用心去感受、感悟。一旦你真正的从内心里感受、感悟到了这个化缘的技巧和方法，你会惊奇地发现，你自己的一切都变了，从你的身体的状态、精神状态瞬间就会好起来了。这个真的很奇妙啊。化缘呢，从来就不是一个课题，它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修身养性从新开始的方法。那么此时正在听节目的家人，如果说您情绪不稳，心神不宁，焦虑焦躁，那现在呢就可以尝试做一下啊。首先呢，闭上你的眼睛，摊开你一只手的手掌，左手右手都可以啊，由心而发。然后呢，我们用另一只手的手指在摊开的这个手掌上画圆圈儿，因心而动，排除杂念，让心静下来，把心啊放在画圆圈上，慢慢的来画你此时在心中所想到的那个圈儿的样子。心有所想，手随心动。现在大家呢就可以一边画着圆儿，一边听着我讲，然后慢慢的感悟，慢慢的来画。其实我们仔细思考啊，不难发现，宇宙万物、日月星辰，包括我们生存的这个地球， 包括这个地球上所有生物的运动规律，所有的这些，那都是一个化缘的过程。往大了说，我们知道月亮围绕着地球化缘，所以说就有了潮涨潮落、阴晴圆缺。地球呢，它围绕着太阳化缘，所以就有了春夏秋冬、四季轮回。地球自己也在不停地转动，也是在化缘，所以有了黑夜白昼。地气上升为云，天气下降为雨，天气与地气的交换过程，那也是在化缘。他们化缘的过程中产生了气流运动，形成了风雨雷电、霜雪冰雹。自然的万物，它都是在一次次的化缘的过程当中繁衍生息的。农民春耕秋收，在围绕着土地化缘，王朝盛衰更替，围绕着气运化缘。人有生死轮回，是围绕着灵魂化缘。所以自然界的万事万物都是在以化缘为规律运动着。我们人也是这样啊，从我们呱呱坠地开始，我们人生的这个缘儿，它的起点就已经开始了，这叫缘起啊，也叫起源，那就是开始的意思。随着我们一天天长大，我们自己呢就开始按照心中的所想踏上了化缘的路。开始的时候，父母亲人帮助我们，教我们化我们人生的缘儿。其实这个所谓化缘的过程，那就是教我们做人做事儿的过程。但那个时候我们会发现呢，我们很不配合。于是说在家人亲人帮助下，自己化的缘儿很不协调，很不规律，对吧？但是随着我们渐渐长大呢，我们用自己的手画出的缘儿将变得越来越圆满。这也是传统文化大学里所提到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修身，也就是告诉我们，想实现自己心中的愿望，还是说成就更大的抱负梦想，那就一定要先学会画自己的这个小圆儿，从新开始，先把自己这个圆儿画好了，画圆了，不出格，不越界，没有棱角了，自然就不会攻击伤害到别人，同时也能很好的保护好自己。然后你再用心的去想啊，你现在所有的烦恼不快、焦躁焦虑这些心绪，是不是有你心里的这个圆儿，你画的不好，出格了，越界了，或者是有了棱角，伤害了别人，同时才伤害到了自己呢？其实这就是传统文化里讲到的修身不足、不守中庸给自己带来的忧患。画圆儿就是在传授我们，从现在开始慢慢的把我们人生当中不完整、有棱角、不规则的圆儿，要把它画好、画圆满，做自己圆圈内该做的事儿，得自己圆圈内该得的东西。只有这样呢，我们才能真正的具备独自生活、顶门立户、成家立业的能力。这叫修身。先把自己的缘儿画好，那么修身之后，成家立业，拥有妻儿老小，我们身上的责任担子就多了，就大了。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把自己的小圆儿逐渐的要放大，要学着开始画大圆儿了。哎，我讲到这个时候啊，我不知道大家正在画圆的心和手有没有停下来呀？停与不停呢，其实就是一个悟道的过程。没停下来的人，此时此刻你是不是感觉到之前的这种焦躁啊、焦虑啊、烦恼啊瞬间都退却了？大家是不是觉得很神奇啊，感到很不可思议啊？这就是化缘的妙处，不可说，不可言，不可施，真的是解释不清楚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我们化缘的过程当中，一定可以让我们的心静，对吧？当心静了，静如止水，忘却烦恼了，我们也就具备了重新开始的条件了。而所谓的修身齐家，简单来讲，就是用心有所想，身体力行，踏上人生的旅途，实现人生梦想，开始画小圆儿，画大圆儿，画圆中圆的一个过程。小圆儿是自己，大圆儿是家人，圆中圆是在照顾好家人的同时，还能守住自己的本心。心不变，一切大善都不会改变。所以今天呢，就传授我们所有老年人重新开始的第一个要诀，叫静心修缘。当我们苦闷了、烦恼了、不顺心了、不顺意的时候，摊开你一只手掌，用另外一只手掌的手指在摊开的手掌上画圆儿，慢慢的感受，慢慢的体会，圆儿画得越圆满，心绪就越平稳，烦恼自然而然的也就消失不见了。我是喜儿，马玉坤，我们明天接着聊。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永盛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3: 双菌纳豆红须三大国家发明专利组合物专利，专利号 ZL2019-10421267.0，一种具有改善心血管功能的组合物及其制备方法，科学配比，协同配合。菌株专利，专利号 ZL2019-10588314.0，一种纳豆激酶的生产菌株及其生产方法。50代紫外诱变筛选，产量提高11倍。长荣颗粒专利，专利号 ZL2018-11509365.1。一种纳豆激酶长荣颗粒及其制备方法和用途，耐酸防护盾，直达肠道释放，多极膜纯化，高活性，吸收好。双菌纳豆红须专利技术，品质可追溯，高科技，高工艺，高活性，铸造好产品。
4: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3: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5: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6: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6: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8: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9: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6: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

0: 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0: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2: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3: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0: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马上中秋节了，这几年呢，我在江浙地区啊，中秋节我都吃过啥啊？杭州的月饼、老鸭煲、桂花酒啊，绍兴的梅干菜扣肉啊，宁波的这个呛蟹啊，还有那个鳗鱼干叫鳗响啊，他们说是啊，很好吃啊。但是中秋节这几天呢，很多人是连着吃，顿顿吃，尤其是月饼，那里边吧，油和糖都特别高啊。酥皮嘛，起酥皮，咱宁波的那个起酥皮那个月饼，那里边都是油啊，好吃不好吃啊？这个你走亲访友去谁家的话，你都得拿来，你就得吃，不吃不够意思啊。这玩意儿也不能扔。啊，而尤其我这人从来不糟蹋粮食啊，熟悉我人知道，我是在食堂也好，在外边也好，我吃饭我那碗一定吃完干干净净，啥也不剩啊。从小到大养成这习惯，哎，那玩意儿食物打开了就不能扔啊。偶尔吃一回行，现在这月饼糖度确实是下来了，但还是甜啊，高油高糖。月饼到啥时候都是高油高糖的食物啊，咱们这边还有咸口的，高盐。从健康的角度来讲，不健康，这玩意儿不能长期吃，偶尔吃点行，时间长了对身体危害挺大的啊。为啥跟大家讲这话题呢？你说我就干这工作的，关注的就这些事儿。每年中秋国庆之后，医院心脑血管问题的接诊量就有一个抬头的一个趋势啊，它有增幅。为啥呀？中秋这段时间是夏秋交替的一个关口，白天还挺热，晚上真挺凉。气温变化之后，血管就会收缩扩张啊，血压就容易波动。而且节日聚餐，高油高盐，血液变粘稠，流速变慢，血管里本来就有斑块的人，这个时候斑块被刺激就容易出问题。中国疾控中心有数据显示，室外温度每降低10度，收缩压平均可以增加近7毫米汞柱啊。那么血压这么一波动，对血管来讲就是一次冲击。还有就是长途旅行，长时间做一个姿势啊，你是乘坐交通工具也好，还是干啥啊，这都会给我们惹麻烦，要重视。还是那句话，月饼不能当饭吃啊，一天吃个半块就不少了，而且还得早上吃啊，晚上不适合啊。聚餐的时候吧，先吃菜再吃肉，先清淡的再油腻的啊，7分饱啊，过节别撑着啊。再就是别一坐就是一晚上，打牌也好，聊天也好，隔一会儿站起来走一走。我呀，有的时候给大家在基层见面的时候，我都不老坐着，我都得站起来动一动，伸伸腿，垫垫脚，促进下肢血液循环啊。长途出行，你是高铁也好，飞机也好，还是大客车也好，不能坐着不动啊，勾勾脚尖，转转脚踝，站起来动一动，让小腿的肌肉收缩，促进血液回流啊。作息时间尽量别打乱，熬夜打牌，通宵追剧，血管的压力是很大很大的。你吃进去的每一口重油重盐，熬的每一个大夜，血管都替你记着账的。所以说预防这事儿就是花小钱省大钱。但是人呢，他就有个毛病，说看不见的风险不当风险，等你看见了就来不及了。还是那句话，中秋团圆，一家人整整齐齐坐一起比啥都好啊。好了，今天健康话题说到这儿，下面解答听友问题。
4: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5: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6: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

0: 张斌、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1: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2: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3: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4: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5: 哦，
4: 你好，我是铁峰，有事吗？
5: 嗯，我这个舌苔特别厚，我也不知道怎么个治法。
4: 你这是痰湿啊？
5: 对对对，估计可能湿气太大，我这手上还有时候有湿疹，不太厉害。但是我看一下，看一下以后呢，他那个抹的药，也听说以后他不出根儿。
4: 哎，除根儿做不到啊！不要想除根儿。
5: 嗯，
4: 这痰湿啊，是人体的一种正常现象。这人只要是吃鱼吃肉，吃高品质植物、高品质高蛋白的食物，就会有痰湿。
5: 哦，
4: 这就好比只要下河洗澡，头发多多少少都得湿点，这是改不了的。
5: 哦，除不了根
4: 儿。你别想除根儿的，你要想除根儿这事儿，咱不能谈了。这骗子才跟你在这个问题上讨论除根儿的事儿呢。
5: 哦哦哦哦，
4: 痰湿重，我教你几个办法啊。你要是着急快，想迅速见效，您就买二陈丸这个药。
5: 啊，二陈丸，
4: 这是快招啊，吃上很快就能见效的二陈丸。那么还有一个慢招。慢招叫什么药呢？叫香砂六君丸。
5: 香砂
4: 六君丸。
5: 哦，六君丸是吧？
4: 对，君主的君。
5: 哦，
4: 健脾除湿是保证这个人健康生活的基础啊。
5: 哦，行行，好嘞，
4: 再见，
5: 谢谢啊。嗯，
6: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永尚医健康大药房纳豆红曲胶囊活动正在进行中，优惠期间买十盒到手13盒，买20盒到手28盒，活动仅仅5天时间，欢迎到店咨询选购，咨询微信 bb0571-8899， 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尚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
4: 尾号3108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7: 哎哎，你好，你好，铁峰老师。
4: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
7: 我这个就是说是啊，头3年前呢就得的脑梗。
4: 嗯。
7: 得了脑梗之后呢，现在恢复挺正常。
4: 嗯。
7: 我问你，现在我的意思是说什么呢？我能不能吃，还得吃点什么药？
4: 嗯，你吃药的目的是什么呢？
7: 就是这个，我现在我就是说我现在恢复挺好，你听声音也能听出来，对不对？
4: 嗯，
7: 就这么事儿。我是现在还用不用是，就是平常还吃什么药？
4: 啊不，你没明白我的意思。我问你，你现在啊，对服用药物有预期？就我为什么要服用药？服药要想达到一个什么目的？比如说，有的人吃药是为了让曾经出现的脑梗面积越来越小，甚至消失。有的人服药是为了让现有的脑梗不再加重，有的人服药是为了让脑梗带来的损伤完全消失或者部分消失，啊，他目的不一样。
7: 我就想教他，就是在更好的地方发展呗。
4: 你就想让你现在的症状越来越好。
7: 对对对，
4: 你是说就是比如说三年前得的脑梗让你损失了一些功能，虽然看不出来什么，但毕竟不如三年前了。
7: 对，
4: 你想让这些损失的功能再回来是吗？
7: 对，
4: 那最好的办法就是康复锻炼
7: 啊，就是勤锻炼呗。
4: 康复锻炼不是勤锻炼
7: 啊啊。
4: 什么叫勤锻炼？天天早上起床出去哗哗跑跑五公里，这叫勤锻炼对吧？
7: 啊，
4: 跑完五公里吃完中午饭又出去跑的，这叫勤锻炼。康复运动不是，康复运动是一种医学康复手段，康复医学科是和临床医学一样宏大的医学门类，是一个重大的科目，包含很多细节。
7: 啊，
4: 哎，
7: 那我得找个医院呢，还是找个正规医院呗？
4: 其实啊，老哥，我在跟你说这些话的意思的时候，我是想引导你，让你明白你现在的处境，你到底对自己健康有什么要求？这个要求需要明确。什么叫要求？我要一个 LV 的包，我要一台保时捷的SUV， 我要一个本田出的直升机，这叫明确要求。你说我要一个奢侈品，哇塞，谁知道你要啥呀？你现在提不出明确的要求。
7: 我现在我也对这也不怎么太懂。
4: 哎，
7: 嗯，
4: 你是患者本人，
7: 对，
4: 你现在想解除你的痛苦对吧？
7: 啊，对，我痛苦，我就说是在这个心脏啊什么这那都不好了。我寻思这再吃点什么药，我别的我也不怎么太干啥。
4: 你呀，大多数像你这样的患者都提不出明确要求来，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他也不知道他自己怎么了，他也不知道他差在哪了，他就是想别再让我有病了，是不是这意思？
7: 对对。
4: 为什么我要强调这一点？你记住，一个三年脑梗的患者，他损失的那些神经功能，有一部分是回不来的了。
7: 啊啊。
4: 比如说我这手现在能动，我能精准的拿起这个手机就相当不错了。
7: 哎呀，
4: 但是你想让我做到啊，还像以前我打王者荣耀的时候啪啪啪啪几秒钟点多少下，放心吧，吃多少药你也回不去了。
7: 啊啊啊，
4: 它有一些精细的功能回不来了，但是我们能想办法让你一直保持精准的拿出手机，能按出去电话啊，甚至能自己系扣，能端碗盛粥，拿筷子能夹起一个黄豆来，这是可以做到的。前提条件是你现在也得能做到。
7: 我现在都能做到。
4: 哎，那么你下一步的任务就是让你不失去这些功能，让功能不至于进一步下滑，因为你已经三年脑梗了。那么，
7: 对对对，
4: 让你变得更好，我们做不到。夹起一个黄豆能夹着，夹起个芝麻能夹吗？
7: 嗯，
4: 对吧？它有个问题。为什么说三年脑梗做不到呢？因为人的神经功能在由于缺血原因丧失了一部分之后，超过两个月再想恢复，恢复不过来了。比如说有的患者马尾神经压迫导致卧床，这个大小便失禁已经三个月了，再想做手术解除压迫的时候，他还是大小便失禁回不来了。但是如果刚刚出现两个星期做手术解除好了，没事了，超过两个月就好不了了。
7: 啊，我知道了，明白了。
4: 啊，
7: 行，好，
4: 就这么个情况。
7: 哎，好，
4: 好，
7: 谢谢你啊。
4: 有事打电话，再见。
3: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六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4: 尾号6477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8: 老师好。
4: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
8: 哦，我就是个问一下，那个我那个一个左脚啊，那个蹬不下去了。
4: 蹲下去会怎么样？
8: 蹬下去脚疼。
4: 疼的位置在哪？在腿的前哪里疼？
8: 小腿骄傲处啊。
4: 小腿的正面疼还是背面疼？
8: 背面疼。
4: 你得查查腰椎啊。
8: 腰椎我查一下，查过了，他说没问题了。腰椎我拍电去拍过了。我后来那个我去打了一个凝针，他把号脉号出来，他说右边啊第三号是第四肋骨有什么什么有一些毛病压迫左边，他说
4: 号脉号出来的，
8: 号脉号出来的，对啊，
4: 号脉号出来，我觉得这太扯了，这个
8: 啊，他说打了三次凝针啊，后来，差了。

0: 哎呀，是好了一点点，但是我原来嘛坐在汽车上面开着车啊，右边嘛左边它有疼的，有大疼要的，现在好像好了一点
1: 啊，
0: 但还是蹬不下去了。
1: 那你是哪里人呢？
0: 我宁波。
1: 我建议你上哪儿呢？上宁波二院疼痛科
0: 啊，
1: 找王秋生，你让他给你看一看，我觉得这是比较靠谱的。
0: 啊，王秋生啊，
1: 嗯。一定要补钙，要补氨糖啊！
0: 啊啊啊啊！
1: 嗯，
0: 补钙补氨糖啊！
1: 对，这都需要终身服用的啊！
0: 啊啊啊！还有那个胆结石没事的，
1: 胆结石本身没问题。
0: 胆结石没问题。
1: 哎，有问题的是它带来的刺激和其他相关影响。胆结石常年刺激，最主要的是刺激胆囊壁，有引发胆囊癌的风险，这是最主要的。
0: 胆结石，我胆结石通过两次。吃过鸡蛋，现在鸡蛋不吃。
1: 你应该吃健脾降脂颗粒，而不是不吃鸡蛋。
0: 啊、
1: 老人一天吃一个鸡蛋是对的、
0: 啊，
1: 是你脂代谢能力不行，不是鸡蛋不好，鸡蛋是好东西。
0: 啊、
1: 一天一个鸡蛋，连鸡蛋黄一块吃，这样的人老了不容易得老年痴呆的。鸡蛋是好东西、
0: 那个、
1: 啊，反正情况就那么个情况，自己拿主意啊。
0: 嗯，
1: 哎，好，再见啊。
0: 嗯、好的，再见，再见。
1: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芳香四溢，他说：“麻烦你看一下啊，这是我的甲状腺化验单和彩超啊，甲状腺功能的化验单啊。大夫说不是甲减，是桥本氏甲状腺炎，让我定期复查。哦，瞧瞧啊，啊，考虑桥本氏甲状腺炎，六个月之后复查，这诊断很明确啊，遵医嘱就可以了。有个甲状腺结节啊，三级良性的。”二点几也不大，也没有要求你手术，就这么个情况，甲状腺功能还可以，遵医嘱就可以了啊，也不用吃什么药。非有君子兰，他说：“请问一下铁峰老师，麦粒肿和腺粒肿有啥区别？这腺粒肿只能做手术吗？孩子不到两岁能做手术吗？麦粒肿是由细菌感染引起的，而腺粒肿不是，腺粒肿不是感染。”听明白了吗？麦粒肿是由细菌感染引起的红肿胀痛，它的表现虽然是一样的，但是麦粒肿是要吃抗生素的，腺粒肿吃抗生素没有用，腺粒肿最要紧的是热敷，能够及时热敷多数都能下去，当然它会再犯了再敷，说最后怎么敷都下不去的时候怎么办，腺粒肿我们就得手术。解决腺粒肿不是只能靠手术的，可以热敷，但是大多数热敷之后治疗的腺粒肿会复发，这是性质问题，你得搞清楚啊。唯有平安医生说，脑袋左边有个包十多年了，最近感觉变大有点疼，尤其是梳头的时候，能是什么呢？很有可能是粉瘤，皮脂腺的啊。因为什么呢？人的头部结构啊是这样的啊，头皮下边骨头下边有硬膜啊。你这个包啊应该是骨头和外边这层皮之间的啊，它不是骨头和下边硬膜之间的，对不对？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如果从里边长出来的话，你不可能挺十多年，对不对？早就有问题了。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浅表性的这么一个包块，而这种包块平时没表现啊，偶尔会疼，多数都是皮脂腺囊肿，就是我们老百姓所说的粉瘤，你上医院查一查啊。唯有华姐，她说我儿子体检查出来单核细胞1.94%，这是病不？孤立的一项指标没有意义啊！单核细胞这个百分比一定要结合临床啊，这个不是那种基础的指标啊，没有症状没有意义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4454，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秦峰老师你好。
1: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我啦，就是心脏里动那个手术嘛，那个心脏里那个自动罗盘按了一个嘛，按那个一直身体都不太好。
1: 哦。
2: 嗯，是那个觉睡不好，那个嘴巴嘛，那个下口皮了，老是上火，好像那个。

0: 其实上火，反正那个里面那个老是发出来那个东西。
1: 嗯。
0: 我吃清热的那个胃清热的，他们说我胃上有人，我吃了也是不会好的嘛。
1: 啊，清热还受不了，然后还老是干，有的时候啊。
0: 哎、老是里面要发出来，做一点事情嘛就，反正做重活我又不敢做，做一点轻巧的嘛，手上活嘛，做了嘞这个嘴巴就里面老是发出来啊。把东西出来弄子烂掉痛嘛，就是呀，晚上觉又睡不好。结果我晒太有一点黄，我做了点事嘛，有时候脸还有一点发肿哎。
1: 哦，你这事儿还真就应该看看中医，但是你这恐怕得吃汤药，成药解决不了。
0: 就是这个汤药嘛，有时候中医老是的不好饮，不好看嘛，有时不。不太好，看倒。
1: 是是是，这个中医他有的是讲究一点缘分，这不是所有的问题找到这个中医就都能解决。同一个中医给不同的患者看同样的病，也不敢保证个个都好。
0: 是啊。
1: 这是倒也是，实际问题，很现实的问题，
0: 我那个儿子嘛，也是这个下口皮有点红，他那个头发啦。头顶那个心嘛哈，他那个头发都掉了，我看他还24岁，我说你以前都不这个样，现在你怎么会这个样呢？
1: 这个只要是跟头发有关，一定和气血肝肾这四个方面的问题有关。
0: 他是气血偏多吗，南哥姐？
1: 那不是多少的问题，是不协调。人呢，只要头发有不好的地方，就一定和气血肝肾有关。你看我
0: 气血肝肾，
1: 哎，你看我脑袋上一根白头都没有啊。
0: 嗯，
1: 为什么呀？就是因为我这些年把我的气血肝肾维护的特别好。
0: 这是你吃什么？
1: 你别我吃什么你吃什么呀，我吃三边方它不一定吃上就有效，这得结合实际啊。
0: 对，
1: 你这事儿也是要结合实际。我给你指的方向就是你一定要看中医，你不能对中医有质疑。但你要说我钱不够，我坚持不到，那这事儿没办法，这不是我能解决的事儿啊。
0: 对对对，
1: 对不对？但是你不能把中医调整这个问题的路给堵死，这不对呀。好，
0: 好了，
1: 万小师打电话啊，
0: 谢谢啊，谢谢老师啊，
1: 再见。哎，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永尚一健康大药房纳豆红曲胶囊活动正在进行中，优惠期间买10盒到手13盒，买20盒到手28盒，活动仅仅5天时间。欢迎到店咨询选购，咨询微信 bb0571-8899， 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尚一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尚一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尚一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
1: 手机尾号6471，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哎，你好
1: 啊，我是铁峰，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教？
4: 你经常听你节目，感觉您节目对我们还是有益的。
1: 不用客气，你说需要我做什么？
4: 就是我现在碰到两个问题，就是家里人。第一个，我先说一下我老婆的情况。她是去年4月份的时候查出来是那个乳腺癌中晚期。中晚期呢，现在这个放化疗都做完了，在家吃那个靶向药。靶向药呢，刚开始医生给他配的是那个进口的，叫什么阿贝西利。那其实你这人可能他身体可能不适应这个药，之后呢，你医生又给他换了国产的，国产的好像感觉又难适应，好像没有那么反应那么大。那么我现在就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他像这个情况呢？就除了吃医生给他配的那些药之外，需不需要吃一些其他的辅助的药？
1: 这个其实主要看条件，看经济条件。
4: 他因为他是这样子的，他的情况是17个淋巴结转移，然后手术呢是保瘘手术。
1: 这都没有什么比较规范的过程，包括你用阿西贝利，这个吃完了之后腹泻，这都是非常常见的现象。但是这跟你是。

0: 是否需要吃点什么东西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就是你是按照指南要求规范治疗的。
1: 嗯
0: 啊，那么指南的好处就是什么呢？它有大量的临床实验数据证明这样做有效有价值。那么你要说是否需要额外吃点什么，刚才我说的是非常实在的一句话，看经济条件，条件允许，蝙蝠蛾被毛包啊，灵芝孢子粉，那你就可以吃啊。
1: 我前段时间也听你节目，也听你说是吃这个比较好，
0: 它对免疫是有帮助的。
1: 哦哦。
0: 嗯，但是你要说你妻子现在这个情况，乳腺癌中晚期，正在接受这个阿西贝利的靶向药物治疗，是否需要吃点别的什么东西？是否需要吃蝙蝠蛾被毛包？主要的这个决定因素是经济条件如何。家里经济条件好的话，好就吃，对他没有坏处。
1: 哦哦，行。他还有一个，我就担心。他这个情况应该问题不大吧？
0: 嗯，
1: 就是治疗的希望这块。
0: 哎，这个你别太乐观了，别太乐观，别太乐观啊！这、哦、他多大年纪了？
1: 今年44了。
0: 哎呀妈，这么年轻！
1: 对的，
0: 17个淋巴转移、保乳手术、靶向治疗，就看免疫了。免疫好，这事儿都好办；要免疫维持不住，早晚是事儿啊。
1: 现在是每个星期抽血化验一次。指标都达到，
0: 嗯，那挺好，这是好事。
1: 但是唯一的就是白细胞有点偏低，
0: 所以说免疫是核心，是根本。
1: 只能是走一步算一步了。
0: 哎，对喽，所以我说呢，就是不要太乐观，就是别太高兴了，然后把这事儿就忘了。哎，我先治好了，这事儿以后没事了。不是，他一辈子都得关心这事儿，然后呢，还得做心理建设，他自己心里还不能怕，不能怕，还不能缓。
1: 对的，
0: 挺难把握的。你看我家里有这么一个，也是这样的一个患者。那你坚持免疫治疗到现在都19年了，啥事儿没有？
1: 对的，我也是这样子给他开导的。我说你现在不用担心，按照医生的方法来治，都总是有希望，是吧？他你就想想，你又掉眼泪，又感觉没希望这样子的。
0: 这个事儿吧，他自己他得感觉到，这个事儿真是，这不是一句两句话能说清楚的。从我的角度出发呢，蝙蝠蛾被毛包可以吃，其他的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需要慢慢维护，啊，好吧。
1: 每次在排到去医院里，他的医生是这样说的，他说2年你的危险期过了，那么后面就接下来就是5年，5年过掉以后就是变成正常人。
0: 对对对对，他有个过程。
1: 那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我老爸今年72，你去年11月份的时候你。这老头子有点倔，好久呢，他是早上偷偷摸摸的吃了一颗那个
0: 哪种头孢？
1: 消炎的那种头孢。
0: 我知道头孢分好多种。
1: 那我不知道，他自己偷偷摸摸的在房间里吃的，我们。
0: 然后呢？
1: 然后到了晚上，他喝了酒，当天晚上喝了酒。
0: 喝了酒，怎么的呢？
1: 怎么的？就是后来过了个把星期，他就反应了吗？
0: 出什么反应啊？
1: 就中毒了呀，头孢中毒啊。
0: 不，头孢不是中毒。头孢和酒精在一起会引发双硫仑反应，它会有一些不良症状，这个就像喝酒喝多了一样啊，就是酒精在自己身体里蓄积，这个不会中毒，另外它不会持续这么久啊。
1: 是啊，他一直就晚上头痛头胀睡不着觉，然后他跟我说带他的医院查，你也住院查也没有查出什么东西来。最明显的一个反应就是这个额头上面开始有腐烂，就是像那个疱疹一样的，就是烂了你我就给他配了一些中药，服了你现在是好了，但是他现在人呢，就这个神志比较呆滞，就不像喝酒之前那样，明显的变化就是比较呆滞，人的反应比较慢，就是这样子的，就神志比以前要差很多，记性也差。
0: 那这个有可能，这个可能是这个酒精中毒引起的。
1: 对，我想问一下您，像他这个情况。是不是吃点其他药把它调理回来，调到以前的那种状态可以吗？
0: 那就是维生素 K2 对它有帮助，因为它能够修复受损的神经啊。
1: 哦，好的好的，
0: 好了，
1: 好，那谢谢你嘞。
0: 好，哎，再见。
2: 铁峰帮你忙，
0: 尾号6303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你好，铁峰老师。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啊？
3: 哎，我是那个病人的妈妈。我有个女儿在那个6、7岁时候因那个头疼检查出来那个脑痉挛，当时只开点药， 完还说那什么做不了，也没有进一步检查。有时候那个天气闷热呢，室内空气不流通，休息不好，他也能造成头疼。但是他现在已经20多岁了，他那个工作呢，也挺特殊的，但是也给他造成了经常那个呕吐、头疼、头晕。完前一段时间呢，就是检查发现他有那个血管内增多性的紫癜。我就想问一下那个铁峰老师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
0: 您指哪一件事儿呢？
3: 就是他头疼、头晕、脑痉挛。
0: 脑血管痉挛，脑血管痉挛之所以会产生，是因为局部血液通过量不足，这
3: 是
0: 最常见的原因。
3: 是属于脑供血不足吗？
0: 对，实际上就是气血不足这个人。
3: 啊。
0: 嗯，我平时老说一个人气血不足，气血不足就他这样的。
3: 啊。
0: 嗯。
3: 那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0: 补气补血啊。
3: 啊，补气补血。
0: 对，就行了。坚持补气补血，
3: 啊、
0: 他早补气补血早就好了。
3: 那太好了，我要是早知道我就早问您了。那谢谢您铁峰老师。
0: 不客气，有事打电话。
3: 好的，谢谢。
0: 再见。
3: 再见。
0: 说到这个气血双补啊，几乎每一个中医都能说出一套自己的理论来。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气和血是中医啊认识我们健康问题的一个物质基础。中医认为气和血是保证一个人获取健康的物质基础，是必须要谈的，是无论从哪个角度都绕不过去的问题。所以气血双补是保证健康的基础。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百墨贵，茉莉的茉，桂花的桂啊，百墨贵。他说我发现健康这个事儿真不能忽视，我得让全家人都得重视血管的健康问题啊，这都是听您节目得到的这个提升，确实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讲过嘛，人类健康75%的健康问题和循环障碍有关，把血管健康搞好了，能够平安的躲避大多数的健康冲击，哎，当然有一些别的事儿，那可能躲不过去。但大多数问题是能够躲过去的啊，大家要注意啊。
2: 向前走，倔强而奋勇。
0: 微友秀兰说，57岁，肛门和肠子之间长了一个肿瘤，现在手术做完了，正在做化疗。我想咨询一下肠道疾病的饮食和注意事项。饮食呢，还都是以平时的习惯为主，什么呢？清淡饮食，素食为主。这个高热量、高蛋白、高糖分的食物少吃，但不是不吃啊。然后高脂肪的食物不要吃，高糖的食物不要吃。再有，我觉得像你这样的人，每天都应该吃一点益生菌啊。因为什么？因为它能够有效的调整人肠道菌群，帮助我们修复消化道黏膜免疫功能，这对你的康复是非常重要的。微友王晓说，怎么在饮食上注意三高呢？这个事儿说复杂也复杂，说不复杂也简单。首先，我们为什么要管理好这个三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为什么？因为它是我们众多慢性病的源头，它是我们身体里大量垃圾堆积的这么一个后果，所以一定要把身体里清理干净。怎么清理？本来我们身体是有自洁系统的，但是更多人的自洁系统由于在不良生活习惯的影响之下已经超负荷运转，无法胜任现有的工作了，所以心脑血管疾病人越来越多，所以我们叫人为的帮助他清理。这种说法啊，在老百姓口中叫什么呢？叫排毒。那怎么做呢？记住，一定要依靠更多的药物，因为你自己身体的那个自洁系统它干不了这些活，能干这活你也不会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了。饮食上怎么控制？导致我们血压增高、导致血脂增高、导致血糖增高的东西要少吃，甚至不吃。比如说我常说饮食要清淡，清淡是什么意思？就不要搞得油乎乎的，尽量以蒸煮为主要的烹饪方式。第二呢，要少油。这个少油是指什么？第一，锅里要少放油，有那么一点够一个人正常使用就可以了。再有一个，就是食材里少用那些脂肪含量高的食材。那比如说五花肉，五花三层，好大一块肥肉片子就不要吃了啊。还有呢，牛肉、羊肉，带肥牛、肥羊的东西不要吃了。鱼也是， 没有鱼鳞的鱼一般来讲脂肪含量都比较高。什么叫没有鱼鳞的鱼呢？比如说鳗鱼，比如说带鱼，这些鱼脂肪含量都比较高，尽量不要吃没有鳞的鱼。然后呢，比如说鸡，鸡我们不要吃它的皮，鸡皮里脂肪含量非常高，吃只吃肉，而且这个肉呢还有以蒸以煮为准，这刚才我说过了，对吧？然后摄入的总量，一个人一天呢吃两张麻将牌大小的两块肉就够了，剩下的全是多余的。我说的是一天，可不是一次啊。而这些习惯都能够持续一生的话，对于大多数人来讲，他的饮食上就能控制的比较好。总有一条能通往顶峰。唯有美丽的丽江，他说我有阵发性房颤，复发的时候呢在后半夜两三点钟，复发的时候啊一天都不用药，自己就会转成窦性的心率。我平时多梦，请问我应该吃点什么药呢？我不知道你现在在吃什么药，西药你吃什么呀？啊，美托洛尔这类的药你吃了吗？贝特勒克这类的药你吃了吗？有没有医嘱啊？你应该优先遵从医生的医嘱啊，西药应该是优先使用的。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手机尾号3372，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 哎，你好，你是铁峰老师吧？
0: 哎，是的。
1: 啊，铁峰老师，你好，你好，我是你的听众。
0: 哎，
1: 哎，我今天有件事情要，就是有问题，身体上有问题，我想问一下你啊。
0: 嗯。
1: 哎，我是今年年龄的是60啊，我呢去年老缴了小贴要抽筋，我就是走了一个过敏度啊，过敏度做出来呢，就是他说你是骨质疏松，他就是那个那张纸张的就是那个 T 啊 T 最五个数字最后这个是2.6。
0: 这不重要，因为你这个年纪有骨质疏松是非常普遍的现象，都有。
1: 还有呢，就是我医院里呢配了那个钙片啊。
0: 钙片只是一个这个钙片啊，就像这个子弹的弹头一样，给你个弹头没用，他得给你发射药，他给你火药，不然打不出去。你得有
1: 他配给我就是那个碳酸钙质散啊，已经我吃了那个7个月了，所以我在听你的那个收音机，师傅天天在听的啊，听到你这个就是要吃那个带维生素 K N 的，
0: 对，
1: 像我这个骨质疏松的也要吃那个像你说的就是带那个
0: 维生素 K2, 对。
1: 那个维生素 K2 啊，这个药啊我经常吃还是这么吃？
0: 经常吃啊，每天都得吃啊。
1: 这还有啊，就是我医院里配给我他那个说有骨质疏松，就是叫我那个单吃颗粒啊，同时吃这个药要不要吃
0: 啊？这个你可以遵医嘱，那不重要，这里最要紧的是维生素 K2。
1: 那么我现在就是现在接下去吃，就是像你这那个这说的就是那个维生素 K2 那个好了。
0: 最要紧的是维生素 K2 啊。而且要保证浓度，每天最好是什么呢？360微克。
1: 所以我一直几天在等着你那个给你那个要听听你的意见啊，就是说今天能要到你的电话声的时候正在那个了啊，这有点激动了。我还有一个问一下啊，就是最近我老公呢就做了个胃镜啊，做了个胃镜呢，老公是68岁，做了一个胃镜呢，就是他前几年做出来呢是也没什么问题的，今年做呢就做了一个他说的慢性萎缩性胃炎啊。说软胃呢，就是他一个息肉啊，息肉再去化验之后呢，就是说一个肠化。他这个呢，他的现在呢，他建议就是去吃中药。这像他这种病症，要不要吃中药了？
0: 能吃当然是好了。
1: 那么你说了，反正我也知道了啊。这我因为说你这个节目，我有时间就你不出来的时候，收音机我在听的，听了好多嘛，真的是有。好多好吃的，有的事情就是听嘛，自己也感受到，心里有点小毛病，就是心里也放心了。
0: 好，维生素 K2 很重要啊，坚持用啊。
1: 好的。
0: 哎，
1: 那好的，那谢谢你了，铁峰老师啊。
0: 好，再见。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纳豆红曲胶囊活动正在进行中，优惠期间买10盒到手13盒，买20盒到手28盒，活动仅仅5天时间，欢迎到店咨询选购，咨询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
0: 手机尾号3896，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4: 铁峰老师你好，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4: 我的那个运动伤对象，
0: 你多大岁数了？
4: 我80岁。
0: 有80岁啊？您最好上皮肤科看一下，是不是湿疹？如果不是湿疹的话呢，那就是湿热下注，吃参苓白术丸。
4: 参苓白术丸啊？
0: 对，你最好找个医生给你看一下啊。我怕是有湿疹，要有湿疹的话，你吃中药慢，那来西药来得快，上皮肤科啊。好不？
4: 好。
0: 好。 啊，老先生啊，完了啥情况？
4: 谢谢啊。
0: 啊，如果医生看完了说不是湿疹，就是湿热下注，那你就吃参苓白术啊。
4: 哦，行行行。
0: 哎，好嘞，再见。手机尾号8665，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曲峰老师哈。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5: 我呢这次体检出来呢，就是我呢两个肾呢有结晶是吧？
0: 啊，肾结晶啊，那不要紧，勤喝水，勤排尿，主动喝水，主动排尿就好了。
5: 哦，还有一个呢，膀胱的三角区呢，有膀胱有结石。
0: 嗯，对，结晶就是结石的前奏嘛。
5: 哦，还有个呢，前列腺啊，前列腺呢有48×39×51。
0: 嗯，还有。
5: 就是有的时候呢，就是，吃了可能稍微喝点酒啊，
0: 嗯、
5: 就感觉到是尿频尿急。
0: 嗯。
5: 有的时候还有小便里面有淤血。
0: 哦，你多大岁数了？
5: 我74啊。
0: 哎呀，老先生。男人到这个年纪都这样啊。
5: 啊，就是我有的时候就感觉到这个年轻的时候也是有尿频尿急的症状的。嗯
0: 嗯，那人体质不一样，但总的来讲就是肾虚这事儿。
5: 肾虚嘛，平时要吃点什么呢？
0: 吃三边方就行啊。
5: 哦，
0: 嗯，
5: 那么我就是呢还有一个呢，我的腮焦不同，就是上面的热，下面的寒。
0: 啊，你这叫是这个中焦不通啊，不是三
5: 焦
0: 不通。嗯。
5: 中焦不通。
0: 哎，上焦火，下焦寒，这个是焦太丸。
5: 啊。
0: 吃焦太丸呢。
5: 焦太丸啊。
0: 对。
5: 治白帝王丸可以可不可以？
0: 嗯，不可以，要吃焦太丸，要水火
5: 相济。焦太丸是中成药吗？
0: 嗯，中成药。
5: 哪个焦字啊？
0: 交通的焦。
5: 哦。哦，焦太丸哦，交通的焦。
0: 嗯，
5: 这个一般有的买吗？
0: 嗯，这是普药，不应该很难买。
5: 哦，好的。
0: 嗯，买不着再说，好吧？
5: 哦，其他呢，我也没什么了。
0: 好，
5: 谢谢了。
0: 哎，再见。
5: 啊，再见。
0: 嗯。铁峰。尾号2607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6: 哎，你好。
0: 哎，我是铁峰。哎，对，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6: 我就是右腿膝盖有个囊肿嘛。
0: 腘窝囊肿，长后边。
6: 医生说是要动手术的，要痛的。这个痛呢，是就能忍受得了的那种。
0: 是长在膝关节后面腘窝里的吗？
6: 这个
0: 囊肿在膝盖的前面、正面还是后面？
6: 长在里面的。外面看不出来的
0: 哦，长在膝盖里面了。
6: 嗯，对。
0: 你那片子能发过来让我看一眼吗？
6: 可以的。
0: 然后你记住啊，囊肿这个东西，你要想把它剔出来，就必须做手术。你说你想吃点什么药，让这囊肿自己消失，几乎没有可能。
6: 哦，这是不可能的。
0: 几乎没有可能，有这样的人，那得吃多少药啊？
6: 那如果说啊，反正这个囊肿我。那时候医生说，他说我这囊肿有点大的，他说要动掉的。
0: 拍片子看看再说吧。我看完片子再说吧。
6: 哦、
0: 你不给我片子看、
6: 哦，
0: 你这些说的都没有意义。哦、你找我的目的是什么呢？
6: 我爸爸他经常听你的节目，
0: 嗯，
6: 然后他经常看到我敲腿，我说医生说就叫我做手术的，他说让我问问你，就怎么样？
0: 啊，想让我帮你拿个主意啊，拿个主意是不是？那我得先看见片子。你多大了？
6: 36岁了。
0: 啊，还很年轻啊。那个有些事儿啊，还得按照基础的医学原则来做。刚才我说了，囊肿这个东西，通过吃药把它吃掉，让它消失，能不能？能，很费事啊。这是我跟你说的是经验，这是第一。第二呢，
6: 嗯，
0: 如果你当前经常疼痛这件事情就是由囊肿引起的。那么及你这个年纪，我是支持手术的。为什么？因为你在这事儿上耗不起，你的时间更值钱。
6: 嗯，
0: 除非你现在什么事儿都没有，啥也干不了，或者什么都不用干，你就跟他耗着，那可以。有的人是需要工作的。
6: 那我就是想问一下，这个如果说动掉的话，它对我那个工作有影响吗？就是我的工作就是长时间的要走路啊，蹲着啊。
0: 你呀、啊、就想整整把这事儿想歪了，对你工作有影响的是这个囊肿，怎么能是这个手术呢、
6: 嗯、
0: 手术是为了把囊肿拿出来、
6: 啊、
0: 对不对、
6: 啊、
0: 要咬你的是大老虎、啊、影响你的怎么就变成猎枪了呢、
6: 嗯嗯、
0: 大老虎要咬你，我塞给你一把猎枪，你说放枪声太大震我耳朵，影响我工作，这不行，影响我安全，把枪拿走、
6: 嗯、
0: 那合着你不怕老虎呗。
6: 嗯嗯嗯，好，
0: 嗯
6: 好好，那我明白了啊。
0: 啊，
6: 谢谢，我把片子发过来，你给我看一下吧。
0: 报告发过来，我看一眼啊。
6: 啊，好的好的。
0: 好了，再见啊。
6: 拜拜。
0: 嗯，再见。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2: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7: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8: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2: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9: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10: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峰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2: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11: 啊，谢谢铁峰老师。
0: 哎，不客气啊，
11: 很高很高的。
0: 谢谢、啊。
12: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2: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0: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2: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3: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2: 双菌纳豆红须三大国家发明专利组合物专利，专利号 ZL2019-10421267.0， 一种具有改善心血管功能的组合物及其制备方法，科学配比，协同配合。菌株专利，专利号 ZL2019-10588314.0，一种纳豆激酶的生产菌株及其生产方法，50代紫外诱变筛选，产量提高11倍。长绒颗粒专利，专利号 ZL2018-11509365.1，一种纳豆激酶长绒颗粒及其制备方法和用途，耐酸防护盾，直达肠道释放，多极膜纯化，高活性，吸收好。双菌纳豆红须专利技术，品质可追溯。高科技、高工艺、高活性，铸造好产品。
1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起桂香飘，是时候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了。
3: 中国移动全球通出行领域它搞定，只高8次机场高铁休息室，出行更从容。酒店预订85折，小房型升级，延迟退房，睡到自然醒。景区门票优惠高达110元，游玩有惊喜。只高20GB国漫流量，100分钟境外语音，出国乐无忧。
2: 全球通随行，一路皆风景。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全球通，分享每一刻。
4: 接下来的这波补贴啊，浙江的听众人人有份儿。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啊，好视力呢特别拿出了爆款的蒸汽眼贴，来让大家无忧的体验。不管啊您是眼睛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不舒服，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无忧的感受效果。特别啊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呢经常干涩爱流泪，模糊的都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儿。一定要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上呢就像给眼睛啊做中药雾化，吸收好见效快，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10分钟内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您3重好礼，有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这里是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
4: 好视力后台的电话真的是不停的响，提醒还没有抢到护眼补贴的，赶紧打4008331912，来亲自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这呢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眼睛干涩模糊、迎风流泪等问题专项研发的功能性眼贴，独家采用中医的湿热敷疗法，加速循环吸收，效果是当场看得见。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再次提醒正在听广播的浙江听众，您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够享受浙江的专属补贴，都能够无忧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50岁以上的听众啊要更幸运了，额外呢再赠送您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机会难得，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全

0: 泉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你阅读吗？
3: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4: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5: 嗨，舞蹈书都看不过来。
6: 别浪费时间。
7: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8: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9: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0: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1: 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美丽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妮。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上的6点到6点半，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1: 千村引领，万村振兴，全域共赴，城乡和美。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12: 中国人吃梨的历史非常久远，在古时称之为快果蜜富。古人称梨为果宗，意思是百果之宗。杭州桐庐县中山乡是桐庐蜜梨主产区，也是杭州最大的蜜梨生产基地，有浙江省蜜梨之乡的美誉。桐庐蜜梨也是百姓增收致富的重要渠道。我们一块儿去到中山乡看一看。
13: 对于幸福的中山梨农来说，丰产即丰收，他们不太需要为蜜梨的销路发愁。在中山蜜梨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郑卫平办公室里面，圆通快递的几位工作人员正在和他洽谈，着手签订今年的蜜梨销售协议，共计10万斤。
14: 最远的能到达漠河，2项里他到达漠河，通过快递公司。
15: 那看来口碑还不错
14: 啊。应该对的，
15: 漠河应该是最北边的那边。
14: 对对对对，
15: 那其他地方全国各地其实都有。
16: 对，
15: 也是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物流都可以送到。
16: 对，
14: 都是送到。
15: 那方便的一些，像物流的话，通过现在运这个梨的话，大概最快的时间，或者说一般来说最远的地方
16: 48小时
15: 都能够送到全国各地。
16: 对，
15: 现在聊的结果还好吗？有没有对接，有没有什么问题？
14: 没问题，因为年头长这么多年，那个对接下去没问题。
16: 来，过来确认一下时间，确认一下细节吧。哦，
15: 就基本上定了，这里
16: 对，
14: 已经定了，
16: 定是肯定要定下来。
14: 在保证每颗梨树摘下的梨都能成为正品，我合作社收购的时候啊，都有标准的，包括梨的外观啊、分量啊，在多少以上，全部有标准的。咱们农户全部按照合作社的要求来种植的。
17: 像这一颗叫翠冠，
14: 对。它这个没套袋的，就是翠冠。它这个没套袋的，
17: 这个是没套袋的翠冠。翠冠是长得青皮色，它成熟应该是什么样子？
14: 也是青色的耶。
13: 翠冠也叫六月雪，果实成熟期较早，是国内最早成熟的蜜梨新品种。
14: 你看这个梨打开看，它颜色，你打开了，你给你们看一下啊，这个梨的颜色就更漂亮了。我都不敢拆开来，拆来掉下来。哦。不能给它撕掉，我这要装安装回去给它。这个翠冠的皮色呢，它就是这个点有点除了颜色，今年的颜色就跟以前的颜色完全不一样了。
17: 这里有一斤有、
14: 啊、对，这个里我估计啊，得有在1斤2两有了。
13: 每一个新品种就好比不同的人， 体质的不同，吃的东西咸淡酸辣也都不同。
14: 尝试一下啊，漂亮吧？
17: 翠玉就没有斑点，
14: 对，斑点就很细，就很细腻。
17: 哦，好漂亮啊！好漂亮，好漂亮！哇，像苹果。
14: 这个漂亮的啊，还有更漂亮，它包的好，就又更显出更漂亮。
17: 翠玉和翠冠的这个区别是？
14: 翠玉呢，上市比较早一点哈，当然它口感呢细腻，皮很薄。
17: 就是像这种。
14: 对。
6: 翠冠呢，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它就长了一张花脸。哦。长一张花脸，你套袋的时候，比方我用这种果袋，它套出来是黄的。嗯。它用另外一种果袋，它说它是白的。翠玉呢，它就天生没那么娇气，你只要给它套一个袋，它颜色就非常的干净。
13: 1997年大学毕业的钟林炳就被分配到桐庐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从果树栽种开始到开花结果，再到市场调研新品种的供需反应，所有的生产销售环节钟林炳都要全程参与。原先中山蜜梨以翠冠梨一枝独秀，但因品种单一集中上市，给蜜梨销售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在钟林炳的引导试验下，蜜梨基地成功落地翠玉等新品种，拉长了果子成熟期。
14: 这棵树我就是嫁接的呢，嫁接这个梨，反正一个枝上呢，翠冠也有，翠玉也有呢。这个梨子你看了很漂亮的，这个梨很漂亮，你看了。
17: 翠冠和翠玉都有啊，
14: 都有，一棵树上都有了。那这是翠冠。那它是嫁接过来了，这一个字就是翠玉了，你看呢，这白袋子
17: 一树长二果，
14: 对，
17: 两果。
6: 现在在我们基地你可以看到，有些呢我们是种的小苗，小苗种起来可能要5年时间才去挂果。那我们有的采用一项什么技术呢？可以在原来的老树上把它高接，接上去以后第二年就能结果，这样我这个品种改良的速度就会明显加快。这样这个老百姓这个收入呢就可以明显的就是减少那个中间那个3年的4年的这个等待期，马上就获得一个很好的效益。
17: 像刚才他带我们去看的一树两
6: 对对对，一树两果，像这棵树也是一树两果。
13: 中山蜜梨专业合作社示范厂与科研院校有合作，上面的专家经常跑下来指导种植管理工作，所以示范厂引入的品种技术信息等来源就相对可靠，这也为钟林炳开展工作带来不少便利。
6: 我们呢就是在这里呢开展了这个土壤的这个肥料试验对比试验，就是想办法改良我们这个施肥的这个配方和施肥的习惯，这样尽量的提高它这个肥料的利用率。那么说简单一点呢，就是说我少用肥料，我节约资源，然后又节约成本，我就种出更多更好的梨。那么这个里面呢，我们就是主要的一个基础措施呢，就是增大这个有机肥的使用量。因为有机肥大家都知道，它用了以后呢，就可以这个改善这个明显的改善我们这个梨树的长势。第二个呢，可以提高这个梨的这个品质，可以试出梨的味道。对，那么化肥使用量就会减少了。
13: 一个人的冷暖一问便知，果树的冷暖则需要长久扎根土地才能感受到他们的回馈。这就是钟林炳对于果树的共情理解，他似乎有着体会植物冷暖的能力，这是一种神奇的感觉，更是实践积累后的一种理性判断。
6: 我们呢在绿色食品管控里面呢有一条很强的措施，就是我们每个梨农他手上都有一本记录本的。就是我们首先先对他们进行这个技术培训，就是我们绿色食品该用哪些肥料，该用哪些药，然后培训完了以后呢，他们各自把这个记录本拿回去，然后一年吃完以后呢，我们是要收回的，收回以后对他整个生产过程里面的投入品要进行检查，如果达不到我们要求的，我们他的梨我们就是我们要拒之门外了，因为我们是实行这个产地准出。那进来的果子我要准入，你达不到我要求不能进，那你达不到我们的要求的果子我们也不出去，所以我们呢它有一个生产记录本的，就是每一个农户他都记的，
13: 什么时候打药，一次打多少药，打在哪些部位，这些也都是细节。
6: 我们在这个梨区有好几百户这个梨农，今天他张三在喷，明天李四在喷药，这样的话他这个繁殖效率是很低的，因为你把从这边赶到那边 从那边改到这边，这样繁殖的次数就会比较多。然后我们同伴同志，我们合作社会提供信息的，这段时间繁殖什么，大家整体去放，整体去放了以后呢，我这个每年这个打药次数就

0: 减少很多。那我们按照绿色食品的标准，那是一点问题。
1: 截至目前，中山乡已成功创建农业部犁标准园、浙江省主导产业示范园等国家省市级示范基地。2008年被命名为浙江省蜜梨之乡，中山蜜梨获得国家绿色食品认证等荣誉。
2: 主要是能够提升我们的这个农产品的品质，也通过这个绿色食品能够进一步的让消费者能够对我们的农产品有进一步的信心，能够使用上我们品质、质量、口感等方面更加符合现代人的需求的这样一些农产品。
3: 蜜梨啊，也是我们大市啊一张纪念品。我一称，我大市这个蜜梨啊，是全国一称一品这个示范村。我们始终把这个蜜梨产业同这个乡村振兴共同富裕有机的进行结合。我把这个蜜梨这个产业啊，进一步要助优助强，为这个农业增效、农民。
4: 接下来的这波补贴啊，浙江的听众人人有份儿。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啊，好视力呢特别拿出了爆款的蒸汽眼贴，来让大家无忧的体验。不管啊您是眼睛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不舒服，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无忧的感受效果。特别啊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呢经常干涩爱流泪，模糊的都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儿。一定要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上呢就像给眼睛啊做中药雾化，吸收好见效快，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10分钟内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您3重好礼，有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5: 好视力给浙江听众准备了双倍的护眼福利，凡是有眼睛不舒服的，特别是看手机电视很费劲看不清，出门迎风就流泪的朋友们，建议大家早点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拨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能够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再送整整2瓶叶黄素，在15分钟内打进电话的朋友们哈，额外再送豪华收音机。好视力蒸汽眼贴添加了10几种中草药，所以说贴完之后眼睛特别的舒服滋润，看手机电视明显的清晰亮堂了很多。需要的朋友们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1: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美乡村我的家。
6: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富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1: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6: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7: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别睡了，起来嗨。
8: 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
9: 呵，真有钱啊，就是任性。
8: 家有千金，行止由心。
9: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8: 一言难尽意，三令作五身。
1: 中文之美，美在韵律，更美在风骨。规范网络用语，传承传统文化，让中文更美。
10: 走进乡村，发现乡村，乡村发现。

0: 是舟山海洋文明的发祥地，拥有6000年的海岛渔村文明历史，古土墩、古民居、古街、古烽火台构成了马澳神秘又辉煌的过往。马澳的稻作文化更是源远流长，为何舟山的海岛上会有如此悠久的稻作文明呢？一个个古老的土墩起到了怎样的作用？今天我们一块儿走进马澳，来感受千年的农耕智慧。
1: 孝慈楚体复归田，霁月光风海上天，石舫县门同一醉，驼岩九石地行仙。马澳先贤陶公晚年辞官回到故乡，面对着家乡的美景，在光祭堂里提笔写下了这首诗篇，表达自己对家乡的热爱。马澳，舟山本岛一角海边沃土，面积不大，却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舟山人。
2: 在我们馆藏的这个《清康熙定海县志》当中呢，有这么一张我们定海的全域图。那么这个最大的这一块是我们的这个舟山本岛。那马澳也称马澳庄、景陶，它是在舟山本岛的西北部。
3: 马澳的历史文化可以浓缩成两句话：海上河姆渡，千年稻香村。马澳呢，具有6000多年的海洋文化史，是浙江省著名的海上文物之乡，被誉为中国海岛第一村、海上文明发源地。
1: 为何马澳被称为海上文明的摇篮？在舟山海洋文明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我们把时间拨回1979年，这一天，几个村民在唐家墩上煤窑挖土时，不经意翻弄出来各种稀奇古怪的石器及兽骨、蛤蜊壳。村民们想不到的是，他们用锄头拨弄着的红色陶片，负重着巨大的舟山文明史。
4: 以前说这一块位置啊，已经有99个这种土墩了，哎，那么现在保存的比较完好的就是这边两个墩。这个墩，我们博物馆里面的所有的文物啊，都是从这个墩这里挖出来的。那这块都是
1: 马澳土墩。这个在舟山海洋文明史上有着举足轻重地位的古文化遗址群，一下子将海岛文明推到了6000年前。如今，它们静静地淹没在萋萋的荒草之中。
5: 2万年前，那我们整个地球是属于第四纪冰川时期，10000年左右，全球气候变暖，那我们本来是属于东海大平原的，就形成了一个群岛这样地形。那我们马澳呢，是比较难得的海岛登基型盆地地形，所以为当时先民能够在我们马澳这边生活生存提供了非常优越的地理条件。
1: 古老的土地编织着神奇，马澳的先民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开启了他们的海岛生活。一张张发掘出石器的土墩遗址照片，一件件粗犷但却又实用的工具，似乎都在轻声低语着几千年前的故事。
5: 这个呢，就是我们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特大型的三角形石犁了。这个石犁的时间呢，是良渚中晚期时候的一个稻作工具。如此大的一个石犁，在我们长江中下游呀，也是实属难得一见。我们这块石犁呢，长约70公分，高约50公分，厚度仅为1.8公分。
1: 勤劳勇敢的马澳先民，居住在一个个土墩之上，靠海吃海，还努力驯化水稻。
5: 当时我们马澳在5000多年前已经有成熟到水稻的栽培技术了。那当时我们马澳的水稻跟我们现在吃的水稻是一样的，1年2季稻，已经是很了不起了。
1: 勤劳勇敢的马澳先民创造了灿烂的新石器时代文明，穿越漫漫历史长河，也让稻作技术在这片土地上一代一代传承下来，并传播到四方。到了明清时期，这里已是良田万亩。自古以来，马澳因其良好的地理位置及优越的自然生态，哺育了一代又一代定居在这里的人们， 并给予他们丰饶的物产、殷实的生活。
2: 在我们馆藏的《清光绪定海乡土教科书》当中呢，是有记载的：唐开元时，邑历城。那么这个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马鳌的历史啊，非常的悠久。早在这个唐朝开元年间的时候呢，已经在商议着要建城了。那么马鳌呢，它历来就是我们舟山本岛的交通和这个贸易的中心，也是军事要地。
1: 三江码头是舟山古代一个重要的渡口，更是通定海县城的一个唯一的古驿道，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因此这里也成为了兵家的必争之地。明朝时，为了有效地组织沿海卫所军队进行抗倭斗争，明政府在这一带山上建造了一系列的烽火墩。沿着与海平面平行的山脊，在刺蓬、松树和荆棘丛掩饰下，至今仍分布着六座东西走向的土石建筑，高低、形状、大小不一。
6: 虽然过去沿路还有
7: 这些大石头啦，围绕着整个土墩。我们推测呢，是我以前就是这个墩里面堆放了大量的柴火啊，就是防止柴火这样滚下来，这个土呢也不会容易松动，也不会垮下去，起到一种巩固这个土墩的这么一个作用。
1: 岁月悠悠，沧海桑田，正是这些烽火墩守护着舟山沿海百余年的和平，也为这片土地繁衍生息奠定了基础。明清时期，不少大族选择渡海迁徙定居于此，渐渐的，马鳌成为了舟山本岛的商贸交易中心。
2: 据这个马鳌唐氏宗谱的记载呢，唐氏最初发源于山西晋阳，约清康熙中期，马鳌唐氏的二十祖大祭氏从范田塘渡海迁至定海马鳌谋生，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呢，建立了唐家街，那么自此呢已有300余年的历史。
1: 唐家老街是古代小沙、马鳌、甘榄乡民和商贩双向来往的必经之地，这里曾是方圆十几里中最热闹的地方。
8: 原来的我们这个唐家街是我们的马鳌政治文化商贸中心。我们原来的唐家街在清朝这个康熙时期修建了隔香楼，在咸丰时期修建了走马楼。老街里面有商铺啊、店铺啊、这个肉铺啊、采购生活用品啊，全部到我们马鳌来。
1: 六千年沧海桑田，今日仍熠熠生辉。金钱铜棍又称打莲香，是古代民间的一种娱乐形式。如今每逢丰收节庆，老百姓都会跳起金钱铜棍舞，表达对丰收的期盼。
9: 那么莲香相传最早呢是产生在宋朝的年间。马鳌有比较悠久的这个稻米文化，那么我们用它来庆祝丰收，也是把它进行了改编，叫金钱铜棍舞，让更多的人可以来传播和传承这项非遗文化。
1: 金钱铜棍，橘扇修复、陶艺制作、海盐生产等一大批非遗民俗活动，闪烁着深厚的人文之光。马鳌凭着自己独有的深厚底蕴，传承延续，为世人吹响了海岛乡村振兴的新号角。风吹稻浪，连绵成片的稻田中，稻田咖啡、稻田露营等新农村旅游新业态，因为这一厚重历史而更有趣味。从光济堂到唐家老街，从马鳌古文化遗址到明代海防遗址，如今马鳌江域内历史。
10: 好视力后台的电话真的是不停地响，提醒还没有抢到护眼补贴的赶紧打400-833-1912来亲自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这呢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眼睛干涩模糊、迎风流泪等问题专项研发的功能性眼贴，独家采用中医的湿热敷疗法，加速循环吸收，效果是当场看得见。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 再次提醒正在听广播的浙江听众，您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够享受浙江的专属补贴，都能够无忧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50岁以上的听众啊，要更幸运了。额外呢，再赠送您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机会难得，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0: 永盛医道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11: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12: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13: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14: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13: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15: 北京时间6:30。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北京多云，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2: 李强出席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1: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2: 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1: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2: 中国天眼 FAST 运行10年来，发现超1300颗脉冲星，15.6万个星系。
1: 亚运赛场，中国队单日豪取32枚金牌。
2: 国际油价上涨，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降至新低。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簿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赴一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5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出席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 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趋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2: 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 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予支持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2: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23号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丽、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1: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6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中履职尽责、担当作为。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围绕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等重点问题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任务部署，组织政协委员研究提出更多有价值的对策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42个教师节、致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聚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任务部署，做好协商建言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论述，组织政协委员围绕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加强基础研究支持保障、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等，提出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等，决定11月上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9次会议。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教育部部长怀建鹏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王勇、苏辉、邵红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以推进文旅深度融合为主线，统筹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4: 全链条的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
3: 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将从强化创新驱动、释放消费潜力、深化融合协同、推动文化出海等方面发力，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
5: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3: 我国已经成为国际旅游的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十五五时期将大力推动中外文化交流、旅游合作和文明互鉴，让外国民众深入了解、欣赏、体验中华文化。
1: 记者昨天从国新办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中秋假期出行将呈现温和增长，国庆假期出行会高位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今年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6.5 亿人次，日均约 2.2 亿人次。国庆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21.3 亿人次，日均约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7: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 3.4 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 1.8 倍，长途旅游出行也会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
6: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 2.84 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民航方面，从9月25日到10月7日，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量3119万人次，单日峰值有望突破260万人次，超过去年同期水平。
2: 10年前的今天， 我国第一台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在

0: 往往就发现螨虫性总数还要多，更重要它是发现了一些比较奇异的螨虫性。我觉得这些其实是对我们科学上认知非常重要的成果。
1: 近日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还发布了最新成果，共捕捉到 15.6 万个中性氢星系，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样本库。张鹏透露，团队正在推进 FAST 二期工程，将在 FAST 周边建设64台40米口径天线，构建全球唯一以 FAST 为核心的巨型综合孔径阵列。这一创新设计将弥补单口径望远镜在空间分辨率上的天然局限。
2: 中国代表团昨天在第20届亚运会上豪取32金10银10铜，其中赛艇项目一举拿下9金1银。国乒女团夺得在亚运会上的第12枚女团金牌，实现6连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3: 恭喜张展硕再得一金，同时再次刷新了赛会纪录，7分42秒49。
4: 游泳赛场，小将张展硕获得了男子800米自由泳冠军，队友吴青峰则在女子50米自由泳项目当中站上了最高领奖台。男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国队以3分10秒60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夺冠。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同样被中国队收入囊中。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双向飞碟混合2枚团体金牌，水上项目诞生多项冠军，其中赛艇赛场中国队表现出色，单日斩获9枚金牌。皮划艇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500米双人皮艇、男子500米双人划艇2枚金牌，中国队夺得亚运会女子水球金牌。武术散打项目，中国队表现强势，斩获6枚金牌。举重赛场，杨洋夺得男子60公斤级金牌。山地自行车女子越野赛，武志帆、梁正兰包揽金银牌。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再度获得亚运会女团冠军。王芷怡在赛后表示，
5: 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6: 长球，哇，擦边，直线的擦边。
4: 乒乓球女团决赛同样在中日之间进行，由孙颖莎、王曼玉和蒯曼组成的中国女队3-0战胜日本队，蝉联冠军。体操赛场，蓝星宇夺得男子吊环金牌，邱其元获得女子高低杠金牌。田径赛场，阿卜杜·艾尼图尔贡夺得田径男子铁饼金牌。在电竞永劫无间项目决赛中，中国队斩获该项目亚运历史首金。亚运会今天将决出38枚金牌，备受关注的百米飞人大战将于晚间进行，游泳项目迎来收官战，中国队的张展硕将冲击个人第7金。
7: 本台消息，中秋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您一起赏明月、画团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等多个平台播出，为全球观众奉上兼具古韵与新意的视听盛宴。此外，综合频道还将带来《山水间的家》，展现美丽乡村建设的鲜活实践；《金石探文明》，聚焦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溯源古蜀文明历史风貌。新闻频道中秋期间推出特别节目《月满金秋》，呈现月照千家情系团圆、月耀山河家国同心的节日图景。中国之声推出特别节目《明月照家国》，总台主持人以歌、戏曲与诗文诵读抒家国情怀。你好展信家展播中秋主题书信，品读望月思亲、家国团圆的深情。文学期刊之夜演播4个放映员和一个观众，重温抗美援朝战地故事，感悟平凡英雄的赤诚担当。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央视新闻新媒体播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望月，中秋共良宵。此外，总台其他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陪您共度中秋佳节。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1到8月全国新设经营主体1550.2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新动能不断壮大，我国经营主体发展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良好态势。
2: 商务部日前组织加强各地中秋国庆。

0: 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保障。根据节日消费特点，加大生鲜、月饼等热销品备货力度，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需求。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
1: 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昨天在京发布，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神探之痕迹、敦煌英雄等即将登陆中秋国庆档，新片题材类型丰富，可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24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24号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沙特方面24号数据显示，沙特七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 国际油价2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45美元，收于每桶94.61美元，涨幅为 2.66%。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52美元，收于每桶106.60美元，涨幅为 3.41%。
0: 日本国债市场24号各期限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其中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3.075%，创1996年8月以来新高。
1: 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3: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4: 我叫袁倩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5: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树立，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6: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铁应，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15个年头。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好好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7: 我叫董坤月。
8: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7年了。
7: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2: 我升级当爸爸了，
3: 恭喜主人，家里迎来新成员。
4: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看家、智能门锁、云电脑、灵犀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2: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4: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爱家公网加持，全屋信号覆盖，各类智家产品升级接入妥妥的。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2: 行，就听你的。
5: 家庭新升级，千兆伴同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6: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盛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7: 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8: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新月。
9: 早上好，我是星林。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今天是中秋节，祝大家节日快乐。
8: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今天多云，气温24度到35度。
9: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
8: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启动，李强出席启动仪式并致辞；安瓦尔、卡瑟马利耶夫、穆勒等致辞；吴正龙参加，王浩主持，刘杰、连奕敏出席。
9: 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本届数贸会上 AI 如何从概念走进产业成为热议焦点。
8: 我省举行15系列新闻发布会，规划老龄和残疾人事业发展。
9: 国内外新闻，
8: 商务部表示，中美第八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
9: 我国继续对成品油价格采取调控措施。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实际上调395元和385元。
8: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10: 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8: 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5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

0: 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 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 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1: 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
0: 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2: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杭州出席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李强表示，数贸会已成为促进全球数字经济合作的重要平台。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 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趋复杂。 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要加强数字联通，推动更加自由的贸易，坚定推进标准等对接互认，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要弥合数字鸿沟，推动更加普惠的贸易。 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在技术、基建、人员培训等方面加大对发展中国家支持；要完善数字治理，推动更加有序的贸易，尊重各国实际，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加快推进数字贸易等规则磋商，反对阵营化、排他性安排，努力找到最大公约数，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第三， 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实施数字消费提升行动，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消费，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政策，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我们将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数字领域国际交流合作，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 中国的人工智能等技术发展坚持开源开放路线，搭建起各国都能攀登的数字阶梯。我们将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加强数字贸易标准化建设，完善数据基础制度和监管模式，推动数字贸易投资合作，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 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出席启动仪式并致辞，联合国公发组织总干事穆勒等视频致辞，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各界代表。

0: 出席启动仪式。外方领导人在致辞中表示，世贸会为各国搭建了共商合作、共促发展、共享成果的宝贵平台，感谢中方同各国分享发展成果，期待同中方携手跨越数字鸿沟，共建公正、向善、安全、普惠的全球数字贸易秩序，为世界可持续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王浩主持，刘杰、连一敏出席。
1: 昨天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杭州会见来华出席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和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的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指出，中方愿同马方进一步发挥经济互补优势，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抓好东海岸铁路等基础设施大项目建设，努力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中方鼓励更多中国企业赴马投资，相信马方将继续营造公正、稳定、可预期的投资环境。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4大全球倡议合作，希望马方继续发挥重要影响，推动东盟国家不断深化对华合作，维护地区共同利益。安瓦尔表示，马方珍视马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基础设施、人工智能等领域务实合作，将继续为中国企业赴马投资兴业提供坚实保障。马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加强人工智能治理的主张，愿同中方携手为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0: 9月20号至24号，全国政协副主席何厚华率全国政协委员考察团围绕助推浙澳高水平合作赴浙江考察，并就推动澳门对接15/5规划、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同步开展重点提案督办考察。省政协主席连一敏参加相关考察。考察团先后赴杭州、宁波、舟山等地，实地考察科创园区、先进制造业企业、世界级港口枢纽、现代渔业基地、高等院校、文化场馆等，与相关部门负责人、专家学者、企业员工面对面交流，近距离感受浙江在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产业升级、对外开放、生态保护等领域的发展实践，了解浙澳在深化经贸合作、密切产业协作、推动互利共赢等方面的情况。考察期间，何厚华到委员所在单位浙江大学开展学习调研，全国政协委员在宁波大学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考察团认为，浙江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坚定践行88战略，推动浙江经济社会发生了全方位、系统性、深层次的精彩蝶变。助推浙澳高水平合作是落实中共中央决策部署、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实践，也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港澳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丰富一国两制实践的重要行动。聚焦科创协同、经贸赋能、文旅融合等重点领域，浙澳两地要进一步完善合作机制，优化资源配置，不断拓展合作空间，提升合作水平。要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优势，做好四个凝聚，助力浙澳高水平合作再上新台阶。
2: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
1: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昨天在杭州举行。本届世贸会以在世贸会预见 AI 未来为年度主题， AI 如何从概念走进产业也成为现场热议的焦点。请听浙江之声记者采写的侧记 AI 起新约，世贸向世界。
0: 中国商业企业管理协会上市公司服务分会主任杜学良很早便抵达开幕会场，这次协会联系了国内10多家企业参会，主要关注人工智能在企业管理、提高生产效率方面的应用。他认为，世贸会是国际合作的桥梁，对参会企业有极大启发。
3: 就是学习最前沿的技术啊，知道未来国家的发展趋势啊，了解未来国际人工智能 AI 的数字经济的发展，对企业来说肯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帮助啊。拥抱了 AI， 肯定是越来越好。
0: AI 越深入行业，就越不只是工具层面的应用问题，更是一道产业必须共同作答的现实考题。多次参会的安恒信息董事长范渊，今年最关注的不是眼花缭乱的 AI 概念，而是人工智能深度介入各行各业之后，企业如何解决数据安全，如何完成数字化转型。
4: 人工智能到今天，我觉得你到了一个就是可以更加自主、更加深度的到行业的应用的时刻。怎么来更好的服务产业、服务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我们如何能够寻找到一个最佳的方案？
0: 这一考题指向的是更底层的产业能力。中国电信杭州分公司总经理施贵才说，他们的答案是把算力、模型、数据治理等能力整合起来，做成企业更容易获取的服务。
5: AI 这个应用要规模化的话其实关键还是在数据治理上。像我们全省有将近10000的工程师队伍，转型成它也能够做数据治理，然后说为客户提供 AI 应用服务，让我们的客户呢能够像用水、用电一样，这样子去来推动 AI 的这个应用。
0: 浙江中南卡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吴佳关注的是数字内容生产方式的变化。在他看来， AI 正在重塑动画和数字内容的生产流程，但越是这样，内容企业对品质和叙事方向的判断越需要精准。
6: 转向了这个 AI 的工作流，从策划剧本一直到后期合成配音，200个人的规模可能可以缩减到4-5个人。其实我们会越来越看重它本身的创意、剧本和导演的审美，需要我们去不断的在创作过程当中，我觉得去累积经验。数字文化的这个行业来讲，我的期待还是非常有信心的，充满希望的。
1: 请听浙江之声记者李振阳采写的大声评论：数贸会5年之约，见证 AI 跨越商业化鸿沟。
7: 本届数贸会人工智能参展企业近1000家，预筹订单中 AI 订单占比超过一半，堪称 AI 浓度最高的一届。 AI 第一次被系统性的当作可交易的贸易品来呈现。从展品到产品，伴随着数贸会的5年，我们正在见证 AI 跨越商业化鸿沟的发展跃迁。首先，从炫技到交易，展台的变化折射出理念的变化。过去几年 AI 在展会上多以黑科技的形态出现，观众看的是热闹。本届数贸会明确提出可触达、可互动、可交易的展陈理念，全景呈现 AI 加持下数字贸易的基础设施、核心技术落地场景以及未来趋势。展台评价标准从好不好看转向能不能卖，这一转变背后是 AI 产业从技术验证迈向商业闭环的跃迁。其次，从展示到定价， AI 有了可被量化衡量的指标。本届数贸会在国家级展会中首创词源，也就是 token 主题 AI 未来展区，既有智算芯片、量子计算等算力底座，也有国产主流大模型等模型服务，还有 AI 加外贸、AI 加医疗、AI 加太空等应用场景。今年3月，国家数据局正式将 token 的中文名称定为词源，为其作为可交易的结算单位奠定基础。算力与算法按词源精确计量、明确定价， AI 从展台上的概念变成经济血脉中流动的血液。最后，从技术到产业， AI 正在改写贸易的底层逻辑。本届数贸会上，通义千问、 DeepSeek 等200多个 AI 大模型集中亮相，阿里国际站推出的 AI 智能体工作台将海外买家从搜货到下单的周期缩短了 80%， 预筹国际采购订单达10.85亿美元，其中 AI 相关订单占比高达 53%。 传统贸易以有形商品为标的，数字贸易则以数字技术、数字服务与数字内容为标的。当这些服务升级为可定价、可交付的单元，数字贸易的底层逻辑就从卖产品转向卖能力。从2022年首届数贸会的数字贸易商通全球，到2023年首次汇聚50个大模型，从2024年60多个机器人同台竞技，到去年超1000个 AI 应用场景亮相，再到如今的 Token 专区加 AI 助手全场匹配商机，数贸会的5年之约是从展会热度到规则入口的跃迁。当 AI 从展品变为产品，智能服务的定价权与交易规则将是下一个产业焦点，谁掌握了这条规则，谁就掌握了下一代贸易的入口。
1: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重磅活动“数字贸易与人工智能对话”活动昨天在杭州大会展中心举行，与会嘉宾围绕 AI 前沿、具身智能与 Token 价值链展开讨论。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方梦玲的报道。
8: 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实验室主任、阿里云创始人王坚在主旨演讲中提出一个判断，人工智能与科学的结合是下一个5年甚至10年的人工智能前沿。他认为 AI 正在从解决具体任务的工具变成科学研究与知识发现的基础方法。
9: 几个星期以前，《自然》杂志上报道了在浙江实验室一位研究员，他就是要用人工智能去预测很多分子结构的沸点，最后发现他预测出来的沸点啊，跟用了70几年的手册是不一样的。第一个怀疑就是模型搞错了，他再往下走发现是那本被大家用了70几年的化学手册上的数据搞错了。人工智能帮助科学，不是帮助你多写了论文，是让我们重新思考科学是什么。
8: 如果说王坚描绘的是 AI 在科学深处的图景，宇树科技创始人兼 CEO 王欣欣则把目光投向了物理世界。他坦言，想让机器人真正走入家庭，还有一段路要走，但他坚信具身机器人领域一定会迎来一个 ChatGPT 时刻。
10: 未来大家如果某一天发现，如果一台机器人带到你自己的家里，或者带到一个会议室，在一个80%左右的陌生场景，通过语音和语言指令，机器人就可以基本上完成80%左右的任务，那我觉得就是达到了机器人或具身智能真正爆发的临界点。那时候的热度或者关注度，我觉得比现在可能要热100倍。我相信未来几年必然会实现这个事情。
8: 从科学数据到物理世界， AI 的落地离不开底层 Token 价值链的支撑。在圆桌对话中，希望科技董事长徐斌认为 Token 会成为价值链的统一计量单位。
11: Token 本身它对于用户来说是无感的，但是呢，对于整个供应链体系来说， Token 是一个非常好的统一大家价值链条的单位。就像我们会用一度电来去统计你的电费的计价，有了这样一个统一的计价单位来去凝聚大家在这个产业链里面该�怎么去分这个价值。其实未来3到5年这个区间，就人类已经不再是消耗 Token 的主力了， Agent 或者未来的具身智能，它的消耗的总量超过人类本身。
0: 科创企业如何获得资本的理性陪伴，让硬核技术真正落地产业？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重点活动数贸创投日昨天在杭州举行，汇聚多家全球头部投资机构和产业引导基金，聚焦 AI、 人工智能等前沿赛道，为资本、科研项目和产业搭建对接平台。请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12: 会上如何甄别科创泡沫，锚定真实产业价值，成为投资圈热议的话题。资深投资人普华集团董事长曹国雄认为，评判硬科技项目不能看炫酷的技术演示和一哄而上的创业热情，
13: 就是应该锚定在真实场景的一个闭环，而不是说我只是做一个 demo， 我只是一个实验的数据，我只是一个试验性的订单等等。耐心资本，我的理解是首先要懂这个产业，要懂这个产业细分的赛道的自身的发展规律，你的资金时间是要跟这个发展规律去匹配。
12: 手握硬核科技的初创企业和手握资金的投资机构之间常常存在信息壁垒，好项目难寻资本，资本也不易挖掘到早期的优质项目。数贸创投专委会负责人陈尚说，专委会就是要依托数贸会的平台优势，搭建常态化的对接桥梁。
14: 那我们就把这些投资机构给集中了，帮这些投资人去找到那些好的项目，依托我们数贸会这个平台，线上有500多个科技项目报名，然后200多个机构报名，最后剩下100个，就一对一，就是要打通资本、技术、产业通道，重点就是关注科技成果转化。
12: 本届创投日首次联动创业邦，提前开展企业筛选和资本匹配工作，围绕人工智能、硬科技、医疗生物科技等赛道选拔科创企业。在会上，100家创投机构和100个优质项目实现对接。
1: 在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上，一批新产品、新应用发布和上线，备受各界关注的太空人工智能基础设施临近星座昨天全球首发，一张由千颗卫星组成的太空智能网络正式从杭州起航。首发星座的公司只成立了1个多月，杭州四维太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这家公司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与浙江省市区三级国资合资设立，今年8月8号落地西湖区云栖小镇，注册资本20亿元，是临近星座的实际运营方。星座也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与浙江省共同布局，聚焦人工智能加航天，规划总投资约300亿元，计划实现1000颗星在轨运营，2027年一季度发射首批9颗星，最终完成1000星组网。
0: 浙江省应急管理厅正式上线 AI 加电动自行车充停监管、 AI 加电焊作业监管、 AI 加城乡积涝防御、 AI 加安泽险服务4款应用，分别聚焦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电焊作业风险、城乡积涝防御和安泽险服务之效。其中 AI 加电动自行车充停监管实现电池入户充电行为精准识别，识别准确率超80%，累计预警超6.5万次。AI 加电焊作业监管搭建全流程智能化监管体系，已汇聚9万多家企业近32万台焊机数据，自动预警风险近19万次。AI 加城乡积涝防御利用1.5万多张真实积累样本训练 AI 模型，经金华梅汛期和多轮台风实战检验，处置力量到场时间压缩80%，效率提升3倍以上。AI 加安泽险服务已在温州等地试点，关键检查项识别召回率达90%以上。
1: 作为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同期重要专题活动，2026 AI 加家庭服务科企面对面活动昨天下午在杭州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女科技工作者、女企业家、投资人及妇联组织代表共话人工智能如何赋能家庭服务，服务妇女发展。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琦佳的报道。
15: 活动上，中国科学院院士黄鹤凤分享了 AI 在生殖医学领域的创新实践，阿里研究院院长袁媛探讨了当 AI 走进家庭的边界与可能，乔脑科技副总裁张胜男展示了脑机接口技术在家庭场景中的应用，霞林汇智能康养集团董事长郭玉晨说，他们扎根民生赛道多年，开发德里职业保姆 AI 双选配对平台，用 AI 技术让家政匹配更高效更准确，
16: 是用 AI 算法来匹配我们的保姆和客户，让他们进行一对一的一个匹配，解决掉以前那种不透明的这种状态，更好的提升双方的一个满意度。
15: 浙江省创业投资协会副会长胡永祥从投资视角分享了资本如何助力女性创新创业，
17: 对于一些女性创业者在创业的培训啊、资源的对接啊，提供这科技红娘式的全生命周期的赋能跟陪伴，加快我们女性创业者实现呢技术工程化、工程产品化、产品的商品化，发挥我们资本的力量，来真正让女性创业的科技成果啊落到产业跟民生的深处。
15: 活动现场还发布了浙江省数字赋能女性发展8大行动，并启动了浙江省人工智能赋能女性发展行动计划，旨在构建投资人加女科技工作者加女企业家创新联合体，让更多女性和家庭拥抱数字浪潮。
18: 买手机买数码到移动，换新手机到移动，新即热机品类权最高直降4000元，高效办公到移动，云电脑云端随时接入，算力按需配置，守护健康到移动，健康手环智能监测多重守护，教辅学习到移动，大屏学习机 AI 辅导精准答疑，移动优选大品牌活动多，售后优，详询浙江省内各大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19: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
20: 金秋至，丹桂香，嘉谷同庆普华章，我是千年周集团陆同华，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祝福大家阖家团圆。
21: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22: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23: 8月18潮，壮观天下无。浙江省水利厅温馨提醒：搜索“这里办潮来了”，掌握最新潮讯。观潮不冒险，冒险不观潮。
1: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美乡村我的家。
23: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1: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23: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

0: 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八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 浙江之声。
2: 浙江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昨天下午举行浙江省“十五五”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新闻发布会，绘就“老友一样”新图景。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的报道。
3: 十五五时期，我省60周岁以上户籍人口占比预计将突破30%。面对人口结构新变化、群众养老新期待，浙江印发实施《浙江省十五五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省民政厅副厅长方仁表说，将积极推动养老服务深层次转变，
4: 完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紧扣县城、中心镇、重点村发展组，推动养老服务实施分层分类建设，发展三类养老服务业态，按照居家、社区、机构三个赛道推进养老服务业发展。到2030年，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75%。到2030年，每个社区市都至少建成一个银发监区或者综合体。
3: 守护老年人的健康是养老服务的工作重点。省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徐旭清说，十五五时期，浙江将围绕两全两融合推进老年健康服务提质升级。
5: 两全呢是全周期管理、全链条服务，两融合呢是中西融合、医康养护融合。我们鼓励有条件的医疗卫生机构啊，要提供家庭病床、上门巡诊和康复护理等居家医疗服务，这些服务呢纳入到基本医保基金和长护险基金的支付范围。
3: 下一步，浙江将扎实推动规划落地落实，力争到十五末期，每万名老年人拥有持证养老护理员达30人，人均预期寿命达83岁，力争老年友好型城乡社区覆盖率达60%，养老机构智能体应用率达70%。
2: 浙江省“十五五”残疾人事业发展规划新闻发布会昨天在杭州举行。“十五五”期间，我省将在残疾人就业增收、无障碍出行等方面持续发力。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报道。
6: 就业是残疾人最关心的民生之一。省残联副理事长宣青松说，十五五期间，浙江将在这方面重点做好4件事。
7: 完善政策，全面落实各类扶持、奖励、补贴政策，拓宽渠道，大力开展残疾人帮扶型就业，深入推进题材公益助残等项目的创业就业。我们要加强培训，我们计划每年免费培训残疾人13000人以上，优化服务，依托残疾人就业精准帮扶系统，让企业找得到残疾人，让残疾人找得到企业。
6: 十五五期间，浙江将推动无障碍环境地方立法，继续实施困难残疾家庭无障碍改造，将帮助20000户改善居住环境，同时推进文旅、就医等场景无障碍改造与服务提升。让残疾生活更便利，同样离不开社会组织和志愿者的参与。杭州马城路听障摊主烧饼摊成为了网红小店，这是省残联、街道和社会助残组织一起打造的就业示范点，杭州已有3家，这个模式将在全省推广。省残联理事长吕林说，接下来还要汇聚更多社会力量，拓宽助残渠道。
8: 今年呢，我们还将在全省开300家的体彩公益助残点，逐步的设置显示屏来宣传我们残疾人的工作，计划组织500场以上的宣讲，让更多的人了解残疾人，帮助残疾人。
3: 记者昨天从国网浙江电力了解到，浙江已启动秋季及迎峰度冬电力保供相关准备工作，预计今冬浙江用电最高负荷将达到1.2亿千瓦，预计今年年底前浙江将增加装机约1040万千瓦，其中新增463万千瓦常规机组。
2: 昨天，产财共兴智享未来2026绍兴人才周在绍兴启幕，近300名来自海内外

0: 的院士专家、青年人才、企业代表齐聚绍兴，共绘创新图景，共谋发展未来。启动仪式上，一系列举措密集落地，绍兴市政校企协同推进产教融合机制正式发布，加强人才支持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同步亮相。绍兴大学低空智能技术产业学院、浙江树人学院低空科技产业学院两个省级重点支持现代产业学院正式授牌。现场，脑科学绍兴创新研究院、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诸暨合作项目等多个高能级平台集中签约落地，为高端人才落地、优质成果转化搭建更高能级平台。
1: 活力永城，乐享消费。2026宁波购物季暨老字号嘉年华昨晚在宁波老外滩启幕，活动以老手艺新服务为主题，搭建老字号、山海协作、餐饮美食、居民服务等46家摊位。从梁弄大糕到德茂城油簪子，从丽水清源特产到生活装备，一站集齐。每晚还有主理人亮绝活，卖货郎巡游，让老字号真正火起来。此外，即日起到11月，从中秋到国庆再到重阳，宁波各区县市联动将推出超过150场缤纷活动。
0: 省气象台昨天发布中秋假期天气展望，预计今天到27号，我省大部地区云系较多，其中26到27号浙北地区部分有阵雨。秋老虎下山，气温有所升高，大部地区最高气温32到34度，浙西南地区局部35到36度。今天是中秋节，晚上浙北和浙西地区云量达5到7成，赏月条件一般，其他地区云量3到5成，赏月条件尚可。今年中秋月亮最圆时刻出现在27号凌晨0点49分，是少见的15的月亮17圆。此外，今年第26号台风舒利基已于23号夜间生成，中秋假期期间对我省没有影响。
1: 昨天，浙江交通集团航海城际铁路举办2026交旅融合轨道上的追潮季暨第6届铁潮品牌节主题活动。记者从会上了解到，随着观潮季的到来，今年航海城际的便民服务同步上新。盐官站站厅内将实时更新每日潮讯，免费发放的观潮手卡将潮汐时间、观潮点位换成贴士一卡集成。观潮季期间，多条专属接驳线同步运行，城铁站出站即可换乘，约15分钟直达观潮核心区。其中，9月25号至30号大潮汛期将动态加密班次客满即发，文旅咨询、路线规划等服务也搬进车站，配合高铁枢纽观潮指引与加密接驳班次，实现高铁加城际加接驳无缝衔接。
2: 这里有温度。
0: 近日，嘉兴海盐一处高层住宅发生惊险一幕，一名老人意外翻出10楼阳台，双手抓住晾衣架悬在空中，危急时刻三名少年勇敢出手，沉着冷静，成功将老人救了回来。来听海盐台的报道。
3: 被救老人姓邱，家住10楼。当天他独自在阳台收衣服，大风将衣物吹落到晾衣架边缘，老人探身去捡，脚下打滑，整个人翻出阳台外，所幸抓住晾衣杆没有直接坠落。住在9楼的宋芳芳听到老人呼救，迅速叫来两个儿子朱佳琪、朱佳欣以及当天在家做客的同学陈宇轩一起救人，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4: 听到声音的话也看不到人啊，然后只能说搭了凳子再上去才能看到他整个身体挂在那里，他就是两只手趴着他那个有个晾衣的。
3: 最小的朱佳欣搬来凳子，朱佳琪与陈宇轩站上凳子，伸手拖住邱奶奶的左腿为她稳住支撑点。朱佳琪说，
5: 因为当时他应该上面挂了有一段时间了，他一开始像陈宇轩说那样应该是两只手挂的，但是到后面只剩一只手挂了。
3: 邱奶奶体力不支，身体开始下滑。陈宇轩说，他和朱佳琪就试着往阳台里拉，
6: 然后我们就慢慢用力给他拽过来，然后在他脱离的一瞬间立刻给他往后拉，当时也没多想，只是想着先把他救下来。
3: 朱佳琪和陈宇轩都是海盐职业教育中心25级的同学，弟弟朱佳欣是滨海中学99班的学生。被救老人的儿媳陆世英说，老人已经没有大碍，对几个少年的行动表示非常感谢。
7: 那两个小朋友我在他姐姐里面全家人帮我婆婆救下来了。
0: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这里有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益支持。
8: 毕业创业去哪里？
9: 来浙江体彩。
8: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9: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2: 传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0: 关注国内外新闻，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昨天介绍，近日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举行第八轮经贸磋商，双方围绕落实已有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等双方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多项共识。何立峰副总理与贝森特财长作为中美各自牵头人，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
1: 23号到昨天，商务部副部长兼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带领中方团队与欧方团队在北京开展了磋商，为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做准备。
0: 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1到8月，全国新设经营主体超过1550万户，其中企业约600万户，个体工商户近950万户。
1: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今年8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超过41亿千瓦，同比增长约11%。
0: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交强险赔付支出2500多亿元，同比增长11.6%，车费车均保费约762亿元，同比降低0.1%。据介绍，受人伤保障赔付标准提升、新能源车占比提高等因素影响，2025年交强险经营亏损230亿元。
1: 再来关注亚运方面的新闻。昨天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赛场，中国代表团单日狂揽32金、10银、10铜。泳池中，小将张展硕再入2金，本届赛事已收获6枚金牌。乒羽团体赛中，两支女队双双夺冠，男队则都苦战告负。中国代表团两大优势项目迎来夺金潮，赛艇赛场总共14项决赛全部在当天进行，中国队在参加的10个小项中收获9金1银。武术散打，中国队6人出战全部夺金。截至当天，中国代表团以80金、30银、20铜在金牌榜上遥遥领先。
0: 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今天将决出38枚金牌，备受关注的百米飞人大战将于晚间进行，中国队老将谢震业将与19岁小将曾克里携手出战男子百米比赛，女子百米较量中17岁的陈雨洁将为中国队担负起夺金重任，上个月她跑出过11秒08的今年亚洲最好成绩。中国游泳队在本届亚运会已拿下25枚金牌，今天收官日的金牌争夺战中，张展硕将在男子400米自由泳中冲击个人第7金。体操比赛也将于今天结束，中国队将在多个项目冲金。此外，乒乓球和羽毛球项目都将开展单项争夺，中国女篮将在半决赛对阵韩国队，中国女足将在8强战对阵越南队。
10: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1: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2: 浙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1: 一起刷新财经方面的消息。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消息说，要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强货币财政政策协同配合，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和物价合理回升。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近日召开的3季度例会提出，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规范信贷市场经营行为，降低融资中间费用，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0: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为缓解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的冲击，国家继续对成品油价格采取调控措施。根据现行价格机制计算，今天零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应上调830元、800元，调控后实际上调395元、385元。
1: 受加息预期升温、国际油价反弹等因素影响，美国多个期限的国债收益率23号大幅走高。数据显示，美国10年期当天上涨14.6个基点，收于5.116%，为2007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涨9.9个基点，收于5.402%，为2007年6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0: 日本昨天各期限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其中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到3.075%，创1996年8月以来新高。
1: 国际油价2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益每桶94.61美元，涨幅为2.66%。
0: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4号涨跌不一，截至当天收盘，道指比前一交易日下跌0.31%，标普指数下跌0.02%，纳指上涨0.01%。
1: 美元指数24号上涨，衡量美元对6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当天上涨0.19%，在汇市尾市收于101.285。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2: 浙江之声。
0: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地时间23号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呼吁各国制定切实可行的能源转型路线图，明确时间表，同时呼吁各国加大对气候行动的资金投入，在发达国家带头下为发展中国家每年筹集至少3000亿美元气候融资资金，力争到2035年将规模提升到每年1.3万亿美元。
1: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当地时间24号发布报告说，巴勒斯坦经济和公共财政面临严峻压力，加沙地带恢复和重建所需资金预计达715亿美元。报告指出，以色列的长期占领制约巴勒斯坦经济发展。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加沙地带92%的经济实体遭到破坏或摧毁。报告还援引世界银行、欧盟和联合国开展的一项评估说，截至今年初，加沙实体基础设施损失达352亿美元。
0: 英国向中国返还12件流失文物艺术品的交接仪式，当地时间23号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这次英国返还的12件文物艺术品，由伦敦警察局在办案过程中查获。
1: 伊拉克外交部当地时间24号宣布，伊美双方当天签署协议，美方将位于巴格达国际机场隶属美国驻伊使馆的外交支持设施移交给伊拉克政府。伊拉克外交部表示，此举是伊拉克政府按照既定时间表推进结束国际联盟在伊军事任务及终止外国军事存在相关安排的一部分。上述工作计划于今年9月30号前完成。
0: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24号表示，当天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一处敏感目标、西部地区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西南部地区的多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以沙特为首的多国联军说，沙特防空系统当天拦截并摧毁6枚胡塞武装弹道导弹，挫败了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塔伊夫和盐部的企图。联军发言人表示，将坚决应对胡塞武装升级局势的行为。
1: 以上是今天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夏兰，责任编辑王浩，主播星林、新月，监制丁瑞。感谢您的收听。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北京时间7:59，
2: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